0: 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姐阿婶阿伯阿姆吼，大家爱加油哈！啊，咱的疫情到今也未散去，啊，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啊，咱唔好讲吼，啊，时间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啊，时间久都未记一字啊吼。
1: 对啊。
0: 啊，那无人咧喊，无咧看新闻啊。
1: 大家健忘了。
0: 来，喂你
1: 好。你好。
0: 嘿嘿。
1: 来，
0: 上面
1: 好
0: 不？
1: 我
0: 们今麦
1: 在这里刷电，
2: 刷
1: 卡
2: 了吧？
0: 来，
1: 刷
0: 卡，刚
1: 开台机。
0: 啊，感谢这中辈时代啊，嘉宏讲真正的吼，啊，伫这两年外来受大家啊支持疼惜，点滴在心头，总是温情如天，关如海深。啊，嘉宏永远铭记在心吼，啊，敏感无奈，啊，敏感无奈啦吼。啊，无恁的疼惜，袂当互我为一台电台做到八九十台来话了。
1: 嘉宏，你好。
0: 嘿，我嘉宏本人。
1: 你好，一个吼。
0: 嘿，来妈妈，你讲。
1: 我今仔日做第三剂的疫苗。
0: 哦哦哦。
1: 啊，是讲，是按今天的。
0: 迄先别食嘞，迄爱食。你去做疫苗，迄更加爱食。安
1: 尼哦。
0: 嘿，因为迄通血咯，啊会甲你过滤含氧量。啊！你食，
1: 你
0: 食食食，
1: 啊！就是够心脏的，你会使。
0: 够心脏
1: 的，食一粒，
0: 啊！你安。食两粒啦，莫食一粒的。
1: 物件爱食两粒啦，一粒是人迄个镜头笑的人在食的啦。
0: 食两粒。
1: 认真食两粒啦，哎，啊，用心做嘛两粒，认真食两粒，
0: 对对对。回来嘛，搁食哦。伤
1: 重哦。
0: 袂啦，回来搁食啦，伤轻的伤重。
1: 你煮了回来还食哦？
0: 去食，啊，下回来下晡去甲食。
1: 加
0: 两顿，嘿，
1: 哦，
0: 安尼啊，
1: 我
0: 这个
1: 还
0: 没搁
1: 食，穿皮 N O 呢，
0: 食愈侪愈穿皮 N O 啊，对，嘿，
1: 还拢在个，
0: 还买拢无宠物的药效拢无，
1: 药效无同啦，材料嘛无同啦，
0: 你拍出来问这事
1: 咯，啊，你听我加红下你看，哎，我休假呢，
0: 啊，有呢吼，你休假，休假，要注意命吼，要注意命，啊，你食这都袂啊。
1: 你甲吃一个啦，
0: 你听吼，
1: 啊吃个啦，
3: 爱煮啊，
1: 袂使去煮，爱去煮，
0: 爱去煮，有机会爱去煮。
1: 做那东西，啊你做做那东西，讲足强的。
0: 袂啦，袂
1: 啦，大家慢慢去煮。
0: 卖
1: 好煮。
0: 卖好
1: 煮。慢慢做，做啊是怪毛病拢遐嘞。
0: 袂啦，你慢性病。
1: 卖好煮，听人讲，家己知影就好，听别人讲。
0: 好。来，喂，你好，阿母啊，阿母啊，你好。
4: 阿母，
5: 喂。
0: 阿母，你好，不好意思，阿母，今日已经较久，因为。
4: 阿在遮久啦，
1: 阿大人在
0: 先讲。先卡来啊。
1: 你第三名
0: 啊。哎呀。
1: 你后壁还有电话在讲未？你进来讲。
0: 三名啦，拢
4: 是第一个。帅哥美女好啦。
0: 哎哎。
4: 听众朋友大家好啦。
0: 哎。
1: 阿母你也好。
0: 阿过来嘞。
4: 啊，过来，我咧三周年，祝祝祝，
1: 祝
4: 你听上半天啦，
1: 谢谢啦，
0: 有啊吼，敢若听到这句，咱就欢喜。
1: 对啊。
0: 啊，听咱的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
4: 哦，我甲你买万外块也袂来
0: 呢。买万外块也袂去嘞吼，别紧啦，慢慢仔来啦。
4: 嘿嘿嘿。
0: 钱多嘞，啊，都若有需要才行安尼啦。
4: 嗯。
0: 哦，哎呀，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4: 听
0: 江辉唱
4: 的，
0: 江辉唱的啦，吼，好 ，OK， 吼，多谢阿母啊，吼，
1: 阿叔阿母啊，阿叔阿母啊，
0: 身体健康，全国的听友嘛，拢甲你问好，吼，
4: 好，
0: 啥百外万人啦，哎呀，吼，好，多谢阿母啊，吼，好，啊，来喂你哦，
6: 好，
0: 刚
6: 好，
0: 阿姐，你今日穿这啥卡？你唔免卖衫哦，
6: 我
0: 穿
6: 咧较好
0: 用，
6: 你是咧，我看有几人
0: 拍卡，
6: 我
0: 都不无卡
6: 的
0: 咧，安尼想意外啊。
6: 那卖啊！你讲讲想意外啦，我想
0: 意
6: 普通啦，我
0: 今日当
6: 行都过无卡，今想卡是
0: 哩歌咧。哦，哎，
6: 中秋节咧到咧，
0: 哎呀，来点什么歌？
6: 万味想爱人。
0: 万味想爱人啦吼，好 ，OK， 哎。
6: 我
0: 来借问
6: 一下吼，
0: 哎，
6: 像迄个叶黄 QQ 冻啊，
0: 哎，
6: 有无？
0: 啊，对，春
6: 枣干啊，
0: 哎，
6: 啊，搁紫心的啦，
0: 哎。
6: 啊，搁互相
0: 用
6: 啊，
0: 搁
6: 过
0: 买卖
6: 啊，我已经
0: 拢
6: 食完
0: 啊嘞。啊，我都还袂轮到嘞，啊，人嘛无货。哎呀，啊我这两天才赶紧甲厂商讨好无？哎，我做年庆，我做年庆，我爱把我最好的产品拢来轮一轮。 哎呀，啊，这个产品拢轮一轮以后了，哎呀，来就拢恢复原价啊，吼。
6: 是啊，哎哎，好久不见哦。哎，那三十八
0: 的食
6: 各位
0: 都
6: 算
0: 了，
6: 你
0: 买拢
6: 正常。
0: 哎呀，哦，已经大家学了大家华人一个黄乳妈妈安尼敲电话来，欢喜甲讲本来是我裤拢未穿一有无？哎呀，最近拢会穿一啦。
6: 对啊，三十八，哎，去牛场 BM
0: 拍拢
6: 正
0: 正
6: 常。
0: 好，安尼吼。
6: 对啊，对啊。
0: 好，恭喜啊，继续
6: 啊。安对，产品到我归你打主
0: 持。好，我这两天会甲厂商讨，恁呐有欠啥物吼？啊，恁拢爱敲电话甲公司讲，啊，我只好我都替恁提早准备。因为这产品不是拢做平平起来下吼，咱的产品其实拢做贵的，啊，爱客人卡来甲阮公司提醒，讲恁产品食完啊，啊，我才有法度去争取。啊，有的物件嘛，爱一年、两年、半年，像我一支，像我一支生姜菇，都毋是你随时要买就买有的。啊，像春金草、啊金骨草，迄嘛毋是随时要买就买有的，迄拢天然野生的物件，
6: 吓
0: 啊。
6: 哦，
0: 我感觉最近这两项物件用特价讲要起笑。
6: 我拢食甲都
0: 食袂
6: 落
0: 诶，
6: 食袂
0: 着诶。安尼好。你拢爱提早讲，差不多食了完，进前半个月就爱卡来讲啊。哎呀，好，好，好，好，多谢，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哈，好。来，喂，你好，什么？
2: 哎，我食爱三七八那个。有效果啊！今麦是过回落来，我咧你等你吃完啊呢？哎，吃完啊呢？今麦欠落，啊你吃落较散无？
3: 有哦，
2: 哦，安尼算了
3: 啊！
2: 哎，较灵吼。
3: 对啊，那个
2: 安尼吃完
3: 就
2: 完
3: 事了，对啊，拢有，特别有较好食啊，较灵啊，顺那个，规身躯拢较灵活啊，较灵活啊，
2: 对啊，较清新些啦，
0: 哈。
3: 天哪！把我吹一下啦，啊，吹下把我夹来啊。
0: 欠一项尔，就对啦。
3: 我今仔日我先进欠一项。
0: 好，好 ，OK，
3: 好，好，好，谢谢你啊。
0: 啊，来喂你哦。
2: 喂，陈爸爸，你才久没打电话呢。
0: 哎呀，
2: 啊，才久没打电话，听你的声音啊。
5: 在你店里的金箍草啊？
2: 哦，你的金箍草哦。
0: 你差不多第一摆下骹来，你爱金箍草呀？
5: 对啊。
0: 啊，伊就加生个甲三黄同款。
2: 食了你的金箍较好食啊。
5: 哦，嘿，是咱个地名叫外口话，
2: 你
5: 讲外
2: 口话。
5: 诶，阿公，你爱讲话几多啊？吼，
2: 赞赞赞，是咱个头公。
0: 阿公，你去倒位？
5: 阿布达比，
2: 阿布达比，什么所在？
0: 中东哦，
5: 中东啊，
2: 赞赞赞。
5: 哦，哎呀，如来，好
2: 啊，
5: 都。
2: 阿伯，怎么又带电工来啊？去加唔着？
0: 中东拢乌人，中东拢乌人嘞。
5: 无啦，嘿。
0: 在
5: 杜拜
0: 也
5: 好
0: 呀，恁那
2: 看好呀，
5: 你
2: 先怎转？
0: 你是
2: 去
0: 杜拜啦？
2: 啊，怎么你是几
5: 月
2: 做
5: 到
2: 远去？
5: 八站
2: 也无偌济。哦，八站你做到远。
0: 去中东。
5: 去桥。
2: 去桥
0: 哦。中东。
2: 走那三天两
0: 去中东，早上去中东早就我石油转来，让我换金箍草啦。
5: 好啦，我有干，就挂掉来。刚才有你的有听到没有？哇，你要来讲啊！我这条条，这
2: 内神
5: 是这条哦。哦，我讲到你。
2: 讲我这商品较好食咯。
5: 哦，贵，你啊，去高都会要啊，无会袂赚。
0: 迄阵啊，陈爸爸卡来，我
2: 都叫伊食白，
0: 我都叫伊，我都叫伊食白酱甲川贝做伙食。
2: 哎呀，你都你在烧啊！啊，烧
5: 在山顶哦。嗯。烧在在山顶太好食啊，无。
0: 幸亏大约差过啊！哈哈哈哈哈！你的作用诶，食到百二，你放心。
2: 好，我来甲亲相贴咯，哈！
5: 谢谢，
2: 谢谢，谢谢。哇！
0: 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2: 是啊。
0: 啊，我上年
2: 庆。听着恁讲食产品食较好哩，我有够欢喜诶啦！
0: 我诶上年庆着讲要接近尾声。
2: 对啊。
0: 啊，即个听友长辈时代，啊，恁若有欠啥物产品？啊，恁爱敲电话来欢迎，食了好。
2: 是啊。
0: 啊，食了歹当然是欢迎批评指教。
2: 是。
0: 啊，食了好，恁若欠，恁爱赶紧敲电话来讲吼。
2: 嗯。
0: 因为我会当借周年庆这个名目，啊，甲厂商啊讨会啦吼。啊，我还佫有几落支产品还袂轮到周年庆，因为我的产品真济啦吼。讲实在，我的产品将近有几百种的。啊，连续卖哦，有太侪种啊，然后就是爱爸爸妈妈恁甲我反映， 甲公司头壳的助理讲，讲恁欠啥物，我就会为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我讲像一支山黄，甲春金草，这是同一个所在取得的吼。
1: 是啊。
0: 迄春金草，敢若阮一个吉利妈妈。
1: 是。二乐
0: 甲会搭枝，吼，伊讲实在。阮吉利妈妈较少咧上山啦吼，啊无你然后敲电话起来娱乐，啊我嘛待伫五分钟前，要上节目，
1: 正常
0: 我接到伊个电话，伊讲伊去予检验师检验倒来，讲实在，迄个检验师替伊欢喜个，讲伊即三十年来身体待即个时间去检查上健康个
1: 啦，对啊，拢无生气啦，无生气啊啦，
0: 毋捌遮健康个，
1: 对啊，
0: 咱嘛甲恭喜，
1: 嘛
0: 真替伊欢喜，当然伊是敲电话来甲我说多谢，应该是我甲恁说多谢较对啦，
1: 吼，
0: 恁开钱买，甲恁肯相信我，我着袂予恁失望，
1: 无毋对，吼，
0: 所以讲家宏有当时啊，伫咧做物件个过程当中，我是真正严格把关。我拢甲当作这物件，就是要来救世，第二要来互家己食，要互家人食，我一定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吼，咱讲真正的白白，我若要买互我的查某囝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要互我的老母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来。
1: 是啊，
0: 刘
1: 大姐，
0: 刘
1: 大姐，来，
0: 身边
1: 好
0: 朋友
1: 你
0: 下
1: 店，
7: 我有去的阵，也袂再去领。去领是伫囥了，我伫礼拜后再去领。
1: 你小心，你小心，我再麻烦处理哦，哈。
0: 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我讲恁若欠物件，恁就拢敲电话起来讲。我
1: 所以你看，咱这个刘大姐嘛确诊啦。
0: 我只拢会甲你定
1: 期嘛。恁好，
0: 恁家的确诊呢？恁着穿配料安那食嘞？经过操料安那食嘞？来，喂，林大哥。
1: 林大哥。
8: 大王。
0: 嘿嘿。
8: 这问下恁迄顺畅果冻条，当时有咧卖啊？
0: 迄卖过啊咧，顶天刚促
1: 销。你卖过啊？对啊。
0: 啊，你顶天促销看
8: 有
0: 卖？
8: 有卖啊。
0: 啊，你还没吃完啊？
8: 啊，就吃了袂歹，啊，就准时吃啊。
0: 安尼啊。
1: 吃完啦就对啊啦。
8: 哎呀，这两个差不多要吃完啦，所以想讲恁当时搁要卖啊，恁请教。
1: 啊，你吃得甘好势？
8: 食了
1: 袂歹
8: 啊，
1: 正常排便
8: 都
1: 袂顺。
0: 即马
1: 在
0: 顺
1: 的
0: 着
1: 对啊。
8: 是是是。
0: 我即两礼拜再搁想想清楚看。
1: 啊，我去甲催看下。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8: 是恁若有提早回来，麦当私底下讲。
0: 阮家己来，阮家己来，即阵是拢有老啦。啊，人员工要半厘无，啥物要半厘无。
1: 好啦，我等下叫迄个员工卡下厘啦，我这就是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8: 袂歹
1: 个啊。好，唔该，谢谢啊，林大哥，感恩感恩。
0: 来，威六，
1: 威
0: 六，
1: 阿妹，阿妹，你哪哈啥？
7: 阿妹，赶紧问过来，阿妹在当主播，
1: 当什么？你在吃啊？
7: 哎呦，我真好啊，阿妹啦，我，
0: 好热，
1: 你哪里好热？
7: 人家讲阿姐有效，阿人家叫我去看医生，讲甲别人人个，你袂无？阿妹去看医生，我搁食你个食，你食好，知影我着。你那讲好，我今听到你下单几多单无啦？
1: 真的啦！
7: 哎呀，我都加价两多来啦！
0: 哦，恁家有新明星嘞？
1: 是啊，你也知影咩
0: 个？你敢知影你啥物？恁家有新明星？
7: 嗯。
0: 阮前面敢若为着互相去，互阮头家开会开啊点半。
7: 哎
0: 呀！
7: 哦，好好好，
0: 啊，
7: 你
0: 就加
1: 价两多多啦。
0: 啊，对啊，
1: 无
0: 都开
1: 会。啊，唔知
0: 人要订
1: 单无？
0: 哎呀！
1: 啊。
0: 哦，
1: 阿妹啊，你搁吃食
7: 了
1: 啦？
0: 你好像你食了安怎好啦？
7: 阿
1: 哥，药酒较好食，
7: 你个药酒搁食好食，阿哥哪听哦？咱有感觉讲，咱脚步就好消落安尼啊。
1: 大水啦，吼，
7: 我看有水分啦。
1: 哦，安尼，我有较消。
7: 食一日是吼，啊，小可感觉搁食两日搁感觉愈肥安尼
0: 啊。药酒爱顾啦。
7: 对啊，就是
0: 安尼啊。人讲寿命是短的，
7: 腰子咧行。哦，咱做嘛，我唔得注意咧，坐咧无啊咧注意咧
0: 坐。对啊，咱寿是短，寿短用咧行，就是短腰子咧行。腰子若够用，身体就用。
7: 对啊，啊，卡骨得安怎行安尼啊？
0: 好 ，OK。
1: 对啊，安尼咱来个轻松参详。
7: 你
1: 坐坐
7: 啊，
1: 你
7: 是寒佫无，佫佫佮在，听着这行，你佫只袂佫。 差
0: 个两块，我才会关。我当初互相约，互阮丈人啊，食到本来。我当初互相约吼，互阮丈人食到本来，医生也讲叫。好啦
9: 你
7: 是小威啦？你是夏天来什么好不？
0: 我嘉宏啊，
9: 我嘉宏啊。
0: 小威，你卡电来，你卡你
9: 你卡你。你是谁？你怎么来？你跟我要呀？
7: 他要电话你啦。
9: 要啊，
0: 哎，好啦。
7: 阿兄弟来呢。
9: 我叫他吃啊。金彪阿叔啊，泰山兄，大家都卡来讲食药剂，食癌，食到大家拢好去。来，你要做妈妈。
10: 我医生
9: 正
10: 讲，
9: 那还
10: 未
9: 上
10: 过。
9: 啊，来，你稍等吼。啊，我讲，我安尼一直找，我一支春金草啊，吼，这个陈爸爸已经要卡电话来啊，就卖讲啊啦吼。我予一个阿新兄、魏新兄啦吼，啊，予一个团金叔啊。好一个阿王姐啦，打电话来讲，因30年的旧年的老镜头，啊，筋络拢袂了，拢润大，袂正常。因讲因少年拢安尼
7: 拼几工的就对啦。
9: 近期后来生活叮当着，啊，着爱白叫牛奶，食这个春金草，食到拢好。
7: 是啊。
9: 啊，我讲这个春金草，这着甲三黄同款。
7: 是。
9: 啊，讲真正的，这个三黄，讲事实啦，吼。啊，已经偌济人摕钱来要甲我排队，
7: 真的咩？
9: 啊，我无可能放弃
7: 啊！你刚嘉宏都有讲啊，一个对中华，恁爸爸摕好食，家己来买几箱回去啊！哎呀，
9: 连一挂大间药厂啊，甚至病院，要来和我讲三黄，
7: 是
9: 啊，我拢直接叫我的公司的同事，我的助理吼，
7: 嗯，
9: 啊，就甲排除掉啊。因为我讲我这个物件，我无可能，
7: 这量足少的啊，
9: 给别人卖。
7: 是啊。
9: 啊，我这条物件，我一定
7: 珍贵的，
9: 爱到吼，热爱我，啊，支持我，疼惜我，才会爸爸妈妈，才会长辈时代来吃保健，来吃养生。啊，所以讲，我讲，恁若买有这个物件，事实真侪，恁爱真福气，尤其吃好，更加爱甲恁恭喜。啊，我伫趁周年庆这个时间吼。啊！你像我一支今日讲真正的，这个藿香药啊，讲真正的，我内底藏的啥物物件，拢是来自上天然、上贵的。 啊，互恁食一工至三工，食一工若无消水的，就对啊啦，加防算漏费，加防食了算歹。哎呀，啊若食三工，啊有诶已经去插管，台管台好要洗耳机啊。我讲你先慢车咧，食几工啊，试看卖。啊，结果无去洗，迄就是小安尼那句。
11: 是啊。
9: 啊，我讲真正好诶物件。啊，咱唔惊人考验。台湾人暂时洗耳机的九万外个，至十，今已经来到十一万外人啦吼。啊，伫咧当代要洗耳机的，啊，未来啦吼，将近超三百万人。谁人我讲，谁人会有三百万人？你来讲，我讲哪有可能有遮济？因为第一，啊，洗耳毒，过来，啊，第二，糖尿病患者。啊，
11: 尿尿病，
9: 吼、哦，这拢是准备，就是到要洗尿剂的阶段、
11: 啊。
9: 因为恁只要是顾无好肌酸酐，放尿去破白了，肌酸酐过高，啊，肾丝球过滤率伤高，啊，这就是拢要洗尿剂的
11: 准备。肌酸酐过高了，你的尿蛋白就侪啊，放尿就破啊，嘿。
9: 我就讲今日吼。啊，讲实在啦吼，这个藿香叶我实在，因为这拢来自天仙。天诶，野生诶
11: 物啦，吼、哦，
9: 有当时啊，讲真正，你要找无遮好找。
11: 啊，搁一只吼，一挂珍贵诶药材啦，拢是甲拢野生有够歹找啦。
9: 啊，你有五种情形，你着特别来注意。
11: 咱遮爸母啊，注意听哦。
9: 你该注意，有糖尿病诶人，你嘛一定爱听。
11: 哦，你一点仔知识啦。
9: 啊，不管你要买毋买，啊，我上无我知识含你相交换，啊，互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第一，你有五种情形，你放尿会起泡，吼、哦，放尿会
11: 泡泡啊，
9: 吼、哦，你脚会水肿，过来第三，你血压会最近常常咧悬，
11: 起起落落安尼，
9: 啊，有小可有贫血，有头壳戆的这症状，啊，然后人容易亚肾，这就是腰椎病的五种征兆，
11: 嘿，
9: 哦，啊，你
11: 来特别注意。我感觉看你这有五种这征兆有无吼、
9: 哦？你若有这五种。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安尼你作危险的。最近咧选举吼，啊，若该登记拢登记煞，因为登记截止啊啦吼。
11: 对对对。
9: 啊，但是若这种要洗腰子的，佮糖尿病的患者，这是永远登记袂完。你唔好永远伫遐做候选人吼。
11: 那
9: 唔好。啊，候选人像这人搞这登记了，十二月选举选煞就煞。啊，你若做着破病的候选人，
11: 还是永远的呢，代表的呢，
9: 永远都选袂煞。啊，上好是莫当选啦，因为若当选就破病。吼、哦，这种候选人，
11: 咱嘛不爱去生气。
9: 这种候选人跟这种候选人
11: 无共。嗯。
9: 吼、哦，啊，咱就来听一首歌。
11: 来，咱来听一首。
9: 啊，充电的啦，来，充电大哥。
11: 来，黄大哥。
12: 我一上生小过你哦，存二十外，你敢袂食啊？
9: 会啉酒？
12: 啊？
9: 会啉酒啊？
11: 不要紧啊！认真。
9: 你肾丝球过滤率
11: 跟
9: 你
11: 有关系。西游记也不要紧啊！
9: 啊，那段红曲是咧，甲你食清肺咯，有无？伊迄袂影响到你的腰子。
12: 啊，你有啥丹参？
9: 伊见到对你腰子有帮助，丹参啦。哎呀，啊，你若肾丝球过滤率吼，啊，你是指挥大哥吼。哎呀，你今日来听哈，啊，肾丝球过滤率。
11: 你今日听，今日这边你敢听得到？
9: 今日这。
12: 没啦，我今日袂进来，我今日上来就安尼吃。
11: 会啦，你生油记得吃，莫讲肾丝球过滤。
9: 生癌的，生癌的人都会使吃啊。
11: 安尼了解无？
12: 血流管的安尼。
9: 拢会使。
11: 拢袂要紧。
9: 专门做血流管的吼。
11: 哦，安尼知哈。
12: 啊，我阁想袂吃
9: 吧。无啦，大部分
11: 食着。我袂禁忌啦，哦，袂禁忌哦，吼。
9: 要紧
13: 黄素
0: 吼，我真够食了。QQ 叶黄素本来这两天要，本来今日要卖，
11: 啊，
0: 但是手上会
11: 挂袂出来。手上
0: 会挂袂出来啊！哎呀，啊，我互人去催到，讲要笑伊
11: 啊！哎呀，啊，好过有袂歹吧？
13: 袂
0: 歹
13: 就是
0: 袂歹，咧
13: 等你啊，
0: 你想较好，较紧张吼。啊，本来今日
11: 要
0: 卖，手上做
11: 袂好。
0: 系啊，我先
13: 看
0: 下。
13: 因为
0: 伊小巧早吼，啊，来煮海洋，唔是啥物时阵有得有。伊爱真正有伫海收有
13: 效者，食了袂歹，对，食了加足清淡。
0: 哎呀，即几天啊，我尽量清楚啦，哈。
13: 好，阿婆吼帮我登记一下。
0: 好，
11: 谢谢。谢谢妈妈，
0: 好，拜拜。来，这个三兄。
14: 嘿，我物件有啥物？
11: 你稍等下
0: 哈。哦，这敢若问题呢？你看家宏敢若一工人订货偌济啦，吼，敢若问看货送来偌济？啊，爸爸妈妈应该是安尼甲恁报告啦吼。啊，即几天啊，拄啊拄着台湾的大节日，啊，送货较慢。
11: 嘿，咱即摆世界吼送货拢会较慢哦，应该稍等一下。有时阵呢，咱平常要是过工就到，有即摆会慢一
0: 工。啊，这样子，啊，有诶，你免等吼。
11: 对，不用等啦。
0: 卡电话甲你通知联络有人。
11: 你莫烦恼啦，送货第二天过甲你送一届。
0: 嘛无小安诶，亲身甲你送。
11: 哦，安尼严重啊。
0: 不管你住伫倒，还是住
11: 小琉球。我伫全国诶咧，搁外岛，你叫我送去外岛。
0: 不管住小琉球、住伫倒，伊拢会甲你送。
11: 好啦，好啦，我容易诶，甲你送过
0: 啦哈。遮来听一首歌，咱今日这项物件为着因开会开啊点半，加红三点外就起来做播音，啊，规工拢无困
11: 啊
0: 吼，
11: 啊，
0: 就是为着今日啊，昨暝争论甲啊，伊一直要闹咧，吼，讲伊都已经拢共应啊，今年无按着阮的分，啊，我讲我很不单，我周年庆。啊，这项物件卖，大家坐遐，大家。
11: 你看我阿舅食到药剂，还要买西药剂，你看
0: 无？阮丈人嘛无说啦。
11: 嘿啊！你感觉伊即摆偌幸运哩个呢？
0: 对啊。
11: 食了药剂，食到好势安尼。
0: 本来讲要甲因查某囝带转去啊，为着食一个免西药剂，专叫因查某囝搁留咧。迄阵啊早嘛，再嘛西药剂，互伊甲因查某囝带转去。
11: 你讲安尼
0: 啊？来听歌啦。
11: 来，一首歌曲叫做《呀呀妈》，咱共同来欣赏哦。

0: 哎呀，迷啦哈，是咱的昆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讲到今日这两产品吼，这糖尿病啊，那控制不好啊，最后一定必经的道路啦。
0: 对啊。
1: 四号机是大家听到，大家惊。
0: 惊咧，干哪咧？
1: 我。
0: 135246
1: 呢，我两礼拜前我台南清家水井
0: 对啊
1: 然后检查啦吼就是药剂出问题
0: 是
1: 我台南清家较早是伫台电做主任退休
0: 是
1: 然后我讲真侪人毋知影吼当然政府有效啦吼问看啥物物件要互伊食会较好
0: 是啊
1: 我是安尼啦吼我讲药剂，你要治疗药剂要有过程因为家宏虽然不是医生，不是教授，嘛不是博士但是我尽我会使安尼讲吼基本的常识医生有的常识，教授有的常识，我拢有，但是我唔敢讲我会当甲恁诊断，会当甲恁治病，但是上至少人的构造我拢会去了解人安怎运行，你的水。药剂要安怎甲你排毒然后肝要安怎甲你循环吸收营养要安怎顾心脏，要安怎顾你的大脑即款拢有做深层的研究我讲今日即个物件，全国嘛敢独一无二，阮有去开发到即块互一百个食药剂的，一百个大家都有效。因为一般人，你伫电台也好，伫平台电视。大家恁拢会听到讲，即个顾腰子的，顾腰子的，咧食腰子的，有影足侪物件来食顾腰子，食腰子真有效包括像咱冬虫鹿茸，即食顾腰子拢一杯一重，只要你食着好的，食着顺的啦吼。
0: 就是有够的啦。
1: 即拢是无问题的产品。
0: 是。
1: 但是有真侪人毋知影吼咱腰子有腰子网虱。咱必定爱先对一丁一丁就亲像你咧起厝同款，你袂当偷工减料。
0: 是
1: 你一定爱为地基先挖，地基拍会知，你这间厝才会用。
0: 对。
1: 你若无拍地基，你着为一楼起，这间厝若地动水崩。
0: 那你着倒去啊！
1: 我讲这人的治疗，拢有治疗的方式做物件嘛有顺序啦吼。你要做一台车。你一定要车壳先做然后再来设一挂零配件，
0: 把那步骤拢一层一层。
1: 再来吊眼镜，放迷像，你无可能讲迷像先做，再来做车壳，安尼是要安怎做？无可能，吼，物件咱一定爱为一丁一丁来，就亲像你炒菜同款，你一定爱先落油放蒜头，然后你再来炒菜。你无可能先炒材料来，你才倒油，来才去上
0: 炒。菜袂煮起来，袂
1: 食物件就是安尼。真侪人唔知影讲，在咧食药剂、顾药剂的，听到就买。是安怎伫我的节目顶吼？我会当医好遐侪药剂病，甚至我敢讲，我家己引以为骄傲啦吼。我上至少卖讲侪啦，我有五万几个听友，我上少吼有五百个人，本来应该爱食药剂。本来爱胰岛素会得腰小癌的人，拢无，就是因为阮的团队太健全咧。咱为一步一步甲讲，为一步一步互伊接受。一项物件一项物件安尼食，

0: 都赶紧。
1: 你若甲腰子忘洗，你唔甲清，啊你干来要甲补，啊你补伫内底有影，腰子用起来垃圾排袂出去，敢有效？无效啊！
0: 像咱个冷气同款啊，你无甲伊洗个迄个房啊，啊你踮遐直吹直吹，安怎吹嘛吹袂冷啊，对无？
1: 是啊，吼、哦、啊，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啊，邀请我上信任的小弟。啊，嘛是即个听友登起来食伊个物件，食甲拢饿了。
0: 是信任的哦。
1: 啊，咱康百事的药厂，啊，即我昨暝向阮开个开啊点外
0: 啦，吼。辛苦的啦。
1: 啊，差一点仔向瑞士。
0: 哈哈，我两个啦。哎，我辛苦还是安瑞。
1: 因为伊都一直无。
0: 对人较好个啦。
1: 一直无物件吼，啊，两礼拜前我去甲伊客吼，我的亲戚食，啊，我的亲戚去生态看，啊，拢汗水、汗水，啊，食第一工就消水。啊，两礼拜后，我等去身体检查，伊讲啊，你到底是食啥物？
0: 对啊，啊，我刚要甲你讲，因为那舅妈就是确诊，嗯、啊，是你确诊，我有发烧，嗯、啊，你伫食迄种退烧药，你感觉退烧药一打三天，迄一天卡个真啊迷糊个，打电话你来讲，我下做食咧，食要三，食要两天就好伊
1: 啊。啊，你有啊？
0: 啊！
1: 你要求
0: 我有啊，我嘛无，我寄衫给伊个。
1: 哎啊！你今天去
0: 我。啊！就一直在退啊，都无啊。
1: 你嘛无啊。我感觉小安
0: 讲。退衫去。
1: 我感觉小安拢会偷藏物件吼。
0: 啊！无藏啦，我家己在咧食咧。
1: 咱讲实在，即安尼食唔好，有当时啊，阮咧揣无物件通食。
0: 未使，未使，爱藏起来。
1: 物件安尼偷藏啦吼。
0: 我心得起来，我安尼讲。
1: 咱今日，咱就来邀请咱，伊这住十几岁的学中草药。啊，就住中药房，啊，住到拢已经全省进的中医诊所，啊，上少交五百间以上啦吼。啊，讲实在，啊，中草药呐，汉药行，啊，那一千间，我敢讲有八百间以上，大家拢捌伊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故乡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感谢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士大，大家好。
1: 是是，啊，阿仁兄，咱这个互相邀啦，吼。
2: 是。
1: 啊，讲实在，咱昨都开会开到点外，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吼。
2: 是。
1: 今日出一点仔量出来，给大家。
2: 是。
1: 啊，当然，甲你勉为其难。啊，因为这物件放太好嘞，量太少啦吼。啊，是安怎会当吼？你的放尿气泡白落一工就改善。
2: 是。
1: 啊，肾丝球过滤率啊，肌酸酐降低，吼、哦，让你伫稳定值。是安怎伊这样物件啊会这么好？
2: 是。
1: 吼、哦。
2: 刚才我甲这个时段报告就是讲吼，咱这个藿香药吼，除了咱的金香花。哦，就是咸的花，哦，伊这个用到咱这个算野生的金香花以外，吼、
1: 哦，
2: 这咱过去咱都拢有伫这个新闻当中解说啊，吼、哦，就是讲今仔日，哦，刚才我要补充就是讲，我这件你刚才你无感觉讲我是安怎皮肤这件晒到规身躯乌索索？
1: 是是是，有啊，
2: 当然。哦，我晒到规身躯乌索索，我去。配合筛书，哦，筛配合的筛书，吼，
1: 啊，
2: 都是鱼香啦，
1: 吼，
2: 哦，这个德哥花，哦，这个鱼
1: 干，吼，
2: 鱼干，我用三个月前，我就用到这个，把这个超音波的设备，吼，含这个鱼干的鱼船啊，吼，我含伊做一个搭配，就是讲，我把超音波搬去鱼船啊电源设备，为什么要安尼？因为讲遐。我对因，你我晒到这乌，我出海三四天嘞，三四天就是我为着要找到啥，就是大海贝，干母队的大海贝，就是一斤哦，一斤一定爱一三十只，一大斤三十只，
1: 吼，
2: 大海迄个比咱个比较大只，哎
1: 呀，迄算上进步个
2: 啊，吼。啊，为虾米刚才为虾米我三个月前我就去，我就。把这个超音波小型的啦吼，无大型的，我这小型的超音波设备，哦，我甲运去
1: 身边
2: 伫船顶，因为来咱这个大海马吼，内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酶，伊是有一个成分叫做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咱个讲的分解酶这个酶，
1: 是，
2: 蛋白酶吼，伊需要活体。来用超音波先第一刀甲萃取出来，
1: 是是，
2: 我第一抓到搞到迄个，我就拢先甲萃取去。
1: 是是是。
2: 哦，过来就是伊内底佫有含量，就是一个内

0: 太美，甲我的太美。为什么刚刚我今仔要讲特别去讲到这个大海马，咱的海马哦，嗯，哦，就是伊这个身躯顶，伊有一个成分叫做内太美甲外太美，伊这个要创啥呢？
1: 是，
0: 刚刚你拄啊节目头前你有讲到修对心镜，
1: 是，
0: 吼、哦，你的人的会修，你的腰肌功能有偌济？代表你的血是有法度保持偌长，
1: 是是。
0: 啊，为什么要保持咱这个腰肌功能？就是咱内底这个大海马有一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就是伊有法度去追，伊内底有法度去追解着咱的肾丝球的污垢。
1: 哦，
0: 咱这个肾丝球，等下像咱厝的过滤水机啊，
1: 是。
0: 你一礼拜，你若漏这饮水机个漏了，你家己看迄个心、耳心有偌乌，同款。咱人一天吼爱过滤着18万CC 的血液，哦，血浆，哦，血毒，咱包含伫内底，哦，尿毒，咱伫内底。你这18万CC， 你要安怎去甲讲？你已经过滤过啊了，你去这个腰肌网些肾丝球，你要安怎去甲伊清毒？要来去甲伊分解，就是用着咱即个海大海马内底即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去甲伊用水解，用着即个水解的迄个技术，吼、哦，去甲伊水解着咱即个肾丝球内底垃圾啦，
1: 是是，
0: 互自然代谢掉，
1: 是。
0: 无伊代谢掉了以外，佮甲你肾脏补肾阳，
1: 是，互
0: 你腰肌功能感觉加真好，
1: 是。
0: 哦，咱即个中医吼咧讲的，就是讲古早咧讲的讲。咱讲个肾啊，腰子啦，伫中医叫做，有一个名叫做命门穴，命门穴啦。两个，
1: 命门穴啦。
0: 对，咱腰子就有一个肾阳甲肾阴，
1: 哦，
0: 这个肾阳就是那存咱一个垃圾点掉嘞。你这个命门穴，你只要去花伊，你的人的性命就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啦。所以讲，刚才你拄仔讲的迄句“修对心镜，对腰子镜”。刚才你讲了有够，我伫边仔听了，感觉讲哇，刚才你即句话，我甲你学习起来，
1: 是
0: 就是讲我感觉讲你即句话是真正互即爸爸妈妈吼听会着讲上好的一个中医学理，安尼。所以讲，咱要来去保着即个心，穿着即个腰肌网衫，就是爱用着大海马，大海马伊即两即对哦。一对起来一定要一年以上，即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即个爸母啊吼，你毋知大海马伊是足轻身的哦，
1: 是
0: 伊一年以上，
1: 是
0: 一年以上的饲价偌济，
1: 是，
0: 当遐一年，咱的大海马即嘛一年是一对哦，单母对，是倒一个12000块，
1: 一对就对
0: 啦。咱中医内底有一贴药方，专门咧治糖尿病，补即个心，补命门血吼，清除腰子的。伊个
1: 人
0: 说，伊有一贴药方，伊个主方第一味，你甲注意来看。我相信在空中，在爸爸妈妈吼，即个时段吼，恁一定捌去摕着即支药单，就是讲，即支药单第一味一定是只大海马一对，
1: 是是。
0: 啊，大海马一对，你家己去甲算，一贴药啊，摕起拢爱万外。
1: 无，结果因起拢摕着细只，
0: 拢细只，因为拢摕着海马囝。啊，我为虾米讲咧？我要甲即个超音波摄影的超音波，
1: 是
0: 运起来准定，就是讲，因为阮研究，搁再研究，阮下骹有即个五个博士，即个五个即个中医师团队吼，阮做研究就是讲，即个海马伊必须要
1: 外退的岁数啦，伊
0: 准定我得要用超音波先，甲揪即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先甲揪出来，
1: 是
0: 要让伊。即、这个腰肌网丝做一个水解，水解即个垃圾，即个肾丝球过滤的卡带啊，伊即个毒素，
1: 甲
0: 分解掉，互你自然伫即个腰肌网丝的时阵清除，啊，尿液出，迄个尿，咱的尿搞出来，安尼，
1: 哦，是。所以讲，咱今日吼，其实我无啥想介绍，因为物件嘛真少啦，
0: 吼。
1: 但是我必须要爸爸妈妈知影。啊！大家拢知影有腰肌网膜，全国恁电台听遐济，电视台看遐济，将来无人会去甲你解说讲，你着爱先一步一步来。你爱先穿腰肌网膜，你这腰肌网膜若拢脱掉咧，啊！你这毒素排泄袂出去，你食啥物新鲜妙药要顾腰肌， 咧听药剂，迄拢是假讲的啦吼。啊，你着一定爱先甲药剂网洗清哦，清气，伊会当正常甲你过滤。就咱像阿金他拄仔讲的，你一支乳心，你甲用愈久，刷石啊塌愈高，出水量着愈慢愈少，啊，迄支乳心着愈垃圾。是安怎？最后你支乳心若无甲换？你老无水通用，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共款啊的过程模式。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我是安怎当时含阮的中医博士啊，甲阮的教授，甲阮的团队，阮会去了解金香花啊，一定爱南海尾啊，才会当成熟啦吼。就亲像讲啊，人讲胭脂尾一定爱碰到关老爷。吼、哦，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安尼才会当结作一体，啊才会当达成伊清洗挂果的效果。伊
0: 这咱这个金香花吼，伊是野生的，
1: 是是是，
0: 伊甲咱这个冬虫夏草吼，伊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1: 是是是，
0: 因两个是相同并论的。
1: 啊，金香花正正是吼，
0: 是
1: 啊，若要论斤算比，用要比冬虫夏草较贵啊啦吼。因为这是咱台湾中的国宝，
0: 是
1: 啊，恁就知影我找的国宝，吼、哦，像我的三黄，互恁食甲癌好去，太济人咧啦吼，啊，家己知影，就心内有数，啊，就像我麦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啊，金丝大哥因太太膀胱癌，啊，讲真正足济人，啊，拢食咱这个啊三黄。啊，就是讲，这拢是我最近咧找的，我要一寡甲过去啊罕有的啦吼，啊少有的，啊嘛无容易采取的，啊我要来甲达成这个任务，甲咱过去老祖先好的物件，为咱的山区啊，或者关注民第一啊，推展农业，啊，互因有生活，包括想讲咱的绿豆黄，我嘛用上好的。啊，正品一台湾，所有食过别人的绿豆黄拢食袂下，真食过我的绿豆黄，别人的公司都唔食啦。吼、哦，这就是家宏做产品的优点啦，吼、哦。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金香花南着大海尾，甲南着一挂处方啦，吼、哦。当然，这有一挂秘密，阿金是袂使讲的。
0: 是。
1: 啊，昨暝阮着开会开到点半啦，吼、哦。啊，今日有决定一千啊。啊，要来互长辈时代，啊，要互恁食恁糖尿病稳定，食互恁腰子网洗会清，啊，然后会当甲你顾腰子好会用，包括你腰子生水泡的，腰子萎缩的就
0: 对了
1: 啦吼，啊，脚挂水的啦吼，啊，拢总一工至三工就要互你做有效果，如果甲无，啊，物件做你甲寄转来，做你甲退还，免钱。互你食免钱的啦吼，啊，昨暝咱就讲好啊，因为因定价一路拢无改变啦吼。
0: 是。
1: 照你讲，本来爱起价，但是人因无改，就是三千六啦吼。啊，昨暝咱讲好啊，会介绍，吼，啊，就是。
0: 一对遐贵啊，你甲讲这个介绍。
1: 啊，昨暝你向阮董事长开会，我嘛在场啦吼。
0: 啊，不是讲好，三千六讲好，你因为我今年我。为着这个超音波安尼，我费尽这心思安尼去分布这个工课吼，真正
1: 是不能做白的。人常买也毋是甲你讲，叫你算三千就好。哎呀，
0: 有讲伊有讲，我都无点头。
1: 无点头，我但是我感觉开会结束了，
0: 我无点头，就是我心急。
1: 讲一千啊，不然卖三千块，免阁想啊，都卖付啊。你三点半开会啊，开煞搞进做节目才早啊，免哪会付啦吼。就唔免考虑啊啦，今日无用趁钱为宗旨，你看周年庆，这个物件嘛，互讨价讨过外月，啊，我周年庆，你看已经月份过啊，我到这物件也阁也卖完，他带个人敢若卡起来四五支，啊，敢若因店的还阁有四五支，我看阁有十几支产品还袂卖完呐吼。
0: 是是。
1: 啊，今日我就讲啊，阿林兄，为着咱无爱用洗药剂，你放着气泡白落，人容易野生。包括你进入咧洗药剂洗三遍，你想要洗一遍的，啊，长辈时代药剂网洗先清哦清气，你的功能我无咧洗药剂的，我保证你会使免洗药剂；有咧洗药剂的，我保证你次数会减落来。吼，啊，你放着气泡白落，啊，我讲肌酸酐过悬，啊，尿蛋白过悬，肾丝球过悬的，你着一天两照三顿甲食。两粒两粒，甚至你若严重诶，已经甲你插讲啊， 拼看卖，三日三了甲食，食三工，若无改善，咱该洗咱就来洗。
0: 是。
1: 啊，用三工会当换一世人，会当唔免洗药剂。那安尼，那我是愿意饲啦吼。
0: 是是。
1: 啊，今日我做上年庆，咱着3000块一千阿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少嘞吼，这海马来自野生的，阁是用上大只。
0: 啊，金香花。
1: 吓，迄我拢有看过啊，金香花。啊，今年的季节全台湾收起来就敢那一批尔啦，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卖恁一克啊3000块。
0: 是。
1: 啊啊，林兄，昨咱讲3000块无意义啦吼。啊，但是今日你来啊。啊，即个爸母啊，大家拢遮疼惜你，你着甲送食落，嘿啊，然后送食落去，互即个爸爸妈妈啊，你看啦，
0: 送食啊，一千阿着对啊，
1: 嘿啦，都一千阿来，
0: 啊一千阿，到了你大概讲话，卖搁呾讲搁要对家哦，
1: 无啦，啊我是尽量下当卖对家，着咱着讲啥物着开会。
0: 我事实上我海马的量嘛，讨掠掠。嘛，托千外阿爸安尼尔，阿爸是千阿有哩，无要紧啦。
1: 安尼吼，好，安尼来着，中北时代，今日你放着起跑白了，你要去功能歹的，吼，就头拄我甲你讲的迄五项啦，吼，人容易野生的，恁厝有人咧洗要去的，你无爱用三一礼拜洗三届，要改两届，改一届，放着起跑白了，肾丝球过悬，肌酸酐过悬，你有带着糖尿病，惊以后影响着腰子，影响着腰翘的啦吼。今日六十粒一克啊，3000块，买一盒阿仁送一盒，阮头家站的交代要送一盒，买一盒送两盒，3000块，中辈时代，洗药剂洗了几世人，你的青春，你的幸福，拢总无去，咱爱食咱的药剂功能恢复，咱予咱膀胱放尿来，一个药剂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到膀胱。影响到尿道，予你造成未来的不方便。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然后来回你又来，来变好声音哦。哎，来，来好声音，变细声哦。来电话给你来回你，来变好声音哦。
2: 是，刚好你讲是啊，今麦到大灾。
1: 无大灾，就大灾，等下尽量啊，等下先给你来回你，来回你变好声音哦。
2: 哎、
1: 有大组的无？无大组的，等下只大组的先写，先写哈。啊，无这一千块，连写无来位了，来位好些好吼。嘿，
3: 有气的把我带出
1: 道。来，电话甲你。啊，我讲啦，过腰子你也会晓，爱先清只骨只补啦吼。来位了，正山大哥。
2: 哎、欸，你好。
1: 来，你好，小朋友，来电话甲你。啊，我就甲你讲啦，一千块尔，买完就无啊，一千块。我就甲你讲，今日中午时段放着气泡白了。你放着脚水肿的，水肿的食一天，脚若挂水的，一天就要予你改善啊，甚至半天就要予你改善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然后来，你个民警大哥，来你要学啥物哦？来电话叫你，啊来杨安大哥要学啥物哦？有买过无？
2: 啊，
1: 无。唔来电话叫你，来为了我等下妈妈要学啥物哦？来电话叫你吼。啊，我著甲你讲，大细组不管，腰子忘洗先清互清气，以后腰子病无你的病啊。腰子我著甲你讲啊，一天爱甲你过入18万CC 的尿液。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拢满线啊。因为金香花染着，大海马全台湾，干那咱有尔。来，威你来。
2: 喂，等我啊！我
1: 是广州税庄
2: 的，
1: 阿
2: 大哥，我先
1: 行车税庄，
0: 谢谢，
1: 谢
0: 谢，
1: 啊，来东北时段，真紧张，真刺激，电话拢满线，今日拼这一千啊！这是阮昨暝开会开到点半，最后的结果啦吼！来，你来请黄大哥，来要互相邀，喂，来要互相邀，来电话今日互相邀，啊，食鼓励药剂，让你放着未起泡白了吼！来，你黄斌大哥。来，你要好声音哦！好，来电话行咧，来回你，来要好声音哦！来电话行咧，来中午时段，我若时间家用电台刚想插播啦吼，来回你，徐老大哥，来你要好声音哦！来电话行咧，来，我若时间家用电台刚想插播，啥人都无啊！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我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1，0800-088-1811。

0: 分钟啊，物件起一半啦吼。啊，我讲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八过大家拢一直等，大家一直要写大数的啦吼。因为金鲜花，南着大海马，你今日你甲想讲，你敢若买这个海马一对？一盒一对啦吼，一罐一对的会好啊啦吼。伊迄一对敢若买着万外块啊，中袂是大。阮今日是做周年庆，甲你做特惠。啊，海马的药，大家价值恁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就讲，你若袂晓的，你今日你莫买，你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的，我就甲你讲，你一定爱了解咱的药剂的构造，就是咱所啉入去的水分。代谢你身躯所有的尿毒，拢对你的腰子啊，先甲你过滤，腰子网细甲你过滤了。啊，你这个腰子网细一直甲你过滤垃圾，过滤垃圾，一直甲你脱掉咧。到尾啊，你这个垃圾拢积伫腰子内底。你搁食啥物新鲜妙药？你讲你会当顾腰子，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尤其你放着气泡白鹅，尤其你脚的水肿会挂水的。就是代表你的腰子网丝已经脱掉了啊！来，你的新朋友吼，来新朋友要互相问吼，来电话来吼。我就讲你腰子网丝第一，你一定要先甲穿好清气。你腰子网丝穿无清气，你食啥物都无效。
1: 你补啥物拢加补
0: 的，嘿啊！你迄拢加食的、加开的啦。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你食你要食六常固腰子真赞，你要食冬虫固腰子嘛真赞，但是身体的条件。全世界，干那两项物件会当甲你穿腰子网丝，尤其佫两项爱甲做伙，爱山海连线啊吼。啥物叫做山海连线？山顶就是爱金鲜花，金鲜花的药用价值比冬虫佫较贵重啊。啊海的，就是爱用海马，因爱山海甲做伙，才有法度。因为我甲你讲，咱的腰子就是啊做阴阳嘛吼。我讲天同日月。啊，人同相眼，啊，我讲太久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讲咱的阳是底心咧行啦吼，你心若阳，你就会长岁寿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真难得啦吼，六十了的哦，这一罐是3000粒，你外口绝对无底买，外口敢若指定所在，指定一寡股票上市公司。诶，大头计有咧卖，因为一年做出来，即个量拢有限，啊，拢是一寡经济能力好诶人，啊，甲药厂固定一年拢落偌济单，人落当伊咧食保养几年诶，人迄有诶年纪，人迄有诶经济好诶，娶过来某，吼，伊必须爱顾药剂，啊，搁有女性朋友，你毋好当作药剂新敢若查甫诶有，查某诶同款有啦吼。今日我著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放尿歹放诶。放尿到臭尿破，遐个啦吼，你就一定爱买互相个来个，就这啊。
2: 对，
0: 嘿嘿嘿。来电话叫咧吼，互相有赞无？
2: 有赞啊。
0: 赞啊吼。
2: 本来咧放尿都有用一泡啊。
0: 嘿嘿。就
2: 是讲就改善
0: 啦。就是讲就改善啦吼。
2: 嘿。啊，伊身体状况足悬个有无？
0: 嘿嘿。
2: 啊，以前我咪叫伊洗油剂啊。
0: 哇嘿。
2: 对
0: 吼，
2: 我听你
0: 安
2: 尼，我想我买你回家，食好三工诶。
1: 正常食就袂安尼，正常诶。诶，肌酸酐着
0: 甲变正常啊。一般哦，若一个月等于检查来会恢复正常就正咯，啊，你三工着甲出来检查，哎呀，代表你比伊较紧张啊。哎呀，啊，所以讲，我着甲你讲，食这补酒免洗药剂，你电话举咧哈，哦，来电话举咧，好，来喂你好，来聪明来来，啊，来喂你好，来嘿，
3: 嘿，啊，我甲你报告一个，你互相诶哦。真正好用哦，我只会爱做大会，因为要去钓鱼大会赛。
0: 嘿嘿嘿，
3: 你较早以前哦，我加食一寡退烧药，就是安排有迄卡降下来的。
0: 嘿嘿，
3: 最近袂晓。我再食这有啥物药啊无？
0: 嘿嘿，
3: 所以真正最热的、最烧的。
0: 这最近是刚食就水烧啊，有诶较紧半工就水烧啊。嘿
3: 啊，
0: 因为伊有脂肪细水甲你清，啊伊就会经过有脂肪细。甲你做尿药放出来，嘿啊！伊药剂网丝甲你清清气，你尿就放会出来。来，你
3: 看看。哦，我知啦，我知啦。安
0: 尼吼。
3: 哎呀，我想起我们继续在吃，留在药水等
0: 下等下等下
3: 我
0: 来吃。好，来，
3: 谢谢。
0: 啊，来，我叫医生大姐，来，你要要互相个吼。
4: 嘿，是。
0: 来，对对对，啊，我来讲啊。 我甲你讲，物件咱爱有定时啦吼，爱有前两三照顺序来，你才有法度身体健康来做些咩个。来，你要不要讲咩吼？
1: 谢谢。
0: 我来讲啊，先清则补，
1: 吼，
0: 则会强啊，吼。哎呀，来，我了，来，我们大哥买互相的吼。来，对对呀，
1: 谢谢。
0: 啊，阿姐咩？咱到去年一千阿尔啦，吼。啊，即嘛红写差不多一半。啊，我是讲吼，今日安尼啦。啊，我咧做周年庆。
1: 是。
0: 啊，人讲隔壁亲家礼数万载。啊，我一定爱替这爸爸妈妈争取到优惠啦，吼。
1: 是是。
0: 今日咱这个互相邀，啊，都一克啊三千块，四组的买一盒送两盒。啊，你若食三盒，你洗耳机的几率就减一半呀啦，吼。
1: 是。
0: 不管你进入水井有差讲啦，吼。今日咱若好食一组大组的，保证伊一世人，拢唔免洗耳机，耳机病甲你拢无闲啦，吼。
1: 对。
0: 安尼，咱今日甲大组的两小组六千块。啊，然后你甲送一下，
1: 我送一下，
0: 系啊，你看啦，因为我周年庆啦，
1: 周年庆，
0: 系啊，你一定爱甲人送一
1: 下，好啦，好，
0: 啊，你甲送一下，啊，这家宏的丈人家己食到有够好诶吼，阮丈人自我摕这个互相药互食够进就对啊啦，药剂功能完全恢复哦，本来萎缩，本来药剂功能失去一半，已经要洗药剂啊，食甲唔免洗药剂，今日家宏搁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来电话稍等下，我袂等，我开钱，小安无等哦。啊，小安啊，
4: 啊，咱电话
0: 行到
4: 要到
0: 接
4: 电话
0: 啊。咱今日就对啦
4: 吼，
0: 会当防食清药止忘西，清了来就爱顾
4: 啊
0: 嘛。啊，清互阮清啦吼，
4: 啊顾我顾就对啊。
0: 啊，咱有一支。
4: 哎，我顾较贵呢。
0: 袂啦，咱顾咱就顾一支药剂的吼，咱一个洛阳的冻精。
4: 哦。
0: 你正讲。
4: 我搁开大啊。
0: 你正讲用上好的洛阳。吼、哦，就是用迄个气溶啊，吼、
1: 哦，
0: 对天的迄地啊，迄洛阳的果冻，只要你甲食，你甲清了，甲底咧食洛阳冻精就对啦。你的药剂我要互你，我像迄少年家送洛阳冻精
4: 嘛。哦，啊贵着。
0: 袂啦，迄一盒两千尔。
4: 夭寿啊！
0: 系啊。
4: 好啊，紧啦，
0: 准备减
4: 卡。
0: 啊，电话开始会使卡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今日甲你穿个指纹鞋，小安兼甲恁

0: 千块，然后小安搁送一下，拢上要动静。来，你林美大姐。
1: 我来讲啊。嘿。伊物件吼。
0: 嘿。来，你坐下来吼。来了就来，你换什么
2: 吼？我三岁哥帮我改大桌。
0: 啊，来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吼。啊，来了就来，你换什么吼？
1: 哎，
0: 帮
1: 我改大
0: 桌。来来来，坐下来，来位了，
3: 谢谢。
0: 收我大姐，来了，你换什么吼？
1: 嘿。
0: 来坐下来，来来位了，实在妈妈。
1: 哎，
0: 来。会
1: 炸的厉害
0: 啊！好，来坐下来，坐下来。你看你边啥你也讲吼，来坐下来。来喂，你好，你好，大姐，来你好，你好，小明哦。
1: 我
0: 今仔日
1: 甲你
0: 讲哦，
1: 你甲你
0: 讲
1: 我
0: 无。来，等你个，我出门通啊，你讲啊。啊，来喂，你好，来。
1: 你讲好。
0: 嘿嘿，来，你好，小明哦。
1: 对啊，我好好看着你个啊，坐坐坐
0: 啊。来，等你个。
1: 啊，你刚刚坐坐。
0: 来，等你个，等你个哈，来喂，你好，来，你好，小明哦。
1: 哎，我在坐坐。
0: 来，等你个，谢谢。来喂，你好，来，你好，小明哦。
1: 哎，
0: 你干红的啊？哎，你红香的呢？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
0: 来，来，
2: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这边阿伯
0: 妹，
2: 伊
0: 今
2: 年放了有
0: 铺
2: 啊，
0: 欸欸欸
2: 啊，我讲介绍讲，食你
0: 边红香油无？
2: 好，好啊，无
0: 铺
2: 啊。
0: 啊，今晚要搁
2: 啊，伊要大个啊！
0: 哦，来啊，你
2: 等等姐，伊要两，伊要搁两个大，我要两组大组，搁加一组细组的。
0: 哦，你安尼，伊
2: 要介绍人食，叫人先食看卖
0: 啊。你真正来啊！
3: 谢谢谢谢，
0: 今日要食 JB 的，要用
2: 金卡记得。哎，你要
3: 食牛肉
2: 啊？
3: 嗯，
0: 这都赞的。
3: 谢谢，
0: 多谢多谢哈，唔免牛肉啦，这物件太赞了，我无物件
3: 谈。大海面
0: 来来为了，来要
3: 互相。你只阿都碰一
0: 支大海面来个咧哈，来为了要互相哈。
4: 嘿，你放
0: 了
4: 那
0: 多轮吼，
4: 你
0: 再
4: 跟我讲
0: 价哈。多轮
3: 吼，
0: 一
3: 缸
0: 就
3: 带身啊。一缸就随带身。
0: 哇，哎哎，一缸就随带身啊哈。来放就地面地了，一缸就好了哈。啊，来为了来送我去啊。来，你要学什么哈？来，就你家的哈。啊，来为了水晶大姐，来要学什么
1: 哈？
0: 来，要学什么哈？哎，来，就你家的，来为了水母鸭呀。小妹要来要学什么哈？
1: 哎，
0: 来，等你干的哈。啊，来为了小妹要来学什么哈？来，等你干的哈。来为了来。
4: 喂。
0: 来，妈妈要
3: 学什
0: 么哈？来，等你干的哈。来，这个。
1: 哎，大王哦，我帮你送你家的。
0: 大嫂的鸡送一来，两冻青两千块，食到
1: 好
0: 到
1: 好的。好，你家的鸡大大的啊。
0: 哎呀，你好，好下一组啦哈。
1: 啊，
0: 是啊。哎，我嘛真正小有俩，等下就无啦。来为了水龙眼，来要互相要吼，啊来坐来坐，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吼，嘿嘿嘿，
1: 你
0: 当然
1: 再帮我加一
0: 组
1: 大
0: 组的，来坐来坐，来要贵人大姐，来要互相要吼，
1: 有
0: 啥物
1: 有
0: 啦，
3: 互相要啦，互相要，互相要大海面，
0: 来坐来坐，啊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吼，来坐来坐，来为了水龙大姐要互相要吼。
1: 放
0: 不了就吃够哈。放不了，绝对有人帮我退钱啊！我扛放山，你吃个，嘿啊！
1: 我
0: 这
1: 是
0: 做细
3: 多啊。放不了就是腰肌本身都垮掉了啦。
0: 互相要啊。
1: 喂，讲好。
0: 嘿嘿，来要互相。
1: 我
0: 来
1: 几
0: 多哦？来，电话给你哈。啊，
3: 谢谢。
0: 几多来为你来挣钱大姐，来要互相要啊。来，要互相要。
1: 我是查甫哟，不是查某哟。
0: 老早现在不要拍摄拍摄。啊，你好，小妞哈，
1: 我刚刚在那个调油机嘛，
0: 先清个脂肪水，兼再给你过一个气，
3: 伊先清下过，
0: 安尼知无？
3: 对，
0: 哎，你不一定嘞，有脂肪水无清，你食啥物都无效啦，系啊。
1: 大组偌济？
0: 大组今日六千块，加送两盒，小安佫送一盒，你六强给你过一个气的，
3: 对，
0: 系啊，气强啊，来来，就来行嘞哈。啊，来为了桂儿大姐，来要互相要吼，来坐下，来为了来要互相要吼。
1: 你刚好，刚好甲我夹一组。
0: 来坐下，
3: 谢谢。
0: 电话拢满线，正歹卡，空八一啦吼。家宏，我都讲啊，全国咧卖物件，我上俗；全国卖物件，我上好啦吼。来家宏。
1: 哦，家宏啊。
0: 嘿。
1: 啊，我会再甲你讲，甲你讲闹，你有讲闹咧无啦？
0: 我未记甲你闹咧，我会记。
1: 有讲闹啊！
0: 好啦，好，多谢啊，你把老卡讲啦吼，来，你电话过来，电话过来，你送大姐，大哥啦，来，你要互相的吼，来，电话过来，电话拢满线，你当过来，啊，阮电话你哪一直卡？嘿，嘿，我两个前日一早啊，等两早啊，你要两早呢？来，你甲老卡讲啦，你有车过呢啊？喂，你有车过呢啊？喂，来，电话过来，来，等会时到爸爸妈妈。 今日咱这个互相的，我讲咱要了解要治疗咱的病症，咱来知影讲要安怎才有法度做真正的治疗。你爱先请才过来吼，来为你个碧莲大哥大姐，来，谢谢，啊，东北许多爸爸妈妈，咱的互相的，就是山海连线，用山的金针花，甲海的大海的，
3: 当作对啊，
0: 啊，当作对啊，当生意的一支人说。 这是老祖先留落来地位啊，叔叔大姐，来了，要意味上的，我爱大嫂。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个进程收到进程的报告，拄听到恁个恁个卖这互相约，啊我那有买啊，
6: 是
5: 是，所以我进程的指数差不多百四至百五啊，
0: 啊
5: 我
0: 都
5: 收完。本身西药唔敢常食啦，啊我拢食恁个互相约，啊即马去检查了后吼，这指数降啊，降来差不多四十五啊，
0: 哦，这个有够赞
6: 的。你开表内底，你开袂甲你分解即个你个肾丝球的卡带。哦，卡掉了，遐垃圾包都该分解掉
0: 了，
6: 该清掉。
5: 我就想，伊就搁降价，搁买来吃，看下伊。
6: 是
0: 啊，你搁食两撮大撮，你即世人要只食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哎呀、啊，咱人的修是对用咧行，
6: 对
0: 药剂咧行，
6: 对药剂咧行。啊，药剂当然你只要保持六十、五十以上，你会使食到百二或百二，拢无问题。
0: 对咧，对咧，对
5: 咧，吼。我离公仔咧运动，我嘛拢有咧人帮咧呢。
0: 多谢，
6: 谢谢，
0: 人食啦吼。
6: 谢谢。
0: 喂，叫秀兰大姐来，你要互相的吼。
7: 是啊，我看到你嘛。哎。啊，有需要你两三项安尼到达七八粒安尼做一届会使无？
0: 八九粒食都袂要紧，莫讲是八粒啦。哎呀，这
7: 做啥？我这有遐侪好，真
6: 正
7: 食
6: 食
7: 袂起。
6: 真正食袂了，真正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8: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喂，来，喂，你个女仔啊，来，你好啥物啊？来，电话下来，啊，我跟你讲，你的人生啊，要长退休，药剂爱保养，互你放尿的孙，尿毒代谢会出去，是安怎人去洗药剂，就是尿毒症嘛。对，你好大哥，来，你好啥物啊？
8: 对，
0: 来，电话下来，来，喂，你好，来，包围大哥。来，你有变好强的妈妈。
9: 嗯，好，我
0: 要卸妆。好，来，
6: 谢谢，谢谢。
0: 啊，卸妆的，我来讲，原价3600，今日六十粒的一盒卖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周年庆特别优惠，六十粒的啊，八盒6000块，大组的，小安佫送你一个2000块的六种冻精，甲你清油脂、防洗兼甲你固油脂，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这边大姐。
9: 好，
0: 大家
9: 好。
0: 嘿嘿，来你买好香的哈。
9: 多
0: 的。来，等等，你买过无？
9: 来，我
0: 给
9: 你买
0: 两组。啊，几组好
9: 无？一
0: 下
9: 好
0: 啦，
9: 阮孙
0: 仔放尿
9: 配
0: 我一下，
9: 就
0: 较无啦。嘿，放尿配简单的，来等等下来啊。啊，中北时代来为你个学子大姐，来这边好香的哈。
9: 哎，来，
0: 等等下来哈，来为你个来买好香的哈。
9: 嗯，你到底是开的？
0: 啊。来，你坐咧行咧，你讲啥我听拢无咧，你要互相了呢？
9: 是，我要互相了啦，啊，你听够大声无？
0: 有啦，来，我唔听，大声拢有啊，但是我阿叔若写完就无啦哈。
9: 来，坐咧行咧。
0: 好，来，坐咧行咧，来阿姐啊，阿姐，你去买菜买只骨来买啦。 买菜较俗，买物件较贵。
2: 大嫂诶，那我是行咧等你食高官啦。
0: 哦，啊，食我这个健康啦，系啊。
2: 对啊，啊，搁顾身体，真正
0: 袂
2: 歹。
0: 真正袂歹吼，好，来电来个安
6: 尼啊。谢谢。
0: 这有够有拢，赶紧为着买菜拢来。爷爷妈妈，啊，爷爷妈妈，甲刷电话来了，你好，明霞妈妈，啊，来了，来了，来了，好香哟吼。喂，要互相要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丽萍妈妈。
8: 哎，到。哎，
0: 来，要互相要吼。哎，
8: 到，我收到哈。
0: 好，好，好，来，你电话起来啊！来，喂，你好。来，要互相要吼。哎，
10: 对，
0: 我
10: 要
0: 做两对。哎，
10: 我放有五十箍啊，啊，白白安尼啊。
0: 放只有铺，
6: 三工改善，
0: 半工就甲你先甲你改善掉啊。啊，你若讲放只气泡白了，
6: 要看白三工就来改善啊。
0: 完全把你治疗更好些，
6: 做咩要你改善？
0: 那干那要无破破工就无好啊！
6: 对，
0: 哎呀，
10: 好，我讲下子大大大，
0: 来来来，来家里哈，来喂，你好，米吉妈，米吉妈大姐，来，你好，香烟吗？来，对对对，来喂，你好，来小心大姐，你好，香烟吗？
11: 对，
0: 哎，来对对对，啊，我来讲下哦。要咱的人的血收得用的行啦吼，就是得咱的药剂在行，啊你药剂你就当啦排会出去。我甲你讲，你一天啉偌济水，人讲空乌偌深，你都爱吞偌济土啦。吼，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啉偌济水，食偌济垃圾，你就是爱靠尿液甲排泄啦。啊你药剂茫洗无清啦，你敢知影药剂菌咧发炎啦？有诶，常常腰酸背痛，当作骨头咧治疗啦。
6: 肾盂肾炎，
0: 迄就是肾盂肾炎，药剂菌咧发炎，药剂菌咧甲你折磨，你才会造成你腰酸背痛。迄有诶，痛到脚只偏去。迄其实骨头拢无病啦，
6: 是
0: 就是因为你的腰肌网线清无清气，你的腰肌网线脱掉咧，毒素一直积咧，积伫你的后脚只片，你才会脚只片痛规边的，然后腰肌筋腰常常闪着，腰常常转着，这就是跟腰肌有关系。
6: 是，
0: 第二空八空空空八的。空白
6: 最后会引起着毒素，那毒素了来洗油漆
0: 啊。来，我这啊。
8: 好啊，好啊。
0: 来，你后尾互相要吼。
8: 来，
0: 等你啊。吼，啊，今日不管买大组细组，我都一千下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喂，你后最重要。来，你后尾互相要吼。来，来，来，喂，你后来，请你大哥要互相要吼。
12: 哎，你
0: 这在，
12: 我
0: 拄仔
12: 请教你
0: 啊，吼，按
12: 有放
0: 药皮，放药皮半工，你甲食三粒三粒，甲食半工就无啊。
12: 半工，
6: 啊对啊，
12: 我
6: 都
12: 这
0: 西药剂
12: 的
0: 感染
6: 了。
0: 啊，
6: 西药
0: 剂你爱食，我甲你讲哦，妈妈，你西药剂的你长期，
12: 恁哥哥
0: 的西药剂，我讲你听，你长期甲食，伊原本也是咧排洗三遍。食了，伊会当改洗两遍，来重洗一遍。
12: 讲得遐好，
0: 对个。讲
12: 哦，阮阿兄是洗洗，有哪洗到买一两年啊？伊迄阵啊，
6: 伊讲
12: 尊敬呢，
0: 对个。
12: 伊是台人，我是讲讲到遮尔好，我来买改洗啊啦。
0: 我知啦，阮
12: 阿兄。
0: 啊，你讲我买改洗，我物件无好，你又来买改洗。
12: 哎，搞错啦！啊，阮阿兄，阮翁哦，伊有一有哪在买讲。即看洗个只，我讲，伊若只若经验讲有，我咪买阮哥哥伊在买只伊台南啦。
0: 我物件你都食有好无啦？
12: 诶，袂歹啦。
0: 对啊。
12: 我讲我可以搞，我唔介济，我去打架，佮假个就讲我做啥物感染源诶。
0: 我讲嘛，钱了钱了，莫人了啦。
12: 诶，对啦。
0: 了钱了钱，趁趁健康啦。
12: 我讲你个病吼，
0: 嘿嘿嘿，
12: 我甲治疗啦好，我做做感染
0: 伊啦。就话着你啦，你放心啦，好来，
6: 妈咪姐。
0: 就是
13: 这个，
0: 来，
13: 诶，
0: 秘书
13: 姐啊，诶，今仔日买一种
0: 过滤器啊，对对对，好
13: 像，对啊，我今日有，系啊，我今日有买做袂按工程费啊，
0: 对，
13: 我今日有买吼，啊咧，起来真好用，我卡吼啊，唔得是有这个关咧，啊，换水安尼吼，食得真拢消去啊，
0: 你换水就是安怎咧，你要脂肪洗清无清气，啊，你食，你要脂肪洗清无清气，就甲你接水，你才会水肿，啊，你即摆要脂肪洗若甲清哦，忙啊。拢冷呢，有无？
6: 尿袋
0: 啊，尿袋放会出来，啊，你就袂水肿。
13: 啊，
0: 利尿剂，利尿剂唔好食。医生若去看水肿，拢话你食利尿剂，利尿剂食到到尾啊，以后连膀胱都失禁啦。
6: 对，
0: 安尼知无？
6: 尿剂会萎缩。
0: 系啊，吼，来等你讲。
13: 啊，我今回去啊，大刀，即个我阿姐大刀。
0: 好，好，好，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来，徐妹大姐，来，你好声音吼，嘿，来等你讲了。 啊，来位了，您每到一个要互相
11: 我甲你问啊。
0: 来。
11: 伊个过几岁？
0: 未当时个未，我唔知啊，即我无法度甲你
6: 讲。即我
0: 啊，新个
6: 物件，今年要去去海边去
0: 旅游来。
14: 喂喂，老
0: 板，嘿嘿。反正
14: 现在
0: 包下
14: 是
0: 多少多个嘛？来，电话个咧哈。
6: 谢谢。
0: 啊，楼卡统计租数一千啊尔，即头家十名个甲阿金超个啊，超一千啊。啊，然后贵州恁家己爱夹无好势哈，恁共夹些超过，啊，恁等下若无来配面，我是无多人来。伊我甲你讲吼，大哥，伊先甲你清只股啦，伊是清药剂挂股药剂，你知无？啊，你药剂忘先若无清清气，你安怎食股药剂就无啦啦。
11: 哦，安尼咱要做做做，咱要做
0: 做，要做做啊！我物件，我物件，你有信心无？
11: 有啊有啊，好，拢行，行
0: 好，行好，好，来，
6: 谢谢，谢谢，
11: 来，
6: 谢谢
11: 啊！我甲你做决定啊！
0: 安尼嘛，来，你特别行咧，吼，就
11: 超好，
0: 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敢若听到人好乐，咱就欢喜啊啦！阿仁兄，我看你做数，你也有心理准备哈。啊，因为这大家好乐安尼，电话讲价安尼啦，大家拢要写大
6: 单。
0: 来，
6: 金哥
0: 妈妈，来，你要做啥物哦？来，电话讲价，来，
6: 谢谢，
0: 谢谢大姐。
6: 哎，
0: 我讲哈，
15: 我
0: 咧
15: 定
0: 还
15: 是讲吼，迄个中秋节
0: 咧。阿健，来，你
15: 甲
0: 小姐讲，啊，来位这个美丽大姐。来，要互相听吼。
15: 你把我叫做大姐，哎，
0: 来，来，
6: 谢谢，谢谢。
0: 你好，我等等妈妈。
15: 嗯，
0: 哎，妈妈，哎，
15: 这是过油机。
0: 哎，先去那个机房先
6: 去那个。那个。
0: 哎呀，这是第一条吼。来，妈妈，我咧做现场，你电话举咧哦。
6: 哎，好，谢谢。
0: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油机，我甲你讲啊，真侪人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吼，有诶唔知影诶，伊敢若会晓讲。啊，陆强会当过日子，伊唔知影讲这个过程，你爱先清结果。来，为了春茂大哥，
11: 有三千块送几啊？
0: 无啦，三千块买一克啊，送两克啊。
11: 哦，
0: 嘿啊，
11: 送几六那个？
0: 那是大庄的，大庄才有送陆强，嘿啊。
11: 哦。
0: 那陆强有够赞的，那陆强拢起用来做的。迄我家己逐工咧食，食甲身体拢
11: 变健。
0: 好，
11: 多谢啦。
0: 好，不要紧，
6: 谢谢，谢谢。
0: 啊，来了，美美大姐。
15: 谢谢你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收个费啊，来了。
15: 今日老夫啊，我咧食药
0: 剂啊。对对对，食药剂一杯。
6: 哇，还袂
0: 起飞。放药，放药，让你的大肝，放药，让你袂起泡白落，放药，让你袂臭尿破。嘿啊。
6: 清清你的腰肌膀身。
0: 对。来，你坐坐，坐坐。
6: 水晶的
15: 大
6: 卡，水晶水晶的上紧，你食
0: 的挂钢水晶挂钢就安个最好，
6: 对啊，
0: 哦，
6: 挂钢绝对健康，水晶挂钢绝对健康。
0: 你水晶的，你着半工一工啦，伊个脂肪细碎，甲你清完，你着随会想要排尿，你放无尿的啦吼，就是你个腰脂肪细脱掉咧。啊，我甲你讲，一粒腰脂会影响着啥物呢？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椎，尤其你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吃。来，你个名堂大哥，
11: 哎，你过来去，
0: 来，好，上好啦，吼，来，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的，合作山海连线，山的咱用上珍贵的，合作
6: 金枪
0: 的啦，海的咱用上珍贵的，合作大海马啦。啊，你今日三千块，你买无一副大海马？一个是瓦特技术的哦，中本时代来了，阿曼大姐。
15: 哎，
0: 我爱几多？你爱几多啦？吼，来等等。
6: 谢谢。
0: 啊，来中本时代，先清药剂，加固药剂啦，吼。啊，来为了。
15: 来，我要买只买大袋。
0: 买大袋啦，吼，来等等来哈。啊，中本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一罐三千，来嘛十粒的哦，因为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小安佫送你一盒六用的冻精，两千块来扶持大家。来回了，互相要来电
6: 话。谢谢。
0: 哎呀，中午时段大家赶紧卡。
16: 赶紧卡，我哪有租数通好食吧？
0: 收佫安怎
16: 啊？啊，就无租数啊。大家都要清清气嘛，洗啊。
6: 我这个很
16: 很
6: 满嘞。
16: 来回了，我唔知恁超过十分钟啊。
0: 来，李龙大哥。
11: 哎，
0: 妈妈。
11: 你只要做多少
0: 钱？做多三千尔，有够少的。
17: 哎，我这大啦。
0: 大买做海买都记得啦哈。哎，那个嘞，啊，这大多我先来接起来，这款家具中部的。即个乡亲，我阁无，我嘛爱生出来互伊。
6: 是。
0: 啊，阿仁兄一千啊，楼卡。
16: 我先甲恁讲吼，即摆细组的就是3,000，大组加送恁两个是60的哦，8,600哦。
0: 林毅大哥，
18: 刚好吗？
0: 哎，你要不要声音哦？
18: 哎，我细组一组。
0: 啊，那个。啊，来回这个林王大姐，来要学声音吼，来就来回这个林家大姐要学声音吼，来就来，我就讲啊。幺子，大家拢有，查甫查某拢有啦吼。啊，查甫尤其啦，向听着讲你拜神啦，你洗幺子面乌乌，一世人真正失去尊严啦。
6: 啊是目睭暗暗。
0: 啊，讲实在，咱幺子查甫人爱顾，人讲查甫人幺子若歹，头壳就歹啦。啊，女性朋友子宫啦，迄个幺子若歹，子宫就害啦。吼，这咱拢爱照顾。啊！我讲腰子不但会牵连到你的膀胱，牵连到你的腰椎，佫会互你影响到你整个的代谢功能。爸爸妈妈，今日有钱的就对啦，经济有稳准的，买一座金山花，大海马，等来顾你腰子，互你放尿袂佫再气泡白了，互你唔免烦恼你即世人的洗腰子，糖尿病更加爱食。我甲你讲。糖尿病就对啊，台湾230,000人，唔知影有300,000人，啊，台湾糖尿病的人就对啊啦吼，知影唔知影有才500,000，这500,000人未来拢是洗药剂排伫头壳的啦，啊，我甲爸爸妈妈讲，135洗药剂出门都不方便，246洗药剂出门嘛不方便，药剂忘洗，今日先甲你清啊清去，你先清。你以后再来顾药剂，不管你要甲啥物人要顾药剂的，家人无意见，但是你一定爱甲药剂忘洗，清好清气，你才有机会顾药剂啦。你药剂忘洗无清，你阁新鲜妙药，阁天光开仙丹互你吃，阁无效啦。因为药剂忘洗甲你脱掉咧，你永远你败下，无怪你咧放无尿，无怪你常常膀胱咧胀胀，无怪你脚咧水肿，就是安怎。因为你腰子忘洗脱掉咧，无材料甲你过滤出来嘛，水尿水过袂出来，尿道兼卡掉咧。来，你阿碧大姐。
19: 哦，你好。
0: 嘿，来你好。
19: 我定一组大组。
0: 来，等来个。
6: 谢谢大姐，谢谢。
0: 啊，今日大组真正做会好个啦吼，我今日做组年轻，下过你有位金龙妈妈。来，你要学啥物哦？来，等来个咧。啊，我著讲啊，这真正难能可贵，查甫查某个性品啦吼。这不是讲要食甲你壮阳，这是要食甲你听你的药剂。
6: 啊，
0: 当然对壮阳是无问题。你药剂若正常，用就强嘛吼。来，喂你好。
20: 哎，你好。
0: 来，文大娘。
20: 啊，我叫小细组啦。
0: 来，对对对，你好。啊，大细组拢袂要紧，咱甲买倒来。药剂有重要无？我著甲你讲啊，药剂大补，药剂萎缩的，药剂。无功能的，你甲食，拢会当甲你恢复啊！来，四位大姐，来，你后面有啥物哦？来，电话来咧，啊，电话0800-0800-0800-0801啦吼。
6: 哎，通起来，哎
0: 呀，啊，中北时段，爸爸，
16: 中
0: 北时段。
16: 啊、
0: 今日咱你另外买，今年吼，
6: 卖卖袂啊！但咧我拄好讲，就一千阿
0: 的。啥物卖袂开饭店，叫人做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1: 来，
6: 来，来，来，来，来，
21: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今日啥物卖卖啊？
6: 拜托你啊！
0: 我咧做节目，我卖卖啊！啊，我是要怎对这个爸母啊交代？
6: 我有甲迄个西施的迄父伯啊讲，我要留300给因当地啦。
0: 无啦，迄300你自家己搁去抓抓，就再搁做啦。来，你
6: 拜托你啦！我拜托。
0: 来，你好。来，要互相个吼。
21: 哎。
0: 来，等来，喂，你好，西风大哥。来，你好，西风吼。哎呀，来等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到，你一世人的后悔哈！来，为了身体，要互相的吼。
21: 哎，
0: 来，对对对，我就讲啊，药剂对咱人来讲，我上来来帮位大哥，来，来要互相的吼。
21: 没事，我细组。
0: 好，来，对对对，吼，今日细组的都有够少的啊，一克啊3,000人，山海连线，山海的天然的，山海的圣品。 要来顾你的腰子哈，山的金蝉花，海的大海马，两个甲合作伙，佮加上一挂护航，食你的腰子，穿你的腰子网西，来对个妈妈。
4: 喂，你啊。
0: 来高雄啊！你唔知影，你当初我了你想的哦。
4: 哎呀，
0: 做大声哦！
4: 是是，跟我先生一样，大爸大
0: 哥。跟你先生一样哦。
4: 对啦。
0: 啊，我是好意的啦。
4: 没关系
0: 的。啊，来等你叫你哈。
4: 好。
0: 啊，来，今天妈妈你不收卡？
4: 我来讲哦，我今日马上去做。
0: 来，你同老卡讲啊，你等下去。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什么卖啊？
6: 我都无。
0: 啊，我等下讲讲呢，你叫我麦克报，我要对人交代。喂，王大哥。来，麦克报哈。来，
21: 等
0: 下讲。好，你讲，今日阿金就讲麦克卖啊啦。
6: 这大海卖都无遐济量哩。
0: 真正超过啊啦吼。啊，今日我最后介绍，小安咱来听歌啦吼。今日我讲山海连山地的腰子，人的修是对用咧行，对腰子咧行，腰子若用寿命就长啦吼。来，威廉出来来。来，你有咩好想的无？来，长辈时代，我讲啊，腰子你哪会晓哦？腰子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你会当听到人甲你讲。爱先穿腰子网西，再来顾腰子。
6: 吼，
0: 啊，咱先穿以后，咱的鹿茸你甲买倒去食，咱的冬虫你甲买倒去食，先食穿来强来补啦。哦，你甲穿了来食了，你腰子就会强，来你就会补你的腰子，安尼你知影无？吼，所以讲就是先穿强补，腰子就是这三项工课一定爱做。啊，今日大海马一对。就价值3000块啊，莫讲金钱买，哦，啊，我这做初年金买是强调啦，嘿啊，我知影。
6: 这贵的物件，
0: 我今日因为我这做回馈，啊，送给你要人欠么久，你若第一天就给我来买，我就袂甲你出这个计数，啊，因为你共欠已经过外月，吼，啊，若物件是已经欠半年外啦。啊！但是你做年轻，阮第一天开始卖，你搞进差不多2个月遐边来，来波王大哥，来你好香个吼，
21: 我迄个物件，
0: 来等你个吼，啊，长辈时代，今日最后啊，咱来听歌啦吼，啊，我过来含阿金小可参详一下，看会当佫加一点啊无，啊无电话拢满线，啊，穿青腰子网西，全台湾的平台敢若嘉宏咧甲恁讲青腰子网西尔，我甲你讲连西医都袂甲你讲西啦。吼、哦，啊！这是阮的中医教授、中医博士研究出来的，来威了，来陈太太。
21: 哦。
0: 你是大哥啊？
21: 这多你一多啦。
0: 你陈太太，你陈太太人啦、
21: 啊、
0: 吼。
21: 嘿、哦、啊。
0: 嘿啊，来陈太太。嘿
21: 啊。
0: 嘿，那我家红本人。
21: 哦。嘿啊。所以我你上个月我来
0: 带。对啦，我。

0: 你不能给的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啊，
1: 高兄，
0: 系啊，今日哦，恁得赶紧甲卡，赶紧甲买，吼、哦，啊，我就讲啊，系啊。
2: 哎，教我甲伊做见证，今日伊咧卖这金针花，去做好好，我甲伊进货，甲伊买做八阿米啊，吼。
0: 嘿，
2: 对对。食一下买，去卡中毒，增加我来天水金。嘿。食一下买就好用油。
0: 食
2: 一下买就好用油。嘿嘿，今日伊咧卖这油啊，做好。
0: 对啊。
2: 啊，过迄日我甲伊买，但是三分光嘿。
0: 哦，
2: 以前嘛做好，以前吼，我心脏就反正骨折爆坏个哦。头家食一包药，无啥个药，后尾好加下一包药，就错翻翻了啦。我即摆未爱讲啊，无进步太。
0: 啊，你真
2: 啊！你吃的药哦，这会分工甲单餐，你吃的药嘛足好，你吃嘛足好。

0: 家的。你管家的，我家己阿妹，我即马去穿起也好啊。哎呀，
1: 哦，谢谢。
0: 所以你管家的，你嘛袂歹。
1: 哎呀，感谢这德南公益你的啦吼，这阿
0: 叔。啊，我姓花啦，哎，你哦，我给你买几啊种足好
1: 啊。管家的，你几岁啊？
0: 我八十七岁
1: 啊。你八十七岁啊？哦，啊，你听你声，当年阁做有来嘞呢。
0: 哦，我好啊。我跟你讲，我若十几个电话哦，拢在头壳内，我跟你讲，三十几个大概大三十几个咧，还有几万在厝内电话。
1: 拢在电话里诶，拢在用手诶，拢在搁记咧头壳内底啊。
0: 哦，你药也未歹。
1: 我药也未歹，未歹啊！你多谢你。
0: 谢谢。哦，我唔差不多甲伊买几十万以上
1: 哦。
0: 啊，我乐观差不多人，你哦，诶，过关在我乐观人七十。
1: 好，
2: 谢谢，
1: 好，
2: 身体健康。
1: 啊，这87岁的阿坤大哥啦，吼，啊，这真正甲咱欧乐来，喂，你好，啥物？喂，你好，啥物你啊？
3: 哎，来，我准备问
1: 一下
3: 哦。
1: 嘿，
3: 阮阿公吼，伊年岁较有啊，
1: 嗯，
3: 啊，伊人讲有可能爱坐船啊，
1: 嘿，
3: 啊，那现在这么食济安尼，我都甲记一下。
1: 细时你看伊到啥物程度啦，吼？啊，
3: 因为是年岁较有啦，啊，医生吼讲伊的心哦，可能了退化啦。
1: 啊，退化，退化也唔免的啦，退化你赶紧即个食，啊，食较重嘞，三粒我食生活食一礼拜，啊，
4: 你
1: 去电话看卖啊，来看伊的指数改变无哈？哦，来电话叫你哈，啊，来，你好，梅春大姐，
5: 来，大龙爷吼，
1: 嘿嘿嘿，
5: 哦，拍电话给你请教一下。
1: 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像这德兰的啦吼，阿坤啊，啊，这应该叫阿坤啊爸爸啦，八十七岁，会讲白贼无？未讲白贼啦，物件会讲话啦吼，我著讲啊，我买恁的是一个健康，啊，这阿金我这通电话，阿金应该唔敢去叫我卖命啊啦，来，我听林主大姐，
6: 哎呀。
1: 来，你好，什么吼？
6: 一百六十九位。
1: 来，威廉，来，你好，什么吼？
5: 嘿，
1: 刚
5: 刚我要打
1: 电话一张哦。来，电话给你哈。好，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啦哈。清清你的耳机，往西只过你的耳机，互你用拉铃啦哈。有当时啊，你常常咧腰酸背痛，唔知影，当作骨头酸痛咧吃，其实你是肾炎发炎啦哈。啊，我来甲你讲啊，耳机紧啦发炎。最后你的洗耳机，你耳机你会带热毒症。我甲你讲，洗耳机全台湾本来9万外个，进11万外个，这不是咧讲爽笑的。吼，啊恁今日一家3000，哪有恁3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买6盒送2盒8盒，为着做年轻，小安阁送恁一个六强的冻精，专门甲恁顾耳机，先甲恁清，才甲恁顾啦。来，喂你好。
5: 喂。
1: 嘿。
5: 买好香烟，
1: 买好香烟哦，来要大早先做，
5: 买大早的，
1: 嘿，是啊，是
5: 的，
1: 有买过无？
5: 有啊，我之前就是吼，放药吼，拢做无起泡的，爱泡吼，拢做久久不散。
1: 对，爱
4: 那个是尿蛋白，
1: 嘿，尿蛋白相关。啊，就用白相关，故你就用白相关，对引起肾丝球病变，影响肌酸酐，安尼，啊，咱若干起泡简单，就甲顾保养的，早暗两粒就好啊。
5: 好
1: 啊，
5: 好，好，谢谢，好啊，
1: 拢无好啊，无好啊，吼，啊，放着嘛，咱
4: 容易就破
1: 啊，
4: 容易，
1: 系啊，
5: 啊，无味吼，
1: 啊，无味吼，
5: 就香
1: 的，对，伊就是咧甲你排毒排掉，系啊，吼，容易啊，来，伊个顺中兄，
7: 来，你有去过香烟？有
1: 香烟啦，吼，来，谢谢。来，小安听歌啦，阿金弟啊，你一个面悠悠啦，吼，
8: 来，一首歌，歌给你指共用啊，我。我
1: 早早就
8: 出来
1: 了。电话0800081081啦。
8: 你即摆快卖啦，啊，唔才退着早数，我已超过几百组了，好少啊。来，一首歌叫做《红阿婆》啦，吼。

0: 大哥收这么高阶
1: 啊，等来
0: 重点重点重点，我做数是退啊未啦。
1: 啊，甲你报告一下，
0: 啊，我有
1: 反正加开些，加开一寡钱啊吼。
0: 开钱是不要紧，但是我物件卖人卖完啊，结果无物件好
1: 啦。啊，讲啊吼，五分钟得。
0: 五分钟，
2: 吼，五分钟食的我拢吸收。
0: 五分钟你要怎么加了偌济？
1: 最后五分钟，啊，咱了钱，赚到爸爸妈妈的健康是比较紧啦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山海啊连线，甲做伙。
2: 金山花甲大海尾。
1: 嘿啊，山的用上赞的，就是金山花；啊，海的用上赞的。就是大海尾，啊，山海会当连接的药方，就敢若咱独独即味啦吼。啊，这就是正要顾药剂的。啊，因为太极本来就分阴阳，所以讲咱药剂就是有分阴甲阳啦吼。肾阳虚，肾阴虚，啊，所以讲就是爱山海啊，才有法度。这真正是老祖先，啊，加上阮的中医博士，甲一挂教授来共同研究出来，所有有效的成分，两项才会当甲你清药剂茫西啦吼。你敢有法度甲药剂摕出来讲，甲迄茫啊清清咧？
2: 无可能啦。药剂茫西吼，即、这个肾丝球，每一个人拢有套一百万粒的肾丝球过滤的即个粒。肾丝球，所以讲你甲食即个金香花大海贝吼，你有法度保持甲，就是讲永远拢保持一个八九十万粒的肾丝球，你有法度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百二岁，你的腰肌功能拢是正常的。
1: 好，安尼啊，我著讲啊，所以讲我讲修是对身咧行啦吼，寿命啦要长。药剂一定爱用啦吼，因为人会当看我常常讲，人会看你一礼拜无放屎，你袂看你一工无放尿啦，吼，啊你身躯遮侪毒，你无靠尿液，无靠大便甲代谢出来，你连伊嘛生癌，连伊嘛尿毒，啊啥来洗药剂，就是你药剂茫洗完全拢脱掉咧啊，因为伊必须爱靠用洗，才有法度甲你遮尿毒洗出来，这就是这个原理。安尼，恁若听
0: 会见，恁得。咱再把握把握最后五分钟的机会，今仔日的优惠就是三盒三千，大桌就是加送恁两盒，
1: 八盒
0: 六千，好不好？
1: 哎，对啦吼，你先坐。哎，来，你要买互相要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就讲啊。吼、哦，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太赞了，来维利要互相要吼。
0: 哎，我要改大桌。
1: 来，等来行咧，来维利。来，你有最后五分钟啊！要改的赶紧改，来维六，喂，来维六，来要互相的吼，
3: 哎，那我们是做大桌的，
1: 来要大桌的吼，等下行咧，最后五分钟，来维六，来要互相的吼，
3: 我要大桌的，
1: 好，来等下行咧吼，来维六，来要互相的吼，
3: 哎，
1: 来等下，来等下行咧，来维六，来请问大哥，来要互相的吼，来等下行咧啊。来维六，来要互相要吼，来等来行啊！啊，来维六要互相要吼，
3: 赶快赶紧再打招
1: 呼。来等来行，来维六要互相要吼，
3: 是打好啊！哎，你刚不打招呼，我要打招
1: 呼。来等来行啊！最后五分钟，来要互相要吼。
3: 我要几招大招？
1: 来等来行嘞吼！啊，来维六，来又啊大姐，来要互相
4: 要吼。
1: 嘿，
4: 掌声。
1: 来维六，吉祥大哥，来要互相要吼。来要互相的吼，来电来电来维六苏太太，来要互相的吼，来电来电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通请人戆戆，敢若讲咧顾药剂的，在咧买啊。咱爱先清，啊恁伫遮若有清过、食过咱的互相药，先把咱的药剂网洗清好清气。咱的冬虫夏草，咱的绿虫果冻。拢是咧甲你顾着子的，你家底咧食，会愈强愈勇，互你会放尿，会大狗袂起泡，放尿袂白落，互你袂带着膀胱炎，带着腰子炎，带着腰椎炎啦吼，这是小炎的啦吼。腰子萎缩，腰子大薄，
2: 你一个人过三十岁过哦，你是一年减掉一万粒的迄个腰子膀细哦，就是肾丝球，所以讲你。你若到四十岁，你就是一直减少十万粒米哦。所以讲，大家各位空中时代爱记的，就是你一定要先甲清，你这药剂茫洗，你才会粒数，你才会一直保持掉咧，对。
1: 啊，最后两分钟啊啦吼。
0: 来，我甲恁讲，恁这爸母安怎吃法？咱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会当配我送你绿龙冻精一条就会使啊。吼、哦，啊，你若讲你本身药剂就较袂好，有咧洗药剂，咱就照三顿吃，一顿两粒，恁袂要紧哦吼。
1: 来，喂，你好，杨太太。来，你好，买个好香药吼。
3: 喂。大
1: 组的，大组的电话
2: 给你哈。
1: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的，啊，这偌久会使卖，我唔敢甲你保证哦。因为这金山花啊，一年大概当收一届、饲两届啦吼。啊，大海马都爱掠有才有啦吼。这唔是随时讲咱看到鱼啊要掠，就掠有诶。这爱出海去掠，啊，请野生的，啊，因的博士研究出来用活体。来去除掉伊个精华液，内底只有我
2: 都
1: 往内太美，只外太美，只有我都真正啊用金香梅甲做药引，才会当清理腰肌网丝，清清只骨都无唔对啦，吼、哦！恁家腰肌网丝清好清气，咱只有法度啊，甲你只个腰肌骨好调，腰肌饱甜，肾水会饱，啊我讲肾水若饱，你就袂带肾病，你就袂洗腰肌。啊，肾水要怎办？就是爱先清腰子网洗，然后来顾你腰子。我讲腰子就洗强补啦，先甲你洗，啊来你才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啊这个鹿茸来助强，啊然后来才甲用冬虫甲鹿茸来甲补，安尼你腰子就会当用。查甫查某拢同款，包括你膀胱放尿无力的，常常禁尿禁袂掉的，甲你腰子拢总有关的啊。腰子就是主宰着你下半身你的代谢功能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空八一来敲两届来处理大姐吼，啊最后啊一分钟写无就无啦哈，人家任务讲啊本来昨暝开会开啊点半，一千啊写到你看超过两千啊呀啦吼，啊我咧讲啊物件太好咧，连个潘阿坤大哥人个87岁啊呢。87岁的老人，你想伊敢有可能会讲白山？无可能嘛！87岁的老人，伊敲一个老师大，伊当敲来甲你见证，讲咱的物件太赞嘞，代表咱的物件受到人的肯定。吼、哦，长辈师大，啊，最后一克啊，3660的哦，买一盒送两盒，食听你腰子，食清你腰子芒西，说一下清清兼顾啦吼，用底收咧行，查甫人啊，讲排身闹开。人讲查甫人心啊嗨，闹得嗨；女性朋友心啊歹，子宫得嗨啦吼。啊，我著甲你讲啊，咱的子宫闹，拢是查甫人上查甫查某上重要的。啊，电话0800 0800 0800，细组的一克啊3600，优惠3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6000，加送两盒拢60粒的哦，送你的甲卖你的拢同款，甲送你小安。感谢你送你一盒鹿茸的冻精啦吼，鹿茸的冻精，阮暂时嘛欠货，迄真正拢用正起用，上好的种啊落去做。
0: 正是我大姐送你两盒，才2000块啊哦。
1: 大做啥物2000块？
0: 我意思说
1: 3600啦。
0: 啊，那是一盒，佮加送你两盒，要来一起来，要得2000块
1: 啊，对吧？啊，一片啦，别卖悠悠啊，笑一个啦。海底搁了都有啦吼，
2: 系
1: 啊，啊金城我两个收都有啦吼，啊长辈时代，
2: 祝
1: 大家，系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尿拢会顺畅，唔免搁洗尿器，袂带着尿毒症。电话0800 0800 0800，这个电话卡会通，洗尿器无你的份啦吼。糖尿病爱食，腰椎病爱食，膀胱病的人爱食，就是食咱的藿香药、金香花啦，哈。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的后生甲仔仔支持甲鼓励，甲恁讲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嘿、hey, 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装盒，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听大姐，大家好，咱今仔收听的节目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的特别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有一支真大型免付费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欢迎咱所有长辈时段吼，每礼拜日透早10点到12点，啊，到一个下晡4点到6点收听着本节目，拢会当吼敲这个电话入来吼，来点歌选曲吼，准备每礼拜日为咱所有长辈时段服务以外，自从6月份开始吼，每礼拜一到拜六。透早诶8点到10点吼，阿俊嘛来主持着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阿俊甲你来斗阵俱乐部吼，是逐工拢有诶吼，甲礼拜日即个假期特别节目吼，时间无啥共吼，咱礼拜日就是10点到12点吼，若是下晡就是4点到6点，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就是透早8点到10点吼。希望咱所有最近的长辈时段，咱阿爸阿母啊吼，咱的大兄大姐吼，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到阿俊所主持的节目吼。阿俊每天吼千里迢迢万里遥遥，对台北吼每天透早吼，咱普通时啊，我透早5点半起床，6点半的高铁，过来伫台中吼，8点来主持这个电台节目，到10点。礼拜日咱嘛是吼，拢透早早早就爱起来吼，为着是啥？为着安尼来咱的电台吼，会当来为咱所有乡亲时代，咱的长辈时代吼，咱的阿爸阿母啊，来做这个服务吼。较早咱的节目形态无同款，因为自从4月份开始，咱的假期特别节目吼，来做转型变成一个台语的这个。播送音乐分享健康的一个节目吼，电台头家吼，专工邀请到阿俊，来陪伴着咱所有长辈时段，原因是安那，是因为阿俊伫2年前有考到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证照，所以特别邀请阿俊来做这个节目，希望透过阿俊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的身份。来当来甲咱做阿爸阿母啊吼，分享一个即健康上的知识吼，知识相交换安尼，会当来服务着咱所有听友吼。自4月份开始，受着咱所有敬爱的长辈时段阿爸阿母啊来疼惜吼，希望咱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透早8点到10点这个时段，新的节目嘛会当受着咱所有。长辈时代阿爸阿母会支持啦吼，因为咱是逐工有诶吼，每天透早8点到10点吼，就同款拢会来播送音乐，来甲咱所有长辈时代分享着健康方面诶一寡知识啦吼，希望咱所有长辈时代拢会当吼身体哪来哪健康，生活哪来哪快乐吼，所以咧。你每一通敲入来电话，不管是要点歌也好，还是来问问题也好，还是来要来甲阿俊买这个健康食品，等于照顾家己的身体。不管你敲入来是为着什么问题还是什么原因，你电话敲入来对阿俊来讲拢是上大的鼓舞甲支持吼，袂枉费着阿俊每天透早5点半就起床坐车吼来甲。坐高铁来到咱台中吼，主持着节目，坐山了后，佫随赶车倒去吼，因为阵还佫有其他演艺界的工作，包括着暗时啊，我嘛拢伫做这网络直播啦吼，常常拢是爱直播到半暝啊，12点1点安尼吼，叫来休困。所以阵即久敢定伫讲吼，然后家吼，我昨啦吼，昨来。电台的时阵吼，楼下的管理员嘛，你甲我问讲，我来看你逐工来啊，拢无看到你休困嘞。因为伊嘛白休嘛，你休困。伊看我逐工来，伊甲我问讲，你逐工来，我讲是，我逐工拢会来。你是住倒位啊？我讲我台北。
今日每天在台北台中通勤，我说没办法，我们答应着我们电台头家，要来服务着所有中国时段，从每天早上起来，虽然很爱睡，但是嘴巴紧加的，为着我们阿爸阿母，我们也是要坐车来这个台中为我们大家服务，所以阿爸阿母，你每一通打进来的电话，对阿准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安尼我才会知影讲，咱电台真正是足侪人咧听，咱阿爸阿母啊拢有咧听我的节目，你电话甲敲入来，阿准就足欢喜，搁较咧艰苦，搁较咧辛苦，阿准就感觉拢有价值啦，所以阿准真欢迎咱所有长辈时代，爱当敲电话入来，点歌选曲，来问阿准一寡健康方面的问题，咱免付费电话0800-081-881 881咱有新的听众唔知阿准是啥物吼，感觉这个声音都熟悉，敢若捌伫度听到阿准小自我介绍一下吼，阿准就是这个叫卖哥，较早是也是咧卖物件，卖甲上电视，进入电视，进入演艺界，阿毛伫咧网络面顶咧直播，所以你伫真侪场合会看到我。较早可能捌伫电视啊看过，过来咧捌伫电视面顶看过我，甚至伫网络嘛会当看到我。即摆咧伫电台嘛会当听到阿准的声音吼，阿准希望透过着国际健康管理署这个身份，会当来帮助着需要帮助的人吼。好无，咱一开始来先听一首歌曲吼，来祝福咱所有伫咧收听咱本节目的。全国的咱这中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吼，这首歌叫做陈百潭的祝福。

吼，啊，透过这首歌曲啊，来祝福咱所有的长辈时段，咱所有的阿爸阿母啊，吼，大兄大姊阿叔阿母阿伯阿姨吼，啊，拢会当这个身体健康哦，爱当生活快乐吼。啊，这几日啊吼，啊天气哪来哪烧热，啊，这热天已经到啊吼。啊，即呐，天了就落雨啦吼，啊无吼，即天气真正是有够热热吼，一天比一天搁较热，拢三十外度吼，甚至顶日刚好有到三十八度吼。啊，伫只啊准备提醒咱所有啊听友，咱所有长辈时段啊，爱记哩吼，啊天气热爱补充水分吼，爱补充水分啦。啊，若正经热的时阵，当热的时阵吼，啊会当尽量啦吼，啊会当。尽量卖滴滴头壳，哦，尽量卖滴滴头壳，吼，啊，你若讲无法度，咱即马在咧当去拍拼事业的，啊，爱做工课的，啊，就无法度爱滴滴头壳吼，啊，伫咧来拼吼，老即个老火老汗，你拼咱即个事业吼，啊，就无法度，啊，咱就爱会记咧爱补充水分吼，因为阿阵吼，啊，昨暗时，啊，伫咧攰手机啊时阵，伫网络看到吼，啊，有人看到即个昨个新闻吼。啊，这个热天吼，啊，真侪人吼，啊，因为着，这个天气热的时，的关系啦吼，地主着吼，啊，这真侪心血管的问题吼，啊，心肌梗塞的问题，因为真侪人拢当作寒人的时阵吼，咱只心肌梗塞哦，才会安那心血管的问题，才会来中风啦，有诶无诶吼，其实咧。我看到这个新闻吼，啊，就顺便吼，要来借着这个新闻来提醒吼，咱所有长辈时段，啊，咱若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高血压吧，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的吼，啊，有三酸甘油脂问题，有啊胆固醇问题吼，咱热天要特别注意，其实。

0: 这个新闻是怎样的新闻哦？
1: 炎热的高温，除了要担心热中暑，还有热衰竭，气温高也会提升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几率。主要是因为天气热，汗水蒸发快，所以一旦水分补充的不够多，就会让血液变得比较粘稠，因此会产生血栓，甚至呢会导致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等等。而且因为年轻人户外的活动比较多，因此夏天的风险反倒是比老年人还要高。另外，医师也提醒女性在更年期之后，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炎炎夏日，在大太阳底下晒个几分钟就会头昏脑胀，但千万别轻忽，以为是热中暑、热衰竭，首先是心肌梗塞找上门。根据英国研究，温度每上升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上升1.9%。像是有男子在户外工地施工，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直冒冷汗，原本以为是单纯中暑，送医才发现是心肌梗塞。
2: 在急救需要提供，不管是过冷或者是过热。其实都容易会有所谓的就是心肌梗塞，夏天比较好发就是心肌梗塞的趋势，他们为什么是年轻人，年轻女性当然都有，通常是外面跑业务的，然后一般的老公也有。
1: 研究发现，当气温超过33度时，新陈代谢会明显加快，身体的体温也会跟着升高，让血流量比平时提高数倍，增加心脏负担。加上汗水蒸发快，如果补水不够，就会使得血液变粘稠，产生血栓，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
2: 通常男性的这种时候比较点足，就是剧烈的胸痛或者汗水不够性。跟女性的话，有的时候比较没有这么点，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它是一种所谓的疼痛，注意不是疼痛，主要是严重的疼痛。
1: 在台湾，心脏疾病常年都是女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不过相比男性，女性容易会有肩颈酸痛、肚子痛、恶心、头晕的症状比较不典型，特别是更年期开始，风险就会提高，更要积极做心脏相关的健康检查。记者吴婷建国台报道。记者谢云外。
0: 咱透过着漳州的新闻吼，有听到这医生咧讲啦吼，咱就是热天啊到，气温啊愈悬吼，咱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就会愈严重，会增加几啊趴吼。天气愈热吼，包括着这咱这个空污的问题吼，会来产生咱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吼。所以咧，咱啊水分一定要补充的够吼，有讲过啦吼，因为咱老汗的关系。咱老汗，所以就让咱的血会更加流、更加渴，造成着吼，咱血可能哪来哪黏，造成血栓脱掉的，就那边过去就憋气啊，吼。所以咱水一定要啉好够吼。看到这个新闻，然后阿准想起着

本台麻辣天后宫的制作人啊，这个、国语的节目可能啊阿爸母啊可能较毋捌看过。另外，伊做的一个节目，应该我相信所有的长辈时代，加加减减拢一定会知，就是这个三立的吼啊超级夜总会哦，遇到彭佳佳甲这个柯浩顺哦两个人所主持的这个三立的这个超级夜总会吼，这个大型的这个庙会节目吼啊，这个。这个歌唱节目，我相信真侪人拢知影，伊就是这个节目的总干，四十通个阿娘，啊伊的牵手吼，就是因某叫做江宏琪，是三月八点档的演员吼，啊我甲伊啊我甲因交情算袂歹吼，啊伫顶个月，啊因两个阿公去金门拜拜，啊拜拜煞热嘛吼，就二时头啊拜拜嘛，啊二时头啊拜拜拜煞了，啊无用了。啊，等你到饭店了，啊，咱这个杨焕玉啦吼，伊名叫做杨焕玉。等你到饭店倒来，讲休困一下了，倒来困，就无醒啊，就无过精神啦吼，四十几岁尔，结果嘞，啊，身体一检查嘞，病什么原因，心肌梗塞，四十几岁尔吼，所以啊，咱拄仔新闻嘛讲着，唔是干呐，社会人有这种问题尔吼，咱所有即马脑力收听节目的吼。啊，咱这个所有诶啊，大兄大姐吼，你即摆呐啊，等你做工过，拢爱伫咧日头骹诶吼，你爱特别注意吼，尤其是咱拄仔有讲吼，啊，咱诶啊胸闷嘛吼，啊呐，常常诶变脸瓜，啊无安那常常诶喘气喘袂怪，啊，过来就是查某囡仔诶镜头较无迄个明显吼，无迄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啊，头壳某一部位啦，身躯某一部位。会常常会疼，一个点常常会疼，啊，常常拢会惊起来疼，啊，过一时啊，可能气温也降落，咱去冷，咱啊，入去室内吼，温度无遐尼悬，伊就会降落，就较袂遐尼疼，而且腹肚疼啦吼，即个问题吼，啊，拢有可能是啊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咱拢爱特别注意吼，啊，因为咱即摆人吼，食了伤过油醋啦，啊，较早的人食了较无遐。

咱嘛无食无食遐好吼，咱血糖嘛无遐尼高吼。起码人三高问题唔是干那老人有俩，连少年人都有吼。啊、我捌啊、曾经捌讲到吼，三诶、欸、有一个啊、我一个朋友啦吼，我一个朋友因后生吼，即摆等你读大学，有一日吼，学校即个身体健康检查啦吼，啊，互伊去健康检查，结果医生来讲吼，诶、欸。啊，麻烦你叫恁家的人来是怎？是讲安尼无代无事，身体检查叫恁家的人去吼。啊，因老母去甲病院吼。啊，医生也讲讲，你敢知恁囝全身80%的血管拢脱掉啊？啊，这个妈妈甲讲吼，哎、欸，你甲我讲生笑哦，阮囝即摆在大学生尔咧，结果一问下才知影讲吼，啊，伊拢住学校的宿舍，啊，即摆三顿吼，伊拢干那食钱的物件尔。就食炸鸡啦，食鸡排啦，哦，暗时啊宵夜拢食咸酥鸡啦，拢干那食钱的，其他物件拢歹食，拢食钱的。意思就安那，身躯80%血管拢脱掉的。你爱想呢，咱人的身躯血管吼，有偌长有偌济，地球会当坐两面半，超过100,000公里啊。这后大条后细条的，后尾鼻血管吼，伫咧咱目睭内底啊，吼，咱的目睭内底嘛血管啊。哦，一寡足细条、足细条血管，壁起来壁细条就是小中风嘛。若去壁着大条的，就可能一摆就亡命吼。所以咱哦啊，家己的身体啊爱通照顾吼。拄我着讲过，热天愈热的时阵，咱啊伫日头卡水分都爱补充吼、哦。啊，佫有一个就是吼，即嘛常常发生的问题就是啥呐？咱伫外口伤过热，咱会想要去凉的所在嘛吼。哦，咱来常常去找啥物啊？百货公司啊，大卖场啊，内底有免费冷气头吹啊，还是你咧做业务啊啦？常常诶啊，外口室内室外爱走来走去吼、哦，因为温差伤大诶关系，啊，你连伊伫外口烧热30几度，啊，走入去室内剩20多度，而且中午诶温差差不甲20度，血管袂堪伊，你知啦吼、哦？也热胀冷缩嘛，你连伊烧连伊冷，连伊烧连伊冷，血管。站袂住，伊就憋起啊！吼、哦，因为伊的收缩嘛，甲石头同款，石头安尼连伊烧连伊冷，伊嘛是会憋的吼。卖讲着咱身躯的血管，阿爸阿母啊，你甲想看卖啊吼，咱所谓长辈时代，你甲想，咱即摆食到几岁，你的血管利用几年啊？像阿俊进50岁啦，就代表啥？咱从父母生前开始，一直到即摆，咱的血管已经用50年啊。这50年的血管。卖讲着血管啦，恁家的护士讲用10年好啊，迄几台护士讲电空空啊，都无弹性啊嘛吼，没有弹性，系啊。啊，卖讲着咱的血管，而且咧，尤其咱哦有高血压吼、哦，啊高血糖、高血脂的问题，会造成啥物啊？哦，血管栓塞，血管脱掉的，啊血若走袂过就病去啊。啊，我用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吼，足、哦、简单，咱就当知影。咱血管有问题无？咱若常常吼，咱阿爸阿母啊，咱所有长辈时段，你逐天注意甲看你目睭银。你若看到咱有时啊目睭银，拢嘛看血丝有无？你毋好想讲咱是因为无眠咧，因为疲劳咧，所以造成咱目睭会看血丝咧。迄是因为安那目睭内底诶即个血管吼，迷血管脱掉诶。我用简单的譬如啦吼。咱家外口的水沟啊，若是因为内底有粪扫、有垃圾啊，甲拆掉的时候，即摆若落大雨，是毋是水未通？未通伊就溢出来啊！同款的道理，咱目睭内底这微血管哦，血若未过的时候，伊就憋去啊！哎呀，憋，伊是憋去边啊去，伊怎开车？敢未输血管？看怎？咱的水沟啊，水溢出来同款，伊无地走，伊就来憋另外其他细条的出来。所以咱就看到咱目睭前的开血丝，你若看到你目睭前开始开血丝，迄就是开始已经你的血管有咧脱掉呀，因为血未过，所以变去边啊去，哦，全变车啦，开更加细条血丝出来，啊，无血无对照嘛，哦，伊无对照，即个造成安尼，即个代表是你即个鼻血管开始有脱掉的问题啊，啊，若较严重诶，就啊目睭中风，哦，所以咧啊，咱这心血管的问题，咱。普通时啊，要甲照顾，尤其是不管你是少年还是老，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照顾着咱的血管，
因为咱这血管化来就来，伊这毋是甲一般病同款哦。我同你讲哦，《西游记》有人写三十年，倒过来写，你准讲着着癌症，啊无嘛，啊个有，你就算着第四期的啦，哦。医生甲你讲你第四期啊，无嘛，佫会甲你讲有几工，你会当佫活偌久，是毋是？咱有心脏，有心脏病，还是有心血管问题，这血管是化壁就壁，壁去了可能三分钟。三分钟的时间，你无救到，这个人就无救啊！啊，若变着细条的够好哦吼，变着细条的是人啊，搁伫咧，但是咧，拖累着咱倒会惊伊死死。啊，人咧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因为爱叫一个人甲你顾嘛。若毋是厝内底的人一个袂当做工课甲你顾，啊无就是爱请人来顾，是毋是？啊，若变着大条的，就看你啦。所以咱爱特别注意这种问题，尤其是血管哦，这是化来就来啊。普通时啊，可能你也无啥物征兆，而且征兆佫无明显，像我拄仔讲个头壳痛，像讲你会感觉头壳痛，阿妈讲紧哦，会硬食硬食哦，肩颈你会感觉阿妈讲袂爽快，啊你就去压力，压力就较轻松啊嘛，系啊，但是过到就佫压起来，哦，喘气喘袂快，你会感觉讲啊，我是毋是薰食伤多啊，还是啊运动无够，哦，爱变冷汗，即。现在征兆拢是足无明显的，而且伊普通时啊，吼、哦、化来就来，所以咱要特别注意种问题吼、哦。啊，咱的心血管除了啊，你有慢性病有三高的问题，有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吼、哦，有这个胆固醇的人爱注意以外，哦，咱所有普通时啊，哦，唔管是伫室外咧做工作啦，定安尼。外口内底走来走去，伫里头脚曝伤久的吼，咱拢爱特别注意吼，莫想讲热天啊，就无这种问题啊。讲、哦、这个心肺更加寒天会来尔，绝对不是恁想安尼吼。啊，愈热风险就愈悬吼，所以啊，而且提醒着咱所有啊阿爸阿母啊吼啊，爱注意即几天啊天气烧热，咱就爱特别注意吼，爱补充水分吼，尤其是你伫里头脚你做工过的人吼，好啊。查甫人伫里头脚吼，伫拼啥？伫咧拼钱嘛，用歌咧换钱嘛。咱来听一首歌曲吼，罗时光查甫人的歌。

某囝吼啊来拍拼啊，老会老官啊，伟大的啊所有男性吼啊，这首歌曲送给您吼啊，希望咱拢会当啊身体健康吼啊，生活会当快乐，家庭和乐吼啊，阿拉某感情啊会当和好吼啊，拄仔咱有接到一首啊，一首啦吼，一通电话啦吼，啊有另外一通我无接到吼，啊有一通电话吼。啊，是咱台东的吼罗妈妈吼，啊，打电话来吼，哎，讲吼，因拢是做事的啦吼，啊，虽然讲即摆已经半退休啊吼，啊，常常拢伫咧日头脚咧做工过吼，啊，你讲吼，问阿俊看下有啥物方式吼，会当来改善着即种的问题吼，咱今仔有提起着讲热天啊，是即个心血管疾病吼，啊，心脏疾病吼，好发季节啦吼，啊，除了讲补充水分以外，啊，我相信啦吼。自从疫情开始吼，应该真侪阿爸阿母啊吼，真侪咱的听众啊，捌听过一项物件，电视广告嘛，广告了足大哦，叫做隐脂美地龙酵素啦吼。啊，但是阿顺要甲你讲吼，地龙酵素吼，外口市面上是真正是太多假啦吼，有够侪人咧卖，有够侪人咧卖。但是阿顺要甲你讲吼，咱卖讲别人无好啦，但是这日本原装进口的地龙吼，真正是有够少的少，非常非常的少啊！甚至是真侪人拢摕着大陆的哦，大陆的这个啊地龙啊来当作日本的咧卖吼。啊，这个地龙酵素吼，咱也捌看过电视广告就知影吼。啊，地龙酵素是这个日本伊也博士美元恒博士吼啊，宫崎大学吼，伊是宫崎大学内底研究所的。啊，这医学博士美元恒吼，啊，伊就发现着地龙吼，啊，伊所产生的这个酵素会当安那溶解死蛋白，哦，死蛋白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啊，你的血管内底这垃圾啊，哦，这擦掉的物件会当透过着地龙酵素啊去甲溶掉、甲清掉，尤其是这个血油、血胶，哦，会当甲清掉，哦，啊，让你血路会通，但是。啊，真侪人咧卖，但是真侪人拢是讲着伊个名啦吼，拢会咱即摆来去讲着地龙酵素，唔管啥物品牌，唔管啥物牌子，啊，唔管啥物人咧卖这项物件，一定拢有提起着啊，日本宫崎大学这个美元恒博士，是安那，因为伊就是第一个发现这项物件的人，所以啦，讲着这支地龙酵素，一定会去提起着这个人，但是提起咧，无代表讲。伊咧卖这个地龙酵素，就是伊本人所研发出来，甚至是伊本人做出来啊，授权的物件吼。啊，今仔日啊，透过着咱集中生物科技吼，啊，其实阿俊啊，伫咱这个电台吼啊，有发现着一支吼，这个隐脂美是正咱日本原装进口，而且嘞是经过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伊亲人哦，本人授权的，伫咧伊个外包装盒仔面顶都印着伊个相片，包括着伊专利授权证书的签名，拢伫咧证书面顶印伫盒仔面顶的，是代表啥物啊？伊本人为伊授权，伊本人哦，伊即个隐脂美哦，伫日本是干阿伫咧病院内底有咧卖，哦，伊授权哦啊，咱即个集中生物科技。哦，来做着这支隐脂美吼，所以咧啊，会当讲就是正版的啦。哦，外口市面上咱就卖讲啊，我相信足侪人捌买过隐脂美。哦，啊，拢会听到这个人，这个美容堂博士，但是咧，大部分我会当甲你讲99%啦，卖讲咱卖讲了上万，大部分99%。拢唔是伊本人授权的，卖讲伊外口挂包装，佮印伊本人的相片，佮有伊的授权的证书啦吼。咱即支啊隐脂美啊，伊是来轰动，也是来出名，就是顶几年啊吼，疫情的时阵，我相信真侪人拢去注疫苗嘛吼。啊，咱若有看咧新闻报道，大家拢会知，疫情的时阵注疫苗上惊啥物啊？尤其是咱有啊慢性病是大人上惊啥？血栓、血管脱掉的，哦，伊就是专门伫清血管的，哦。咱因为血管内底，咱第一咱用久啊，内底有一挂垃圾物卡伫内底，以外，咱食了伤油粗，吼、哦，会造成血栓啦吼。啥、哦、啦？我简单讲吼、哦，我做一个譬如哦，咱所谓阿爸阿母，你着听我咧讲啥？我相信一定，即几年啊吼，咱即马流行复古嘛，
拢会去食迄锅渣面嘛吼。你有发现这几年要做礼物什么啊？猪油拌饭、猪油饺饭哦。哦，我相信咱所谓中辈时代一定，囡仔一定捌食过猪油，像我囡仔，我嘛家里厝内底嘛不时拢有这猪油，啊无食有无？咱咧猪油诶猪肉落去饼咧有无？诶猪肉落去饼咧，迄个咸猪肉有无？来，你甲看吼，咱咧猪油哦，你注意甲看，咱唔免甲放伫冰箱内底，咱甲放伫咧室温底下，就是厝内底哦吼，冰箱放伫厝内咧。迄猪油若甲放伫遐，放伫灶骹，你有发现讲过一时啊，猪油安怎，伊会坚冻对无？对啦吼，猪油伊会坚冻。过来，我问咱来问咱来所谓乡亲时代，咱普通时啊，咱室内温度，除非你就是冷气吹足强足重，才有二十几度啊。啊，若无呢？咱较早若装卡，可能做者阿爸阿母啊。为着省电，嘛唔敢去开冷气，也是讲较早，搁较进前农业社会时阵，你若看迄

高级滚道35、36差不多，就是这个卡刀尔哦，有只较高级点点，有只较低级关关，就是拢是三十五、三十六。啊，这35度跟36度，跟咱即马外口天气是毋差不多同款温度？啊，外口这种天气，你猪油放伫遐，伊就变冻啊。我问你，这物件，你食这猪油拌饭、猪油搅饭、搅豆油，你食咧巴肚内底，你身体内底嘛是35度、36度，伊会变冻哦。伊同款会变冻哦。伊若伫血管内底变冻的时阵，你血管就脱掉啊。所以咧，咱要想办法把这物件给清出来，哦，给用掉伊，给血栓用掉伊。所以这个引子咪在啊，这里受到欢迎，因为伊就当有效啦吼、哦，来给你呐，给你的血管内底垃圾啊，给你全部拢给清掉，吼、哦，给垃圾啊清掉，给你的血栓哦，全部给你泡通，好你唔免惊讲哦，即摆啦血伤过流，伤过苦。行袂过的时阵，香港怎变去？尤其是你伫里头卡吼，咱拄啊有听到新闻，你讲医生咧讲，水分减少啊，血液变得太过粘稠，血管变得太过粘稠，第四条啊，心肌梗塞这是第一条，这是心肌梗塞来的往的去啊啦。第二种咱要预防的是啥？咱即马天气呐，做热时阵，咱会去避嘛，咱会去避伫冷气下骹嘛。咱去避伫阴气下骹的时阵，因为外口热，入去室内底冷，啊，连咪烧，连咪冷，血管收缩，你若是有血栓呢，血袂过，变成壁去，啊，壁去就变啥中风，哦，看壁细条啊，啊，壁大条的，哦，细条的小中风嘛，吼，啊，壁着大条的，可能人嘛感官袂，所以啊，咱除了预防这个心肌梗塞以外，咱就要把咱的血管清无清气吼。透过着这支日本丸中进口美元恒博士吼、哦、啊，潜心修环所研发的这支隐肌酶地龙加速，但是内底除了地龙加速以外，内底佫加了一项物件啊，这个物件叫做啊精氨酸哦 ，L 精氨酸。精氨酸是啥物物件？我简单来讲，就是人体三大氨基酸其中一个哦，伊客气咱即内底成分排第二名吼。精氨酸是伫创啥？简单来讲，伊就是要咱的血管。附近的平滑肌放松，让咱的血管诶血管可以扩张，血管啊扩张，咱的血流就循环就变好，而且伊同款有这个效果，会当帮你清啥，清内底垃圾嘛，哦，清血栓，清垃圾嘛，两个加起来都拄好，伊搁会帮你扩张血管，哦，哦，你的血管扩张，过来内底搁一个纳豆萃取物来。这个物件我特别介绍一下，这嘛是对日本来的。日本人才去食纳豆，就是你甲看日本人去食物件，味做歹片的，啊，伫遐搬的吼，拢会安那，拢会牵丝有无？会牵丝，迄叫内底会牵丝，伊萃取出来叫做纳豆激酶。啊，这样物件吼，经过疫情的时阵，嘛足侪医生专家吼，叫咱所有的阿爸阿母啊吼，你若要打疫苗去，爱去食啥物啊？纳豆激酶。伊这样物件是安那来的？这个东西就是吼，日本是一个足长岁寿的国家，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啊，伊也教了感觉足好奇的，是安那日本人的岁寿会这么长，比别个国家拢加长足多。老人有够多，啊，超过百几岁人有够多，人口有够多，好奇去研究因普通时啊生活甲生活方式甲伊食的物件，才发现着讲哦，日本人啊吼，每顿拢一定会食纳豆。啊！才想讲，敢会是食纳豆的关系？才去研究着纳豆，发现着纳豆激酶会当有效的清掉咱血管内底血栓。所以这项物件，才伫疫情的时阵嘛轰动起来。所以真侪医学研究伫疫情的时阵所产生的报告，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嘛加入这内底，就是内底用着日本的专利，啊，搁食内底日本的乌桕的发酵物。简单来讲。这支产品就是集合着日本内底所有上厉害的物件，包括着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就是地龙加速的研发者，哦，亲身授权这支隐肌酶，哦，上新一代隐肌酶，哦，伊这原本是伫病院内底才有诶，吼，啊，来清咱的血管内底问题，哦，解决咱心脏的。

啊，拄仔新闻冇讲，咱这唔是干那老人有尔，哦，中辈时代有尔，连少年人都有。伊会当哦啊，改善着在心肌梗塞啦吼，脑梗塞啦，中风啦，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问题啦吼，啊，咱肩胛酸痛啦，啊，包括着查某囡仔坐久、徛久，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只要去拍静脉雷射嘛，哦。啊，静脉曲张，你卖是讲无啥嘞？静脉曲张，伊就是细条血管脱掉的嘛，静脉脱掉的，所以造成静脉曲张严重到尾也是安那，规支脚乌也是要治疗的吼。过来，甲你通血哦，用你的血管，哦，预防着中风。啊，讲到这中风吼，啊，准有切身之痛，唔是讲阮家人有中风啦吼。啊，那捌听过这部就知影，啊准，曾经啦吼，几年前啦吼。原本啊准备啊准备买厝的钱啦，我要去买厝，诶，这个应该是讲咱头期款啦吼，啊，伊当阵啊准准备600万买一间厝，伊当阵啊准经济上好的时阵啦吼，伊当阵就是啊准代言足济，你代言这威威诶排骨鸡面这泡面，伊当阵啊准上红诶，伊当阵。收入较济时阵吼，我欠一寡钱啊，拢600万，我欲要摕去买厝啦。结果这厝无买着，无买成啦，啊未买着厝吼。我一个朋友啦吼，啊因为咧做电子购物吼，啊想用钱拍美国来甲我调钱。啊我迄当阵我就想讲，啊伊嘛想咧做生意电视台，即嘛走袂去的嘛。啊我就甲这条钱借伊啊，甲我原本要买厝头期款600万借伊，借伊了后，这个人甲进。无形半角，一箍拢无形，啊嘛毋是伊无爱形，是安尼敢知？头一次第一摆中风，一骹一手啦，后来是讲啊无嘛，佫会当做虽然电视台这工过无嘛，佫有通趁，嘛是还佫人佫伫咧嘛，人佫伫咧佫有希望嘛。结果咧，我来讲你来，下你身体来照顾好咧，我买厝的钱，我规身躯全财产拢已经拢借你啊，你千万茫倒落咧，我讲无偌久尔，我。第二摆，佫听到这个人的消息，已经变植物人啊，倒伫遐袂顶袂动，甲即嘛，甲即嘛佫袂顶袂动。我原本要买厝的钱，我借甲即嘛一块都无摕到，所以我讲阿准吼有切身之痛，想到我甲即拢无买厝，原因就是伫遮吼。好，咱要改善着这种问题，阿爸阿母啊吼，咱这支正日本原装进口哦，美元韩博士所授权的这支隐基酶啊，其实外口哦，足侪隐基酶。特别计小真正是贵三三啦吼，啊而且阁无日本人授权诶，咱这个隐基酶人按照日本的计小，若要来买啦吼，我可能我惊足侪阿爸阿母可能惊开袂落啦，但是阿准来讲吼，对阿准来讲，物件有效才是上重要诶，那有效拢无贵，上惊就是去你外口乌白买，去买着迄虽然俗，但是食落就无效无感觉诶。哎，爱钱甲秘书淡水水内底咧，哎，淡水水内底无嘛，佫咚一声，吼、哦，咱要食就爱食有效的。啊，今仔日啊，透过着啊，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啦吼。啊，因为6月份即个月开始，啊，就讲咱佫开着一个新的节目，啊，每礼拜一甲拜六，透早8点到10点，啊，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阿准甲你来到天俱乐部，希望咱所有中辈时代买单来支持咱这个新的节目。今仔日安尼啦吼。哦因为新节目，希望大家来支持。今仔阿准特别优惠啦吼，咱卖叫外口介绍啦，嘛卖讲伊日本卖偌济啦吼。啊，因为新节目阿准目前真好，借口甲头家讲话，阿为着要互咱的听友会当来支持咱新的节目，所以特别开的这个介绍吼。有需要你电话再甲敲，咱一盒内底有60粒包吼，一盒内底有60粒吼，来四组的。三盒，甲当作一盒卖啦。小组的啦吼，三盒，互你开3000块就好。大组的咧，一届互你8盒6000块。吼、哦，大组的8盒6000块，唔着卖不着太，下伊也降，卖伊也降。规期咱照咱其他电，咱这个其他电台，哦，咱电台内底其他节目啦吼，伊旧年咧做周年庆的介绍啦吼，有需求的你才买哦吼。啊，咱若是讲。啊，用心会更问题。咱阿爸阿母啊，啊，拢会当斗阵食，包括着咱厝内底老囝儿时阵，即马啊，当伊伫头脚咧拍拼来，
咱拢会当做伙来吃，莫有这种遗憾三千啦吼，莫像阿准安尼钱借人，结果摕袂倒来吼。来，叠大组的啦吼，我规日叠大组的啦吼，大组的那两组就16盒啊，16盒嘛吼，我阁加送你5盒啦。叠大组的21盒，12000块，要来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吼，电话甲卡入来吼。小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叠大组的21盒。12000，希望咱所有长辈时代会当啊啦，来支持着阿俊的新的节目，特别优惠，啊，希望咱阿爸阿母啊，拢会当啊身体健康，啊，生活会当快乐，当你拍拼事业的，咱这的大兄大姊会当吼，啊，莫因为安尼啊，有滴要做工课，日头较晒吼，啊，咱当作丢沙，我甲你讲，足侪人心肌梗塞、中风当作丢沙哩医的。啊，结果去延误治疗，去到病院的时拢看袂赴啊！吼、哦，来哦，有需求的人吼、哦，咱电话甲敲吼，0800-081-881吼，啊，0800-081-881，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吼，第大组的21盒12000块，阿免阿食，哦，阿准甲你讲吼，免阿食足简单哦。咱保养的哦，保养的，咱就照三顿吃哦，照三顿，吃饭饱，吃饭前拢会使，照三顿吼、哦，早中晚一概吃一粒。你若已经检查出来，你就本身你就有三高的问题吼、哦，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你有这样胆固醇问题，你有这样三酸甘油脂问题吼、哦，甚至是你就捌中风过的，想要预防第二次中风的啊、哦，咱。照三顿，一顿吃2粒，哦，照三顿吃，一顿吃2粒，吼、哦。小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块，叠大组的嘞，21盒12000块，吼、哦。咱等于拍拼事业的，你逐工伫日头下骹伫做事的人，吼、哦。咱新闻报的不是我讲的，吼、哦。昨我是因为看了这个新闻，才雄雄去想着讲，吼、哦，哎，咱拢无去想着讲，吼，这日头骹，吼。做事吼，咱拢是讲咱掉山尔，其实一个心肌梗塞甲中风是真济啊，真济是因为这个日头，咱的气温伤过悬，所产生的吼。阿准，今仔日啊，就透过着咱的《让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来介绍着这个日本原装进口的吼。美元恒博士本人所授权的这支正日本原装的隐形棉。啊，希望阿俊哦，介绍这支物件要创啥，会当予咱所有阿爸阿母啊，除了身体健康哦，生活快乐以外，莫去外口去买着假，因为外口真正有够济，包括这几年啊吼，阿俊所知影啦吼，我讲是真紧诶，我所接受过的影子面啦，看到的啦吼，听过的啦吼，差不多百几种的品牌，但是我当只来听，当只来订酒庄吼，阿俊不是靠酒庄赚钱的啦吼。阿俊自从知影有隐基美这项物件较近，我毋捌看过有一支隐基美外包装有印着伊本人美元恒博士本人的相片伫面顶，还有伊专利授权的证书伫面顶，这是我头一次看到的，是伫咱倒位看到的。在我们电台节目让你安心俱乐部，我们集中生物科技所提供的这支，所以阿俊会当在这专业给你推荐，我们要改善到我们心血管的问题，我们不想要中风的、不想要影响到家里、不想要让人烦恼的，你有这个你自己也会烦恼的，怕心肌梗塞的，我就说过像上个月我这个好朋友才因为心肌梗塞才有40几岁而已，娶了娶不跟母亲也没多久就因为这样就走去啊！即摆天顶咧做节目啊，吼、哦！希望咱大家拢有当身体健康吼、哦。咱咧即支日本原装的隐子棉，佮加上日本专利的黑姜萃取物，日本的即、這个纳豆基棉，佮加着啥物啊？内底我有讲过，伊 L 精氨酸哦，啊佮红景天啊、丹参啦吼，啊加侧壁的萃取物啦、啊、谷维素啦、啊、吼，内底即个物件吼，来帮助咱。
啊，改善着血管的问题，血管塌掉的你是看袂到的，哦，血管的问题甲一般辛苦病情无共款，哦，咱若腰子歹，洗腰子二十年、三十年嘛，你洗，你掉癌的无嘛？医生过甲你讲，你当活偌久？你就算买期啊，你掉癌买期啊，医生嘛，佫甲你讲，你当活几个月？啊，咱的血管若病去，三分钟尔。啊，三分钟也无救到，就去啊！所以咧，咱爱特别去注意着这个问题，尤其是咱阿爸阿母啊吼，啊，咱的血管用遮久啊，我有讲过，咱的护士讲用五年、十年伊卖定去，卖讲着咱的血管用五十年啊，用六十年啊，哦，脱掉的，咱爱甲清无清气，哦，甲咱外咱厝外口水沟同款，水沟若未通，伊就淹水，咱的血管若未通的。对不？水沟啊，若无通生蚊虫，咱的血管若无通会死人。所以咧，咱所有的长辈时代哦，要特别注意吼，啊、照顾着咱的血管，照顾着咱心脏哦，莫去抵触着遗危险啦吼。咱的电话0800-081-881啊，小组的3盒3000块吼，大组的8盒6000块，给大组的。残病唔改病，唔敢病，我老塞巴肚疼。为着咱新的节目啦吼，啊，新的啊拜甲拜六的节目，咱用周年庆的活动来做着今仔日的活动吼。21盒一大组的，互你开20000块吼。要来吃，照三顿，一顿吃一粒保养的吼。咱若有心血管问题，啊，捌中风过，啊，有心脏病的啦吼，啊，常常啊这。听啦，啊，高血压的啦吼，啊，来高血糖、高血脂的啦吼，啊，即阿妈讲紧，常常硬吃拢袂好个啦，甚至是讲哦，他甲不时会痛痛疼的啦吼，啊，疼拢疼同一位的啦吼。来，我跟你讲，严重的，透早、中昼、下暗，一届拢食两粒，安、啊、尼清楚啦吼。啊，咱这日本原装进口，啊，佫跟你讲一届，咱这是唯一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本人授权伊做出来，伫日本是病院内底伊卖的吼。今仔日咱摕到伊的授权，外包装有伊本人的相片，来佫有伊的授权的专利证书伫面顶吼。啊，外口你买袂到的，咱外口除非你落去日本买啦吼，除非你落去日本买吼。啊，咱这支产品引起的啦吼，要帮助咱所有长辈时代。咱遮阿爸阿母啊，咱即马当你拍拼啊，伫日头卡咧拍拼，遮个吼啊，劳工朋友，咱遮大兄大姊吼啊，预防着啊心血管的问题啊，中风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吼、啊，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小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特大组的21盒12000块。咱进一下工商差步，稍等下再搁回来吼、哦。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够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01，0800-088-101，0800-088-101。

0: 讲最近啊的中国时代阿爸阿母啊，啊大兄大姐啊，大家好啊！咱今麦收听是第二阶段吼，第二点钟的《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一支真大心，唔免纳钱，免付费的电话0800-0881881啊，0800-0881881。啊，本节目啊，每礼拜日诶，透早十点啊，加十二点啊，下晡啊四点加六点，遇到叫麦克阿准啊，伫空中为咱所有长辈时段啊，阿爸阿母啊吼啊，咱来做这个服务吼啊，咱有想要听歌吼、啊，想要点歌选曲诶，啊是要来询问着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拢会当透过着这支啊免付费的电话啊，0800-0881啊，敲电话入来吼，阿准欢迎啊，咱所有收听着本节目的长辈时段啊，敲电话入来哦，阿准有这个啊，更加有动力啦吼啊，来做着这个节目，因为阿准啊，顺续伫遮吼啊，来甲咱啊，所有长辈时段吼啊，应该讲是卖讲通知啦吼，甲咱。中辈时代讲吼，阿准即马阁有开一个新的节目，伫咧每礼拜一咧，哦，拜一啦吼，甲拜六，每天透早诶八点甲十点，啊有开着一个新节目，叫做阿准甲恁来斗阵俱乐部吼，啊，甲礼拜即个特别节目吼，甲其他特别节目无啥共，时段无共啦吼，啊，礼拜日咱是十点、十二点甲下晡四点甲六点，啊，普通时啊，拜一甲拜六诶透早八点甲十点。哦，啊，阿准有开着一个新的节目，啊，因为这个原底这个旧节目吼、哦、是一个政论的节目，讲政治的啦吼，啊，因为电台转型、节目转型的关系吼、哦，啊，即摆有着阿准啊，同款来伫空中为咱大家服务吼、哦，所以咱阿爸阿母啊，啊，咱啊普通时啊吼，透早啊八点到十点啊拢会当啊拍开着咱的收音机啊，遇到阿准啊来空中啊陪伴咱所有长辈时代甲阿爸阿母啊吼、哦，新的节目啦吼、哦，希望。啊，咱的长辈时段，啊，会当来啊，甲阿准支持，甲阿准鼓励，尤其是恁若敲电话入来，哦，阿准会足欢喜，吼、哦，是安怎讲的？因为阿准吼，逐天吼，啊，因为这透早这无八点嘛，甲十点嘛，透早因为阿准住伫台北，透早五点半就要坐车，哦，五点半就要坐车坐高铁来到台中吼、哦，啊，差不多七点外，啊，入来电台准备。啊，所有咱阿爸阿母啊，啊，要听的歌曲吼，啊，甲着即个健康方面呢，啊，要分享的一寡啊资讯啦吼。所以每天透早啊五点半起床吼，啊，若有咱所有长辈时段啊，敲电话入来甲阿准支持鼓励吼，啊，所以阿准会感觉足欢喜吼，希望啊咱所有长辈时段当透过着这支免付费的电话啊来甲阿准鼓励，甲阿准支持啦吼。啊，确定你来点歌选曲嘛，无要紧吼。哎，啊，咱的电话你就甲写起来，当作咱到厝内底电话来卡。啊，不管你是室内电话啦吼，啊是手机啊来卡，拢唔免钱的吼。啊，阿准嘛真希望吼，会当透过阿准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身份，这个、健康方面的专业知识，会当来啊照顾着咱所有阿爸阿母的身体，哦，会当互恁啊哪来哪健康，生活哪来哪快乐吼。啊，第一阶段的节目，啊，咱有去提起着吼，啊，即几天啊天气烧热，啊，天气愈来愈热啦吼，热、啊、天到啊吼，啊，咱咧特别爱啊，会去补充水分啦吼，咱啊出去外口行动啦吼，出去外口运动也好啦，佚佗游览也好啦，甚至是吼，真侪人到即摆虽然已经有岁啊，嘛是还佫无咧休困，像我妈妈同款八十岁啊，伊无在条休困啦。伊若讲伊若叫伊休困哦，伊就规身躯遮唔对遐唔对啊，所以吼、哦，我嘛唔敢去甲想甲管。我讲吼、哦，无紧，你来欢喜就好啊。嘿，你要甲人出去佚佗，你就去。啊、哦，你若要做工课，你就去。哎，啊，爱记哩，啊，家己身体爱顾好就好啊。哎呀，咱时大人哦，长辈时大啊，那阿哥吼，食像我食到七八十岁啊，佫会当活动，会当做工课，这是一件好代志啦吼。哦啊，但是咧，爱特别注意吼、哦，这天气这么热，你若伫外口吼，啊，日头卡吼，旁边人吼，爱记爱补充水分吼，爱、哦、补充水分。第一阶段节目我有讲到，是啊，今仔特别强调这件代志，就是 我昨日攰手机的时阵，啊，看到这个新闻，香港去看到一个新闻啊，昨个新闻啊吼，啊吼阿俊啊，今仔日啊特别来提醒着咱所有长辈时代吼，爱特别注意讲热天这心血管的问题，啊，心肌梗塞的问题，中风的问题，因为真侪人拢当作是啥，掉沙，你当作掉沙也无紧啊，我着休困一下就好啊，啊有可能。你可能坐歪休困，可能因为安尼去延误着，都可能会致使着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哦、啊，对，脑淤血相关的三先吼、哦，造成一挂无必要的问题，甚至是造成危害吼、哦。啊啊，阵即马第二阶段节目过来，佮分享一届啊，即、這个啊电视新闻报道吼、哦，啊来甲咱所有长辈时代来做分享吼、哦，啊提醒着咱所有长辈时代。啊，爱记哩这种问题啦吼。
1: 除了要担心热中暑，还有热衰竭，气温高也会提升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几率。主要是因为天气热，汗水蒸发快，所以一旦水分补充的不够多，就会让血液变得比较粘稠，因此会产生血栓，甚至呢会导致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等等。而且因为年轻人户外的活动比较多，因此夏天的风险反倒是比老年人还要高。另外，医师也提醒女性在更年期之后，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
2: 炎炎夏日，在大太阳底下晒个几分钟就会头昏脑胀，但千万别轻忽，以为是热中暑、热衰竭，首先是心肌梗塞找上门。根据英国研究，温度每上升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上升1.9%。像是有男子在户外工地施工，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直冒冷汗，原本以为是单纯中暑，送医才发现是心肌梗塞。
3: 在急救室的情况，不管是过冷或者是过热，其实都容易会有所谓的就是心肌梗塞。夏天比较好发就是心肌梗塞的趋势，大部分都是男性，男性女性当然都有，通常都是外面跑业务的，然后一般的老公也有。
2: 研究发现，当气温超过33度时，新陈代谢会明显加快，身体的体温也会跟着升高，让血流量比平时提高数倍，增加心脏负担。加上汗水蒸发快，如果补水不够，就会使得血液变粘稠，产生血栓，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
3: 通常男性的症状是会比较点足，就是剧烈的胸痛或者汗水不够性。跟女性的话，有的时候像没有这么点，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它是一种所谓的疼痛，注意不是疼痛，主要是严重的疼痛。
2: 在台湾，心脏疾病长期都是女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不过相比男性，女性容易会有肩颈酸痛、肚子痛、恶心、头晕的症状比较不典型，特别是更年期开始，风险就会提高，更要积极做心脏相关的健康检查。记者魏婷、建国台报道。
0: 这个新闻哦。

希望莫有危险来发生啦吼。就有讲吼，这个三立超级夜总会这個总监，我相信这个节目足侪人捌听过。爸母啊，应该拢有听，因拢台语节目，吼、台语节目，这个唱歌节目嘛吼。彭佳佳甲这个许孝顺所主持的这个超级夜总会伊个总监，顶个月就是因为心肌梗塞来离开吼。伊嘛是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吼。伊迄天就是去金门拜拜，吼、拜拜，因为庙会闹热嘛吼。日时头去办啦吼，办啊。到下晡的时阵，日头落山了后，这庙会休困了了后，等去饭店休困，倒来困了就无起来，四十几岁尔吼，所以咱这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吼，中风的问题，唔是干呐少年人才有，唔是干呐老人才有啦，连少年人也会有啦吼。因为咱即摆食物件食了伤过油酥，地输着咱这个血管塌掉的吼。就敢那水沟啊，塌掉同款。就甲你讲，咱身躯的血管，你活偌久就用偌久。咱自父母生成血管就已经生成啊吼，就开始使用啊。你活五十岁、60岁、70岁，就代表你的血管用50年、60年，甚至70年、80年啊。以前的年华，也无像怎么样？无像诶，较早遮尼软 Q， 失去弹性，敢若后束弓电影共款。若佫加上吼，咱食了伤过油酥，咱个血管塌掉诶，就致输着吼。咱有即种诶心血管诶问题吼。后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啦吼。互咱所有长辈时段来欣赏吼，这首歌曲叫做《心照过》吼，蔡小虎诶。

0: 这首歌曲是蔡小虎《心酒过》吼。那阿俊来讲吼，这心中心火更吼，无通让你酒过吼。所以咱阿爸母啊吼，咱长辈时代咱的大兄大姊吼，爱去注意到这款的问题吼。像咱拄啊新闻内底医生讲吼，咱的查甫人啊，胸闷较袂疼啦吼，喘气喘袂快，会变脸瓜都有可能是这个心肌梗塞。哦，而且是要中风的征兆吼，查某囡仔呢，更加无明显，伊是安那肩胛酸痛、腹肚痛，吼、哦，头晕目眩，都有可能是是这个心肺梗出问题吼、哦，心脏出问题，尤其是更年期以后的女性的朋友吼、哦，咱所谓小姐、妈妈、太太吼、哦，咱阿母啊，爱特别注意吼、哦，这个天气哪来哪热，咱来补充着这水分吼。哦以防着这心肌梗塞问题，会更病的问题，唔好当作是潮刷啦吼，去按摩着就就医啦吼。咱所谓中辈时代，咱伫咧顶半段节目内底，有介绍着这日本原装进口的隐肌酶，搁一次，再一次，要来咱强调这支隐肌酶甲人无共款吼。顶几我相信足侪人。透过网络啦、电视啦吼，一定看过真侪真侪品牌诶，这个什么啊？这个隐肌酶啦吼，这个隐肌酶呢，外口有真侪真侪，我会当讲90%以上啦吼，真侪拢是用着大陆诶地溶胶素哦，隐肌酶就是地溶胶素啦，用着大陆诶啦，用着这成分无好诶这个地溶啦吼，咱这支隐肌酶，我简单介绍一下吼。隐肌酶之所以会流行起来，是因为这个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伫这个宫崎大学内底研究所内底，伊发现着这个吼，地溶胶素伊的胶素有在，伊会当把咱这个血管内底，即个纤维蛋白、脂蛋白，甲溶掉、甲清掉、甲这个血路打通。因为这个研究发现，提出着改善着真侪心血管的问题，伫日本。造成轰动，所以才出名的。因为出名了后，因为即马心血管的问题，咱这个老年化的社会吼，老人愈来愈侪原因，造成着这支产品吼，这项新品啦吼，伫全世界大流行。所以咧，市面上就看到足侪隐肌酶的产品。但是我来讲，自从接受着生物科技，甲即马考着国际健康管理署，甲即马。我接触过隐肌酶，无几百种，无嘛几啊十种，啥物款品牌拢有。我唔捌看过有一支隐肌酶是日本原装进口，而且得到美元恒博士本人哦所研发，而且伊个即个伊专利证书授权的吼。来，我到这接电话的话，你好，
1: 你好，
0: 拜
1: 拜。我最近来心脏来复杂来比较有效。
0: 有效，嘿。咱这隐肌酶主要就是鼓励心脏清理血管，预防这心血管的问题、心肌梗塞问题、中风的问题。
1: 无中风来搞心脏复杂来，
0: 嘿啊。哎呀，你像我那点就是，你先食保养的，咱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安尼。细组的3000，大组的8-6000。一大组21,200。
1: 哦，想要大大组，我来食看卖。
0: 嘿，你感谢你啦，一定要先听你吼，给你写些资料吼，谢谢。来吼，咱这组隐肌酶吼，拄啊讲啊一半吼，咱搁甲补充一下吼，正日本原装进口，咱的外包装外口直接印着美元恒博士伊的相片伫面顶，搁伊的专利授权的证书伫面顶。哦，这是我头一届看过的，较早我毋捌看过伊本人授权的物件。我甲你讲，这是千金万卡的代志，就会当照这天、照这地、照谁，毋捌看过。我头一届看到讲伊本人授权的，以往大家你卖隐肌酶，拢会讲到伊，但是无一支产品是伊本人授权的。对这天、对这地，吼，会当救助予咱大家听。我头一摆看到，阵今仔录这无在等个台北，咱这支除了伊本身这支产品隐肌酶，发明者专利授权有伊个相片以外，吼，来，咱这内底佫加着真侪日本即马 改善心血管问题诶一寡专利诶成分啦吼，包括着会让精氨酸啦吼，啊，让你诶血管血管扩张啊，爱当吼啊，前列血管以外，内底有加着即个苯乌菌诶发酵物啊，啊，即、這个臭液萃取物过来纳豆激酶，纳豆萃取物。第一阶段啊，阵都讲着吼，啊，咱即、這个那啥那日本人会即个当退休吼。啊医学专家去研究，发现讲日本人食来这个肠退休，就是因为因每一顿食饭拢会食纳豆，所以去研究着纳豆，发现着讲纳豆激酶会当有效，把咱血管内底脱掉的甲拍通血栓呐，好、哦、血栓来拍通内底血甲甲你溶掉，好、哦、啊，所以内底即个专利成分加加做伙啊，来要来帮助咱所谓长辈时代。甲咱这血管的问题，吼、哦，血管脱掉的，你啊，就有三高问题的，有血瘤的啦，吼、哦，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哦，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包括着你三酸甘甘油脂过高的，包括着你这个胆固醇伤高的，的问题，做一届拢甲你做改善，甲你血管拍通，血管啦，吼、哦，咱全身骨的血管加加起来，地球会当生两面半。超过十万公里，你敢看吗？血管有这么多，有这么长，咱拢唔知影伊倒位会脱掉的。所以咧，普通时啊，啊，咱就爱来甲咱穿水沟啊，同款，吼，甲水沟啊穿好穿起，就袂惊啦。即摆若落大雨的时阵，就淹水。咱甲咱的血管穿好穿起，就免烦恼啥物啊。啊，咱血管会变起会中风，尤其是捌中风过的人，哦，真有可能有真大真大几率。会安那罹处中风，所以着预防着这样心肌梗塞啦吼，中风的问题、脑溢血问题吼，啊，咱这支银脂酶会当达到啊外口人做袂到的，第一，人做袂到成分技术，啊，人做袂到预防这心血管的问题，咱这支银脂酶，阿爸母啊，你甲提转去，啊，照三顿甲食，啊，准刚甲你讲一比一重，对到就当看到啊。我跟你讲，阿俊，会当跟你讲一件代志，你逐工拢会当看到效果，每工拢会当看到效果。安怎看效果？稍等，阿俊来跟你讲哦。哎，喂哦。
2: 喂，我
0: 要
2: 那
0: 银
2: 脂
0: 梅，
2: 我要大
0: 枣诶。啊，银脂梅大枣，我捌食过无？
2: 有。
0: 我捌食过吼。
2: 有咧食
0: 嘿。哎呀，啊，食了感觉安怎？
2: 真好啊，就是平常时血糖若较袂通诶，拢会使食。
0: 做保养安尼啊！好，感谢你啊！吼，感谢你打电话入来吼，啊，你电话接了吼。来，咱的免付费的电话0800-0881-881-0800-0881-881。我拄仔讲啊倒位，我拄仔讲啊倒位，我煞袂记。我拄仔讲，我嘛袂记，我拄仔讲啥，接电话煞袂记，所以我伫主持节目时，我家一个人。所以我若你讲话的时阵吼，尽量惊讲我会袂记讲到倒位吼，所以我就尽量无去接电话，除非是电话一直入来吼。啊，来，咱即个解决咱心血管的问题吼，咱会记哩，普通时啊爱保养，吼，普通时啊就爱保养。啊，咱甲血管拍好通，预防着即个心血管的问题吼。啊，莫低输着啊，咱啊血管病哩，造成着家庭的困扰。因为咱血管若病哩，咱也中风啦吼。厝内底一定有一个人要做工课，来帮你什么啊？来帮你，来甲你照顾嘛。啊，无你都爱开钱请人嘛吼。哦，我接一下电话吼。哎，喂，你好。
3: 喂，你好，我
0: 要订
3: 银脂
0: 梅
3: 大
0: 枣
3: 的
0: 一支。啊，要银脂梅大枣吼，啊，你电话也了吼。
3: 好，谢谢。谢谢
0: 来，咱要爱大枣的细枣拢无要紧吼，细枣的就是三盒3000块哦，只要内底拢有60粒吼，啊，要食保养的。三顿一顿食一粒，你若是要加强的，还是讲你有应付中风的啦？啊，你家己都有三高问题的啦吼，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啦吼，有你有这些咩啊？胆固醇问题、三酸甘油脂问题，咱就照三顿一顿食两粒。啊，我想起来我要讲啥？咱的饮食内底看效果足简单嘞，我相信咱的长辈时代，逐天一定拢会创啥，会做一个动作，量血压，做一下阿爸阿母啊，然后内底。那咱阿爸阿母啊，若有这个三高问题的人吼，有血压问题，是不是拢会尿血啊？逐天拢会尿。咱这支银脂酶 啊，就会当甲你邓兴干妈挂保证，你逐天年会啊，逐天会当看到效果，哦。因为咱内底有这个 L 精氨酸 ，L 精氨酸，我简单解释一下吼，伊是效果是咧创啥？伊会予咱血管附近的平滑肌放松，哦，平滑肌放松，血管会变大条，血管若变大条，血滴走的速度较紧，循环变好，咱的血压就降低。简单来讲就是安尼，而且佫会当帮你清啦，血管内底垃圾啊，哦，即个我做一个简单的譬喻就是安那。高速公路啦，你塞车的时候是不是行车压力就上升了，压力就变悬了吼。当当你若把这个高速公路面顶这海鱼车啦、车夫啦，来甲排除了，是不是咱行车的速度就恢复啦？哦，行车速度就上升了啊，车流量、车流速上升，也行车压力有下降了，赶快的动力，咱把咱血管内底清好清气，哦，咱的血压就降了，而且嘞。把咱原本两线道的血管透过着伊啊，这个左旋精氨酸，伊的说三星的这个一氧化氮放松那个血管附近的平滑肌，让你变成两线道的血管变成三线道、五线道，咱的压力就减轻啊。哦，所以咧，咱所有阿爸阿母啊，咱这个饮食呢，你照三顿来吃，你逐天饮血啊，逐天会当看到效果哦。那看无效果，食了也无效，我甲你讲，哦，啊，阵天我直接甲你转现卡嘛，食了无效，你物件退倒转来，物件欠我，钱我欠你，我无甲你，我会当甲你讲一句话吼，啊，阵卖隐之美啦吼，卖几啊年啊，已经卖几啊年啊，透过隐之美这项物件，我帮助真济真济高血压的人，改善着高血压的问题。甚至我有拄到一个，叫龙妹，哦，伊伫帮罗面顶甲我买，叫做龙妹，伊拢伫我赖内底群组内底，伊甲讲伊原本食高血压药，伊我食15年啊，因为透过阿俊甲介绍这健康食品饮食面，伊食到尾啊，伊15年高血压药我唔免食，哦，阿俊用着咱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身份。甲咱所有诶空中所有上界境啊阿爸阿母啊，哦，咱诶中辈时代，邓兴干妈甲你挂保证，咱即支日本原装进口诶，哦，即支隐之美，由着美元恒博士独家提供，哦，即、這个专利成分诶，即支隐之美，保证会当解决着你血脂、血糖，哦，啊，搁啥物啊，高血压诶问题。哦，三酸甘油脂的问题，胆固醇的问题，预防着中风，哦，预防着什么呀？心肌梗塞，预防着啦，心血管疾病，哈、哦。老师求的，电话0800-881-0800-881-881。小组的3盒3000元，大组的8盒6000元。开一个特大组是安那？因为顶半段节目阿祖有讲吼。因为咱新开一个节目，啊，有一个真好的借口甲理由，甲电台头家讲吼，比较着伊旧年、今年庆的组合，啊，来庆祝着咱吼新的节目，啊，来开播啦吼。所以咧，咱开一个特大组的21盒12000元，有需求的阿爸阿母啊，电话甲卡入来，咱过来听一首歌曲吼，七天啦吼，这个江志峰。

0: 这首歌曲是江志峰的七天啦吼。那阿准来讲吼，啊，咱到影集内面七天，你逐天食，逐天会咱看到效果吼。啊，阿爸阿母啊，啊，咱的长辈时代，你若有你年岁阿伯，哦，你有逐天你年岁阿伯，我无甲你骗，逐天年岁阿伯就看到效果啊吼。
1: 哎，喂哟。
2: 喂，我是做大庄的。
1: 你是做影集内吼？
2: 对。
1: 啊，你做大庄的吼，来，你电话下了吼，甲你写资料吼。好，谢谢。
0: 来哦，咱的隐基梅啦吼，即日本原装进口的隐基梅哦，啊、用着咱日本宫崎大学免元恒博士就是发明啊、发现啊、研发这个隐基梅的本人哦，宫崎大学这个免元恒博士伊本人授权的，这是伫日本伫啊病院内底才摕到的这原料吼，啊伊本人授权。啊，伫外包装面顶有印着伊个相片，啊，佮有即个专利啊，专利证明的即个证书啦吼，啊，印伫咱外包装阿爸外口，啊，这是阿准头一次看到伊本人的相片，伫咧影集内外口啊吼，啊，即日本原装进口的，加上着乙精氨酸、日本乌姜啦，佮即纳豆激酶、纳豆萃取物，要来帮助咱啊，清除咱血管内底啊，的垃圾啊，哦。碳条的问题，啊，恢复咱啊血管的问题啊，让咱的循环变好。咱循环变好，其实会当改善到真侪面顶吼，啊，包括着吼，啊，咱也常常会无头神，记忆无好，再者脑袋缺氧，因为咱血液循环无好的关系，造成啊脑袋缺氧，如果记忆无好，故来的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失智症吼，来，咱常常咧头毛，咧头毛，头毛无代无志，咧规堆吼。就是安那，咱的循环无好，咱的养分无到，送到咱的头壳皮，咱头壳皮无健康，后毛根康无健康，啊你头毛就无健康，就地疏就会那头毛吼。啊，咱常常脚会麻，手会痹，吼、哦。咱买枕头啊吼，脚枕头啊，手枕头啊，拢常常麻麻，这就是咱循环的问题啊，就是血管有脱掉的吼、哦。简单来讲，就是咱较早一定捌生过树龄嘛。你若像阮缩伫你枕头面顶，超五分钟、十分钟，你规只手就麻呀，啊，规只手就全乌去，哦，迄就是因为血走袂过嘛吼。咱若常常即个脚的脚手仔的麻吼，啊，诶，即个问题就是你的末梢循环无好，常常电池常常咧讲啊，啊阿妈你怎么没感觉？哦，就是因为安尼血管脱掉的，咱的循环无好，哦，咱甲循环甲血管泡通，咱就当改善着即。哦，脚手啊，恁支支啦，脚下肉、手下肉的问题，甚至嘞，啊，改善着咱这啥物啊？哦，脚小腿静脉曲张，唔免去拍这静脉镭射啦，啊，唔免惊着讲哦，啊，这啊严重规支脚乌的爱去锯脚啦吼，啊，所有这个血管的问题，咱拢有当透过这支引子呢，哦，来帮你做改善，每天恁量血压就会当看到效果吼，系、哦、啦，啊，咱这支引子呢吼。哦啊，若要照日本医原地介绍，真算天价啦！啊，对我来讲是天价，啥啦？因为外口啊，咱会当看到真济真济啊，俗家敢若未输机会汤的啊，胭脂梅，但是嘛有真济讲哦，其实伊成分无够遐，阿嘛未了有够贵的，用这怎么样大量的地量吼、哦，咱这是正日本的原装的吼、哦，啊，咱今仔日啊，卖讲珍珠动作撩起赛啦吼。哦

0: 甚至着我有讲过，顶一点钟的节目，阿俊有讲着，阿俊要买厝，迄个头期款200万借人，结果提袂转来，原因啥啦？迄个人连续中风两届啦，第一届中风，佫家己牵一手，第二摆中风植物人啦，佮即摆佫倒哩，佫倒哩，阿袂醒，阿袂起来，迄200万全无去啦。阿俊因为安尼较紧，无再落买厝啦，啊、哦。哎，我有。
1: 哎，收到
0: 底了。哎，凤梅，凤梅妈妈吼，要特别送吼。
1: 哎。
0: 啊，阿妈食过吼。
1: 我吼，之前甲嘉宏买过，你最近也有同款啦吼。
0: 同款，同款，同一个电台，无同时段节目尔。
1: 哦，这组真正做好个，安尼甲我食一组一
0: 大单。哦，安尼你电话起来吼，感谢你的电话吼，安尼电话起来莫挂吼。来吼，你甲看，物件若食了无好无人，还佫翻头转来买啦。啊，讲正经的啦吼，啊，这支日本专利的隐形眼，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卖讲你买会着，你连看都看袂着啦，因为这是日本这个美元很薄，是独家授权的吼。啊，咱的隐形眼哦，改善着咱心血管问题，一开始咱有应用着这个电视新闻哦报道吼，医生有甲咱讲，热天才是真正要注意的啊。来，咱接一下电话。
2: 哎、
0: 欸，我有。
2: 哎、欸，小文姐哈。
0: 嘿、欸。
2: 我先讲一个，因为心脏无好，生意淡哈。
0: 心脏无好，你更加爱食。是安那讲更加爱食吼？妈妈，我甲你做一个解说吼。咱心脏，咱压缩一下，正常来讲，心脏压缩一下，都爱甲血拍甲一规股去。但是因为你的血管较条的，你的循环无好，所以你心就安那，你的心脏都爱压缩两下、三下，才有才条甲血拍甲规股去。啊，所以你心脏的负担就是别人的两三倍，你心脏衰竭几率也是别人的两三倍，吼、
2: 哦。那心脏就会痛痛的。
0: 啊，哎，就是平常时，伊就是啊，因为伊加袂惯嘛，循环无好嘛，伊就爱加加几下解，就敢若袂输莫打，莫打抽无水，伊会去加同款的意思，吼、
2: 哦。
0: 哦，安尼
2: 啊。
0: 嘿。
2: 啊，
0: 安尼
2: 啊，啊无我，迄个我知。
0: 啊你！你我甲电话，我先保留啊，互外线甲你服务吼，你莫挂吼。哎、喂，你好。喂 ，Hello。
3: 喂。
0: 哎、欸，你好。
3: 咩
0: 咩咩？食饭。哦，你咩食饭菜哦？
3: 哎。
0: 爸爸咩食过无？
3: 好啦。
0: 哦，咩食过吼？
3: 之前冇变过
0: 。好，来你电话起来吼，甲你写资料吼，谢谢哦。
3: 好，谢谢。
0: 来吼、哦，咱这个有需求吼、哦，咱有心肺各问题、有心脏问题的人吼、哦，你电话哦，赶紧甲卡入来吼。啊，阿俊，西目睭发白白，头一次看到这隐形眼是本人研发，本人独家授权，橡皮大理外口佮有专利证书的隐形眼吼，要改善着咱所有空中下所有中背时段。心脏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预防着中风啊，预防着啥啦？脑溢血啊，咱的肩胛头硬正。你呐，咱拄啊新闻报道有听到医生你讲的吼，这嘛不是我讲的。医生甲咱讲啥呀？查某囡仔啊，伊说三星的这个镜头吼，较无遐尼明显，非典型症状就是安那，咱常常安那肩胛头硬正吼啊，造成啥物啊？啊！诶、欸，咱这人个无爽快，甚至是伊拄好讲，毋是一般个酸痛，是身体痛痛，就是固定某一个所在啊，是头壳，还是讲咱身躯某一个所在，拢会点点会痛，而且是哦，可能人有时啊是动袂了痛，但是有时啊会痛，有时啊阁袂痛，这种问题吼、哦、啊，都有可能你有心肺个问题，有心脏个问题，啊像拄啊啊诶，咱妈妈讲个吼，伊啊呐心肝头皮薄塞哦。就是因为啊，你的循环无好，你循环无好，你会更脱掉的嘛。刚刚描述咱的莫打抽水，莫打抽无水嘛，啊莫打就一直胖嘛，一直胖，胖到尾啊莫打就收伊啊。所以我讲心脏衰竭，甲你循环有真大的关联的咧。哦，因为你我拄好讲，咱的心脏正常来讲压缩一届，咱就爱甲血拍甲规股去啊。拍到你的手筋头啊，拍到你的脚筋头啊去啊，末梢去啊。但是因为你的血管有脱掉的，血拍袂过嘛，所以你的心脏就爱搁压缩第二届，压缩第三届，滴输着你心脏作动几率是

0: 杯三杯，你个脚袂着心，瓜头皮薄菜就是安那，你循环无好，拍袂过嘛，喘气喘袂过，规身躯会变冷汗。咱拄啊啊新闻内底医生嘛甲咱讲，即都有可能是你肺梗较掉，心肌梗塞的前兆。所以咱若常常有这种问题，你常常感觉奇怪，敢若讲话就喘，敢若走路袂喘，这唔绝对唔是因为啊，你着食薰食伤大啦，还是拢无你运动所产生的，还是因为你的肺梗已经开始出问题啊？所以咱若有这种症头的时阵，咱都要特别去注意啊吼。尤其是咱阿爸阿母啊，咱若有三高问题的，咱有心脏问题，咱本身就已经知影，你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吼、哦。甚至去身体检查，你有啊，三酸甘油脂过高的啦，胆固醇过高的啦，哦，拜托的，哦，你哦阿准甲你防坑哦，咱的饮食美，你去赶紧提倒去食，你逐天干阿牛血压就当看到效果啊，哦，牛血压，你逐天牛血压，甲血压控制好，哦，这问题就减少啊，因为啥有高血压，血压啥会起啊，就是因为血管卡掉，血压唔才会起啊，对吧？你血管若无卡掉，压力就袂变大嘛。啊！你只要甲塞掉这个所在，甲拍好通路，敢若无输高速公路塞车，即摆若车好啦，有车故障啦，啊是毋规条高速公路就塞车就塞掉呀，啊你压力就变悬啊嘛。啊你甲这啊故障的车啊，那这车好事故甲排除了后，咱的高速公路恢复通行了后，是毋压力就减少啊？同款的道理吼，咱的血管唔管你。即马食到几岁，你要甲想啦吼。咱兜个护树共水共，你用五年、十年，伊就顶呀。卖讲着你身躯顶咱只血管，你甲想，像阿俊活到五十岁啊，咱个血管代表用五十年啊。伊会老化无？伊会失去弹性无？因为伊会脆化、会顶起，没有弹性。啊，即马啦，小可塞掉个心血啦，袂过。你血管内底若血管袂过心就病去啊，就敢若袂输水沟啊。擦掉同款，即摆呐落大雨，水沟未通，伊就淹水啊嘛。吼、哦，啊，佫有一个咱顶半段有去甲啊，有你提醒吼，有一个小小的征兆，要互你知影的。咱逐天照镜的时阵，洗手面的时阵，注意着咱的目睭，咱的目睭仁。你若常常看到咱目睭仁的看红丝、看血丝吼，你就要注意啊。啥物意思？咱目睭内底、目睭仁内底嘛是微血。微小血管、微血管啊吼，这血管若较条的，伊就安那因为袂过嘛，伊就阁憋细条出来，伊会开车啊，吼、哦，就敢若水沟啊较条的，伊饮水出来同款。咱目睭内底这微血管足细条的，伊若小可较条时，血流袂过时，伊就憋车，伊就牵红牵血丝出来，这道理爱要特别注意啊吼，这就是你有可能啊目睭会中风啊吼。哦，目睭会中风吼，哎，咱目睭甲咱的脑足接近呢，就有可能你头壳脑内底的这个血管已经有塞掉呀吼。啊，咱透过着咱这个日本啊专利进口美元恒博士所啊独家授权的哦，日本人的相片甲这个啊这个专利证书拢打伫迄面，拢伫外包装外口吼。啊，这个隐基酶今仔日用着周年庆的介绍来优惠着咱所有阿爸阿母啊，咱的隐基酶。一盒内底拢有六十粒啦吼，小组的三盒三千块，大组的八盒六千块，特大组的21盒万二块。咱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电话甲卡入来吼。啊，要怎食？咱来你食保养的，食保养的，照三顿吼，一天一粒，一顿一粒啦吼。
1: 哎，我有。
2: 哎，
1: 哎，爸爸你有。
2: 送几多位啊？
1: 啊，你你咪请问一个人隐形眼哦。
2: 隐形啊？啊？没问题啊。
1: 啊，你看点的上就有哦。
2: 哦。
1: 哎，好，谢谢哦。
0: 来哦，咱的隐形眼哦，四盒的三盒三千，大啊四组啦，大组的八盒六千块，第大组的咧21盒万二块吼。啊，拄好讲，咱若要保养的，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吼、哦，一顿食一粒。咱若是要加强的，你有哦，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你有这个胆固醇过高呢，三酸甘油脂过高呢，啊、哦，的问题，你着照三顿食，一盖食两粒，吼、哦，也是你有中风的，预防着二次中风啦，吼、哦。 就我拄我讲诶，600万交易，即摆推袂得嘛，即摆变植物人诶，伊就是理事长哦，即摆变植物人，一公斤咱就提袂得嘛。地主就阿存看即摆啊，无核瓜牛，甲即摆过咧讲租厝哦，无在了买嘛，因厝价那悬，原本伊当时要买一间厝，原本15万，即摆已经变3000几万啊，伫哪靠啊，文化里路啊，对啊，伫家乐福老店啊，原本15万啊。结果即摆已经阿存无在了买啊，哎呀，因为钱嘛少人啊，哦，咱撇免着咱这个心肺梗的问题吼，咱也常常脚会麻啦，手会痹的啦吼，脚尾手尾恁支支啦吼，因为这热天吼，你若搁手会冷的，啊，你就是心肝有问题啊啦吼，拄好讲啊心肝头皮薄啥的啦吼，喘气喘袂过来啦，胸骨嘛会痛的啦吼，查某囡仔这无代无志，腹肚痛。哦，甚至是头壳某一个点，哦，身躯某一个点会痛的，啊，这个肩胛头拢会安那，肩颈酸痛的，我来讲拢袂好的，你就可能是有血管的问题，改善就啥物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吼，互咱心中啊会愈来愈有力，血管哦，甲前后清气，血管变大条，哦，降低着咱的血压，逐工量血压，你就会当看到效果啊。阿准会当直接甲你讲，用咱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身份甲你讲，这个胭脂梅阿爸阿母啊，你买当然食了无效，你现我物件我现你，啊不是啊，你现我啦吼，钱我现你啦吼，你甲物件现我，钱我现你，安尼咱拢无拍算着，吼、哦。阿准啊，受到电台头家邀请，就是要来帮助着咱所有咱空中所有最敬爱阿爸阿母啊。哦，改善着身体问题，互咱会当哪来哪健康，啊、哦，生活哪来哪快乐。除了着播送着这音乐歌曲，互咱来欣赏以外，就是要来陪伴照顾着咱所有空中者中辈时代身体问题。哦、所以咱也有这心肺梗的问题吼、哦，透过着今仔日咱新节目提来做参考，吼、哦、用这周年庆的组合。来优惠吼，把咱所有的中辈时段来改善着这个血管的问题吼。爱记的血管，这化来就来，心脏这种辛苦病痛是化来就来，甲一般病无同款。我就讲过啊，你就算调感情啦，检查着讲每期的感情啊啦，医生嘛去甲你讲，你阁有几个月通活，对无？你若你西药剂的，无嘛阁我阁拄着迄西药剂西30年的，对无？你有糖尿病、注胰岛素的，马上会当改善哦。各种的问题，你拢有机会头去看医生，头去豆豆啊，透过着治疗，透过着健康食品来豆豆啊，给你修复，给你做改善。但是血管无法度，血管呐，化来就来，脱掉的化病去就病去啊。哦，你若病去，若较好运的啦，我讲一句较好运的啦吼，可能无你搁袂得拖磨，无辛苦病痛一日了。一个咯，就去天顶享受啊！啊，你若是逼着世道的，生活无尊严，六西六求都爱靠别人，对无？要去便所嘛爱靠别人，要出门都爱靠别人，都爱举拐啊，举三脚架啊，举四脚椅啊，甚至都爱坐轮椅，爱请一个外劳来甲你顾，啊，外劳甲你杀顺利了，啊，搁有开讲，甲你等伫日头口，你曝日，啊，哪严重？哦，咱厝内底。我就讲过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吼、哦，卖为着咱家己的身体健康设想，为着咱的囝儿事事设想，卖让咱囝儿事事来烦恼咱，万免哦让囝儿事事讲，因为咱身体出问题爱都要放弃事业来照顾咱，哦，咱的胭脂梅哦，我讲一遍啊吼，内底有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哦，就是这个胭脂梅研发者。哦，胭脂梅就是伊研发出来吼、哦，来，伊本人的相片，甲伊专利身份的证书印伫咧外包装面顶，哦，日本正原装的胭脂梅，佮加上着 L 精氨酸，佮加上着日本的 OQ， 哦，寿命的岁数，佮有啥物啊？日本这个我拄仔讲纳豆萃取物，因那纳豆激酶，哦，纳豆激酶，啊，佮红景天呐、啊、丹参呐、啊，这物件。好，你气血会通，哦，人讲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哎，咱家你所有的，不管是气路、血路、筋路，全部做一个给你打通，哦， 好，你吼免烦恼讲有这个啊血管的问题，因为咱血管我有讲过，地球会当生两年半，你甲看咱血管看偌济偌长，规身躯对头壳头壳顶一直甲头壳底，哦，甲咱手指头啊，甲咱的尾指头啊，脚指头啊，全部拢有血管，你若脱掉的，啊，就会造成一挂心血管的问题啦吼。咱今仔透过着今仔引子妹吼，细组的拢总三盒吧吼，我你开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特大组的21盒，12000块吼，啊，防止着这个脑梗塞啦吼，中风，啊，高血压，心肌梗塞，啊，咱这个肩胛头的酸痛，哦，咱的脚的静脉曲张，你就免烦恼，我卖去检查啦，啊，把你的血路拍好通，哦，扩张你的血管，让你的循环变好，预防着这样失智症、老人痴呆症、记忆模糊、无头型，那头毛。哦，心脏负担、心脏衰竭，哦，的几率，互你降低，哦。上主要的是，因为咱即卖人食了伤过油酥啦。我拄仔有讲过，迄猪油啦，咱你食这猪油啦，你甲放伫咱一般室内啦，咱这室温30几度啊，伊就会震动啊，对无？伊会震动。你若除非吼，你就是边啊烧有啥物啊，有你甲加热。你有血你甲行，这猪油较袂震动嘛？无你若无血你甲行，猪油放伫遐是毋会震动。迄30几度温度，同款会震动呢。啊，你甲想看卖，咱人的身体几度？35度、36度是正常的人的体温。超过36度啦，37度就人会发烧嘛。啊，你想啦，普通时啊，咱室内室外这温度30几度，迄猪油会震动。你甲这物件，哦，猪油搅拌啦。各项物件，咱台湾人啥物物件拢爱用油来炒，拢爱用油来煸。啊，即个油食落去腹肚内底，伊会伫你血管内底震动。啊，若是震动，血管就脱掉呀。引子脉厉害所在就是伊会当把即个物件给油掉的，会当给油掉伊。吼、哦，把你血管内底脱掉的所在，把你泡好通，安尼清楚啦吼。好，咱的节目渐渐进入尾声啦吼。啊，咱节目若结束，电话赶快来当卡。哦，甲下暗11点之前，电话卡入来，拢有专人甲你服务吼。啊，佫甲你讲一遍，咱的电话是0800-081-881-0800-081-881，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每礼拜礼拜日透早10点到12点，下晡4点到6点，拢由着叫麦克阿俊伫空中服务着咱所有啊长辈时段。啊，咱个所有个只阿爸阿母啊，感谢大家陪伴，感谢恁个电话，哦，恁个电话就是对阿俊上大支持。咱啊，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感谢恁哦。

0: 哎，你看，你家用电热水器不会很耗电吗？整天开着一直加热保温，当然耗电啊。我们家啊，会依照人数和热水用量，选择有节能标章的电热水器购买。
1: 嗯，还有水温设定也要随着气温调整哦。
0: 哇，你看，你这是勤俭持家的第一名。再教你一招，就是洗澡时尽量用淋浴代替泡澡，减少热水用量，这样也能有效节电哦。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式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4: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5: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4: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5: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6: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5: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D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7: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在咱空中上敬爱的乡亲时段，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叔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啊，今仔日是假日，非常啊感谢咱空中的时段，阿爸阿母拢会当啊准时来收听，每一礼拜日。啊，由爱丽莲百忙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予你听假日特别节目。现场是由着我咱大新的查某囝阿美啊，伫个空中甲乡亲时段，即爸母啊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咱现场也有提供一支拢唔免钱的电话，啊，咱爸爸妈妈。你电话甲吵起来哦，有甚物任何的问题啦，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啊，哦，咱要来送一个小礼物，或者是点歌，咱拢会使多多来甲伊利用这支电话。啊，爸爸妈妈，你放心哦，这支电话完全拢唔免钱。啊，咱电话甲吵起来，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0818881，啊，咱若住伫个苗栗，咱就是甲这个老李哦，啊，转来这个中港客电台 FM91.3，啊，若住伫个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宜兰北宜三亚电台 FM89.9，啊，若咱住伫个花莲泰鲁国之音。哦，咱就转来一个 FM91.3， 住伫台东，伫本电台 FM91.3， 配偶社区电台 FM89.7， 啊，同时这个频道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同时来播出。本节目是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非常感谢咱这种生物科技啊，提供这么好的资源，啊来，让咱爸爸妈妈啊来利用电话唔免钱，啊过来要阁送小礼物。啊，今仔日要送咱什么小礼物？今仔日爸爸妈妈，你爱真足听节目。如果阿咪啊来开放哦 ，call in 哦，只要阿咪啊电话接有通，就要送咱爸爸妈妈这个护唇膏。啊，这护唇膏是二合一的哦。安怎讲？除了讲会当啊，伫个咱这个寒人的时阵，哦，咱即马已经入冬啊嘛。啊，咱前几天哦，入冬即天，咱爸爸妈妈到进步到补身体。人讲入冬就是咧补喙腔啊。啊，咱爸爸妈妈即天到补，好、哦，咱已经来到冬天啊哦。所以爸爸妈妈，除了讲早晚嘛，要注意讲这个温度的变化，温差变化大以外，爱会记脱衫。啊，过来，咱的这个水分爱啉了有够。啊，咱吼爱啉这温烧啊的白滚水。有的爸爸妈妈会讲啊，我当然有啉茶。你啉茶比茶无含糖无唔对，但是呀、啊，毕竟茶比茶甲咱的水分是无够的。茶比茶嘛真好，无糖的咖啡嘛真好。但是啊，水对咱身体器官的运作啊，功能是无同款的，咱嘛是爱啉基本的水。哦，所以早暗两领爱脱衫以外咧，爱搁啉水啉有够，水分爱补充了有够啦。啊，咱寒人要到啊，是不是？较嘴唇啊，拢会安尼打打会闭，会嚎嚎安尼。哦啊，所以咱一众生物科技啊，非常的担心，今仔日要来送咱空中的听友，阁有爸爸妈妈，你只要电话开起来，啊阿咪啊电话有接到的，就要送，就要送你一条这个韩国医美等级的护唇膏，啊这护唇膏完全是天然的，无任何化学的成分，好，阮就是添加这个乳木果油。哦，就是保湿嘛，好、哦、滋润，啊，这个玫瑰果油会当改善啊，咱这个嘴唇有这个细纹，啊，搁加上玫瑰本身的保湿，好、哦，啊，有一个淡淡的香味。咱爸爸妈妈若收到这个护唇膏啊，
哦，你甲拍开、甲转开、甲看，哎、欸，透明的哦。啊，内底啊，搁有一个玫瑰花，诶，玫瑰花边，啊，搁有金箔啊。哦，这金箔啊，会当改善咱的新陈代谢，啊，维他命 E 啦，啊，搁加上咧，有咱这个玻尿酸，所以这是真天然的。而且咱这个护唇膏，除了讲是韩国医美等级以外咧。咱阁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认证，完全无含任何的重金属，所以咱爸爸妈妈会使放心安心来家使用。唔呐安尼哦，阁有一个功能，除了保湿，吼卖予咱的嘴唇打打好好安尼，闭闭以外咧，咱若抹第一眼是保湿，啊若第二眼咧，会当润色哦。会当安尼粉红啊粉红，所以伊是二合一的。好、哦，咱爸爸若惊讲伤过红，咱就是抹一眼就会使。啊，妈妈咧，咱就抹两眼。好、哦，咱若要来食饭桌啦，要来参加这个喜宴啦，哎呦，抹红红，水加呢。好、哦，啊，咱这护唇膏干那送尔，无要卖哦。啊，有诶，妈妈会卡来讲，欸这才好，我甲你买啦。哎，无，歹势哦，干那要送尔，无要买。哦，只要电话有卡起来，阿咪也有接到电话，咱就要送哦，爸爸妈妈来分享这么好的护唇膏。电话0800081881，啊，爸爸妈妈，咱来开放专线，吼、哦，要 call in， 哦，你电话就爱卡卡起来，阿咪也来接通，咱就送你护唇膏。唔免钱，干那要送，无卖哦，爱记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0800081881。好，来先来听歌，一首歌曲黄以玲所唱的歌，一首歌叫做《长情蝴蝶姑娘》。嘿嘿，喂，你好。嘿、hey, 妈妈你好。嘿、hey, 花蕾妈妈你好。妈妈稍等一下，咱还没开放专线，还没开放要call in咧。稍等一下，刚好。等咧，好，谢谢，来。咱今嘛先来听这首歌，啊，咱等咧吼，预备起开始的时阵啊，你卡入来，阿咪啊来接通，咱就送护唇膏，好，啊，但是先来听歌啦，来这首歌。长情蝴蝶姑娘，黄以玲所演唱的歌，啊，这爸爸妈妈若要点歌，咱嘛会使电话卡起来，甲阿咪也讲哦，吼，阿咪也来做安排，啊，电话甲记好好，0800081881，好来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长情蝴蝶姑娘》，谢谢。

0: 来，这首好听的歌哦，那拉萨克在黄丽玲所演唱的歌。那爸爸妈妈，那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啊，电话拢唔免钱啦。好、哦，咱个个卡起来，哦，啊，个阿咪也点歌拢会使。啊，咱今日去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吼、哦，那这是韩国医疗等级的，啊，有经过 SGS 认证的。完全拢无染任何化学的成分，唔免惊讲，哎，这护唇膏，哎，抹抹，迄嘴唇有诶吼，会翻乌有无？迄就是重金属染伤侪，迄就是含汞啦。啊，但是咱这无吼，你会当放心啊来家使用。啊，咱爸爸咧，愈需要用，因为你有感觉有诶爸爸啊，这寒人到啊，迄嘴唇拢好好啊，闭闭安尼啦。啊，所以啊。护唇膏这是给咱基本的，吼、哦，咱第一眼抹好保湿，第二眼呢，哎，抹好好气色，哎，看起来咱的精神啊、气色也拢真好。啊，咱妈妈嘞，啊，那伫厝嘛是爱整容水水呀，啊，抹一下安尼，哦，胭脂红达啦、红达，哦，水水，袂歹。后来即马要来开放，开放你啦，电话卡起来，哎，阿咪也着送，啊，这护唇膏敢那送，无要卖。哦，因为阿米亚伫遮安尼，啊，虽然叫阿米亚啦，但是啊，头家讲吼，阿米亚，啊你拢做无业绩，实在是吼、哦，要来甲你改名，要叫阿歹啊，哦，这业绩真歹，哦，所以来头家也讲，来试看嘛，用送诶，哦，看嘛，咱有偌侪听众朋友在听咱阿米亚诶这个节目，好、哦，啊，干那要送了，咱即马要开始开放口音。好，只要阿米亚有接到电话，咱就送护唇膏一条 ，SGS 检验合格，完全无染任何重金属的哦。所以爸爸妈妈，你即马有听到电话，哦，有听到这个咱的节目的电话，紧甲卡起来，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只要电话有接通，咱就送你一条 SGS 认证合格的这个护唇膏哦。喂，你好，喂，你好，嘿，你好，妈妈，咱住对，
1: 太
0: 棒，咱住家己太棒啊，
1: 哎，
0: 嘿，啊，今天哦，谢谢，啊，咱在吼拢是礼拜，好，这个时间来播出，啊，爸爸妈妈，啊你。到底太笨，阿妈阿妈请好。
1: 我姓沈，
0: 沈嘛，沈妈妈你好，阿、啊、送你一条护唇膏哦，吼、哦，阿、啊、你爱多多收听我的节目哦。我是阿米啊，阿无头家讲，唔是阿米啊，阿爸呀、啊，好，阿、啊、你食饱未？
1: 食饱。
0: 哦，好好好，谢谢。阿、啊、你电话寄来，甲你抄资料哦。阿、啊、有要点歌无？
1: 解酒。
0: 解酒哦，好，啊，给你安排哦，嘿。
1: 好。
0: 好，谢谢妈妈，谢谢。啊，你电话拿来哦，哈。
1: 好。
0: 好。喂，你好，妈妈你好。
2: 阿妹啊。
0: 哟。
2: 你讲要改名叫阿麦啊？
0: 嘿呐，头家讲我唔是阿妹啊，要改阿麦啊，迄业绩较歹着，连点歌都无人要来甲我点啦。
2: 阿妹也超好听。
0: 真的，啊你爱常常敲电话起来甲我开讲啊。
2: 有啦。
0: 好不？
2: 好啦，
0: 好啦，妈妈谢谢，妈妈你食饱未？
2: 食饱，
0: 食饱哦，好啊，好，啊妈妈要点歌无？
2: 我想要点张秀清的。
0: 张秀清哦，啊什么歌名？
2: 幽梦天哦。
0: 幽梦天哦。
2: 嘿，
0: 伊
2: 刚刚有一首梦天。
0: 哦，梦天哦，好啊，我来查一下，给你安排哦，好不？好，啊妈妈你电话拿来，咱今天有送这护唇膏哦。好、哦，好，好，啊，你电话拿来哦，谢谢。
2: 谢谢。
0: 哦，好啦，安尼对啦，啊，无头家拢讲要甲我改名叫阿麦啊，阿麦啊，讲健康互你听，歹听啦，啊水啊，阿米啊，安尼。后来非常谢谢咱妈妈吼啊，来，过来听电话。喂。
3: 喂。
0: 妈妈你好。
3: 好。
0: 慧珍妈妈，谢谢。我袂惊啦，我甲你叫你叫小姐来甲你查一下，好不？
3: 嗯，全部都没有，我接好几通
0: 了啊。哦，因为这是叫邮局啦。哦，安尼哦，你要较紧啊，邮局可能爱搁等几工啊，安尼。 系啊系啊，妈妈你等一下哦。啊，今仔要点歌无？
3: 我点感恩的心。
0: 感恩的心哦，好。啊，妈妈食饱未？
3: 食饱。
0: 好，好，好，好。啊，今仔拜日，啊，祝你天天开心。好，谢谢啊，你，我甲你查一下，啊，两明叫小姐甲你回电话，好不？好，谢谢哦，好，谢谢。哦，好来。咱今仔送这护唇膏啦吼，只要阿爸电话接不起来啊，咱就哦来送这一条护唇膏。啊，因为这哦寄邮局可能会较慢些，吼、哦，一般咱拢是寄乌鸟啦，啊，但是这护唇膏咱寄邮局啊，可能会慢两三工啊呢，吼、哦，但是来不要紧哦，只要电话有卡通，拢有送，吼、哦，一定拢有送，安尼好来，咱继续啦，哦，要过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啊，这首歌嘞叫做《最顶迄一年》，啊，是咱这个阿吉拉阿吉拉所演唱的歌。啊，咱爸爸妈妈，那有要听什么歌，咱电话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哦。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好来，咱即马来听这首歌《最顶迄一年》吼、哦。啊，今仔日嘞是甲阿比亚最顶迄一部，安尼好来听这首歌哦，谢谢。

阿杰啦，最近迄一年，吼，阿兰阿碧啊，下晡做阵做下晡迄一年，做中昼迄一工，吼，拢会使啦，吼。阿兰爸爸妈妈今仔日啦，哦，非常的热情，拢会当敲电话起来跟阿碧啊安尼互动，安尼可能今仔日吼会当阁继续叫阿碧啊，卖叫阿伯啊。啊，无头家讲要甲我改阿碧啊，阿伯啊啦，安尼刚好无改好啦吼。后来爸爸妈妈，咱的免付钱的专线，服务专线，0800-0811-881，啊，这个电话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哦。送礼物的专线，或者是啊，有需要阿碧啊服务的，吼，啊，咱健康方面的交流，也是咱生活上啊。这库单啦，点点滴滴啊，拢会使透过这支免付钱的专线啊，来打电话来算定找阿碧啊，拢会使哦。啊，电话甲记好，0800-0811-881。我这支电话真好用嘞，有当时啊，咱的厝内底若在电工啊，去互歹，电费机啊去互歹，唔知影要对来找水电呢。哦，马紧，你电话卡起來，阿碧也嘛，甲你到 Google 看要来对找人来修理。好、哦，阿、啊、你也讲到阿碧也附近啊，较近的吼，阿碧也来甲咱厝吼，啊换电话机啊，嘛是会使哦，阿碧也会晓，因为较早吼，阮有做过哦，学过这个换电话机啊啦，或者是啊，哦换这个水管，吼、哦、水管啊要换这個水道头啊要甲换起来，这阿碧也嘛会晓。哦，阿碧啊，逐项拢有会晓，拢学一个学一个安尼。哦，阿袂晓，阿碧啊来找问题，看要安怎解决。啊，所以咱这支电话啊，就甲记好就对啊。任何的疑难杂症啊，哦，拢有任何的问题，拢会使找阿碧啊。电话0800-0811-881。啊，咱即马来甲寒人啊，即、這个立冬啊。好、哦、啊，爸爸妈妈，咱若讲暗时咧困，有诶吼。失眠啊，或者是啊，寒人吼，啊，这面少皮，乌毛烧烧，啊，都差不多要困去尔，啊，着搁精神啊，啥喏，啊，因为想要放尿啦，所以有诶爸爸妈妈，这暗时要困进前吼，拢毋敢啉茶，但是啊，咱若要困进前啊，会当讲，虽然今会有这个放尿问题，但是咱若讲吼。有添一杯茶放在我们的温床头，好，我们在睡之前两件事最重要啦，一件事就是我们的外套要放在我们的温床头，撇免说我们阿嬷烧烧啊，再来离开面罩被了啊，起来这个温度温差太过大，第一会感冒，第二啊，我们的心会更突然这个温度的变化会收缩，这样就不好，这样就危险啦，所以咱要睏之前，哦，外套一定要放伫个温床头。哦，起来睏起来，离开棉罩被的时阵啊，虽然当套衫啊，第二咧，就是一定要放一杯茶，放一杯啊茶啊，放伫个温床头。因为咱经过一暝休困，哦，咱的血伊的速度流的速度会较慢，啊会较高。啊，你啊透早睏起来，先啉一撮啊茶，好伊啊，会当安尼。综合咱这个血液的浓度，第一，咱血管较袂脱掉的；第二呀，嘛袂因为安尼，安咱离开温床了，啊，就开始偏偏，因为你的血伤过高嘛，吼、哦，会意思就讲咱的血压吧真低。啊，你若徛无好势嘞，哇，跌倒去，安尼就废气啊嘞。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暗时要睏进前啊，拢惊讲暗时会搞尿啦，啊，就唔放尿，爱起来放尿麻烦啦，啊，就安尼唔啉水啦，啊，得到放尿的问题，去为着要卖起来放尿，结果地疏安怎，心血管的问题产生，安尼就废气就麻烦啦。哦，啊，咱今仔日要来讲这个放尿的问题，好，咱有的人，好，咱因为身体的构造的问题。好，咱查甫人甲查某人小可无同，咱的构造无同，所以男性，咱的爸爸，咱伫个40岁以后啊，好，咱的这个尿路线会开始啊，会有问题。好，咱40岁开始啊，咱差不多
了无线，哎，开始会发炎啊，吼，真正的问题。但是，咱拢无去家己注意，拢会想讲啊，迄个正常诶，都无去家己管。啊，佫有一点就是，会惊歹势，拢无讲出来，吼啊，久来拖久来诶，哎，就造成愈来愈大诶问题。好啊，但是咱其实放药是一种享受，但是呀，你若够药，就会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唔呐讲啊，咱日时的时阵爱常常扫便所，暗时嘞会影响到咱睏袂好，所以咱的人生就袂精彩啊。但是这是因为咱身体构造的关系。咱查甫人有这个尿无线的问题，但是唔免惊歹势，这每一个查甫人拢有，唔是咱爸爸你较特殊尔，无。咱大家查甫人拢会有这种问题，但是你会感觉讲奇怪，啊人伊那拢无问题，伊唔是无问题啦，伊是吼，第一无讲，第二啊，人伊有保养啊，啊要安怎保养？这就做关键的呀，吼，啊你讲。查甫人有这个放尿尿无线的问题，啊，咱查甫人嘞，咱妈妈有这个问题无？感觉有啊，因为啊，咱查甫人的构造，咱的尿道伊较短，啊，因为咱经过怀胎啊，哦，囡仔哦，在咱的肚兜底啊，愈来愈大的时阵压迫，咱的子宫啊去压迫在咱的尿道，哦，啊，意思讲，咱虽然伫个怀胎的期间，吼，咱会较搞尿，啊，会感觉讲，常常咧上尿、漏尿。但是咧，伫个咱，甲即马即个年回来啊，咱嘛赶快有后遗症，唔是讲干那你大不大的时阵会有即个放尿的问题、漏尿的问题。咱即马来啊，尤其咱即马五六十回来，咱更年期过了啊，第一，除了讲骨质疏松会较明显以外，第二啊。咱这个放尿吼的问题嘛，愈来愈明显啊。所以放尿这个问题，唔是查甫较有，咱查某嘛有。好，咱放尿是一种享受，但是咧，你搞尿就变成是生活品质会无好。你若放尿会搞尿啦，啊就是啊吼，咱讲较大个，啊是小可出来，啊是笑一个，就老尿个。你今仔日节目一定爱斟酌听，吼、哦，这是咱每一个人拢会拄到的问题。但是呀、啊，咱拢无甲伊当作是一个真要紧的话题，拢甲伊想讲啊，算了啦，过就好啊。啊，若老叫得来换一下裤嘞，啊，一天换了几啊届啦，跑步时都咧换裤啦。啊，暗时有诶困诶，爸爸妈妈。为着无爱起来，惊讲暗时因为咱咧困，啊，因为要放尿起来，那啊未惊到位就放落来，或者是啊，为着讲惊困，啊，雄雄爬起来要放尿，要紧怎无细伊跋倒，规气着安怎包尿之外，嘛是有吼，即、哦、个问题咱今仔拢要来做探讨，啊，咱先来听这首歌，听完了咱再继续倒来讲，来这首歌解酒。好、哦，这凯多妈妈所点的歌《解酒》，啊，这是七龙所演唱的歌。来，爸爸妈妈，你若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会使卡起来点歌哦。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后来，咱今麦来听这首歌《解酒》。好、哦，来，谢谢。

来这首《解酒》，七龙所演唱的歌，啊，咱就是咱这个嘉义的妈妈吼，住伫个台北这个妈妈所点的歌。啊，咱爸爸妈妈、各位听友，若有想要点什么歌，也是需要阿妹的服务的，啊，咱的免付钱的专线，拢会使多多来解利用，用手机啊卡，或者是用咱的厝内底的电话卡，拢总唔免钱，放心啊甲卡。哦，你莫讲，哎，有影无？那有较好诶，免付钱，啊，真正毋免钱。你个电话单来，有甲你扣钱，来，你电话单寄来互阿美啊，阿美也会留。无啦，这电话真正毋免钱啦，好，咱拢会使放心安心啊来解卡好来。啊，咱卡多有咧讲啊，这个放尿诶问题啦，吼，啊，这是卡多这首歌是解酒嘛，啊，咱若咧解尿，要安怎来解尿？好，这个。放尿的问题啊，其实真困扰，吼、哦，困扰着咱的爸爸，困扰着咱的妈妈，因为咱查甫人哦，身体的构造的问题，会有这个尿毛线的问题，好、哦，啊，咱早期的四十岁以上啊，差不多啊，接近四十岁就开始会有这个困扰，吼、哦，尿道会爱感觉缩未安，放尿头像尿尾啦，吼、哦，啊，过来年纪渐渐大来啊，因为咱爸爸拢歹势讲。啊，拢会紧掉的，啊，再来，这尿毛线就会开始长大，啊，长大要安怎？惊要找便所，惊压未到位，哇，滴落来啊，啊，无就是安怎，徛伫个马桶之前啊，

有的爸爸会搁等一下较出来，吼，等到迄空气呀啊流通了，臭油烟味无遐重的时阵啊，会较行出来。但是咱建议是者，咱家己爱知影，咱爸爸歹势讲。但是咱爱知影讲啊，爸爸接近这个问题，啊，咱要啊来帮爸爸来做改善，吼、哦，所以来啊，那妈妈嘞，妈妈因为咱心肾的关系啊，吼、哦，啊，咱嘞造成咱嘞尿道，吼、哦，去压迫着，吼、哦，啊，佮加上咱嘞尿道，吼、哦，长期以来咱无去家保养，咱就会老化，会萎缩的，吼、哦，放尿一枚起来。两三届是正常诶，你若讲暗时放尿起来超过四届以上诶，安尼爸爸妈妈你着爱注意啊。即、这个放尿的问题，你着爱来改改善。好啊，要哪来改善即个问题？咱相信爸爸妈妈拢一定好、哦、三不五时啊，拢会食即个枸杞。好、哦、啊，拢知影啥物是蓝枸杞。好、哦，除了一般的枸杞，嘛捌食过蓝枸杞。啊，这蓝枸杞啊，有啥物好用？这蓝枸杞吼，你若去菜街啊，啊去菜市啊，吼，啊即马寒人到啊，拢会煮火锅嘛，吼、哦，咱就一定拢会去买遐菜头啦，会食是啊，吼、哦，葱头啦，啊再来控汤，啊你啊控汤控好啊，咱去煮火锅会料，咱阁会放这个金瓜。啊，这金瓜啊，伊的皮、伊的肉，啊，佮伊的籽，拢有无同款的功能。啊，大家拢知影，咱爸爸妈妈嘛一定拢知影，蓝瓜籽对呀、啊，咱这个尿路线啦，对这个放尿啦的问题，拢真好。但是咧，为什么别人食有效，咱食无效？好物件，大项拢做好诶，每一项物件，伊拢有伊的功能、伊的效用，但是。那若用了唔对，食了唔对，方法用唔对呀，就地主讲这个物件，应用的价值，伊的效用无得发挥出来。啊，像咱菜鸡啊，你看到这个金龟啊，全年也好啦，卖场拢有咧卖。哦，咱回来甲洗好清洗了，啊，甲切落一撮一撮一撮。啊，通常咱若咧食火锅啊，这个金龟，吼、哦，这个蓝莓子。咱拢会甲除掉，但是咧，金瓜唔啦讲伊皮有营养，肉有营养，这个籽嘛有营养。好、哦，啊，咱这个籽啊，有诶拢会甲伊除起来哦，甲伊拍个打，洗好清气，拍个打。啊，有诶妈妈甲放落去烤箱，啊，撒一寡盐啦，哦，安尼做脆食物啊，会使。哦，这是实用诶。像咱物件拢有分实用甲有用啊，像咱若讲。啊，好朋友，亲戚五十啦，啊咧，大因开刀的啦，咱就会炸一下鲈鱼，鲈鱼来甲伊讲啊，会当互伊哦熬补血啦，啊，空水会当较紧好起来，吼、哦，咱就会煮这个鲈鱼，啊，像这鲈鱼啊，除了伊是食鱼啊会使以外，伊嘛是药用鱼，啊，金瓜嘛同款，有分这个药用啊，甲食用的。哦啊、所以有的爸爸妈妈会讲啊，你若尿路线无好啦，查甫人啊吼，着金瓜食较济，无唔对，金瓜食较济。但是呀、啊，你讲要真正食到有法度来治疗咱的尿路线放尿的问题，阿必要直接甲咱爸爸妈妈讲，迄食袂到遐啦。好、哦、啊，咱今仔日为虾米要特别讲这个蓝枸杞？因为伫个德国有一个博士，一个医学博士。好、哦，伊是唯一啦，有摕到这个德国政府认证的，伊有德国政府来给伊赞助经费，来给伊研究这个蓝莓子。啊，因德国有一个品种真特殊，就是叫这个一品蓝莓。啊，伊是细粒种的哦，伊是乌皮的。好、哦，咱爸爸妈妈，你来去菜市啊，你嘛会看到这个金龟。啊，金龟的品种做侪种的。好、哦，啊，咱德国这个品种。做特殊的，伊敢那伫德国较有尔。吼、哦，安尼开头阿咪也有讲，即、這个金瓜的皮、金瓜的肉，啊，佮有金瓜的籽，伊的营养、伊的价值、营养价值拢无同款。吼、哦，但是即、這个德国即个品种有够特殊的。

伊个肉甲皮无法度食，啊，伊是关心种做细粒个，吼，伊是乌皮哦，但是伊个肉甲皮是无要食，咱干那要处理迄个籽尔。啊，即、這个达特米勒，即、這个德国个博士啊，伊下博士啊，伊吼研究三四十年，吼伊啊，就研究讲即个籽，吼内底有一个特殊个成分，叫做即个硒。好，啊，佮有丰富的矿物质，好，伊唔呐讲会当保护咱即个尿路线，佮会当甲咱调节咱的即个血糖，好，啊，佮伊话伊有即个维生素 E 抗氧化剂，啊，佮会当抑制咱体内发炎的即个状况。你第一，你的尿路线呐发炎，伊袂好，你若去予泌尿科的医生看，医生拢是开消炎止疼予你食，无倒禁毒。伊会反复一直发生，好又过来，好又过来。啊，像咱有诶查某人，咱尿道会感染。啊，囡仔有诶爱禁尿诶，你诶尿若积伫个尿头放无清气，诶尿头拢细菌，过来就发炎。吼、哦，啊医生就开这个消炎止疼互你食。啊，这消炎止疼药啊食久，对咱诶肾脏、腰子、肝脏是造成负担。所以唔好阁一直食即个消炎止疼药啊！好，咱即个南瓜籽有即个抗发炎的作用，除了安尼，伊阁会当改善咱的膀胱的功能。好，咱来暗时搞尿啦，啊是尿啊，都明明都有放啊，那感觉永远放未完，目目滴滴的，这伊拢会当用即个南瓜籽，伊内底特殊的即个木酚素来改做改善。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原生种，伊做特殊的，吼、哦，伊啊，佫会当研究报告内底发现讲，佫会当治疗这个淋巴癌。吼、哦，咱来讲，去照这个健康检查，啊，这个乳房摄影有发现这个乌影啦，或者是这个小白点呢，咱拢会当食这个南瓜籽来改做改善。因为这南瓜籽啊，伊特殊的这个木酚素。伊会当排斥无好的细胞，啊！你若想咱身躯顶遐尼侪细胞，所以咱的观念要改变一下。南瓜籽唔呐讲啊，要改善咱放尿的问题，伊阁会当排斥咱体内所有的即个无好的细胞。啊！咱爸爸妈妈，你一定拢知影，咱的身躯顶除了有好的细胞，冇无好的细胞，但是咧，咱拢是处于共处的即个状态。但是咱若讲会当透过食疗，食这天然的物件来把这无好的细胞来把杀死，咱的身躯顶无发炎，无生这个歹物啊，咱的身体自然就会健康。啊，咱这南瓜籽内底啊，咱爸爸妈妈，咱有诶吼、会把这南瓜籽啊，甲抽筋萃取起来做这南瓜籽油。为虾米？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即个 Omega 3、Omega 6、Omega 9，吼，伊是一个植物性，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吼，对咱即个肠胃更的健康啊，有真好的帮助。伊会当降低咱血内底的即个不好的胆固醇，所以真正伊即个物件，真正是一好多用啊，有够好诶，啊，佫会当控制咱的血糖，吼，因为伊有丰富的即、這个。纤维会当控制咱个血糖啊，诶，即个水平，吼，因为伊即个天然的成分会当增强咱对胰岛素诶即个敏感性，所以有诶糖尿病，诶，就是啊，吼，要来预防咱即个糖分较悬诶，咱拢会当透过即个南瓜籽来甲调节咱个血糖，所以伊真正是效用有够侪啦。啊，为虾米咱一定爱食德国诶？你市面上看得到美国的啦，看得到日本的、欧洲的拢有，但是呀、啊，唯一经过证实，真正对咱的尿路线、放尿的问题、搞尿啦、放尿完的这個问题有法度改善的，敢那德国原种、原种进口的，这個、较有这个效用。所以咱爸爸妈妈，你市面上一定看到足侪南瓜籽的，啊，拢想讲，哎、啊，我倒来食南瓜籽就好啊。爸爸妈妈，我甲你请教一下，你敢有可能一天食到伊的这个成分，
伊个比例爱有够，无可能嘛。你像咱这德国达特尼的博士，伊这吼人国际啊，甲咱一种生物科技来技术来交换。好，咱甲这人国际萃取起来了，咱啊透过咱个独家技术，甲伊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过来佮甲伊浓缩还原再精粹。咱这是20倍的这个成分浓缩的呢。啊，你若讲去菜街啊买这个南瓜，啊，倒来烘，倒来炖，你敢有可能一天食到这20杯？无可能嘛！啊，即马科技伫进步，咱拢做方便的，吼，咱这就是做胶囊的，啊嘞，把所有的精华拢浓缩伫个内底，哦，啊，咱就配着甲吞落。就会当改善啊！好，阿伯你来看，咱若要出来佚佗，较远道的敢敢去？唔敢去是安怎？啊，都阿伯出门的衫换好好，穿水水哦，来来来，今仔后来出门啊，欢欢喜喜要来出门。阿伯行到位，门卡口行到位尔。哎，较等的，等我一下哈。阿伯做啥？哎，我放尿一下。哦，又搁去放尿，沉落又搁五分钟、十分钟，又搁来啊！塞一个挖工尔，搁想要放尿啊！啊，久来安怎？规气迈出门啊啦！头不时伫遐找便所啦，啊无着讲话若伤大声，要来厝边隔壁因家坐，嘛歹势去人遐是安怎？因为咱有当时啊讲话开讲真欢喜，但是啊欢喜过头，袂记你讲，咱会上尿，啊共滴着人个碰意，哇！歹势，面子拢无伊啊！啊，搁尊严拢无伊，所以规气都拢无爱出去啊！啊，咱人也会使无社交，一天拢爱甲人讲话，讲几句话嘛好啊！啊，但是你久来，你着安怎？因为放尿问题，唔敢甲人接触，久来你着自闭啊！啊，你若自闭，搁无爱甲人交谈，无爱甲人讲话，你着愈来愈郁卒，久来你着忧郁症啊！所以这放尿其实本底是一种足享受的，因为是咧排毒嘛，吼、哦，甲咱体内毒素拢甲伊排出来。但是因为咱放尿放袂清气，或者是啊会漏尿、会上尿，或者是啊常常咧滴着裤，造成咱生活上的不便，一种享受怎啊变成是一种困扰，安尼就唔好啊。所以咱一种生物科技啊，非常的大心。哦，来找到这个德国的这个达特米勒这个医学博士，好，啊，咱改技术来改交换，咱改进口回来，好，咱这种经过检验的，而且有得到证书的哦，啊，以前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收到咱一种生物科技啊，这个南瓜子，你也甲看这外壳啊，头顶啊，拢有这个印这个德国的国旗。啊，这德国的国旗，敢是咱欧白印就会使啊？袂使啦，这是伫德国啦，哦，的原包装入来咱台湾，哦，啊，咱透过咱的一种生物科技，啊，来分享，和咱线顶的这些爸母啊，这些好朋友，这尼啊好的物件，好，所以咱一般的通路，你买袂到德国原装进口的，这全台湾目前啊，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有法度，甲咱这个。德国的这个政府来做技术的交流，会来交换，吼、哦、啊，咱甲咱的科技，吼、哦，这个即马生物科技的技术浓缩，啊，甲萃取起来了，佮甲精粹再精粹，还原浓缩20倍，吼、哦，咱甲德国的政府来技术的交流，伊啊伊话伊较愿意啊，甲遮尼好的物件，互咱一种生物科技啊，甲进口倒来。分享予咱山顶的这些爸母啊，所以这南瓜子好用这么啊好，好啊，咱这真的是加强版哦，20倍浓缩的，好来改善咱膀胱无力、膀胱摇到、好压缩掉的、低速易感染，或者是啊，咱的尿路线长大的问题，啊，搁会当改善咱降低咱这个胆固醇，好，搁会当控制咱的血糖。啊，咱若讲，暗时袂安尼熬夜，袂一暝起来4-5次，吼、哦，咱的睡眠的品质嘛会好。啊，人讲
第一爱食的落，第二爱放的出，第三爱困的路面，这是人生三大要素。啊，咱困眠也好啊，咱自然啊，身体就会好。啊，所以莫感觉讲放药毋是一个问题。嗯，啊，就大家拢会安尼，无毋对，大家拢会拄着。但是咧，咱要安怎来改善这个问题，这就真重要啊。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有这个老药的问题，放药吼放袂出来，吼他不时在找诊所的，吼啊袂惊到位，哇，药就想出来，药就滴落来啊。或者是啊，伫个马桶之前徛规半步，啊放袂出来，这拢较紧的来食咱德国原装进口。爱记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哟，德国原装进口的当归子，啊这安怎卖？重点来啊！咱这一盒啊，60粒，啊安怎卖？原价一盒2500块。啊，咱今仔日是假日特别节目，好、哦，今仔日爸爸妈妈你有听到有福气哦。今仔日买一盒2500块，头家要送爸爸妈妈一盒，因为咱这个双十一的活动到啊，所以咧优惠活动买一盒，头家送一盒。阿米啊！嘛要送爸爸妈妈一口，所以咧买一口送两口，总共有三口，每一盒内底拢有60粒，2500块。食保养诶，一天食3粒就会使啊。啊，若食加强诶，早暗来食2粒。啊，即卖问题较严重诶，咱一开始照三顿吼，拢家己食2粒，啊，即个配地吞下就会使啊。时间诶关系，咱先甲。这部来交予工商，第二阶段，等下咱还阁继续讲。啊，爸爸妈妈，恁是剩下的，还阁继续等下哦。咱今仔日拢有送这个小礼物哦。来，先把时间交予工商，谢谢。

0: 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嫁得穿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嫁得穿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8。

非常感谢咱爸爸妈妈搁倒来咱节目的第二阶段，阿咪讲健康，互你听假日特别节目。啊，咱爸爸妈妈食饱未？啊是啊，即摆咧困倒，当啊困起来，啊头壳搁安尼啊，细心细心的，搁咧爱困来。哎，不要紧，咱一啉一嘴啊茶，吼啊，咱来听坐伫椅仔顶啊，啊来。听阿咪啊，伫个空中啊，甲咱爸爸妈妈啊，各位听友啊，来做陪伴。啊，咱今日啊，节目当中诶，不定时啊，啊，要来送这个小礼物，互咱爸爸妈妈。啊，今日去送的这个啊，是这个护唇膏。好，咱爸爸妈妈呐，第一阶段无听到不要紧，阿咪啊，佫介绍一届。好，这个护唇膏。咱爸爸嘛用会着，因为咱寒人到啊，即摆来到立冬啊嘛，啊咱前几工爸爸妈妈啊刚好补一下，人讲立冬啊，就是咧补喙腔哦，所以你看前几工啊啦，即、這个卖姜母鸭的啦，卖羊肉肉的，哦，迄排真长呢，爸爸妈妈你敢有去排队？哦，迄排真长哦，啊通常啊，人迄姜母鸭啦、羊肉肉的啊，啊拢。趁这个时阵啊，开始做生意。好、哦，我有一个朋友啊，哦，较早去加盟这个卖姜母鸭，啊，伊讲吼，啊，都一冬啊，吼、哦，都卖五个月尔。啥呐？啊，都人寒人较会想要食姜母鸭，所以，但是我甲问讲，啊，你啊一冬做五个月，啊，伊咧厝工租的嘛？我讲啊，你咧店租咩呐？啊，你干会好？诶，人伊讲会好呢？你看伊一冬租十二个月，啊，但是呢，营业五个月尔。啊，我讲啊，你店租会好，啊，你人呢？敢有可能讲咱咧营业较共请，啊，员工普通时也无爱共请，啊，你若临时营业要去对请安尼啦？伊讲吼，无啦，共款啦，爱共请啦。我讲啊，但是。才做五个月尔呢，你个六十二个月薪水呢？伊讲啊，都无要紧啊，都嘛是拢家己个，当做家己个啦。哦，我这朋友巴肚有大，真个哦。啊，但是相信做姜母鸭拢安尼啦。但是有个吼，虽然寒人较咧食姜母鸭，但是呀、啊，有个吼头壳转变较紧个。普通时啊，热人个时阵啊，因着做。快炒啦，啊换袂啥，换袂即个挂菜鸡啦，吼、哦、嘛是有人安尼做，吼、哦、但是这是题外话啦，吼、哦、这头头讲着即个立冬爱补一下，吼、哦、咱即马天气来到即个冬天，咱爸爸妈妈迄嘴唇拢会嚎嚎，会安尼哔哔哒哒有无？哦啊像咱啊妈妈有当时啊吼，啊这嘴唇哔哔啊。唔甘去买护唇膏的，拢想讲啊，用嘴毛搁甲抿一下，抿一下就好啊。我你讲，愈抿愈痛。啊，若真正拢红起来、肿起来、闭干的啊，较紧的。抹吼，即、這个面素丽达姆，真的面素丽达姆甲抹起，虽然当我抹起的时阵会安尼痛痛，但是不要紧。吼、哦，因为迄个闭干的红搁肿啊，你较紧的抹面素丽达姆啊，甲抹者。哦，伊念伊就好伊啊！啊，好去了咧，咱爱来做保养，吼、哦，所以今仔日阿咪也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卖互咱爸爸妈妈的嘴安尼，哔哔啦，嚎嚎啦，有诶吼、哦，甚至搁安怎，会哔到流血呢？真诶，所以这护唇膏毋是干呐咱查某抹水水就好啊，毋是，咱爸爸嘛爱抹，咱查甫囡仔嘛爱抹，因为咱这是保湿诶效果。啊，今仔日这护唇膏，敢要咧送，无要卖。啊，咱这护唇膏毋是乌白送啦，咱这吼、哦、有经过检验合格，有证书的啦。袂使乌白送，袂使讲因为敢要送无要卖，啊，着乌白摕来送安尼，啊，无检验合格啦，啊，来路不明，无，咱这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的，绝对无染重金属，绝对无染即个汞，有诶啊，嘿，你看。有诶，查囡仔，迄嘴唇吼，那还乌乌，爱都无食薰，也无啉酒，啊，啥嘴唇较乌，啊，就是因为爱水，口红抹伤侪，伊诶色素沉淀以外，伊阁有重金属沉淀，较会滴出伊诶嘴唇乌干诶啊，
哦，所以唔通去用迄种物件，诶，咱这护唇膏是直接伫咱的嘴内底，一定会食落的嘛。啊，你食遮侪重金属，对咱身体刚好，伫咱体内是无法度排出来呢。所以这检验合格，咱爸爸妈妈你拢会使放心啊来家使用 SGS 检验合格哦。蓝乳木果油和你保湿，玫瑰果油会当。让你的这个细纹较无易改善，改阁会当让咱的色素脉沉淀，哦，咱的嘴唇有会较乌啊，吼、哦，你甲定定甲抹，会当改善，啊，小可安尼粉红啊，粉红啊，啊来，阁让玻尿酸，大家爸爸妈妈拢知，这玻尿酸就是你保湿的，吼、哦，阁有丰富的胶原蛋白，啊，维他命 E， 啊，阁有这金箔啊，这金箔啊，大家拢知影，哦，像咱爸爸妈妈，你若有看过迄酒。还金门的这高粱酒，啊，伊有染迄金箔啊，吼、哦，大家拢在收集，哦，啊，金箔看来安尼水水啊。咱这护唇膏内底有染这个金箔啊，伊会当改善咱这个新陈代谢的效果，吼、哦、啊，所以咱若有这死皮啦，吼、哦，这嘴唇有皮，啊，咱家角质会当代谢出来，啊，过来嘞，咱若无累积老废的角质，咱的嘴唇啊，看起来就会安尼水嫩水嫩。你看到吼，就想要给你教的，要给你教一嘴个精华呢。哦，所以爸爸，你若抹是N是保湿，你免烦恼讲，迄是红 N G 口红，抹落伤红，我查甫人呢，无这个问题。那抹是N是保湿，啊，提供你好气色。啊，第二N，那妈妈，那若抹第二N啊，那个会较硬吧？吼、哦，啊，嘴唇会安尼水端端，会安尼丰唇的效果。哦，人即马迄早起那咪拢会流行迄嘟嘟唇，哦，咱抹起来咱嘛安尼嘟嘟的，迄有诶阿爸看着会甲咱惊一下呢，吼、哦，真好诶物件，来，咱这干那要送无要卖，好、哦，啊，咱等下啊，来开放 call in， 只要电话阿咪也有接到诶，有接起来诶，咱就送你一条检验合格医疗等级、医美等级诶即个护唇膏，啊，这是二合一诶哦。好、哦，啊，咱爸爸妈妈，你若想到这护唇膏，啊，你也拍开，咁奇怪，啊，若安尼存袂开，无唔对，存袂开是安怎？因为咱这包装啊，足高贵的，足高级的，咱这是用玉的，玉类，伊就会拍开啊。好、哦，免想过去啦，迄护唇膏的挂，啊，无细伊落落，哇，找拢无，找规半波落落涂骹，找拢无，咱无这个问题。哦，咱这想到，你会感觉讲。哦，啊，哪有这质感？哦，包装到这尼啊水，唔呐，包装水，好用好，佮加上咱有检验合格证书呢。好、哦，咱这是一个真好的物件，但是呢，你买袂着，因为啊，阿咪啊，今仔要送，无要买。好、哦，阮头家讲，你阿咪啊，拢安尼，袂晓讲节目，袂晓做节目，爱业绩有够歹，要来改名叫阿爸的。不是阿水阿，不是阿美啊，要来甲改做阿伯呀！哎呦，爸爸妈妈，拜托一下哈、啊！你今仔若有听到节目的电话甲卡起来，阿美啊，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咱若等下开放一百次，咱电话就甲卡起来。电话0800-0811-881，0800-0811-881，爸爸妈妈。这刚刚要送，无要卖，啊，唔免紧张，嘛唔免歹势。人若讲一百次，较紧嘞，电话就好甲卡起来哦。只要阿咪啊电话有接通嘞，咱就送你一条护唇膏 ，SGS 检验合格的这个护唇膏，二合一哦。抹第一眼保湿，抹第二眼，让你水嫩水嫩，粉红啊粉红，拥有好气色，啊，绝对无任何。化学的成分，所以咱爸爸妈妈拢会使放心来家使用。好、哦，咱这护唇膏是会使食，但是唔是要叫你规条摕起来食啦，是要让你拥有好气色，补充咱的水分，卖让咱的嘴唇会安尼好好闭闭，吼、哦。啊，佫有诶会安尼流皮，啊，甚至有诶鼻甲流血。好、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机会，等下啦，拿一百次。哦，咱就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啊！哦，所以你一定爱斟酌啊，来家听咱的节目，
啊，你若发落，哦，你电话就爱甲卡起来，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好，来，咱先来听歌，这首歌《地动海啸》，这是赤龙甲乔佑所演唱的歌。啊，咱听歌的同时，上卡拢有做服务，爸爸妈妈要点歌，哦，咱就电话甲卡起来，用手机啊卡。用厝内底的电话卡拢会使哦，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后来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地动海啸》，谢谢。

0: 哎呦，要等到老呢。来，咱今仔日啦，要来送这个好用的二合一的这个护唇膏哦。好、哦，二合一的哦。啊，那只要电话卡通啊，阿咪也得要送啊。好、哦，来，咱今麦要来开放，只要你卡起来，好、哦，啊，阿咪也叫一个。好，因为头家讲，嘿，阿咪也拢未晓做节目，啊，阿咪也要来改做阿伯呀，因为业绩做歹的，吼、哦，生意真歹安尼，啊，要甲改做阿伯呀。来，咱来敲电话给头家看一下，讲，哎、欸，有啦，有人在听啦，吼、哦，啊，只是较歹势，较避暑，电话拢无卡起来安尼尔，吼、哦，啊，咱即马咱甲电话甲卡起来，只要电话卡有通，阿咪也接有到，咱就要来送爸爸妈妈即个。SGS 检验合格的这个护唇膏，好、哦，来，现在开始摇。喂，你好。喂，你好。哎、欸，有听到不？
1: 我听到。
0: 哎、欸，爸爸你好。爸爸，咱住倒？
1: 我住台东。
0: 台东哦，你住台东，啊，今仔日天气好不？烘着头的啊、哦，嘿啊，早暗凉凉啊，衫爱头烧哦。啊，你食饱未？
1: 食饱，谢谢。
0: 好、哦，啊，你今仔日第一次听呢，听咱的节目。
1: 哦，我逐天嘛听。
0: 真的哦，但是啊，咱拢无敲电话起来点歌，嘛无敲电话起来找阿咪啊。啊，爱小可敲电话起来者，啊无头家讲。啊，你甲改名好啊，改叫阿伯啊啦。哈哈，系啊，阿爸爸今仔要听什么歌啊？说
1: 中
0: 红
1: 好
0: 无？说中红哦，好啊，好啊，啊，等下来甲你安排，啊，你电话拿咧嘿，来甲你登记资料，啊，送你护唇膏。
1: 好好。
0: 好，谢谢啊，你电话拿咧哦。哦，谢谢这个爸爸啦吼，啊，咱今仔日开放吼，这个只要电话阿边有接通，咱就要来送这个护唇膏。电话0800-088-1-0800-081-881。好，来，啊，咱因为这个大官人到啊啦吼，啊，咱第一阶段啊介绍这个蓝桂枝，吼，会当改善咱这个。这部三张大的问题，也就是啊，咱这个狗尿，吼、哦，暗时起来四盖以上，迄就无正常啊。两三盖是阁会使，啊，你若讲啊，一暝起来四五盖的，哎，你着爱注意啊。好、哦，咱查甫人因为身体的构造的问题，咱会有这个尿路线。好、哦，若四十岁左右啊，就开始发炎啊，啊，但是咧，发炎的问题一直反复，但是咱的爸爸。咱个男性同胞拢做够紧个，拢无把即个发炎个问题当作问题，啊，着固在伊安尼去啦。啊，结果嘞，愈藏愈严重，来到五十岁左右啊，着开始会尿无线长大个问题。啊，你尿无线长大，个症状拢出来时阵，咱阁无去家己注意，咱阁一直家己藏嘞，再来放尿艰苦会疼，放袂出来。放尿滴到下，啊来，予医生检查的时阵，医生讲啊无先开药啊，予你食看卖啊。但是嘞，食食也无效，然后就讲啊无你来开刀啦。哇，这个时阵拢袂赴啊，啥呐？开刀爱住院啊，啊你开刀敢袂疼？所以咱爸爸，咱若有尿无线的问题。咱较紧的来做改善，食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蓝桂枝。啊，现在一定要强调是德国原装进口，因为全世界其实咱台湾都拢有这个蓝桂枝啊。啊，现在敢那德国的无同，咱来去菜街啊，啊看这个金桂啊，咱也买回来吃。咱大家拢知影，吃金桂对咱查甫人真好，改善咱这个尿路线的问题。但是啊，咱敢吃会到？咱金桂有分两种的，有用的。啊，甲实用诶，好，你若有用诶啊，就是啊，有法度改善，有法度治疗咱即个尿路线诶问题。啊，你若食实用诶啊，其实无， 伊就是一般食口感的，有补充咱基本的矿物质啦、维生素 E 啦，哦，这拢有。但是这就是食口感的，食补充咱一般所需要，每一天所需要即个营养分量。你若真正要改善咱即个膀胱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啊，即、這个尿路线的问题，咱爱食吼有用的即个蓝桂枝。啊，即、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是咱特别爱强调德国。因为这个品种敢那德国有尔，啊，这个德国的医学博士达特尼勒，伊是吼有经过德国的政府认证的，得到德国政府的经费来赞助伊研究开发的。啊，咱一种生物科技哦，就来甲咱这个德国的政府来做技术的交换。咱甲这个蓝桂枝吼，甲伊萃取起来了，甲伊抽精。该浓缩，该精华萃取起来，浓缩还原，卡个浓缩20倍。爸爸妈妈，你伫个菜街啊买南瓜倒来食，金瓜倒来食，你敢有可能食到20倍的营养分？比如安尼讲好啦，你一天敢有可能食20粒金瓜？无可能嘛，是无？啊，但是咱菜街啊食到，佫是实用的，佫毋是？这个有用的这个蓝桂枝，咱这是天然萃取的哦。哦，唔好听到有用两字，啊，就讲啊，迄有蓝药啊，无，咱这是一个行业啦。哦，像咱鱼仔嘛，同款啦，咱鱼仔鲈鱼，大家拢知。咱若讲亲戚五十，啊，咧大医开刀，啊，咱嘛要来甲看。哦，咱就会讲啊，无甲甲煮一个鲈鱼汤来甲看，因为鲈鱼会当补血。佫会当加速帮助讲咱的伤口愈合，会当较紧好诶。所以咱若要去共病院来看即个好朋友啦、亲戚的五十啦，啊，咱就会准备即个鲈鱼汤，啊，这就是有用的鲈鱼。啊，咱有用的蓝桂枝嘛，共款，咱是把即个籽萃取起来尔，咱的皮啦、咱的肉啦是无食的哦，所以伊足珍贵的。无，你看像一般的蓝桂枝，拢是这个皮会当用、会当食嘛，吼、哦、啊，这个肉会当食，籽嘛会当食。但是咱德国这个一片蓝桂啊，伊这个原生种啊，伊敢那会当用这个籽尔，伊的精华、伊的营养分拢伫个这个籽头顶，吼、哦、啊，尤其伊阁有互咱这个医学博士发现哦。伊内底有一个独家的这个木酚素，好，有这个木酚素，伊是21世纪的新发现，好，伊会当帮助咱预防、保养，啊，佮有修补的这个功能。如注意外嘞，蓝桂枝啊，佮会当调节咱的血糖，改善啊，咱因为咱这个血糖有诶糖分较悬的爸爸妈妈，好，咱会当顺续来甲伊调节，啊，佮有。改善咱心血管的这个健康，保护咱的心血管啊。因为咱的蓝桂枝内底啊，有一个不饱和脂肪酸，好，伊是植物性的，有 omega 三、omega 九。来，我来听电话。你好，
2: 你好，
0: 嘿，妈妈你好，
2: 你好，
0: 妈妈来安安晴好，
2: 我姓
0: 陈，西城耳东城吗？
2: 对，
0: 哎，妈妈咱住对。
2: 苗栗头份，
0: 苗栗头份哦，好，啊，今仔日来送你一条护唇膏哦。
2: 好，
0: 好，啊，妈妈，啊，你有常常听阿扁的节目无？
2: 最近才听的。
0: 哦，最近才听的，啊，甲阿扁也到介绍啦，邀请好朋友来听，啊，无这阿头家讲要改做阿爸呀呢，阿爸呀都无好听，好不？
2: 可以点歌吗？
0: 可以啊，要听什么歌？
2: 故乡
0: 里。故乡。故乡要哪写？
2: 故乡味，
0: 气
2: 人的。
0: 哦，故乡味哦。好，气人唱会晓。好，啊来甲你安排哦。
2: 好。
0: 好，啊妈妈你电话拿咧。
2: 好。
0: 好，啊甲你抄资料哦。
2: 好。
0: 好，啊爱逐工准时听阿扁的节目哦，好不？
2: 好。
0: 好，谢谢，谢谢妈妈。好，来，咱卡多咧讲这个蓝桂枝啊，吼，这个蓝桂枝啊。一个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三、omega 六、omega 九，好，也当降低咱这个血液内底的这个无好的胆固醇。 所以伊是一个真好的物件。同时呀、啊，伊呀、啊，佫会当改善咱这个泌尿道的功能。吼、哦，咱有的囡仔足爱禁尿的，也是水分啉无够多，迄尿啊，拢卡伫个尿头的，啊，过来就发炎。所以做者上班的，吼、哦，包含伫个咱的大工厂的啊，做业务嘛好，因为因爱穿这个无尘衣。啊，穿一届，搁烫一届，足晦气的。啊，若要去一个诊所啊，得有够晦气的，啊，得搬单唔去，啊，得无啉水。这种诶，嘛是爱来食南瓜汁来保养，无你少年的时阵无够啦，食老问题就出来啊。啊，咱即马哦，咱来甲中青年啊，四五十岁啊，咱即个爸爸妈妈吼，咱得开始会有。真正的镜头拢来，因为咱早期为着啊，要顾咱的家庭，维持咱的家庭，咱唔知影好保养诶。哦，咱即马爱较紧诶来改善这个问题。哦，咱若放尿、搞尿诶，吼、哦，甚至啊，放尿头、上尿尾啦，吼、哦，啊，这一暝起来骨力改诶，咱这拢会使来食这个南瓜子。啊，咱这是20杯成分浓缩诶哦。好、哦、啊，因为咱市面上。欸，南瓜汁百百种啊，但是你不一定爱加米啊呗。但是我会当安尼甲咱爸爸妈妈保证，你一定爱食德国原装进口，这是有经过医学报道、医学证实的。好、哦，啊，阮一种生物科技是咱台湾唯一取得到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咱啊在口感外口，咱是原包装。你若讲摕到的时阵啊，看一下外口个嘞，德国原装进口的。以前有登德国的国旗的，这不是凊彩人拢会使乌白登的呢，这是经过德国政府授权的。好、哦，咱对德国原装啊，给进口登来咱台湾，要搞这这么好的物件，分享给咱的爸爸妈妈。所以爸母啊，你唔通想讲啊，我都有食南瓜汁，安尼就好啊。但是啊，第一，生效。效果食无够遐，你食这有效吗？无效，你食着心理安慰尔啦。好，啊，咱这德国原装进口的南瓜子，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唯一台湾有取得的，有认证的。好，所以爸爸妈妈要食，你得爱食有效的，啊，无你莫食啦。咱钱甲袋袋口袋内底，毋是足好的吗？这原价一克2500块，一盒内底有60粒。非常的方便，好、哦、做做胶囊的配袋吞落就会使啊。每一盒头家送一盒，过来阿咪也嘛爱加送一盒，所以总共是每一盒送两盒，小组的2500块，啊若大组的嘞，就是两小组嘛，7盒5000块，好、哦、两小组是咪6盒，另外佫加送一盒，所以大组的是7盒5000块。啊，若在食保养的，一天吼食3粒就会使啊。吼，少年人啊，吼、哦、在上班的啊，拢常常会禁尿的，你阁愈需要提早来保养。啊，无到尾啊，泌尿道感染啊，啊，食迄消炎止疼，食久来对身体有排害无帮助尔。吼、哦，只是暂时互你放尿袂疼尔，但是迄种药啊，西药食久，你就有西药毒。好，所以即马少年人食保养诶，一天食3粒，好来食南瓜子，改善讲咱常常啊，因为上班无方便禁尿，地主要来防止尿道会感染的这个问题。啊，若咱爸爸妈妈开始因为有这个放尿的问题，一暝起来4-5次，影响到睡眠品质诶，啊是讲若放尿会滴到诶膀胱无力诶，咱若食加强诶，早暗来甲食2粒。啊，若做严重诶，尿泡栓掉断，啊，已经拢真痛，爱包尿珠啊，讲话着漏尿，较大力出力诶，着渗尿诶，常常咧一天换几落解裤诶，较紧诶，照三顿来甲食2粒，吼、哦，啊有改善啊，来降落早暗食2粒，吼、哦，但是爸爸妈妈，你一定爱食南瓜子，啥物？尿道诶问题，膀胱诶问题。放尿的问题会当改善以外，阁会当帮助咱降低咱的心血管的问题的风险，降低咱的血糖。所以这是多用的，趁优惠活动较紧甲买起来， 小组的三盒2500元，大组的7盒5000元。好，来，以上有任何的问题，拢会当敲电话进来问阿咪啊，啊，拜托的妈妈、爸爸，问拢唔免钱，免歹势啦。啊，电话敲起来开讲点歌嘛好啊，电话家己要好，0800-0881-0811-0811。后来继续要来听歌，这首歌叫做《问天》，好，考到咱这个啊曾妈妈所点的歌《问天》，咱今麦来个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来，谢谢。

0: 欢这首问天咱的郑妈妈所点的歌。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唔免家己拍摄，拢家己敲起来点。啊，点歌唔免钱，敲电话嘛唔免钱啦，吼。你若有敲电话起来，头家就讲好啦好啦，安尼赶快叫阿弟呀啦，卖叫阿伯呀啦，啊无安尼生理也歹。啊，佫袂晓讲话，啊无你规气叫阿爸也好啊啦吼。来，咱电话卡起来，互头家知影讲，其实啦，同款会使叫阿水啊，都有真济妈妈、爸爸拢歹势敲电话起来尔啦。好，来电话甲卡起来哦。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哟，妈妈你好。嘿，谢谢。
1: 讲安尼，甲红讲，头家讲安唔对。
0: 嘿，
1: 关主顾拢来买伤多啊，
0: 真的，
1: 那个真多。
0: 是。
1: 有时间会播起啊，听阿咪啊。
0: 是。
1: 算老辈，安尼欢喜，搁兼啊，真感动，你唔好讲安尼。
0: 谢谢，谢谢妈妈的疼痛。谢谢。好啦，妈妈谢谢你。好啦。好啦。
1: 啊，你慢慢啊，迄啰，就是安怎找一个你家红遐买上济啊？
0: 嘿。好，无要紧啊，无要紧。嘿，但是你有敲电话起来找阿咪啊，阿咪啊就欢喜。
1: 对对对，
0: 还
1: 是
0: 讲
1: 你讲笑。
0: 哎呀，你讲笑的啦。哎呀，妈妈今日要点歌无？好啦，谢谢妈妈。啊，你吃饱未？
1: 吃饱，吃饱，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啊，早暗娘你爱塔山哦。
1: 嘿，好，谢谢。
0: 好，谢谢妈妈。
1: 讲话够感动
0: 嘞。真的。
1: 家
0: 宏，
1: 头家喊你讲笑
0: 的。对啊，讲笑的啦。好，谢谢妈妈。好，谢谢。好，谢谢。好，妈妈谢谢哦。好，拜拜。非常感谢咱妈妈打电话起来，甲阿咪也鼓励支持啦。哦，啊，是伫讲笑啦，啊，都

定啊，吼、哦，有这竞争，咱来改重视。好、哦，你若讲搞尿啊，暗时起来放尿四五届，甚至你咧放尿会不泼，啊放尿味足重诶，臭尿香味足重诶，啊放尿会疼，啊紧尿诶，吼足紧诶安尼，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诶。这里吼，拢是咱这个尿布线，诶，这个竞调有这个竞争啊，所以你一定爱较紧诶，吼、哦、来改善这个问题。好、哦，咱来讲有去予医生看过，有做过检查诶，好、哦，咱就是爱来甲伊食较重诶，吼、哦，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啊，你若讲诶，都开始放药啊，袂疼诶，但是呀，放药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啊，甚至讲啊，咱有这个急尿，就是哎，这样意识知影要放尿啊，但是去到位放无啊？哎，还是讲我都已经感觉讲我都有放啊，那放袂清气的，哎，你讲来个食两粒，早暗食两粒吧。啊，你若会疼的啊，你即马爱食三粒，哎，食照三顿来个食两粒吧。啊，那妈妈嘞？啊，妈妈啦，这个讲话啦，会呛尿啦，吼、哦，啊，然后嘞，啊，包尿珠啊，或者是常常咧换裤的，啊，是讲啊，有膀胱过动症的，啥物叫膀胱过动症？就是吼、哦，无定时就会放尿啦，无定时就会小可漏尿，哦，有诶，妈妈会感觉讲奇怪，啊，哪个，我都无放尿啊，啊，我放尿嘛有吃啊。啊，是怎我的内裤拢有迄个臭油烟味，这就是一种膀胱过动症的一种表现。但是咱家己拢唔知，因为伊就是一滴滴啊尔，伊安尼滴咧滴咧，那咱的水道头锁无严，但是伊就小小啊滴，佮滴咧无声。做侪妈妈拢有这种竞争的，但是变歹势，因为咱经过怀胎啊。胎儿伫咱诶子宫内底去压迫着咱诶尿道，这是正常诶。啊，咱妈妈毋免感觉歹势，咱妈妈足伟大诶呢。咱安尼怀胎生囡仔，啊，咱早期啊农业社会搁生足侪胎，无像即卖人啊，生一胎两胎尔。啊，所以咱早期无迄个观念，毋知影好保养，即卖开始较紧诶买蓝桂枝倒来食。你若讲放尿放完有气啊，但是咱的内裤佮有这个尿味的，安尼啊，这就是膀胱过动症啊。这做侪妈妈拢唔知的，那我想讲是不是气无清气？无啦，唔是，这是膀胱过动症的一种反应，一种表现。所以妈妈，唔是爸爸尿布线爱食蓝桂枝尔，咱妈妈嘛爱食。啊，若爸爸歹势食，歹势买，咱妈妈就买予咱爸爸食。啊，咱个放伫个桌顶，吼、哦，啊，甲讲者，哎、欸，我这吼、哦，我嘛有食蓝桂枝啦，吼、哦，啊，你吼、哦，照三顿甲食两粒啦，哦，啊，甲爸爸讲者，伊就会去食。啊，咱妈妈家己嘛爱做保养哦，咱若讲啊，哦，这個、问题有这个内裤，吼、哦，啊，咱有这个叫臭油香味的。迄就是吼、哦，类似水龙头、水道头锁无严安尼，但是咱阁无感觉。你若水大大缸伫遐流，咱阁知影。啊，伊若安尼滴者滴者，大大流的，咱唔知道。迄就是叫做膀胱过动症。啊，咱若妈妈，你有常常咧讲话出力，还是笑较大力的，还是吼、哦、有当时椅仔顶爬咧要起来，小可出力就呛尿的。这你家己知影有上尿的这，吼、哦，这你就知影有尿的问题。啊，那膀胱过动症通常大家拢无去家要紧着。我想讲啊，那奇怪，内裤那个有这个臭尿香味，安尼尔，啊，就无去家重视呀。所以，查甫，咱拢爱来重视这个放尿的问题。你若放尿啦、搞尿、放袂清气的，啊，常常吼，得换内裤的，或者是换裤的。尿布线长大，较紧的来吃这个蓝桂枝，优惠。

活动，买一盒，头家送一盒，阿弟啊送一盒，总共有三盒，三盒2500块，一盒内底有60粒。啊，大组的咧，就是两小组嘛，6盒5000块，对不？来，加送一盒哦。所以总共大组有7盒，7盒5000块。好，啊，每一盒内底啊，拢是60粒。食保养的咧，一天食3粒就会使啊。好，啊，若较问题较严重的，咱就是照三顿来甲食2粒。啊，若有遐啊，感觉讲哎，小可有这个竞争啊，咱就是先甲食早2粒就会使啊。啊，若有任何问题，咱的竞争甲人无同的啊。刷卡拢有做服务，吼，问我清楚，了解我详细。电话0800-088-1-0800-0811-881。啊，咱电话拢唔免钱啦，吼，啊，爸爸妈妈，电话甲卡好起来，用手机啊卡，啊，用咱厝内底电话卡拢会使。好啊，来，咱继续来听歌，一首好听的歌，这是咱卡大哦，咱一个洪妈妈所点的歌，好、哦，咱点这个感恩的心，啊，咱今麦要来唱这首歌，感恩的心，就好比咱阿弟啊，对咱爸爸妈妈同款，哦，拥有感恩的心，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拢伫个空中来陪伴阿弟啊。啊，阿弟啊，会当继续叫阿弟啊，卖叫阿伯啊，吼、哦，感恩的心。好，来，今麦来听这首歌。感恩的心，谢谢。

一首好听的歌《感恩的心》，是由咱这个欧阳菲菲。哦，咱早期欧阳菲菲时阵啊，伊拢唱真侪好听的歌。啊，虽然这首歌是国语的，但是呢，这是老歌啦，咱爸爸妈妈拢不陌生。啊，这首歌嘛代表咱阿米亚的心情，啊，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拢伫个空中啊，默默的陪伴阿米亚。啊，拢较避暑，阿米亚听众拢较避暑，较无敲电话起来甲阿米亚做互动。但是呢，有当时啊，妈妈嘛是有真侪吼，做线卡啦吼，来甲阿米亚开讲，因为咱个囝儿是在出门在外啊做拍拼事业，啊无通啊安尼固定时间啊伫个空中啊，互阿米亚伫个空中来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嘛，你看像爸爸妈妈恁家己讲。你的建议是说，一天敢有甲你安尼讲话两点钟？嘛无啊，莫讲两点钟啊，二十分钟可能嘛真困难。两分钟有，就真无简单啊。敲一下，囝诶，啊你今仔日有食饱无？啊囝甲你讲，哦，我伫无闲啊，要创啥？你紧讲啊，我无闲咧，莫敲啦。哦，你看，安尼有诶妈妈就会失落感，就会感觉伤心，会感觉那安尼，吼、哦、啊，其实咱家己时阵就是你拍拼的无闲事业啦，吼、哦、啊，所以不要紧。咱每一天阿米啊，拜一到拜六是下晡两点到四点，拢会伫个空中来陪伴咱爸爸妈妈。啊，这个时间啊，爸爸妈妈拢会当多多利用。好、哦，两点钟的时间啊，打电话起来找阿米啊开讲，哦，点歌，哦，安尼一天就过啊，真欢喜。好、哦，有阿米啊来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啊，那礼拜咱就是假日的特别节目，吼、哦，下晡诶中昼啦，十二点至两点，啊，搁有暗时的六点至八点，啊，来陪伴爸爸妈妈。所以，甲阿米啊当作家己的查囝，安尼啊，有啥物问题拢会使卡起来，啊，无一定爱买物件啦，吼、哦。啊，咱听阿米啊节目，除了讲会当消磨咱的时间。啊，有阿米亚做陪伴以外，咱阁会当加减啊了解一寡健康的常识，因为相信爸，做者爸爸妈妈可能也要叫伊看迄文具乐乐等。手机啊，虽然即马真方便，但手机啊开起来就当查资料，但是啊，乐乐等看也无啊，啊一字一字看有啦，啊要了解意思，啊这是啥？哦，啊但是咧。透过阿米亚简单啊来甲爸母啊做解说，咱会当增加一寡健康方面的常识。或者是有当时阿米亚讲咱即马现主持啊，你发生社会上发生什么代志哦，安尼嘛是袂歹啊。好、哦，所以一天两点钟的陪伴，咱爸爸妈妈爱准时好、哦、来收听，啊，甲阿米亚来做陪伴。安尼好无？谢谢爸爸妈妈啦！这首感恩的心嘛是代表阿米啊对咱爸爸妈妈诶这个感恩的心安尼。啊，今仔日介绍这个南瓜子哦，就是咱尿布栓的问题，咱妈妈有这个放尿的问题，膀胱过动，家己拢唔知影诶这个问题，妈妈你要做注意的哦。咱若讲放尿啊，吼、哦、啊放清气啊，但是咧要洗身躯的时阵。哦，啊，烫内裤起来，要换洗身躯的时阵，那咱有闻到这个臭油香味，哦，啊，你得爱注意啊，这就是膀胱过动症的一种表现，一种竞争啊。但是嘞，做些爸爸妈妈拢唔知影，吼、哦，拢家动作，嘿也无啥安尼。但是嘞，你问题抗拒，小问题就变成是大问题，吼、哦，啊，较紧嘞来找这个南瓜子来给改善。小组的三盒2500块，啊，那大组的嘞，就是两小组嘛，六盒，搁加上一盒，大组的七盒5000块，每一盒内底拢有60粒，哦，啊，真方便，配袋甲吞落就会使啊，这是正暖胶囊的，非常的方便，真好吸收，啊，咱这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你要食市面上的南瓜子嘛是会使。拢可以，但是要食得爱食有效果诶，莫食迄心理安慰诶。啊，开了侪钱食无效，啊来甲阿米啊讲，我都有食南瓜子，啊那无效，因为你食唔对伊嘛。咱爱食德国原装进口诶，啊咱目前台湾，敢若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代理，
德国原装进口的南瓜子，小枣三盒2500元，大枣七盒5000元。爸爸妈妈，你若无想要贴网线吊单，无想要放尿头、上尿尾、放尿滴尿下，或者是常常尿道咧感染的，你一定爱紧来食这个南瓜子。啊，时间足紧来，又过2:15又过过啊！感谢咱爸爸妈妈伫个空中的陪伴，阿碧啊，伫只地上12万分的感谢。祝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2.0 上路后，自住、出租与空置房屋税真的差很多吗？
1: 自住房屋如符合规定，就可适用 1.2% 的税率。
0: 那房屋出租呢？
1: 一般出租房屋税率会比空置低，若属于政府核定的公益出租人，就能以税率 1.2% 课征。
0: 同样是房子空着没使用，房屋税有比较高吗？
1: 空置的房屋税率在澎湖县内 2.6% 起跳，六都 3.2% 起跳，真的差很大哦。
0: 房屋怎么使用，税率就会有所不同。自住、公益出租对自己有利，也让社会更好哦。
1: 以上广告由澎湖县政府税务局提供。
2: 还有新竹啊，阿姐够彩货呗！
3: 妈，放心啦，我能准备好啊。
2: 真好，阿祖先哦，有带有鼓励。
3: 哎，今日的新年都看起来跟我无啥两款哦。
2: 哦，因为我甲新年礼换做 LED 灯，安尼更加更加新的咯。
3: 哎呦，真好，讲我看到拢欢喜。
1: LED 灯泡耗电少，寿命长，简单换灯动作，让你投资幸福，聪明节电，节电从我改变。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家好、哦、
1: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下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0: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1: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段做陪伴，
0: 是
1: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1-0801，
0: 会记住要来空白的卡，两届开通哦。
1: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吼，大家爱加油哈！啊，咱的疫情到今也未散去，啊，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啊，咱唔好讲吼。啊，时间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啊，时间久都袂记一字啊吼。
0: 对啊。
1: 啊，若无人咧喊，无咧看新闻，啊，
0: 都。对对，健忘啊。
2: 你好。
1: 嘿嘿。
0: 来，
2: 什么
0: 好不？我
1: 今
0: 麦伫这里刷卡，
2: 刷卡
1: 了吧？来，刷卡。
0: 感谢你公开代志。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嘉宏讲真正的吼。啊，伫这两年外来受大家啊支持疼惜，点滴在心头，总是温情如天悬如海深。啊，家宏永远铭记在心吼。啊，敏感无奈，啊，敏感无奈啦吼。啊，无恁的疼惜，袂当让我为一台电台做到八九十台来为了。
0: 家宏好
1: 啊，嘿，我家宏本人。
0: 你好，一个
1: 吼。嘿，来妈妈你讲。
0: 我今仔要试第三剂的疫苗
1: 吼。好好好。
0: 啊，是讲要按天天的，
1: 迄先来食嘞，迄爱食。你有去注疫苗，迄更加爱食。
0: 安
1: 尼哦。嘿，因为迄通血咯，啊会甲你过滤含氧量。
0: 啊，你食。够心脏的。
1: 迄食食食。
0: 啊，够心脏的，你会使。
1: 够心脏
0: 的，食一粒，啊，迄个
1: 按天天。食两粒啦，卖食一粒的啦。
0: 人家爱食两粒啦，一粒是人迄个尽头少的人咧食的啦。
1: 哎，拢在
0: 咧啊！
1: 哎，买拢无宠物，迄药效拢无
0: 同款。药效无同啦，材料嘛无同
1: 啦。你拍出来问这事
0: 哦。啊，你惊咧？啊，你惊？我家红红的。
1: 哎。
0: 啊，
1: 小假呢？啊，有咧吼，
0: 你
1: 是要注疫苗吼？要注疫苗，啊，你食这都袂啊？
0: 你甲食一个啦。
1: 你听吼。
0: 啊，食啦。
3: 爱煮啊，
0: 讲煮。袂使去煮，爱去煮。
1: 去煮啦，有机会爱去煮。
0: 没
1: 啦，
0: 没啦，我打的买那个煮，
1: 买后边，
0: 我
1: 两
0: 天
1: 在做些，还
0: 是关门边拢行嘞。
1: 没啦，你
0: 慢性病。那我就听人讲，家己知
3: 影，
0: 就好听别人讲。好，我
3: 吃
0: 了就贪钱了。别听别人讲，
1: 莫
0: 听别人讲，
1: 好。你话是
0: 百姓
1: 嘛？
0: 好，好 ，OK， 好，拜拜。
1: 来，喂，你好，阿母啊，阿母啊，你好。
0: 阿母，
4: 喂。
1: 阿母，你好，歹势，阿母，今日你行较久。刚才听到这句，咱就欢喜。
0: 对啊。
1: 啊，听咱的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
4: 哦，我甲你买万外块也袂来
1: 呢。买万外块也袂去嘞，吼，别紧啦，慢慢仔来啦。嘿嘿。钱多嘞，啊，都若有需要才行安尼啦。
4: 嗯。
1: 哦，哎呀，啊，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4: 听江惠唱的。
1: 江惠唱的啦，吼。
4: 嗯。
1: 好 ，OK， 吼。谢谢阿母啊，吼。
0: 阿母，
1: 身体健康，全国的听友嘛拢甲你问好吼。
4: 好。
1: 啊，百外万人啦。哎呀，吼。
4: 好。
1: 多谢阿母啊，吼。好。啊，来，为了。
2: 好，家
1: 豪。阿姐，你今日穿这衫卡，你唔免卖衫哦。
2: 我
1: 穿
2: 咧较有油，你是咧？
1: 哎、欸。
2: 我穿有钱人拍头，我
1: 一般无卡
2: 的
1: 咧。安尼小意外啦。
2: 那卖啊！你讲讲小意外啦，我小意普通啦，我只是今日当行
1: 出顾客卡，
2: 经常卡是你
1: 讲的。哦。哎，张
2: 就
1: 这
2: 个教咧。哎呀。
1: 来，点声歌。
2: 万贵
1: 想
2: 爱
1: 人。万贵想爱人啊！吼。好 ，OK。
2: 我借问一下吼。像迄个药房 QQ 洞啊。有无？
1: 还
2: 有孙兆干啊。啊，搁自行的啦。啊，搁互相
1: 的那，
2: 我
1: 已经食
2: 完
1: 啊咧。啊，我都还袂轮到咧，啊，人嘛无货。
2: 哎呀！我
1: 这两天才赶紧甲厂商退，好无？哎，我做年庆，我做年，哎呀，我做年庆，我爱把我最好的产品拢会轮一轮，哎呀，啊，这好的产品拢轮一轮以后了，哎呀，来就拢恢复原价啊，吼。
2: 是啊，哎哎，我想问一下吼，迄三十八的食做外观散的，你也买拢正常？
1: 哎呀，哦，已经大家学了个。迄大家华人一个黄乳妈妈安尼敲电话来，欢喜甲讲本来是我裤拢未穿一有无？哎呀，最近拢会穿一啦。
2: 对啊，三十万块，哎，去留下 BM 拍拢正正常。
1: 安尼安尼吼。
2: 对啊对啊。
1: 好，恭喜啊！
2: 继续啦。产品甲我规日甲我做。
1: 好，我这两天会甲厂商讨，恁若有欠啥物吼，啊，恁拢爱敲电话甲公司讲，啊，我即下我都替恁提早准备。因为这产品不是拢做平平起来下吼，咱的产品其实拢足贵的，啊，爱靠恁卡来甲阮公司提醒，讲恁啥物食完啊，啊，我才有法度去争取。啊，有的物件嘛，爱一年、两年、半年，像我一支，像我一支生姜菇，都毋是你随时要买就买有诶。啊，像春金草、啊金骨草，迄嘛毋是随时要买就买有诶，迄拢天然野生的物件，
2: 吓
1: 啊。
2: 哦，
1: 我感觉最近这两项物件，人退到讲要起笑。
2: 我拢食甲都食袂到诶，食袂着
0: 诶。安尼好。
1: 你拢爱提早讲，差不多食要完进前半个月，就爱卡来讲啊。哎呀，好，好，好，好，多谢，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哈。来，喂，你好，什么？
0: 哎，我食爱三皮沙那个。有好个啊，今仔一个
1: 有货
0: 了，我
1: 咧
0: 你等你吃完啊呢？哎，吃完啊呢？今仔欠了，啊你吃了有较爽无？
3: 有哦，
0: 哦，安尼算了，
3: 有啊，
0: 哎，较灵吼。
3: 对啊，那个，
0: 啊你吃了
3: 有货了，对啊，拢有，特别有较好食啊，较灵啊，顺，迄个，规身躯拢较灵活啊，
0: 较
3: 灵活啊，
0: 哎呀，把清香摕来
1: 哈。这两公啊，
3: 哈。我吹一下啦，啊，这个我寄来啊。
1: 你干那欠几项尔，就对啦。
3: 我今仔日我先进欠几项。
1: 好，好 ，OK， 好，
0: 好，谢谢你啊。
1: 啊，来喂你好。
0: 喂，哎，陈爸爸，你足久没打电话啊呢？
1: 哎呀，
0: 啊，足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啊。
5: 在你店里的金骨草啊？
0: 哦，你的金骨草哦。
1: 啊！你差不多第一摆会卡来，你爱金骨草呀？
5: 对啊。
1: 啊，伊都食生的，甲三黄同款。
0: 我食了你的金骨较好食啊！
5: 哦，
0: 嘿，
5: 我的地名叫我朋友来。
0: 你讲对啊！
5: 阿哥，你爱讲我几多啊？吼！
0: 赞赞赞！是啊，你头讲
1: 好食。阿哥，你去倒位？
5: 阿布达比。
0: 阿布达比是什么所在？
1: 中东哦。
5: 中东啊！
0: 赞赞赞！
5: 哎呀，我来，好
0: 啊，
5: 哥。
1: 中港拢黑人，中港拢黑人嘞。
5: 无啦，迄迄杜拜还好呀，人在看好呀，你先做安怎？
1: 你是去你是去杜拜啦？
0: 啊，陈老板，你是几岁啊？做甲远去？
5: 八十年还无偌济。
0: 哦，八十你做甲远？
1: 是中港。
5: 恁较强
0: 哦，恁较强哦。
1: 中港，
0: 走的三天恁较强
1: 哦。去中港，去中去中港，早就我招摇转来，让我换金骨草啦。
5: 好啦，我就有干，我有干，你就拍过来。
1: 哦，
5: 我今仔有你的药品啊，对哦。哇，你遐嘛，你怎啊？我搁钓钓，搁
0: 买钓鱼
5: 钓钓哦。
0: 哦，
5: 我食那边。
0: 食阮的产品较好食咯。
5: 嗯哦，贵个，去高中会要话无？会袂使？
1: 迄阵啊，陈爸爸卡来，我
0: 阁有叫伊
1: 食，我阁有叫伊，我阁有叫伊食白酒，甲川贝做伙食。
0: 啊，你做你个烧啊？啊，烧
5: 的
0: 很
5: 生病哦。
1: 嗯。
5: 我个在生病在后边啊，无哦。幸亏大家发过啊。
1: 哈哈哈哈哈。袂啦，袂啦，你个作用诶，食到百二，你放心。
0: 好，我来给你上课咯。
5: 谢谢，
0: 谢谢，谢谢。哇！
1: 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0: 是啊。
1: 啊，我周年
0: 庆。听着恁讲食产品食较好哩，我有够欢喜的啦。
1: 我的周年庆就讲要接近尾声。
0: 对啊。
1: 啊，这个听友长辈时代，啊，恁若有欠啥物产品，啊，恁来打电话来欢迎，食了好。
0: 是啊。
1: 啊，食了歹当然是欢迎批评指教。
0: 是。
1: 啊，食了好，恁若欠。恁来赶紧打电话来讲吼，因为我会当借周年庆这个名目，啊，甲厂商啊讨会啦吼，啊，我还佫有几落支产品还袂轮到周年庆，因为我的产品真侪啦吼，讲实在，我的产品将近有几百种的，啊，连续卖哦有太侪种，啊，然后就是爱爸爸妈妈恁甲我反映，啊，甲公司头壳的助理讲。讲恁欠啥物，啊，我就会为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啊，我讲像一支桑黄，啊，甲春金草，啊，这是同一个所在取得的吼。
0: 是啊。
1: 迄春金草，敢若阮一个吉利妈妈。
0: 是。
1: 二乐甲会搭枝，吼，伊讲实在，阮吉利妈妈较少咧上山啦吼。嗯。啊，无恁然后敲电话起来二乐，啊，我嘛拄仔伫五分钟前。啊！要上节目，
0: 最近
1: 我接到伊的电话，伊讲伊去予检验师检验转来，啊，讲实在，迄个检验师替伊欢喜个，讲伊这三十年来身体都在这个时间去检查上健康的
0: 啦，对啊，拢无差异啦，无人机啊，
1: 唔捌遮健康的，
0: 对啊，
1: 啊，咱嘛甲恭喜，嘛真替伊欢喜，啊，当然伊是打电话来甲我说多谢。啊，应该是我甲恁说多些较对啦，
0: 吼。
1: 啊，恁开钱买，啊，甲恁肯相信我，啊，我著袂予恁失望。
0: 无毋对。
1: 哦，所以讲家宏有当时啊，啊，伫咧做物件的过程当中，啊，我是真正严格把关，我拢甲当作这物件，就是要来救世，啊，第二要来予家己食，要予家人食，啊，我一定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吼、哦，咱讲真正的平，啊，我若要买予我的查某囝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
0: 嗯。
1: 要予我的老母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来
0: 吃。是啊，
1: 新年好。新年大吉。
0: 来，大姐，来，身体好，祝你健康。
6: 我有确诊，也未再去领。啊，去领是伫咧囥领，我伫咧拜后再去领。
0: 谢谢，谢谢，大家注意哦，哈。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讲恁若欠物件，恁就拢打电话起来讲。啊，我
0: 所以你看，咱这个刘大姐嘛确诊啊。
1: 我今拢会甲你登记
0: 嘛。哎呀，恁
1: 恁好，真爱。确诊呢，啊，恁的川贝了安那吃嘞，啊，经过操了安那吃嘞，来回了林大哥。
0: 林大哥，
7: 大
1: 王，嘿嘿，
7: 就问下恁那顺畅果冻条，当时有咧卖啊？
1: 还卖过啊嘞？
7: 哈哈哈哈哈。
1: 顶刚刚促
0: 销。你卖过了对
1: 啊？啊，你顶刚促销好卖。
7: 有卖啊。
1: 啊，你还没吃完啊？
0: 啊，唔知啦，咩地震？
1: 地震唔知，
0: 哎呦，
1: 吓，
0: 啊， 你来，你搁吃啊食啦。
1: 你好想要食了，安怎好啦？
0: 啊，个药酒较好食，
8: 迄个药酒搁食好食，啊，搁哪听哦？咱有感觉讲，咱脚骨着搁消落安尼啊。
0: 啊，挂水啦，吼，搁
8: 挂有水分啦。
0: 哦，安尼，我有发烧。
8: 食一日
1: 时
8: 吼，啊，
1: 即
8: 我感觉搁食两日搁感觉
1: 愈过安尼
8: 啊。
1: 药剂来顾啦，嘿啊。
8: 对啊，
1: 啊，
8: 就是安尼啊。
1: 人讲寿命是短
8: 的，药剂来顾。哦，那咱这个话，我唔搁注意咧，找你啊，
1: 无
8: 我
1: 咧注意咧。对啊，咱寿是短，寿短用咧行，就是短药剂咧行，药剂若顾用，身体就用。
8: 系啊，啊。
1: 卡骨头安行
0: 安啦。
1: 好 ，OK。
0: 我安那那个手术参详。你照
8: 起啊，你去看，佮无，佮佮佮佮，听着这行，伊佮只个佮，佮有差，佮你有差，我才一关。
1: 我当初互相约，互阮丈人啊，食到本来。我当初互相约吼，互阮丈人食到本来，医生也讲
8: 过。
1: 好啦
9: 你小威啦？
0: 你里下电来，什么好不？
1: 我家宏啊，
9: 我家宏啊。
1: 小威，你卡电来，你卡你你卡住。
9: 你很假，你怎么了？你做好了呀？
0: 他有点忘你啦。
9: 有啊，
1: 哎，安啦。
0: 啊，收到了呢。
9: 啊，我叫我吃啊。
0: 有啊，有吃，有吃。
1: 有给你吃，有叫。
0: 我没叫啦，吃去啊。啊，你今仔去搁等看麦哈。你是讲我呢？是物件呢啦？我是讲你刚才问看还袂到位，也无讲啥物物件吼。啊，我讲我昨昏为着这个物件开会开到点半。 是啊。
1: 啊，实际上无物件，讲真正啦吼。因为这个物件嘛算台湾中的国宝。
0: 我你讲好讲吼，这项物件我真爱感
1: 觉。我当时伫台台啊来位了陈太太，歹势哦，你到山那边来，嘿来了。
10: 哎，你
1: 来
10: 高雄，高雄
0: 啊。高雄嘛，你名甲叫唔对，叫
10: 来无我是对
1: 啊。哦，爱你嘛哈。
0: 爱你嘛哈。
10: 啊，对对，那只。
1: 哎，我叫老卡小姐甲你解释
0: 哈。
1: 小姐你好。啊，我讲我当时开我这个产品。啊，然后接连续开发三黄，
0: 是
1: 啊，然后筋骨草，
0: 是
1: 啊，家宏有讲，我拢要用一寡来自天然帮助农民的物件，
0: 是
1: 啊，帮助咱这台湾的原住民，搁有一寡过去已经判定失落的物件，啊，我要甲找翻头，当来救人的性命。你看我一支三黄，到阵我讲啊吼，招弟啊妈妈，丽华妈妈。金彪阿叔啊，泰山兄，大家都卡来讲食药剂，食癌，食到大家拢好去。来，你叫庄妈妈。
11: 嗯，啊，我医生正讲，那还袂上
1: 过。啊，来，你稍等吼。啊，我讲，我安尼一直找，我一支春金草啊，吼，这个陈爸爸已经要卡电话来啊，就卖讲啊啦吼。我吼一个阿新兄、魏新兄啦吼，啊，吼一个团金叔啊。吼、哦、啊，互一个阿王姐啦，敲电话来讲，因30年的旧年的老镜头，啊，筋络拢袂了灵润大，袂正常。因讲因少年拢安尼
0: 拼几工
1: 的就对啦。
0: 啊，
1: 近期啊，来生活振动着，啊，着爱白叫牛奶，食这个春金草，食到拢好。
0: 是啊。
1: 啊，我讲这个春金草，这着甲三黄同款。
0: 是。
1: 啊，讲真正的，这个三黄，讲事实啦，吼。啊，已经偌济人摕钱来要甲我排队，
0: 真的咩？
1: 啊，我无可能放弃
0: 啊！你刚家宏都有讲哦，一个对中华，恁爸爸摕回车，家己来买几箱回去啊？
1: 啊，连一寡大型药厂 啊，甚至病院要来向我讲三房，
12: 是
1: 啊，我拢直接叫我的公司的同事，我的助理吼，
12: 嗯，
1: 啊，就甲排除掉啊，因为我讲我这个物件我无可能，
12: 这量足少的啊，
1: 给别人卖，
12: 是啊，
1: 啊，我这项物件我一定
12: 珍贵的，
1: 爱到吼热爱我啊，支持我。疼惜我这个爸爸妈妈，这个长辈时代来食保健，嗯、来食养生。啊，所以讲，我讲，恁若要有这个物件，事实真侪，恁爱真福气，尤其食好，更加爱甲恁恭喜。啊，我伫趁周年庆这个时间吼，啊，你像我一支今日讲真正的，这个藿香药，啊，讲真正的，我内底藏的啥物物件，拢是来自上天然、上贵的。啊，互恁食一工至三工，食一工若无消水的，着着啊啦，加防算漏费，加防是了算歹。嘿啊，啊若食三工，啊有诶已经去插讲，代讲代好要洗药剂啊。我讲你先慢吃咧，食几工啊，试看卖。啊，结果无去洗，迄着是小安尼啦，旧。
12: 是啊。
1: 啊，我讲真正好诶物件，啊，咱毋惊人考验。台湾人暂时西游记的90,000+的，至十，今已经来到110,000+人啦吼。啊，伫咧当代要西游记的啊，未来啦吼，将近差300,000人。谁人我讲，谁人会有300,000人？恁会讲，那有可能有遮济？因为第一啊，西游毒，过来啊，第二糖尿病患者。啊，
12: 药草病，
1: 吼，这拢是准备，就是甲要洗药剂的阶段。因为恁只要是顾无好肌酸酐，放入去破白了，肌酸酐过悬，啊，肾丝球过滤率伤悬，啊，这就是拢要洗药剂的
12: 时间。肌酸酐过悬了，你的尿蛋白就侪啊，放入就破啊，嘿。
1: 我就讲今日吼。啊，讲实在啦吼，这个藿香药我实在，因为这拢来自天生。天诶，野生诶
12: 物件，吼、啊哦，
1: 有当时啊，讲真正，你要找无遮好找。
12: 啊，搁一只吼，一挂珍贵诶药材啦，拢是甲拢野生诶，够歹找啦。
1: 啊，你有五种情形，你着特别爱注意。
12: 咱遮爸母啊，注意听咯、啊。
1: 你加注意听，你有糖尿病诶人，你嘛一定爱听。
12: 啊，你一点仔知识啦。
1: 啊，不管你要买毋买，
12: 对。
1: 啊，我上无我知识含你小交
12: 换。对对对。
1: 啊，互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第一，你有五种情形，你放尿会起泡，吼、哦，放尿会
12: 泡泡啊，嗯，
1: 哦，你脚会水肿，过来第三，你血压会最近常常咧悬，
12: 起起落落安尼，
1: 啊，有小可有贫血，有头壳晕的，即个症状，啊，然后人容易亚肾，这就是腰椎病的五种征兆，
12: 嘿，
1: 哦，啊，你
12: 爱特别注意。这五种即个征兆有无？吼、
1: 哦，你若有这五种。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安尼你足危险的。最近咧选举吼，啊，若该登记拢登记煞，因为登记截止啊啦吼。
12: 对对对。
1: 啊，但是呐，这种要洗腰子的，佮糖尿病的患者，这是永远登记袂完。你唔好永远伫遐做候选人吼。
12: 那唔好。
1: 啊，候选人像这人到这登记了，十二月选举选煞就煞。啊，你若做着破病的候选人，
12: 还是永远的呢，代表的呢，
1: 永远的选袂煞。啊，上好是莫当选啦，因为若当选就破病。吼、哦，这种候选人，
12: 咱嘛不爱去选
1: 这种候选人，甲迄种候选人
12: 无同。嗯。
1: 哦，啊，咱就来听一首歌。
12: 来，咱来听一首。啊，来，
1: 接下来通电话啦，黄大哥。
12: 来，黄大哥。
1: 哎、欸、哎，
12: 大嫂，你下电下电，来，
13: 好
12: 好的，
13: 来。啊，咱做迄双黄的，唔知你食什么时阵啊？
1: 三黄，你都营养随时想要吃，你也无买三黄啊，你倒来三黄。
12: 你用别人的，别人的。我知影，我看到。你收到，收到，收到。
1: 啊，来，来，威廉。
14: 诶，静姐吼。
1: 嘿。
14: 我有甲恁买迄个什么纳豆什么红曲哦。
1: 嘿嘿嘿，纳豆红曲。
14: 诶，静姐吼。
1: 嘿。
14: 我肾衰弱过你哦，剩二十外你敢袂食啊？
1: 会啉酒。
14: 啊？
1: 会啉酒啊？
12: 要不要紧？
1: 你肾丝球过滤率甲你
12: 相关诶，啊，
1: 纳豆红曲是咧甲你食清血咯，有无？伊迄袂影响到你诶腰子。
14: 啊，你有啥当心？
1: 伊见到对你腰子有帮助，当心啦。嘿啊，啊你若肾丝球过滤率吼，啊你是指挥大哥吼，
14: 哎
1: 呀，你今日来听哈， 啊，肾丝球过滤力。
12: 你今仔日听，今仔日这部你敢听得到？
1: 今日这，
14: 无啦，我今仔袂进来，我今仔上来就安尼食。
12: 哎啦，你生油煮就会食，莫讲肾丝球过滤。
1: 生外面，生外面人都会使食啊。
12: 安尼了解无？
14: 血
1: 老管的安
12: 尼，拢
1: 会
12: 使，
1: 总共是血也管的吼。
12: 哦，安尼真好。
14: 啊，
1: 未过伤袂
12: 食个。无
1: 啦，
12: 他拢食个。我袂禁忌啊，哦，袂禁忌啊，吼。食
14: 菜哦，食
12: 蛋。那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好，拜拜。
1: 卖互家己，卖互家己。
12: 唔卖，阿就只只啦。卖，
1: 当心哇。
14: 嘿
1: 啊，只是管只两管，卖互家己生活才紧张。
12: 你少紧张去啊，
1: 吼。
12: 好，拜拜。
1: 你甲看，这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西药剂的人啊的一种隐忧啦，来维修。哎哎哎，什么
15: ？QQ 叶黄素吼，维维啊，吼，我真介
1: 有食了。QQ 叶黄素本来这两天要，本来今日要卖，
12: 啊，
1: 但是手上货
12: 挂袂出来，哎
1: 呀，啊，我互人去催甲，我互人去催甲，讲要笑伊啊，
12: 哎呀，啊，好过有袂歹无？
15: 袂
1: 歹就是袂歹，咧赚钱
15: 啊，
1: 你手
15: 较
1: 好，较紧
15: 嘛
1: 吼。啊，本来
12: 今日
1: 要卖，
12: 手
1: 上做袂好。哎呀，
12: 生意
1: 太
12: 好
1: 诶，因为伊个小巧早吼，啊，来自海洋，毋是啥物时阵有得有。伊爱真正有伫海的收有较侪，食
15: 了袂歹，对，食了加足清淡。
1: 哎呀，即几工啊，我尽量清楚啦，哈。
15: 好，阿婆吼，帮我登记一下。
1: 好，
12: 对，小苏妈妈啊，哈。
1: 好，拜拜。来，叫个三兄。
16: 嘿，我明天有上来
1: 无？
12: 你稍等下啊。
1: 哦，即敢若问题呢？你看家宏敢若一工人订货偌济啦，吼，敢若问看货送来偌济？啊，爸爸妈妈应该是安尼甲恁报告啦吼。啊，即几工啊，拄啊拄着台湾的大节日，啊，送货较慢。
12: 嘿，咱即摆细件吼，送货拢会较慢哦，你来稍等一下。有时阵呢，咱平常要是过工就到，有即摆慢一
1: 工。啊，啊，有诶，你免等吼。
12: 对，不用等啦。
1: 卡电话甲你通知联络有人。
12: 你卖烦恼啦，送货第二天过，甲你送一届。哎
1: 呀，嘛无像安尼亲身甲你送去。
12: 哦，安尼严重啊。
1: 不管你住伫倒，还是住
12: 小琉球。我全国诶咧，搁外岛，你叫我送去外岛。
1: 不管住小琉球、住伫倒，伊拢会甲你送。
12: 好啦，好啦，
1: 好啦。
12: 我用油诶，甲你送过
1: 来啦哈。接下来听一首歌，咱今日这项物件为着因开会开啊点半，加红三点外就起来做播音，啊，规工拢无困啊吼，
12: 是啊，
1: 啊，就是为着今日啊，站的争论甲啊，伊一直要闹咧，吼，讲伊都已经拢共应啊，今年无按着阮的分，啊，我讲我很不当，我周年庆。啊，这项物件卖，大家坐遐，大家。
12: 你看我阿舅食甲药剂，还要买西药剂，你看
1: 我。阮丈人嘛无说啦。
12: 嘿啊！你感觉伊即摆偌幸运哩个呢？
1: 对啊。
12: 食遐药剂，食甲好好势好势安尼。
1: 本来讲要甲因查某囝带转去啊，为着食一个免西药剂，专叫因查某囝搁留咧。你像咱早嘛知嘛，西药剂互伊甲因查某囝带转去。
12: 你安尼
1: 啊？来听歌啦。
12: 来，一首歌曲叫做《呀呀》，帮咱共同来欣赏哦。

0: 夜夜暝啦，哈，是咱的昆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讲到今日这两产品吼，这糖尿病啊，那控制无好啊，最后一定必经的道路啦。
0: 对啊。
1: 啊，四号机是大家听到，大家惊。
0: 惊呢，干那咧？
1: 我
0: 13-5-246呢。
1: 我两礼拜前，我台南清街啊，水井。
0: 对啊，
1: 然后检查啦吼，就是药剂出问题。
0: 是
1: 啊。我台南清家较早是伫台电做主任退休。
0: 是。
1: 然后我讲真济人唔知影吼，当然这副有效啦吼，问看啥物物件要互伊食会较好。
0: 是啊是啊。
1: 我是安尼啦吼，我讲药剂你要治疗药剂要有过程。因为家宏虽然不是医生，不是教授，嘛不是博士，但是我尽我会使安尼讲吼，基本的常识，医生有的常识，教授有的常识，我拢有，但是我唔敢讲我会当甲恁诊断，会当甲恁治病，但是上至少人的构造，我拢会去了解人安怎运行，你的水药剂要安怎甲你排毒。然后肝要安怎甲你循环吸收营养，要安怎顾心脏，要安怎顾你的大脑，即款拢有做深层的研究。我讲今日即个物件，全国嘛敢独一无二，阮有去开发到即块，互100个食药剂的，100个大家都有效。因为一般人，你伫电台也好，伫平台电视，大家恁拢会听到讲即个顾药剂的，顾药剂的。咧食药剂的，有影足济物件来食顾药剂，食药剂真有效包括像咱冬虫鹿茸，即食顾药剂拢一杯一中，只要你食着好诶，食着顺诶啦吼。
0: 但是心有够诶啦。
1: 即拢是无问题诶产品。
0: 是。
1: 但是有真济人毋知影吼，咱药剂有药剂网西，咱必定爱先对一丁一丁。就亲像你咧起厝同款，你袂当偷工减料。
0: 是啊。
1: 你一定爱为地基生活。地基拍会栽，你这间厝才会用。
0: 对。
1: 你若无拍地基，你着为一楼起，这间厝若地动随崩。
0: 那你着倒去啊。
1: 我讲这人的治疗拢有治疗的方式。做物件嘛有顺序啦吼。你要做一台车，你一定爱车壳先做。然后才落去锁一挂零配件，
0: 把那步骤拢一层一层。
1: 才落去吊眼镜，放冥想。你无可能讲冥想先做，才落去做车壳，安尼是要安怎做？无可能。吼，物件咱一定爱为一丁一丁来，就亲像你炒菜同款，你一定爱先落油放蒜头，然后你才落去炒菜。你无可能先炒菜了来，你才倒油，来才放蒜头。
0: 菜袂煮起来，就
1: 食啦。物件就是安尼。真侪人唔知影讲，在咧食药剂、顾药剂的，听到就买。是安怎伫我的节目顶吼？我会当医好遐侪药剂病，甚至我敢讲我家己引以为骄傲啦吼！我上至少卖讲侪啦，我有50,000+个听友，我上少吼有500个人，本来应该爱西药剂，本来爱胰岛素会得腰小癌的人，拢无。就是因为阮的团队太健全嘞，咱为一步一步甲讲，为一步一步互伊接受，一项物件一项物件安尼食。我讲你药剂网西，你无甲清互清气，你这垃圾毒拢排袂出来，永远你顾药剂安怎顾都无效。第一，药剂咱爱清互清气，你这个排泄物毒物你才排会出来。过来，你才食落去甲疼互强。过来才甲食补，安尼三部曲啦吼，这是一定一项都袂
0: 当。补身体嘛，是一步一步来，莫强求赶紧。
1: 你若甲药剂网洗，你唔甲清，你干呐要甲补，你补伫内底有影，药剂用起来垃圾排袂出去，敢有效？无效啊。
0: 像咱个电器同款啊，你要甲伊洗个迄个网啊，你当爱直吹直吹，安怎吹嘛吹袂灵啊，对不？
1: 是啊。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邀请我上信任的小弟，嘛是即个听友登起来，食伊个物件，食到拢饿了。
0: 是信任的哦。
1: 咱康百氏的药厂， 啊，即我昨暝，我开个开啊点外
0: 啦，吼，
1: 啊，差一点啊，向瑞士，
0: 哈哈，向瑞啦，向瑞辛苦啊，向瑞，
1: 因为伊都一直无，
0: 对人较好个啦，
1: 无物件吼，啊，两礼拜前我去甲伊客吼，我会请客食，啊，我会请客去生态看，啊，拢放水挂水，啊，食第一工就消水，啊，两礼拜后佫转去生态检查，伊讲啊，你到底是食啥物？
0: 对，哎呀，啊，我佮要甲你讲。因为那舅妈就是确诊，啊是你确诊我有发烧，啊一直吃那种退烧药，你感觉退烧药一到三天，那一天卡个真啊咪久个，打电话你来讲，我下这个吃呢，吃无三，吃无两天就好伊
1: 啊。啊你有啊？
0: 啊？
1: 你要求
0: 我有啊，我那无，我寄三盒给伊个。
1: 哎啊你今天去？
0: 啊就一直在退啊，都无啊。
1: 我感觉小安
0: 讲，
1: 我感觉小安拢会偷藏物件吼。
0: 啊，无藏啦，我家己在咧食咧。
1: 咱讲实在，即安尼食唔好，有当时啊，阮咧找无物件通食。
0: 未使未使，爱藏起来。
1: 物件安尼偷藏啦吼。
0: 我心袂平，我安尼讲。
1: 咱今日咱就来邀请咱，伊这自十几岁就学中草药，啊，就住中药房，啊，住甲拢已经全省进的中医诊所。啊，上少交五百斤以上啦吼！啊，讲实在，啊，中草药呐，汉药行啊，那一千斤，我敢讲有八百斤以上，大家拢捌伊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故乡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感谢小安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士大，大家好。
1: 是是。啊，是名咱这个互相邀啦，吼。
2: 是。
1: 啊，讲实在，咱昨着开会开到点外，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吼。
2: 是。
1: 今日出一点仔量出来，互大家。
2: 是。
1: 啊，当然，甲你勉为其难。啊。

0: 上到咱这个算野生的金香花以外吼，这咱过去咱都拢有伫这个生活咱拢有解说啊吼，就是讲今仔日哦，刚才我要补充就是讲。我这件，你刚才你无感觉讲，我是安怎皮肤这件晒到规身躯乌索索？
1: 是是是，有啊。
0: 哦，我晒到规身躯乌索索，我去平湖晒书，哦，晒平湖的晒书，吼，啊，这是鱼香啦，吼，哦，这个德哥花，哦，这个鱼
1: 干，吼，
0: 鱼干。我用三个月前，我着用着这个，甲这个超音波的设备，吼，含这个鱼干的鱼船啊，吼，我含伊。做一个搭配，就是讲，我甲超音波搬去伊船仔顶边设备，为虾米要安尼？因为讲遐，我对因，你我晒到遮乌，我出海三四天咧，三四天就是我为着要找着啥，就是大海马，干母队的大海马，就是一斤哦，一斤一定爱一个三十只，一大斤三十只，
1: 吼，
0: 大海，迄个比咱个比。较大只，
1: 系啊，迄算上紧绷的啊。
0: 对，啊，为虾米？刚才我为虾米？我三个月前，我着去，我着把这个超音波细型的啦吼，无大型的，我这细型的超音波设备，哦，我甲运去
1: 船顶，
0: 伫船顶，因为来咱这个大海马吼，内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酶，伊是有一个成分叫做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咱个讲个分解酶，即个酶，
1: 是，
0: 蛋白酶吼，伊需要活体来用超音波先第一道甲萃取出来，
1: 是，
0: 我第一抓到搞到迄个，我着拢先甲萃取个，
1: 是，
0: 哦，过来就是伊内底阁有含量，就是一个内态酶甲外态酶，为虾米？刚刚我今仔要讲特别去讲到即个大海马，咱个海马哦，哦，就是伊即个身躯顶伊有一个成分叫做内态酶甲外态酶，伊即个要创啥呢？刚刚你拄啊节目头前你有讲到修对心镜，
1: 是，
0: 吼、哦，你的人个血修，你个腰肌功能有偌济？代表你的血是有法度保持偌长？
1: 是。
0: 啊，为什么要保持咱这个腰肌功能？就是咱内底这个大海马有一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就是伊有法度去追，伊内底有法度去追解着咱个肾丝球的污垢。
1: 哦。
0: 咱这个肾丝球，就像咱厝的过滤水机啊。
1: 是。
0: 你一礼拜，你若漏这饮水机个漏了，你家己看迄个心、里心有偌乌，同款。咱人一天吼爱过滤着18万cc 的血液，哦，血酒，哦，血毒，咱包含伫内底，哦，尿毒，咱伫内底。你这18万cc， 你要安怎去甲讲？你已经过滤过啊了，你这个腰肌网丝、肾丝球，你要安怎去伊清毒？要来去解分解，就是用着咱这个海大海马内底这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去解用水解，用着这个水解的迄个技术，吼、哦，去解水解着咱这肾丝球内底垃圾吧，
1: 和
0: 自然代谢掉。
1: 是，
0: 无伊代谢掉了以外，佮家你肾脏补肾阳，
1: 是，
0: 你腰肌功能感觉更真好。
1: 是，
0: 哦，咱这个中医吼，咧讲的就是讲古早讲的讲。咱个讲肾啊，腰子啦，伫中医叫做有一个名叫做命门穴，
1: 哦哦，
0: 命门穴啦，两个
1: 命门穴，
0: 对，咱腰子就有一个肾阳甲肾阴，
1: 哦，
0: 这个肾阳就是那阵咱一粒蜡烛点掉嘞，你这个命门穴，你只要叫花伊，你的人的性命都
1: 差不多
0: 啦，所以讲刚才你拄仔讲的迄句修对心镜，对腰子镜。刚才你讲了有够，我伫边仔听了，感觉讲哇，刚才你即句话，我甲你学习起来，就是讲我感觉讲你即句话是真正互这爸爸妈妈哦，听会着讲上好的一个中医学理，安尼。所以讲，咱要来去保持着这个心，穿着这个腰肌网衫，就是爱用着大海马，大海马伊这两这对哦。一对起来一定要一两以上，即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即个宝物啊吼，你毋知大海马伊是足轻身的哦，
1: 是，
0: 伊一两以上，一两以上的市价偌济？
1: 是，
0: 但遐一两，咱的大海马即嘛一两是一对哦，

0: 无对，是倒一个万二块。
1: 一对
0: 的
1: 对啊。
0: 咱中医内底有一贴药方，专门咧治糖尿病，补这个心，补命门火吼，清除药剂的迄个。
1: 药剂防身。
0: 防身，伊有一贴药方，伊的主方第一味。你甲注意来看，我相信在空中，在爸爸妈妈吼，即个时段吼，恁一定捌去摕着这条药单，就是讲，这条药单第一味一定是只大海马一对，
1: 是是
0: 啊，大海马一对，你家己去甲算，一贴药啊，摕来拢爱万外块。
1: 无，结果因起拢摕着细只，
0: 拢细只，因为拢摕着海马囝。啊，我为虾米讲呢？我要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超音波，
1: 是，
0: 运起来尊顶，就是讲，因为阮。研究，搁再研究，阮下骹有这个五个博士，这个五个这个中医师团队吼，阮做研究就是讲，这个海马伊必须要
1: 外退去处啦，伊
0: 准定我得要用超音波先，甲诱这个内太美甲外太美先甲诱出来，要互你这个腰肌网丝做一个水解，水解再垃圾，再肾丝球过滤也卡带。啊！伊即个毒素，甲分解掉，互你自然伫即个腰肌网丝时阵清除，啊，为着一个尿，咱个尿搞出来，安尼，
1: 是。所以讲，咱今日吼，其实我无啥想介绍，因为物件嘛真少啦吼。但是我必须要爸爸妈妈知影，大家拢知影有腰肌网丝，全国恁电台听遐济，电视台看遐济。将来无人会去甲你解说讲，你着爱先一步一步来。你爱先穿腰肌网丝，你这腰肌网丝若拢脱掉咧，你这个毒素排泄袂出去。你食啥物新鲜苗药要顾腰肌，咧疼腰肌，迄拢是假讲的啦吼。你着一定爱先甲腰肌网丝穿好清气，伊会当正常甲你过滤。等咱像阿金他拄仔讲的。你一支乳心，你甲用愈久，刷石啊，塌愈高，出水量就愈慢愈少，啊，迄支乳心就愈垃圾。是安怎？最后你支乳心若无甘换，你倒无水通用。这就是一个，这就是一个共款的过程模式。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我是安怎当时含阮的中医博士甲阮的教授，甲阮的团队，阮会去了解金蝉花。一定爱淡海马，才会当成熟啦吼。就亲像讲人讲胭脂马一定爱拄着关老爷，吼，门头一定爱敲着沙，安尼才会当结作一体，才会当达成伊清洗挂骨的效果。
0: 伊这咱这个金蝉花吼，伊是野生的，
1: 是，
0: 伊甲咱这个冬虫夏草吼，伊原理是一模一样的，
1: 是。
0: 因两个是相同并论的。
1: 金蝉花正时吼，若要论斤算，比玉米比冬虫夏草较贵啊啦吼。因为这是咱台湾中的国宝，恁着知影我找的国宝吼，像我的三黄，互恁食甲癌好去，太济人咧啦吼。家己知影着心内有数。就像我话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金丝大哥因太太彭公癌。讲真正足济人拢食咱即个三黄，就是讲，即拢是我最近咧找，我要一寡甲过去罕有诶啦吼，少有诶，嘛无容易采取诶，我要来甲达成即个任务，甲咱过去老祖先好诶物件，为咱诶山区互即个原住民第一推展农业。互因有生活，包括像讲咱个绿豆红，我嘛用上好个正品一台湾，所有食过别人个绿豆红拢食袂啊，真食过我个绿豆红，别人个公司都毋食啊啦，吼，这就是家红做产品个优点啦吼。咱今日咱即个物件，就是讲金蝉花含着大海马，佮含着一寡醋香啦吼。当然，即有一寡秘密，阿金是袂使讲的。
0: 是。
1: 昨暝阮着啊开会开到点半啦吼。今日有决定一千啊，要来互长辈时代，要互恁食恁糖尿病的稳定，食互恁腰肌网丝会清，然后会当甲你顾腰肌好会用，包括你腰肌生水泡的，腰肌萎缩的着
0: 对了
1: 啦吼。脚汗水的啦吼。拢总一工至三工，就要互你做有效果。
0: 是
1: 如果甲无， 啊，物件做你甲寄转来，做你甲退还，免钱，互你食免钱的啦，吼。啊，昨暝咱就讲好啊，因为因定价一路拢无改变啦，吼。照你讲，本来爱起价，但是人因无改，就是3600啦，吼。啊，昨暝咱讲好啊，会介绍，吼。啊，就是。
0: 一对遐贵啊，你甲。
1: 讲这个
0: 介
1: 绍，啊，昨暝你向阮董事长开会，我嘛在场啦，吼。
0: 啊，不是讲好，大声来讲好。你因为我今年我为着这个超音波安尼，我费尽这心思安尼去奔波这个工课吼，真正
1: 是不简单。人昨买也不是甲你讲，叫你算3000就好。
0: 哎呀，有讲伊有讲，我都无点头。
1: 无点头，我但是我感觉开会结束了，
0: 我无点头，就是我心是
1: 讲一千啊，要咱卖3000块，啊，免阁想啊，都卖付啊。你3:30开会，啊，开煞搞进做节目才早，啊，免啊会付啦吼，都免考虑啊啦。今日无用，趁钱为宗旨，你看周年庆，这个物件嘛，互讨价讨9多月，啊，我周年庆，你看已经月份过啊，我搞进物件，还阁还卖完，他多少个人敢那卡起来？4-5支啊，敢那因店的还阁有4-5支，我看阁有10几支产品还卖完呐吼。
0: 是是。
1: 啊，今日我就讲啊，阿林兄，为着咱不爱用洗耳机，你放着气泡白了，人容易亚神。包括你进入咧洗耳机洗3遍，你想要洗一遍的，啊，中辈时代。有指望洗身清哦清气，你的功能我无咧洗耳机的，我保证你会使免洗耳机。有咧洗耳机的，我保证你次数会减落来。吼，啊你放着气泡白了，啊，我讲肌酸酐过悬，啊，尿蛋白过悬，肾丝球过悬的，你着一天2-3顿甲食，2粒，甚至你若严重的，已经甲你插管啊，拼看卖，3粒甲食。食3天，若无改善，咱该洗咱就来洗。
0: 是。
1: 啊，用3天会当换一世人，会当唔免洗耳机。那安尼，那我是愿意试啦吼。
0: 是。
1: 啊，今日我做周年庆，咱着3000块1000盒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少嘞吼，这海马来自野生的，佫是用上大只的。
0: 啊，金香花。
1: 吓，迄我拢有看过啊，金香花。啊，今年的季节全台湾收起来就敢若一批尔吼。啊，所以讲今日卖恁一客啊。3000块，啊啊林兄，常咱讲3000块无意义啦吼，啊，但是今日你来啊，啊，即个爸母啊，大家拢遮疼惜你，你着甲送一下落，嘿啊，然后送一下落吼，即个爸爸妈妈，啊，你看啦，
0: 送一下1000盒就
1: 对啊，嘿啦，都1000盒来，
0: 啊1000盒，到你大概讲话卖到达。讲
1: 搁
0: 要
1: 追
0: 加哦，
1: 无啦，啊我是尽量会当卖追加，着咱着讲啥物着开会。
0: 我事实上我海买的量嘛，讨掠嘛讨1000外阿爸安尼尔，啊我是1000后哩无要紧啦。
1: 好，安尼来着，中辈时代，今日你放着气泡白了，你耳机功能歹的，吼，着头拄我甲你讲的迄5项啦吼，人容易亚肾的，恁厝有人咧洗耳机的，你无爱用1礼拜洗3次，要改2次，改1次。放着气泡白了，肾丝球过悬，肌酸酐过悬，你有带着糖尿病，惊以后影响着腰子，影响着腰椎的啦吼。今日若材料一克啊3000块，买一盒阿仁送一盒，阮头家昨暝交代要送一盒，买一盒送2盒，3000块。中辈时代，洗腰子洗了几世人，你的青春，你的幸福，拢总无去。咱爱食咱的腰子功能恢复。咱予咱膀胱放尿有力，一个腰子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到膀胱，影响到尿道，予你造成未来的不方便。中辈时代，电话0800-0800-0800然后来回了来，来变好声音哦，来，来好声音，谢谢哦，来电话给你来回了。来面好虾米哦？
2: 是，然后你讲是啊，即马到大灾。
1: 无大灾，着大灾，等下尽量啊，等下先行咧来回了，来回了面好虾米哦？
2: 有大灾无？
1: 无大灾，等下先大灾先写先写哈，啊，无即先安尼，咱写无来回了，来面好虾米哦？嘿，
2: 腰
1: 子
2: 的老大知道。
1: 来，等下甲咧，啊，我讲啦，顾腰子你也会晓，爱先清才顾才补啦吼。来回你哦，正山大哥。
2: 你好，
1: 来你好，上个月来电话下咧。啊，我著甲你讲啊，1000盒尔，买完就无啊，1000盒。我著甲你讲， 今日中午时段放着气泡白了，你放着脚水肿的，水肿的吃一天，脚若挂水的，一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甚至半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电话看吧，看看，看八一，看八一来吼，来一个明星大哥。来，你要好声音哦！来，电话摇咧。啊，来，杨安大哥，你好声音哦！有买过无？
3: 我
1: 唔买咯。唔买吼，来电话摇咧，来，你好，大哥，妈妈，你好声音哦！来电话摇咧吼。啊，我著甲你讲，大细组不管，腰子忙洗，身穿好清气，以后腰子病无你的病啊！腰子我著甲你讲啊，一天爱甲你过有18万CC 的尿液，中平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拢满线哈！因为金山买拦着，大海要转台湾，干那咱有尔。来，威廉，来。
3: 喂，等我啊，我在杭州西装的，啊，打算二先先下西装。
1: 二先下西装，
0: 谢谢，谢谢，
1: 谢
0: 谢。
1: 啊，来东北时段，真紧张，真刺激，直直拢满线。今日拼这一千啊，这是阮昨暝开会开到点半，最后的结果啦吼。来，威廉，请彭大哥，来要互相的吼。喂，来你互相约哦，来第二个互相约，啊，食鼓励药剂哦，你放着袂起泡白了吼，来来你文斌大哥，来你互相约哦，好，来第二个来喂你来你互相约哦，来第二个来中午时段，我若时间交用电台刚想插播啦吼，来喂你徐老大哥，来你互相约哦，来第二个来，我若时间交用电台刚想插播，写完就无啊。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分钟啊，物件起一半啦吼。啊，我讲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正内行，买过的大家拢一直等，大家一直要写大作业啦吼。因为金鲜花，那唔着大海马，你今日你甲想讲，你干来买这个海马一对。一盒一对啦吼，一罐一对就会好啊啦吼。伊迄一对敢若买着万外块啊，中辈时代，阮今日是做周年庆，甲你做特惠。啊，海马的药，大家价值恁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就讲，你若袂晓的，你今日你莫买，你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的，我就甲你讲，你一定爱了解咱的药剂的构造，就是咱所啉入去的水分。代谢你身躯所有的尿毒，拢对你的腰子啊，先甲你过滤，腰子网洗甲你过滤了。啊，你这个腰子网洗一直甲你过滤垃圾，过滤垃圾，一直甲你脱掉咧。到尾啊，你这个垃圾拢积伫腰子内底。你搁食啥物新鲜妙药？你讲你会当顾腰子，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尤其你放尿气泡白了，尤其你脚的水肿会挂水的。就是代表你的腰子网丝已经脱掉了啊！来，你的新朋友哈，来新朋友要互相问哈，来等等等哈。我就讲你腰子网丝第一，你一定要先甲穿好清气。你腰子网丝穿无清气，你食啥物都无效。
1: 你补啥物拢加好，
0: 嘿啦，你迄拢加食的加开的啦。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你食你要食六常固腰子真赞，你要食冬虫固腰子嘛真赞，但是身体的条件。全世界，干那两项物件会当甲你穿腰子网丝，尤其佫两项爱甲做伙，爱山海连线啊吼。啥物叫做山海连线？山顶就是爱金鲜花，金鲜花的药用价值比冬虫佫较贵重啊。啊海的，就是爱用海马，因爱山海甲做伙，才有法度。因为我甲你讲，咱的腰子就是啊做阴阳嘛吼。我讲天重日月。啊，人重相爱，啊，我讲太久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讲咱的阳是底，心咧行啦吼。你心若养，你就会长岁寿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真难得啦吼，六十了的哦，这一罐是3000人，你外口绝对无底买，外口敢若指定所在，指定一寡股票就是公司。诶，大头计有咧卖，因为一年做出来，即个量拢有限，啊，拢是一寡经济能力好诶人，啊，甲药厂固定一年拢落偌济单，人落等于咧食保养几年诶，人迄有诶年纪，人迄有诶经济好诶，传过来无，吼，伊必须爱顾药剂，啊，搁有女性朋友，你毋好当作药剂新，敢若查甫诶有，查某诶同款有啦吼。今日我著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放尿歹放诶。放尿到臭尿破，遐个啦吼，你就一定爱买互相个来个，是不是啊？
2: 对，
0: 嘿嘿嘿。来电话叫你吼，互相有赞无？
2: 有赞啊！
0: 赞啊！吼。
2: 本来咧放尿都有用
0: 一波
2: 啊。
0: 嘿嘿。食
2: 一工就改善
0: 啦。食一工就改善啦吼。
2: 嘿。啊，你身体状况不管
0: 咧
2: 有
0: 无？嘿嘿。
2: 以前我们叫你来做
0: 游戏啊。哇，嘿。
2: 对吼，我听你安尼，我想我买你好食，食了三工，哎。
0: 去检
1: 查食就袂安尼，
2: 正常
1: 诶。诶，肌酸酐
0: 着
1: 更正常啊。
0: 一般吼，那一个月等于检查来会恢复正常诶，正常啊。你三天着甲出来检查，哎呀，代表你比伊较紧张
2: 啊。
0: 哎呀，啊，所以讲，我着甲你讲，食这补酒免洗药剂，你电话举咧哈。好，来电话举咧，好，来喂你好，来聪明来。啊，来喂你好，来嘿。
3: 喂，嘿。啊，我来你报告一个，你互相诶吼。真正好用哦！我即个爱做大货，因为买即条都大袂使。
0: 嘿嘿嘿！
3: 你较早以前哦，我家食一寡退烧药，药剂很歹用，迄脚肿袂大个。
0: 嘿嘿，
3: 最近袂食。再食这有啥物药啊无？
0: 嘿嘿，
3: 主要水价水热，水消的。
0: 这最近是刚食个水消，有诶较紧诶半工个水消啊。嘿
3: 啊，
0: 因为伊药剂网洗水甲你清，啊伊就会经过药剂网洗。甲你做尿药放出来，嘿啊！伊药剂网洗，甲你清清气，你尿就放会出来。来，你
3: 看看。哦，我今天我知咧。
0: 安尼吼。
3: 哎，我早起无咧继续搁食，用再伊好些，等
0: 下等下再食。好，再食吼。好，来，
1: 谢谢
0: 啊！啊，来，我叫医生大姐，来，你要要互相个吼。
4: 嘿，是。
0: 来，对对对，我来讲啊。 我甲你讲，物件咱爱有定时啦吼，爱有前两三照顺序来，你才有法度身体健康来做什么个？来，你要不要讲个吼？来啊，我一定爱替这爸爸妈妈争取到优惠啦，吼！今日咱这个互相邀，啊，都一克啊3000块，细组的买一盒送两盒，啊，你若食三盒，你洗耳机的几率就减一半呀啦，吼！不管你进入水井有差讲啦，吼！今日咱若好食一组大组的，保证伊一世人拢唔免洗耳机，耳机病甲你拢无闲啦，吼！安尼，咱今日甲大组的两小组6000块。啊，然后你甲送一下，
1: 我送一下，
0: 嘿啊，你看啦，因为我上年庆啦，
1: 上年庆，
0: 嘿啊，你一定爱甲送
1: 一下，好啦，好，好，
0: 啊，你甲送一下，啊，这家宏的丈人家己食到有够好个吼，阮丈人自我摕这个互相药互食够进就对啊啦，药剂功能完全恢复哦，本来萎缩，本来药剂功能失去一半，已经要洗药剂啊，食到唔免洗药剂，今日家宏佫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来，等你稍等下，我袂等，我开钱。小安，无等哦。啊，小安啊，
4: 啊。啊，电话行到，要到接电话
0: 啦。咱甲今日就对啊啦吼。会当防食清药止芒西，清了来就爱顾
4: 啊。对啊。
0: 啊，清互阮清啦吼。
4: 啊，顾我顾就对啊。
0: 啊，咱有一支。
4: 我顾较贵呢。
0: 袂啦，咱顾咱就顾一支药止的吼。咱一个鹿茸的冻精。
4: 哦。你正讲。我要开刀啊！
0: 你正讲用上好的鹿茸。吼、哦，就是用迄个气溶啊，吼、
1: 哦，
0: 对天的迄地啊，迄鹿茸的果冻，只要你甲食，你甲清了，甲底咧食鹿茸冻精就对啦。你的药剂我要互你回头像迄少年家送鹿茸冻精。
4: 哦，啊贵着。
0: 袂啦，迄是咱2000尔。
4: 夭寿啊！
0: 系啊。
4: 好啊，紧啦，
0: 准备检查。来，电话开始会使卡啊，电话0800 0800 0800。爸爸妈妈，今日甲你穿耳机望西，小安兼甲恁过耳机，成清结果，今日细组的买一盒送两盒，3000块60粒的哦。那大组的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6000块。然后小安搁送一盒隆重的冻精，来有你林美大姐。
5: 哇，我来讲啊，伊物件哦。
0: 来，你坐来，来，你互相好
4: 吼。我
0: 打四个，帮
4: 我
0: 解大刀。啊，来，电话来，行来行的吼。啊，来，你坐来，你互相好吼。
5: 哎，帮我解大刀。
0: 来来来，电话行来，来，你坐。
1: 谢谢。
0: 来，稍等一下，来，你坐，你互相好吼。
5: 嘿。
0: 来，电话行来，来，你坐，实在妈妈。
5: 哎，
0: 来。会
5: 炸你鼻血啊！
0: 好，来，电话行来。谢谢。你看你别啥你也讲吼，来，电话行来。啊，来喂，你好，你好，大姐，来你好，你好，小朋友吼。
5: 我今
0: 日
5: 跟你讲
0: 哦，
5: 你跟你
0: 讲
5: 好
0: 无？来，等你讲，我先不用讲啊，你讲啊。啊，来喂，来。
5: 你家好。
0: 嘿嘿，来，你好，小朋友。
5: 对啊，我好好看着你啊，左腿拽啊，
0: 来等你讲。
5: 你把刀左拽。
0: 来等你讲，等你讲的哈，来喂，你好，来，你好，小朋友。
5: 哎，我的几多？
0: 来等你讲的哈，来喂，你好，来，你好，小朋友。
4: 啊！伊要大个啊！
0: 好、哦，来，你
4: 等一下，伊买两，伊买个两个大，我要两组大组，搁加一组细组的。
0: 哦，你安尼，伊
4: 咧介绍人食，叫人先食看卖
0: 啊。你真正来啊！
1: 谢谢谢谢。
0: 今日买着这比咧买红
4: 烧肉记得。啊，伊做红烧肉啊，这都赞的。
0: 好好，多谢多谢哈，唔免红烧肉啦，这物件太赞了，我无物件通。
1: 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要互相，
6: 我只阿要放一对大海
0: 面来个咧哈，来话你要互相个吼。
7: 嘿，要放
0: 着咱迄
7: 老
0: 人吼，
7: 有
0: 咩
7: 感觉
0: 哈？
6: 多
0: 是
6: 有啊，
0: 一
6: 工
0: 就
6: 带身
0: 啊，
6: 随
0: 你随带身。有啊。嘿，一工就随带身啊哈，来放着地面袂落，一工就好啦哈。啊，来话你要来送我去啊。来，你要互相个吼，来就来个咧吼。啊，来话你要随心大姐来要互相个吼，来要互相个吼。啊。哎，来就来个咧，来话你要小妹阿兄。来为这个水龙呀，来要互相要吼，好来电来个，来为这个来要互相要吼，
8: 嘿，
0: 你今日再帮我写一张大单嘞，来电来个，来，你要贵人大姐，来要互相要吼，
7: 有
0: 啥物要啦？
6: 啥物要？啥物要？啥物要？大海的，
0: 来电来个，啊，来为这个来要互相要吼。来电来个，来为这个水龙大姐要互相要吼。
7: 放
0: 无油才够哈！放无油，绝对有人看，好退钱啊！无好扛放山，你听个，嘿啊！
7: 我咧是
6: 做细做啊，放无油就是油脂本身拢拍掉了
0: 啦。互相要哈。
7: 喂，江
0: 龙。嘿嘿，来要互相。来来电来叫咧哈。啊，
6: 谢谢。
0: 是的，来为这来挣钱大姐，来要互相要哈。来，你好，你好，
9: 我是查甫哟，唔是查某哟。
0: 老早现在我拍摄拍摄，啊，你好，你好，哈。
9: 我讲许个那个调油机嘛，
0: 先清了脂肪水，兼再给你过一个气，
6: 伊先清下过，
0: 安尼知无？
6: 对。
0: 哎，有规定的，有脂肪水无清，你食啥物都无效啦。哎呀，
9: 大组偌济？
0: 大组的今日六千块，加送两盒，小安佫送一盒，你六强，甲你过游戏的。
6: 对。
0: 哎呀，起用啊！哎，来就来个，啊，来位你个桂儿大姐，来位互相个吼，来就来个，来位你个来位互相个吼。来就来个嘞，电话拢满线，正歹卡，空八一啦吼。教我就讲啊，全国咧卖物件，我上熟；全国卖物件，我上好啦吼。来教我。
7: 哦，
0: 刚
7: 刚啊。嘿。啊，我会再甲你讲，甲你讲老咧，你有讲老咧无啦？
0: 我未记甲你老咧，我会记。
7: 你讲老啦，我就甲你十元你八元问你。
0: 好啦好啦，
6: 我谢谢啊，
0: 谢谢你甲老太讲啦吼。
7: 好啊。
0: 你等下个，等下个，来我这边先生大姐。哎，大哥啦，来，你要互相个吼，哦，来电来个，电来拢满线，恁拢叫来，阿文平兄，你哪一只卡？
10: 哎，我
0: 先
10: 两
0: 组，
10: 先
0: 一组，两组。你要两组呢？来，你甲老卡讲啊，你有车过呢啊？喂，你有车过呢啊？喂，来电来个，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的，我讲咱要了解、要治疗咱的病症，咱爱知影讲要安怎才有法度做真正的治疗。你爱先清才过来吼，来为你个碧莲大哥、大姐。
11: 我
0: 来解
11: 大
0: 车。来，
6: 谢谢，
0: 谢
6: 谢。
0: 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咱的互相的，就是山海连线，用山的金针花。甲海的大海
6: 尾是当做对的吼，
0: 安尼听对后会当生意的有几人说，这是老祖先留落来地位啊，叫做大姐，来你要
6: 买地位上的，
7: 我爱大众。
0: 来等等来，来你要送大哥要互相的吼，来等等个，我甲你讲，今日你若无买大祖你的话，因为即届买完，这真正歹处定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娘啊爸来话你好。来要互相
10: 要啊！我听到是不是
0: 咧卖互相要？对对对。
10: 哦，啊！你我买
0: 两组
10: 大
0: 组诶。你
10: 啥物
0: 买
10: 两组
0: 大
10: 组诶？啊！我伫进前收到进前的报告，拄听到恁咧卖这互相要，啊！我哪有买啊？
6: 是是。
10: 比如我进前的指数差不多104-105
0: 啊，
10: 啊！我伫收完。本身西药唔敢上食啦，啊！我食恁的互相要，啊！即马。 去
0: 检查
10: 了
0: 吼，
10: 这
6: 肌肉
10: 感
6: 啊，
10: 到来
6: 差不多
10: 四
6: 啊块啊。
0: 哦，
6: 你有够赞嘞！你的内派内，甲你分解这个你的肾丝球的卡带，哦，卡掉嘞，那垃圾都甲你分解掉
0: 啦，
6: 甲你清掉。
10: 我
6: 着
10: 想，我着想，
0: 伊着搁降降价，搁
10: 要来
0: 调
10: 看
0: 下伊。
6: 是是是
0: 啊！你搁食，你搁食两撮大撮，你这四人要去食到一百个，用到一百个。哎呀，咱人的修是得用咧行，得药剂咧行咧
6: 啦。啊，药剂当用，你只要保持六十、五十以上，你会使食到百二位、百二位拢无问题。
0: 来行咧，等你行咧哈。
10: 我连讲啊咧运动，我嘛拢有咧人帮咧呢。
0: 多谢多谢，
6: 谢谢，
0: 王姐啦哈，
6: 谢谢。
0: 喂，叫秀兰大姐来，你要不要好声的哈？
8: 是啊，我好声的嘛。
0: 哎。
8: 啊，有需要你三行啊，你到达七八点，啊，你做一个会使吧？
0: 八九粒食都袂要紧，莫讲是八粒啦。哎呀，这做。
8: 我下个月一定要好好
6: 练练，
8: 练
6: 练个小腿苗，练练个。
0: 来，来，来，来，健教大哥，来，你好像个哦。
8: 嗯。
0: 来，来，我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无爱洗药剂的，你放着气泡白了，你有着毒的，赶紧来吃咱的互相个啦。来，我练两只啦。来，
11: 你
0: 来，等等，来，来，我你有听怎样？来，变互相个哦。喂，来，喂，你有个路子啊？来，你好声音啊！来，电话来，啊，我跟你讲，你的人生啊，要长尾收，药剂爱顾用，互你放尿的顺，尿毒代谢会出去。是安怎人去洗药剂，就是尿毒症嘛？
11: 对，
0: 尿大哥，来，你好声音啊！
11: 对，
0: 来，电话来，来，喂，你好，来，包文大哥。来，你有变好声的吗？
8: 嗯，
0: 好，
8: 我
0: 来
8: 卸
0: 妆。好，来
6: 谢谢。
0: 啊，卸妆的我来讲，原价3600，今日60粒的一盒卖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大招的就是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周年庆特别优惠，60粒的啊，8盒6000块。大招的，下晚再送你一个2000块的六种冻精，甲你清药剂、防洗兼甲你过药剂，电话0800。空白，空白，来这边大姐。
12: 好，
0: 大家
12: 好。
0: 嘿嘿，来你变好声音哦。
12: 好
0: 诶。来，等等，你变过无？
12: 来，我
0: 给
12: 你
0: 变
12: 两
0: 组。啊，你组好无？
12: 一
0: 下
12: 好
0: 啦，
12: 阮孙
0: 仔
12: 放
0: 尿配
12: 我，
0: 一下就
12: 较
0: 无啦。诶，放尿配简单嘞，来等你啊，等你。啊，长辈时代来，为你学子大姐，来这边好声音哦。
12: 诶，
0: 来，等等，啊，来为你来变好声音。
12: 妈咪，你今日要开多？
0: 哈。来，你坐来行咧，你讲啥我听拢无咧，你要互相个哩。
12: 是，我要互相个啦。啊，你听够大组个
0: 无？有啦，来，我唔知大组拢有啊，但是我阿叔若写完就无啦哈。
12: 好啊，
0: 来
12: 坐来行咧。
0: 来坐来行咧，来阿姐啊，阿姐你去买菜买只骨来买啦，买菜较俗，买物件较贵。
12: 大
0: 错诶，
12: 那我
0: 只通
12: 好
0: 等
12: 你
0: 食高官
12: 啦。
0: 哦，啊，食我即个健康啦，哎呀。
12: 对啊，啊，搁顾身体，真正
0: 袂
12: 歹。
0: 真正袂歹哈，好，来电来个
6: 哈。阿姐，谢谢。阿姐
0: 有够有，拢赶紧为着买菜拢来。阿弟阿妈妈，啊，阿弟阿妈妈，甲线电话来，阿弟阿明霞妈妈，啊，来阿弟，来买好香烟吼。喂，买好香烟电话个咧。来，喂，你好，雷米妈妈。
13: 哎，到。
0: 哎，来，
13: 买
0: 好
13: 香
0: 烟哈。
13: 哎，
0: 到，
13: 我收
0: 到
13: 哈。
0: 好，来，你等下个。来，喂，你好。来，买好香烟哈。哎，
11: 对，我要做两只。我爱放了有淡薄泡啊，啊，白白安尼啊。
0: 放了有泡，
6: 三工改善，
0: 半工就甲你先甲你改善掉啊。啊，你若讲放了气泡白了，
6: 尿蛋白三工就甲你改善啊。
0: 甲你完全甲你治疗甲好势，
6: 绝对甲你改善。
0: 若干阿要无泡，半工就无泡啊。哎呀，
11: 好，
0: 来，
6: 谢谢，
0: 来，哈，来，喂，你好，米吉妈，米吉妈大姐，来，你好，好声音哈，来，等等，来，来，喂，你好，来，小青大姐，你好，声音哦，哎，来，等等，来，啊，我来讲下哦，有咱的人的会修得用的行啦吼，就是得药剂在行，啊，你药剂你就当啦排会出去，我跟你讲，你一天啉偌济水，人讲空乌偌深。你著爱吞偌济土啦，吼、哦！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啉偌济水，食偌济垃圾，你著是爱靠尿液甲排泄啦。啊，你腰子茫洗无清啦，你敢知影腰子筋咧发炎啦？有诶，常常腰酸背痛，当作骨头咧治疗。
6: 一个肾盂肾炎，
0: 迄著是肾盂肾炎，腰子筋咧发炎，腰子筋咧甲你折磨，你才会。 造成你腰酸背痛，迄有诶痛到脚只偏去，迄其实骨头拢无病啦，就是因为你诶腰椎网线穿无清气，你诶腰椎网线脱掉咧，毒素一直接咧，接伫你诶后脚只偏，你只诶脚只偏痛规边诶，然后腰椎筋腰渐渐闪着，腰渐渐转着，这就是甲腰椎有关系。第六空八空空空八一。空白的
6: 最后会引起就毒素，那毒素你要来洗手机。
0: 来，我这啊。
13: 啊啊，对啊。
0: 来，你要买互相的吼。
13: 来，细组来。
0: 来来来来吼。啊，今日不管买大组细组，我都一千阿啦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你要最重要。来，你要买互相的吼。来来来来来，来，你要来请你大哥买互相的吼。
13: 哎，你这
0: 摆，
13: 我
0: 拄仔
13: 请教你
0: 啊，吼，俺
13: 有放
0: 尿皮，放尿皮半工，你甲食三粒半工就无啊。
13: 半
6: 工，对啦。
13: 我
6: 都
13: 这洗药
0: 剂
13: 的
0: 感染
13: 的。
0: 啊，洗药剂你爱食，你爱食吗？妈妈，你洗药剂的，你长期。
13: 阮哥哥
0: 在
13: 洗药
0: 剂。恁哥哥在洗药剂，我讲你听，你长期甲食，伊原本啊一日排洗三遍。食了，伊会当改洗两遍来清洗一遍。
13: 够人遐好，
0: 够用诶。
13: 对啦。好，阮安尼是洗有哪洗到买一两年啊？啊，伊迄阵啊，
6: 伊讲
13: 尊敬呢。
0: 对啊。
13: 伊是台南，我是讲讲甲遮尔好。啊，是。我甲恁买介济啊啦，我
0: 就讲阮安尼。啊，你讲我买介济，我物件无好，你又甲我买介济。
13: 哎，够好啦！啊，阮安尼，阮翁哦，伊有一只有哪在买讲。在看洗药剂，我讲你哪只哪经验讲有，我卖袂管哥哥伊在买只，伊是台南啦。
0: 我物件你都接好无啦？
13: 诶，袂歹啦。
0: 对啊。
13: 我讲我可以搞分解者，我去打架，搁假的就讲我做啥物感染量诶。
0: 我讲啦，钱了卖人了啦。
13: 诶，对啦。
0: 了钱了钱，趁健康啦。
13: 我讲你个病吼，
0: 我甲
13: 治疗啦好，我做做感冒
0: 你。就挂了你啦，你放心啦，好来。
6: 啊，谢谢妈妈，祝你身体健康。
0: 来，你好来，诶，秘书姐啊。
14: 哎，今仔日买种过药剂啊？
0: 对对对，好些。
14: 对啊，我今日有，系啊，我今日有买特别按公平价。
0: 对，就是。
14: 我今日有买吼，阿咧，起来咧真好用，我卡吼啊，因为药剂的关系啊，汗水安尼吼，食得真拢消去啊。
0: 你汗水就是安怎咧？你药剂房洗清无清气，啊，你食药剂，药剂房洗清无清气，就甲你积水，你才会水肿。啊，你即摆药剂房洗若甲清哦，蠓啊。拢冷呢，有无？
6: 尿袋啊，
0: 尿袋放会出来，啊，你就袂水肿。
14: 啊，对啊，对啊。
0: 利尿剂，利尿剂唔好食。医生若去看水肿，拢话你食利尿剂，利尿剂食到到尾啊，以后连膀胱都失禁啦。
6: 对，
0: 安尼知无？
6: 尿剂会萎缩。
0: 系啊，吼，来点那个。
14: 啊，我今下去啊，大多，即个我啊去啊，大多。
0: 好，好，好，
6: 谢谢，谢谢，
0: 等
6: 你，谢谢，谢谢。
0: 来，徐妹大姐，来你好声音吼，嘿，来点那个啊。啊，来喂，你好，林美大姐，你好，先
15: 生。我请问哦。
0: 来来来。
15: 这有客户无？
0: 我没当时个卖，我唔知啊。这我无多个，
6: 你
0: 啊，这我啊新的物件，
6: 今年可以先买两盖
0: 了。来，
16: 喂，
0: 你
16: 好，你好，
0: 嘿嘿。
16: 反正
0: 人
16: 家也是帮我下次多少多一
0: 万。来，等一下咧哈。
6: 谢谢。
0: 啊，楼卡统计租数一千阿俩，这头家十名个甲阿金超的啊，超一千阿。啊，然后贵租恁家己爱夹无好势哈，恁共夹写超过，啊，恁等下若无来配面，我是无多人来。伊我甲你讲吼，大哥，伊个药剂伊先甲你清只过咯，伊是清药剂挂过药剂，
15: 哦，
0: 知无？啊，你药剂房先若无清清气，你安怎食过药剂会好啦？
15: 哇，啊，你来做做做，我来做
0: 做，做做啊！啊，我物件，我物件，你有信心无？
15: 有啊有啊，好，恁讲好讲
0: 好讲好，好来，
6: 谢谢，
0: 来，
6: 谢谢，
15: 我甲你做决定啊！
0: 啊，你好来，你特别行咧吼，你
15: 坐
0: 好，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敢若听到人好乐，咱就欢喜啊啦！阿金兄，我看你做数，你有心理准备哈。啊，因为这大家好乐安尼，电话讲讲安尼啦，大家拢要写大
6: 作。
0: 来，
6: 金
0: 哥妈妈，来，你要做啥物哦？来，电话讲讲。
6: 妈妈，谢谢。
0: 来，邱燕大姐。
17: 哎，
0: 你好，啥物哦？
17: 我
0: 这
17: 电爱是讲
0: 吼，
17: 迄个
0: 电视柜
17: 啦。
0: 来，你甲小姐讲。啊，来，这个美丽大姐。来，你好，声音吼。
17: 你把我叫做大哥来了。
0: 来，等等等，
6: 谢谢谢谢。
0: 你好，我等等妈妈。
17: 嗯。
0: 哎，妈妈。哎。
17: 这是过油机。
0: 哎，先去那个机房先
6: 来搞。哪搞？
0: 哎呀，这是第一条哈。来，妈妈，我来做现场，你等等下来哦。
17: 哎，
6: 妈妈，谢谢。
0: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油机，我跟你讲啊，真侪人 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吼、哦，有诶唔知影诶，伊敢若会晓讲啊，陆强会当过日子，伊唔知影讲即个过程，你爱先清结果，来回你有出毛大哥？
18: 有三千是送几啊？
0: 无啦，三千要买一客啊，送两客啊。
18: 哦，
0: 嘿啊，
18: 上节六，
0: 那是大庄的，大庄才有上六强，嘿啊，迄下六强有够赞的，迄六强拢起强在做的，迄我家己逐工在食，食甲身体用
18: 起来。
0: 好，不要紧，谢谢，
18: 谢
0: 谢。啊，来了，美美大姐，来点那个，来，来了，来上个这啊，来了。
19: 今日老夫啊，我食药
0: 剂啊。对对对。食半个是一杯，
6: 放药
0: 哦，放药让你会大降，放药让你袂起泡白落，放药让你袂臭尿破，嘿啊！
6: 先做你的腰肌放松，
0: 嘿，来，你做做做做。
19: 先正的大卡，
0: 最正，
6: 最正是上紧，等下来
0: 最正，最正挂杆就安个二号，
6: 对啊，
0: 好，
6: 挂杆绝对健康，最正挂杆绝对健康。
0: 你最正的，你着半工一工啦，腰肌放松，随甲你清完，你着随会想要排尿，你放无尿的啦吼，就是你的腰肌放松脱掉咧。啊，我甲你讲，一粒腰肌会影响着啥物呢？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椎，尤其你糖尿病的人，你更加爱吃。来，你个名安大哥。
18: 哎，美国腰椎。
0: 来，互相好啦吼，来，来，来，准备是爸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的，合作山海连线。
6: 对。
0: 山的咱用上珍贵的合作金香花啦，海的咱用上珍贵的合作大海马啦。啊，你今日三千块，你买无一副大海马？一个是瓦特技术的哦，
6: 东
0: 北时代来的你阿曼大姐。
19: 我爱一
0: 组。你爱一组啦吼，来等你。
6: 谢谢。
0: 来东北时代，先清药剂，再过药剂啦吼。啊，来回你。
19: 来，我要买一个大组
0: 的。买大组的啦吼，来等你来的哈。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的一罐三千来嘛，十粒的哦，因为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小安佫送你一盒六用的冻精，两千块来扶持大家。来回了，
18: 是
0: 错。互相要来等
6: 的。谢谢。
0: 哎呀，准备时段，大家赶紧卡。
20: 赶紧卡，我嘛有招数，通好食吗？
0: 是要搁安怎
20: 啊？啊，就无招数啊！大家都要清药剂，慢些啊。
0: 我无招数，
6: 满嘞。
20: 啊，你这招数，我唔知，我已经超过十分钟了。
0: 来，你弄大哥。妈妈，
19: 你
0: 只要做
19: 多
0: 少多？做三千
19: 尔，
0: 有够
19: 俗
0: 的。
19: 哎，我
0: 不知道啦。啊，买做海买就记得啦哈。哎，等下咧，啊，这头拄我先来加接起来，这款家己中埔的，这款乡亲我搁无，我嘛爱先出来给伊。
6: 是。
0: 啊，阿仁兄一千啊，老卡。
20: 我先甲恁讲吼，即摆细做就是三千。大
0: 做
20: 加送恁两个是六十粒的哦，八
0: 啊
20: 六千哦。
0: 林毅大哥。真正失去尊严啦！
6: 吼，
0: 啊，讲实在，咱腰子查甫人爱顾，人讲查甫人腰子若歹，头壳就歹啦。啊，女性朋友子宫啦，迄个腰子若歹，子宫就害啦。吼，这咱拢爱照顾。啊，我讲腰子不但会牵连到你的膀胱，牵连到你的腰椎，佫会互你影响到你整个的代谢功能。爸爸妈妈，今日有钱的就对啦。经济有稳准的，买一组金香花，
6: 买
0: 大海马，回来顾你腰子，让你放尿袂阁再起泡白了，让你唔免烦恼你一世人的洗腰子。糖尿病更加爱吃，我甲你讲，糖尿病就对啊，台湾230万人，唔知影有300万人，
6: 啊
0: 台湾糖尿病的人就对啊啦吼。知影唔知影有才500万？这500万人未来拢是洗药剂排伫头壳的啦。啊，我甲爸爸妈妈讲，一三五洗药剂出门都不方便，二四六洗药剂出门嘛不方便。药剂房洗，今日先甲你清好清气，你先清， 你以后再来顾游戏，不管你要甲啥物人要顾游戏的，家宏无意见。但是你一定爱甲游戏忙洗，清好清气，你才有机会顾游戏啦。你游戏忙洗无清，你搁新鲜苗苗，搁天空开仙丹互你食，搁无效啦。因为游戏忙洗甲你踢掉咧，你永远你败下，无怪你放无招，无怪你常常膀胱咧吊胀，无怪你脚咧水肿，就是安怎。因为你腰子忙洗脱掉咧，无材料甲你过滤出来嘛，水尿水过袂出来，尿道僵卡掉咧。来，你好，阿碧大姐。
2: 好，你好。
0: 嘿，来你好。
2: 阿
0: 电视做
2: 大
0: 嫂。来，
1: 电视
0: 哥。阿今日大嫂真正做会好个啦吼，我今日做庄连庆，还佮你有位金龙妈妈。
21: 嗯。
0: 来，你要学啥物哦？
21: 嗯。
0: 来，电视哥咧，啊，我来讲啊，这真正难能可贵，查甫查某个性品啦吼。这不是讲要食甲你壮阳，这是要食甲你听你腰子。
1: 啊，
0: 当然对壮阳是无问题。你腰子若正常，阳就强嘛吼。来，喂，你好。
22: 哎，你好。
0: 来，文大娘。
22: 啊，我叫小细组啦。
0: 来，对对对，你好。啊，大细组拢袂要紧，咱甲买倒来。腰子有重要无？我著甲你讲啊，腰子大补，腰子萎缩的，腰子。无功能的，你甲食，拢会当甲你恢复啊！来，输的大姐，来，你后壁有啥物哦？来，电话来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吼！
1: 哎，通起来，
0: 啊，中北时段，
20: 爸爸，
0: 中北时段。
20: 啊、
0: 今日咱你另外一边，今日吼，
1: 卖卖卖啊！但咧我拄好讲，就一千阿
0: 斗。啥物卖卖开饭店，行
1: 路无好。
0: 来，你来，我来，来了。
23: 你好，
1: 阿姐。
23: 你
1: 好，
23: 你想准备的
0: 好香哟！哎哎哎，对对对，来为了来新的大姐，要好香哟吼！来对对对，我来跟你讲啊。今日啥物卖卖啊？
1: 拜托你
0: 啊！我咧做节目，我卖卖啊！啊，我是要咱对这个爸母啊交代。
1: 那我有甲迄个西施的迄父辈啊讲，我要留三百啊，互因当地啦。
0: 无啦，迄三百啊，你不用家己搁去掠掠，就只搁做啦。来，你
1: 拜托
0: 你
1: 啦，我拜托。
0: 来了，来要互相了吼。
23: 哎。
0: 来来来来，来了，希望大哥，来要互相了吼。哎呀、啊，来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着，你一世人的后悔哈。来，为了身体要买互相的吼。
23: 哎，
0: 来来来来，我就讲啊，这游戏对咱人来讲，我就拿来帮伟大哥，来来要互相的吼。来来来来吼，今日细组的都有够小的啊，一克啊三千人，山海连线，山海的天然的，山海的圣品。要来顾你的腰子哈，山的金针花，海的大海马，两个甲合作伙，佮加上一挂护航，食你的腰子，穿你的腰子网西，来对来妈妈。
24: 喂，你好。
0: 来嘉宏啊，你唔知影你当初我两去烧麦哦。
24: 哎呀，
0: 做保鲜哦。
24: 保
0: 鲜
24: 对，跟我先生一样，好不好？
0: 跟你先生一样哦。
24: 对啦。
0: 啊，我是好意的啦。
24: 没关系的。
0: 啊，来等你家人哈。
24: 好。
0: 啊，来，今天妈妈你唔收卡？
24: 我来讲哦，我今日马上要去做。
0: 来，你甲老卡讲啊，你等下个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什么卖啊？
1: 我都无
0: 啊。啊，我等下讲卡呢，你叫我麦克报，我要哪对人交代？喂，王大哥。来，要好声音吼。
23: 我不讲
0: 啊。来，等下个了啊，你讲，今日阿金就讲麦克卖啊啦。
1: 这大一辈都无遐质量哩。
0: 真正超过啊啦吼。啊，今日我最后来介绍，小安，咱来听歌啦吼。今日我讲山海连线，治你的腰子，人的寿是跟羊在行，跟腰子在行，腰子若用寿命就长啦吼。来，喂，你好，出来来。来，你好，你好，啥个吼？来，中北时段，我讲啊，腰子你哪会晓哦？腰子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你会当听到人甲你讲。爱先穿腰子网西，再来顾腰子。
1: 吼，
0: 啊，咱先穿以后，咱的鹿茸你甲买转去食，咱的冬虫你甲买转去食，先食穿来强来补啦。吼，你甲穿了来食了，你腰子就会强，来你就会补你的腰子，安尼你知影无？吼，所以讲就是先穿强补腰子，就是这三项工课一定爱做。啊，今日大海马一对。 就价值3000块啊，卖讲几千块，
1: 哦，
0: 啊，我这做串连真卖伫强调啦，嘿啊，我知影。
1: 遐贵诶物件，我你
0: 我今日因为我这做回馈，啊，送开你人欠啊久，你若第一工就互我来卖，我就袂甲你出这个介绍。啊，因为你人欠已经过外月，吼，啊，若物件是已经欠半年外啦。啊！但是你做年轻，阮第一天开始卖，你搞进差不多2个月才卖来。来，波王大哥，
3: 安、啊、怎？
0: 来，你好声音吼。
3: 我迄个物件。
0: 来，电话来吼。啊，中辈时代，今日最后啊，咱来听歌啦吼。啊，我过来含阿金小可参详一下，看会当佫加一点啊无？啊无，电话拢满线。啊，青油脂肪西，全台湾的平台敢若加红咧，甲恁讲青油脂肪西尔。我甲你讲连西医都袂甲你讲这啦。吼、哦，啊，这是阮的中医教授、中医博士研究出来的，来位了，来陈太太，
3: 哦，
0: 你是大哥啊，
3: 这多你是大啦，
0: 你陈太太，你陈太太。

0: 爸妈妈啊，
1: 干啥？
0: 哎呀，今日吼，恁着赶紧甲卡，赶紧甲买，吼、哦！啊，我着讲啊，哎呀。
2: 哎，到我甲伊做见证，今日伊咧卖去金针花去做好好，我甲伊上回甲伊买一组八阿米盐吼。
0: 嘿嘿嘿，
2: 你对。家己阿买，迄卡酱薄，增加外来天的水晶。家己阿买就好用油。家己阿买好用油。嘿嘿，今日
0: 你
2: 咧卖这油啊，做好。啊，过迄油我甲伊买，但是三分光嘿。
0: 哦，
2: 迄天嘛做好，迄天吼，我心脏一分钟够七百外个哦。头家食一包药，无啥个药，后尾好加写一包药，就跳翻翻了啦。我即摆未爱讲啊，好无进步看。
0: 啊，你真
2: 啊！你吃的药哦，迄分工甲单枪，你吃的药嘛足好，你吃嘛足好。
0: 嘛足啊，今日这条
2: 啊。啊，佫有一个蛮小面嘛，
0: 足好啦。免学了，你去学了来，我面夹。
2: 我啊，佫你就一讲你卖迄个。迄个过关价的，迄条嘛袂歹，迄条吼，我心肝开啊，迄心肝了，迄灵山卡，迄去点着吼，十五点着伊啊，安尼
0: 吼，
2: 我去做遐跋杯，我跋啥物跋咧，跋迄土灵交迄关价的，迄关价的我家己阿买，我即卖迄穿起也好啊，对啊。
0: 哦，
2: 这些关键有你嘛不赖。
0: 安尼哦，感谢这德南公益你的啦吼，这
2: 阿叔。啊，我姓花啦，哎，你哦，我给伊买几只奖就好啦。
0: 阮大哥，你几岁啊？
2: 我八十七岁啊。
0: 你八十七岁啊？哦，啊，你听你声，当年阁做有来嘞呢。
2: 哦，我给伊讲，我若十几岁电话哦，用第一头壳的，我给伊讲。
0: 哇。
2: 三十几岁，大哥大，三十几岁嘞。
0: 看有几卖在厝内底了，拢没两块，拢没两钞票，拢还搁
2: 记在头壳着对啊。哦，你药啊袂歹，
0: 我药啊袂歹，我
2: 袂歹，
0: 你多谢你。
2: 哦，我差不多甲伊买个十万以上。
0: 安尼好。
2: 啊，我乐观差不多人，你哦，伊过关在，我乐观人七十。
0: 好，
3: 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
4: 谢，谢谢，谢谢，
0: 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4: 因为就是你以为较有啦，啊，医生吼讲伊的肾哦，可能了退化啦，
0: 啊，退化，退化也毋免的啦，退化你赶紧即个食，啊，食较重的，三粒我食先，我食一礼拜，啊，
1: 你
0: 检查看卖下咧，看伊的指数有改变无哈，吼，来电话叫你哈，啊，来，你好，梅春大姐，
5: 来，大同呀吼，
0: 哎哎哎，
5: 好，拍照我给你请教一下。
0: 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像这德兰的啦吼，阿坤啊，啊，这应该叫阿坤啊爸爸啦，八十七岁会讲白贼无？袂讲白贼啦，

0: 个头生听咧食，其实你是肾盂肾炎发炎啦吼。啊，我来甲你讲啊，药剂菌啊发炎，最后你的西药剂，你药剂你会带热毒症。我甲你讲，西药剂全台湾本来九万外个，进十一万外个，这毋是咧讲生笑的。吼，啊，恁今日一个三千，来回恁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八盒。为着周年庆，小安阁送恁一个隆重的冻精，专门甲恁过药剂，先甲恁清，才甲恁过啦。来，喂你好。
1: 喂。
0: 哎。
1: 咩好香药？
0: 咩好香药啊？来，你大早先做。
1: 咩大早诶？
2: 哎。谢谢。
0: 有
2: 配
0: 过无？
1: 有啊，我之前就是吼，放药吼，拢做无起泡诶，爱泡吼，拢做久久不散。
0: 对，爱
2: 那个尿蛋白，
0: 嘿，就两杯相关。啊，就两杯伤寒，故你就两杯伤寒，对引起肾丝球病变，阴风积三肝，安尼，啊，咱若干起泡简单，就甲过保养的，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1: 好
0: 啊，吼，好，
1: 我现在就拢无泡
0: 啊。无泡啊，吼，啊，放尿嘛，咱尿就破了，
2: 容易，
0: 系啊。
1: 对，啊，无味
0: 吼，无味吼，
1: 就香
0: 的。对对对，伊就是咧甲你排毒排掉啊，系啊，吼，容易啊，来，啊来，为了顺畅些。
3: 对啊，来，你有去过香烟？过
0: 香烟啦，吼，来，来，来，小安听歌啦，阿金弟啊，你一个面悠悠啦，吼。
4: 来，一首歌，歌给你指甲用啊，我早早就出来。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4: 你即摆看看卖啦，啊，唔知退着租数，我已经超过几百租了，
2: 我
4: 来，一首歌叫做《红阿婆》啦，吼。

0: 点点，重点我的租数是退啊卖啦。
1: 啊，甲你报告一下，
0: 哎呦，我反正
1: 加开些，加开一寡钱啊吼。
0: 开钱是不要紧，等下我物件卖人卖完啦，结果无物件好啦。
1: 讲啦吼，五分钟得。
0: 那五分钟，
2: 吼，五分钟吃的我拢吸收。
0: 五分钟你要怎我加了偌济？
1: 最后五分钟，啊，咱了钱，赚到爸爸妈妈的健康是比较紧啦，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山海啊连线，甲做伙。
2: 金山花甲大海尾。
1: 嘿啊，山的用上赞的，就是金山花；啊，海的用上赞的。就是大海尾，啊，山海会当连夹的药方，就敢若咱独独即味啦吼。啊，这就是正要顾药剂的。啊，因为太极本来就分阴阳，所以讲咱药剂就是有分阴甲阳啦吼。肾阳虚、肾阴虚，啊，所以讲就是爱山海啊，才有法度。这真正是老祖先，啊，加上阮的中医博士，甲一挂教授，来共同研究出来，所有有效的成分，两项才会当甲你清药剂、防西啦吼。你讲我都甲药剂摕出来讲，甲迄房啊清清咧，
2: 无可能啦。药剂防西吼，这个肾丝球，每一个人拢有套一百万粒的肾丝球过滤的这个粒。肾丝球，所以讲你甲食这個金香花大海贝吼，你有法度保持甲，就是讲永远拢保持这八九十万粒的肾丝球，你有法度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百二岁，你的腰肌功能拢是正常的。
1: 好，安尼啊，我就讲啊，所以讲我讲寿是对身咧行啦吼，寿命啦要长。药剂一定爱用啦吼，因为人会当看我常常讲，人会看你一礼拜无放屎，你袂看你一工无放尿啦，吼，啊你身躯遮侪毒，你无靠尿液，无靠大便甲代谢出来，你连伊嘛生癌，连伊嘛尿毒，啊啥来洗药剂，就是你药剂网洗完全拢脱掉了啊，因为伊必须爱靠用洗，才有法度甲你遮尿毒洗出来，这就是这个原理。安尼，恁若听
0: 会见，恁得。咱这把握把握最后五分钟的机会，今仔日的优惠就是三盒三千，大组就是加送恁两盒，
1: 八
0: 盒六千，好吼。
1: 排队啦吼，你先坐。嘿，来了要互相约吼。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来讲啊。吼、哦，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太赞了，来维六要互相约吼。
0: 嘿，我要加大
1: 组。来，等来行咧，来维六。来，你有最后五分钟啊！要改的赶紧改，来维六。喂，来维六，来要互相约吼。哎，刚
3: 好我们是做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吼，等来行最后五分钟，来维六，来要互相约吼。好，来等来行的吼，来维六，来要互相约吼。
4: 哎，好大组。
1: 来等来行的，来维六，来请问大哥。来维六，互相约吼。来等来行的啊。来维六，来要互相约吼。来等来行。啊，来维六要互相约吼。来等来行。来维六要互相约吼。
4: 是，刚好啊。哎，你刚好大组，我要大组。
1: 来等来行的啊，最后五分钟。来要互相约吼。
3: 我要一组大组。
1: 来等来行的吼。啊，来维六，来一号大姐。来要互相约。嘿，
5: 想想。
1: 哎，等来行，来维六，吉祥大哥，来要互相约吼。来要互相约吼。来等来行的，来维六苏太太。来要互相约吼，来等来行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通请人戆戆，敢若讲咧顾药剂的，
2: 在咧买啦。
1: 咱爱先清，啊恁伫遮若有清过、食过咱的互相约，先把咱的药剂网洗清好清气。咱的冬虫夏草，咱的绿虫果冻，拢是咧甲你顾药剂的。你家底咧食，会愈强愈勇，互你会放尿，会大狗袂起泡。放尿袂白落，互你袂带着膀胱炎、带着腰子炎、带着腰侧炎啦吼，这是小炎的啦吼。腰子萎缩，腰子大波。
2: 你一个人过三十岁过后，你是一年减掉一万粒的迄个腰子膀细哦，就是肾丝球。所以讲，你若到四十岁，你就是一直减少十万粒的哦。所以讲，大家。各位空中时段爱记的，就是你一定要先甲清，你这药剂网洗，你才会粒数，你才会一直保持掉咧，对。
1: 啊，最后两分钟啊啦吼。
0: 来，我甲恁讲，恁这爸母安怎吃法？咱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会当配我送你鹿茸冻精一条就会使啊。吼、哦，啊，你若讲你本身药剂就较无好，有咧洗药剂，咱就吃三顿吃，一顿两粒都袂要紧哦，吼。
1: 来，喂，你好，杨太太。来，你好，要来上药吼。
4: 喂。大
1: 组的电话来了吼，
2: 谢谢。
1: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的，啊，这偌久会使卖，我唔敢甲你保证吼，因为这金香花啊，一年敢来当收一届、收两届啦吼、啊，啊，大海买都爱掠有才有啦吼、啊，这唔是随时讲咱出来鱼啊要掠，都掠有诶，这爱出海去掠，啊，这爱野生诶，啊，因诶博士研究出来用活体。来萃取到伊的精华液，内底才有法度
2: 换内
1: 肽酶，才外肽酶，才有法度真正啊用金香花甲做药引，才会当清理药剂网线。清清才顾得无唔对啦，吼、哦！恁家药剂网线清好清气，咱才有法度啊，甲你只的药剂顾好调，药剂饱甜，神水会饱。啊，我讲神水若饱，你就袂带神病，你就袂洗药剂。啊，神水要哪把？就是爱先清药剂网洗，然后来顾你药剂。我讲药剂就洗强补啦，先甲你洗，啊来你才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啊这个鹿茸来助强，啊然后来才甲用冬虫甲鹿茸来甲补，安尼你药剂就会当用。查甫查某拢同款，包括你膀胱放尿无力的。常常禁就禁袂掉的，甲你腰子拢总有关的哈。腰子就是主宰着你下半身你的代谢功能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啦吼，空八来敲两届来处理大姐吼。啊，最后啊一分钟写无就无啦哈。人家任务讲啊，本来昨暝开会开啊点半。一千啊，写到你看超过两千啊呀啦吼！啊，我咧讲啊，物件太好咧，连迄潘阿坤大哥，人迄八十七岁啊呢，八十七岁的老人，你想伊敢有可能会讲白产？无可能嘛！八十七岁的老人，伊敲一个老师大，伊当敲来甲你见证，讲咱的物件太赞咧，代表咱的物件受到人的肯定。吼、哦，长辈师大，啊，最后一克啊，三千来六十粒的吼，买一盒送两盒。吃听你药剂，吃清你药剂方式，说一下清清兼顾啦吼。用底收咧行，查甫人啊，人讲排心闹开，人讲查甫人心啊嗨，闹得嗨。女性朋友心啊排，子宫得嗨啦吼。啊，我著甲你讲啊，咱的子宫闹，拢是查甫人上查甫查某上重要的。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白四组的一家三千人，优惠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六千，加送两盒拢六十粒的哦，送你的甲卖你的拢同款，甲送你小安，感谢你，送你一盒六种的冻精啦吼，六种的冻精，阮暂时嘛欠货，迄真正拢用正气用，上好的种啊落去做。
0: 正是我大组送你两盒才两千块啊哦。
1: 大做啥物两千块，
0: 我意思说
1: 三千人啦，
0: 啊，那是一万啊，佮加上你两啊，你来一千来，你就顶两千块，
1: 对吧？啊，一片啦，别卖悠悠啊，笑一个啦，海边佮你啊都有啦，吼，
2: 系
1: 啊，啊，金香花佮收都有啦，吼，啊，长辈时代，
2: 祝大家，
1: 系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尿拢会顺畅，唔免佮洗尿器，袂带着尿毒症，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这个电话卡会通，洗药剂无你的份啦吼。糖尿病爱食，腰椎病爱食，膀胱病的人爱食，就是食咱的藿香药、金香花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直接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

0: 们公司电梯装了个什么电力回声系统，听说可以节电呢。
1: 当然知道啊，那是利用电梯重载往下移动时，把多余的重力位能转换成电能来回声电力哦。
0: 哇，那不是节电又环保吗？
1: 对呀、啊，这个系统节能效率平均可达20%左右，有些啊甚至高到30%，能有效的降低电梯用电哦。
0: 不知道公司省下来的钱会不会拿来帮我们加薪呢？
1: 你呀、啊，还是不要做白日梦了。
2: 电力电梯回声装置体积小，而且安装简易，不影响原始运作，还能提高节电效率，并且促进环保。以上广告由台湾

各位师大阿爸阿母啊，咱的大兄大姐啊，大家好啊！咱今仔收听的节目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的特别节目啊。

0818-0800-081 八八一啊啊！欢迎咱所有的中辈时代哈啊！每礼拜日啊，透早十点到十二点，啊，到这个下晡啊四点啊到六点啊，收听到本节目，啊，拢会当吼敲这个电话礼拜吼啊来点歌选曲吼啊，准备每礼拜礼拜日啊，为咱所有的中辈时代服务以外。自从六月份开始吼，啊，每礼拜一到拜六，透早的八点到十点吼，啊，阿俊嘛来主持着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阿俊甲你来斗阵俱乐部吼，啊，是逐天拢有诶吼，啊，甲礼拜日这个假期特别节目吼，啊，时间无啥共吼，咱礼拜日啊就是十点到十二点吼，啊，若是下晡就是四点啊到六点，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就是透早的八点到十点吼，啊，希望咱所有啊最近啊长辈时段，咱阿爸阿母啊吼，咱的大兄大姊吼，啊，拢会当啊准时来收听到阿俊所主持的节目吼，啊，阿俊啊每天吼千里迢迢万里遥遥，对台北吼啊每天透早吼，啊咱普通时啊我透早五点半起床，六点半的高铁。啊，过来伫台中吼，八点来主持这个电台节目，啊，到十点，啊，礼拜日咱嘛是吼，啊，拢透早早早就爱起来吼，啊，为着是啥？啊，为着安尼来咱的电台吼，会当来为咱所有乡亲时代，咱的啊长辈时代吼，啊，咱的阿爸阿母啊，啊来做这个服务吼，啊，较早啊，咱的节目啊形态无同款，啊，因为自从四月份开始。咱个假期特别节目吼，啊来做转型哦，变成一个台语个啊，即、這个播送音乐啊，分享健康个一个节目吼。啊，电台头家吼，啊专工邀请到啊阿俊啊来陪伴着咱所有长辈时段啊。原因是安怎？啊，是因为阿俊伫两年前有考着即个国际健康管理师个证照啊，所以特别邀请阿俊啊来做即个节目啊，希望啊透过阿俊个。这个哦，健康管理师的身份，来当来跟咱做阿爸阿母啊吼，分享一个这个啊健康上的知识哦，啊知识相交啊安尼，来当来服务着咱所有听友吼、哦。啊，自四月份开始啊，受着咱所有敬爱的啊长辈时段哦，阿爸阿母啊来疼惜吼啊，希望啊咱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啊透早。八点到十点这个时段，新的节目也嘛会当啊，受到咱所有啊长辈时段阿爸阿母啊啊的支持啦吼、哦。因为咱是逐天有诶吼，每天透早诶八点到十点哦，啊就赶快拢会来啊播送音乐，啊来甲咱所有长辈时段啊分享着健康方面诶啊一寡知识啦吼、哦。啊，希望啊咱所有长辈时段拢会当吼。啊，身体哪来哪健康，啊，生活哪来哪快乐哈、哦，啊，所以咧，啊，恁每一通卡入来电话，不管是要点歌也好，啊，是来问问题也好，啊，是来要来甲啊阿俊啊买这个健康食品，啊，等你照顾家己的身体，不管你卡入来是为着什么哦问题哦，啊是什么原因，你电话卡入来，对阿俊来讲啊，拢是上大的鼓舞甲支持哈。哦啊，袂枉费着啊！准每天透早五点半就起床啊，坐车吼啊来个啊坐高铁来到咱台中吼啊，主持着节目坐山了后啊，佫随赶车转去吼，因为啊准还佫有其他演艺界工课啊，包括着诶暗时啊，我嘛拢伫做这网络直播啦吼啊，常常拢是爱直播到半暝啊，十二点一点安尼吼，叫来休困。所以啊准即久敢定你讲吼啊。连老家吼，我昨来吼，昨来电台的时阵吼，老家的管理员嘛，你甲我问讲，哎、欸，我来看你逐天来啊，拢无看你休困嘞。因为伊嘛白休嘛，你休困。伊看我逐天来，伊甲我问讲，你是逐天来？我讲是，我逐天爱来。啊，你是住倒位啊？我讲我台北。伊惊着讲你逐天安尼台北台中通勤嘛？我讲是啊，无法度。啊，咱答应着咱电台头家吼，要来服务着所有长辈时段吼。啊，准每天透早起来，虽然足爱困，但是喙齿紧咬咧吼，为着咱阿爸阿母啊，啊，咱嘛是爱啊，
坐车吼、哦、来即个台中为咱大家服务，所以阿爸母啊，恁每一通敲入来电话，对阿准来讲，就是上大的鼓励。哦，安尼我才会知影讲，哦，咱电台真正是哦，足侪人听，咱阿爸母啊，拢有咧听我的节目，啊，你电话甲敲入来，阿准就足欢喜。哦，搁较咱艰苦，啊，搁较咱辛苦，阿准就感觉拢有价值啦。吼、哦，所以阿准真欢迎哦，咱所有中辈时代。爱当敲电话入来，哦，点歌选曲，啊来问阿准一挂健康方面的问题，吼、哦，啊咱免付费电话，0800-881-881-0800-881，哦，881，啊咱有新的听众啊，唔知阿准是啥物吼，感觉这个声音都熟悉熟悉，诶、欸，刚才捌伫都听到，啊阿准小自我介绍一下吼。哦啊，阿准就是这个叫卖哥，较早是也是咧卖物件，啊卖甲上电视，啊进入电视，进入演艺界，哦啊嘛有伫咧网络面顶咧直播，所以你会伫咧真侪场合会看到我，哦，较早可能捌伫也是遐看过，过来咧捌伫电视面顶看过我，啊甚至伫网络嘛会当看到我，即摆咧伫电台嘛会当听到阿准的声音吼，啊阿准啊希望透过着国际健康管理署这个。新婚会当来帮助到、啊、需要帮助的人吼，阿、哦、无，咱一开始来先收听一首歌曲吼，啊，来祝福咱所有啊，伫咧收听咱本节目的啊，全国的啊，咱这中辈时代阿爸阿母啊吼，这首歌叫做陈百潭的祝福。

0: 祝福吼，啊，透过这首歌曲啊，来祝福咱所有的长辈时段，咱所有的阿爸阿母啊吼，大兄大姊，阿姐阿母，阿伯阿姨吼，啊，拢会当这个身体健康哦，爱当生活快乐吼。啊，即几日啊吼，啊天气哪来哪烧热，啊即热天已经到啊吼。啊，即呐低温了就落雨啦吼，啊无吼，即天气真正是有够热热吼，一天比一天搁较热，拢三十外度吼，甚至顶日刚好有到三十八度吼。啊，伫只啊准备提醒咱所有啊听友，咱所有长辈时段吼，爱记哩吼，啊天气热爱补充水分吼，爱补充水分啦。啊，若正经热的时阵，当热的时阵吼，啊会当尽量啦吼，啊会当。尽量莫直直头壳哦，尽量莫直直头壳吼啊！你若讲无法度，咱即摆在咧当去拍拼事业的啊，爱做工课的，啊，就无法度爱直直头壳吼啊，伫咧来拼吼，老即个老火老汗，你拼咱即个事业吼，啊，就无法度，啊，咱就爱会记咧爱补充水分吼，因为阿阵吼啊，昨暗时啊，伫咧攰手机啊时阵，伫网络看到吼啊，用看到即个昨个新闻吼。啊，这个热天吼，啊，真侪人吼，啊，因为着，这个天气热的时，的关系啦吼，地主着吼，啊，这真侪心血管的问题吼，啊，心肌梗塞的问题，因为真侪人拢当作寒人的时阵吼，咱只心肌梗塞哦，才会安那心血管的问题，才会来中风啦，有诶无诶吼，其实咧。我看到这个新闻吼，啊，就顺便吼，要来借着这个新闻来提醒吼，咱所有长辈时代，啊，咱若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高血压吧，高血脂、高血油、高血糖的吼，啊，有三酸甘油脂问题，有啊胆固醇问题吼，咱热天要特别注意。其实热天比寒人啊，佫较危险吼。啊，咱即摆啊，就来分享这个新闻吼，啊，互咱啊所有长辈时代吼，啊来甲听看卖啊吼。啊，这个新闻是咱的新闻哦。
1: 炎热的高温，除了要担心热中暑，还有热衰竭。气温高也会提升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几率。主要是因为天气热，汗水蒸发快，所以一旦水分补充的不够多，就会让血液变得比较粘稠，因此会产生血栓，甚至呢会导致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等等。而且因为年轻人户外的活动比较多，因此夏天的风险反倒是比老年人还要高。另外，医师也提醒哦，女性在更年期之后，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
2: 炎炎夏日，在大太阳底下晒个几分钟就会头昏脑胀，但千万别轻忽，以为是热中暑、热衰竭，首先是心肌梗塞找上门。根据英国研究，温度每上升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上升1.9%。像是有男子在户外工地施工，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直冒冷汗，原本以为是单纯中暑，送医才发现是心肌梗塞。
3: 在急诊室提供，不管是过冷或者是过热，其实都容易会有所谓的就是心肌梗塞。夏天比较好发，就是心肌梗塞。其实，单个什么事也是，男性女性当然都有。通常都是外面跑业务的，然后一般的劳工也有。
2: 研究发现，当气温超过33度时，新陈代谢会明显加快，身体的体温也会跟着升高，让血流量比平时提高数倍，增加心脏负担。加上汗水蒸发快，如果补水不够，就会使得血液变粘稠，产生血栓，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
3: 通常男性的热衰竭会比较严重，就是剧烈的胸闷、冒冷汗等等问题。但女性的话，有的时候比较没有这么严重，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它是一种所谓的疼痛，注意不是疼痛，主要是严重的疼痛。
2: 在台湾，心脏疾病长期都是女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不过相比男性，女性容易会有肩颈酸痛、肚子痛、恶心、头晕的症状比较不典型，特别是更年期开始，风险就会提高，更要积极做心脏相关的健康检查。记者吴建国台报道。
1: 急诊室热。
0: 咱透过着咱这个新闻吼，有听到这个医生咧讲啦吼，咱就是热天啊到，气温啊愈悬吼，啊咱这个心肌梗塞的问题就会愈严重，会增加几啊趴吼。啊，天气愈热吼，啊包括着这咱这个空污的问题吼，啊会来产生咱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吼。啊，所以咧，咱啊水分一定要补充的够吼，有讲过啦吼，因为咱老汗的关系。哦，咱老汗，所以就让咱的血会更加流、更加渴，啊，造成着吼，咱血更会 哪来哪黏造成血栓脱掉的，啊，就那边过去就憋去啊，吼、哦。所以咱水一定要啉好够吼。啊，看到这个新闻，嘛阿准收集到。

中文台麻辣天后宫的制作人啊，这个、国语的节目可能啊阿爸母啊可能较毋捌看过。另外，伊做的一个节目，应该我相信所有的长辈时代，加加减减拢一定会知，就是这个三立的吼啊超级夜总会啊，遇到彭佳佳甲这个柯浩顺啊两个人所主持的这个三立的这个超级夜总会吼，这个大型的这个庙会节目吼啊，这个。这个歌唱节目，我相信真侪人拢知影，伊就是这个节目的总干，四十通个尔。啊，伊的牵手吼，就是因某叫做江宏琪，是三月八点档的演员吼。啊，我甲伊啊，我甲因交情算袂歹吼。啊，伫顶个月啊，因两个翁仔某去金门拜拜，啊，拜拜煞热嘛吼，就二时头啊拜拜嘛，啊，二时头啊拜拜拜煞了，啊，无闲了。啊，等你到饭店了，啊，咱这个杨焕玉啦吼，伊名叫做杨焕玉。等你到饭店倒落，讲休困一下了，倒落困，就无醒啊，就无够精神啦吼，四十几岁尔，结果咧啊，身体一检查咧，病什么原因，心肌梗塞，四十几岁尔吼，所以啊，咱拄仔新闻嘛有讲到，唔是干呐，社会人有这种问题尔吼，咱所有即马脑力收听节目的吼。啊，咱这个所有诶啊大兄大姐吼，你即摆呐啊，等你做工过，拢爱伫咧日头骹诶吼，你爱特别注意吼，尤其是咱拄仔有讲吼，啊，咱诶啊胸闷嘛吼，啊呐常常诶变冷瓜，啊无安那常常诶喘气喘袂怪，啊，过来就是查某囡仔诶镜头较无迄个明显吼，无迄个典型的症状就是啊，头壳某一部位啊，身躯某一部位。会常常会疼，一个点常常会疼，啊，常常拢会加起来疼，啊，过一时啊，可能气温也降落，咱去冷，咱啊，入去室内吼，温度无遐尼高，伊就会降落，就较袂遐尼疼，而且会腹肚疼啦吼，即个问题吼，啊，拢有可能是啊心血管的问题，所以咱拢爱特别注意吼，啊，因为咱即摆人吼，食了伤过油醋啦，啊，较早的人食了较无遐。

然我讲他后吼，咱会同啊无咧管吼，起码人三高问题唔是干那老人有俩，连少年人都有吼。我捌曾经捌讲到吼，有一个我一个朋友啦吼，我一个朋友因后生吼，即摆等你读大学，有一日吼，学校即个身体健康检查啦吼，互伊去健康检查，结果医生甲讲吼，麻烦你叫恁兜的人来一撮，是讲安尼无代志，是身体检查叫恁兜的人去吼，因老母去甲病院吼，医生来讲，你敢知恁囝全身80%的血管拢脱掉啊？即个妈妈甲讲吼，伊甲我讲生气哦，阮囝即摆在大学生尔嘞，结果一问下才知影讲吼，伊拢住学校的宿舍，即摆三顿吼，伊拢干那食煎的物件尔。都食炸鸡啦，食鸡排啦，暗时啊宵夜拢食咸酥鸡啦，拢干那食煎的，其他物件拢歹食，拢食煎的。地主就安那，身躯80%血管拢脱掉的。你爱想呢，咱人的身躯血管吼，有偌长有偌济，地球会当坐两面半，超过100,000公里啊。这后大条后细条的，后尾鼻血管吼，你看咱目睭内底啊，吼，咱的目睭内底嘛血管啊。一寡足细条血管，壁起来壁细条就是小中风嘛。若去壁着大条个咧，就可能一摆就亡命吼。所以咱吼家己个身体爱会通照顾吼。拄我着讲过，热天愈热个时阵，咱若伫日头骹水分着爱补充吼。佫有一个就是吼，即嘛常常发生个问题就是啥物？咱伫外口伤过热，咱会想要去凉个所在嘛吼。咱来常常去找啥物啊？百货公司啊，大卖场啦，内底有免费冷气头吹啦，还是你咧做业务啊啦，常常外口室内室外爱走来走去吼，因为温差伤大个关系，你连伊伫外口烧热30几度，走入你室内剩20通度，而且中午个温差差不甲20度，血管袂堪伊，你知啦吼？也热胀冷缩嘛，你连伊烧连伊冷，连伊烧连伊冷，血管。站袂住，伊就憋起啊！因为伊会收缩嘛，甲石头同款，石头安尼黏伊烧黏伊冷，伊嘛是会憋的吼。莫讲着咱身躯的血管，阿爸阿母啊，你甲想看卖啊吼，咱所有长辈时代，你甲想，咱即摆食到几岁，你的血管就用几年啊？像阿俊进50岁啦，就代表啥？咱从父母生前开始，一直到即摆，咱的血管已经用50年啊啦。这50年的血管。卖讲着血管啦，恁家护士讲用10年好啊，迄几只护士讲电空空啊，都无弹性啊嘛吼，没有弹性，哎呀，卖讲着咱的血管，而且咧，尤其咱有高血压吼，高血糖、高血脂的问题，会造成啥物啊？血管栓塞，血管脱掉的，血若走袂过就病去啊。我用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吼，足简单，咱就当知影。咱血管有问题无？咱若常常吼，咱阿爸阿母啊，咱所有长辈时段，你逐天注意甲看你目睭银。你若看到咱有时啊目睭银，拢嘛牵血丝有无？你毋好想讲咱是因为无眠咧，因为疲劳咧，所以造成咱目睭会牵血丝咧。迄是因为安那目睭内底诶，即个血管吼，微血管脱掉诶。我用简单的譬如啦吼。咱家外口的水沟啊，那是因为内底有粪扫、有垃圾啊，甲拆掉的时候，即摆若落大雨，是毋是水未通？未通伊就溢出来啊。同款的道理，咱目睭内底这微血管哦，血若未过的时候，伊就憋去啊。哎呀，憋，伊是憋去边啊去，伊会怎开车？敢若未输血管，可以怎？咱的水沟啊，水溢出来同款，伊无地走，伊就来憋另外其他细条出来。所以咱就看到咱目睭前的牵血丝，你若看到你目睭前开始牵血丝，迄就是开始已经你的血管有咧脱掉呀，因为血未过，所以憋去边啊去，全憋车啦，牵骨较细条血丝出来，无伊血无对照嘛，伊无对照，才会造成安尼，即个代表是你即个鼻血管开始有脱掉的问题啊，若较严重诶，就啊目睭中风，所以咧咱这心血管的问题，咱。普通时啊，要甲照顾，尤其是不管你是少年还是老，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照顾着咱的血管，因为咱这血管化来就来，伊这不是甲一般病同款哦。
我同你讲哦，洗腰子有人洗三十年，还佫洗。你准讲着着癌症，啊无嘛，啊佫有，你就算着第四期的啦。哦，医生甲你讲你第四期啊，无嘛，佫会甲你讲有几天，你会当佫活偌久，是毋是？咱有心脏，有心脏病，还是有心血管问题？这血管是化壁就壁，壁去了可能三分钟，三分钟的时间，你无救着，这个人就无救啊。啊，若壁着细条的佫好哦吼，壁着细条的是人还佫伫咧，但是咧拖累着咱都会惊伊死死。啊，人你讲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因为爱叫一个人甲你顾嘛。若毋是厝内底的人一个袂当做工课甲你顾，啊无就是爱请人来顾。是不是？啊，那变做大条的，就看你啦。所以，咱爱特别注意这种问题，尤其是血管哦，这是化来都来啊。普通时啊，可能你也无啥物征兆，啊，这征兆佫无明显，像我拄仔讲的头壳疼，像我你会感觉头壳疼，阿妈关筋哦，会硬夹硬夹哦，肩颈你会感觉阿妈关袂爽快，啊，你就叫压力，压力就较轻松啊嘛，系啊，但是过高就佫压起来哦。穿鬼穿袂怪，你会感觉讲啊，我是毋是粉食伤大，还是啊运动无够，哦，爱变冷瓜，这些征兆拢是足无明显的，而且伊普通时啊，哦，化来就来，所以咱爱特别注意种问题吼，啊，咱的心血管除了啊，你有慢性病有三高的问题，有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吼，有这个胆固醇的人爱注意以外，哦，咱所有。普通时啊，哦，不管是伫室外咧做工过啦，定定安尼外口内底走来走去，伫里头较曝伤久的吼，咱拢爱特别注意吼，莫想讲热天啊，就无这种问题，哦，讲这个心肺更加寒天会来尔，绝对不是恁想安尼吼，啊，愈热风险就愈悬吼，所以啊，而且提醒着咱所有啊阿爸母啊吼，啊爱注意即几天啊天气烧热，咱都爱。特别注意吼，爱补充水分吼，尤其是你伫日头卡咧做工过的人吼，好啊，查甫人伫日头卡吼，伫拼啥？伫咧拼钱嘛，用汗咧换钱嘛，咱来听一首歌曲吼，罗时光。

这首歌是罗时丰查甫人的歌哈，送给咱所有全天下所有为着生活为着咱厝内底家庭吼，母仔吼来打拼老血老汗伟大的所有男性吼这首歌曲送给恁吼，希望咱拢会当身体健康吼，生活会当快乐，家庭和乐吼，阿拉伯感情会当和好吼。拄仔咱有接到一首一首啦吼，一通电话啦吼，有另外一通我无接到吼，有一通电话吼，是咱台东的吼罗妈妈吼敲电话来吼，伊讲吼，因拢是做事的啦吼。虽然讲即摆已经半退休啊吼，常常拢伫咧日头脚咧做工过吼。你讲吼，问准看麦啊，有啥物方式吼，会当来改善着即种个问题吼？咱今仔有提起着讲热天是即个心血管疾病吼心脏疾病吼好发季节啦吼。除了讲补充水分以外，我相信啦吼，自从疫情开始吼，应该真侪阿爸阿母啊吼，真侪咱个听众。捌听过一项物件，电视广告嘛，广告了足大，叫做隐脂美地龙加素啦吼。但是阿准要甲你讲吼，地龙加素吼，外口市面上是真正是太多假啦吼，有够侪人咧卖，有够侪人咧卖。但是阿准要甲你讲吼，咱卖讲别人无好啦，但是只日本原装进口地龙吼，真正是有够少的少，非常非常的少。甚至是真侪人拢摕着大陆的，大陆的这个地龙来当作日本的礼品吼。这个地龙加速吼，咱也捌看过电视广告就知影吼。地龙加速是这个日本伊也博士美元恒博士吼，宫崎大学吼，伊是宫崎大学内底研究所的这伊也博士美元恒吼，伊就发现着地龙吼，伊所产生的这个加速会当。当然啦，溶解死蛋白，死蛋白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的血管内底只垃圾啊，只个脱掉的物件，会当透过着地溶加速去甲溶掉、甲清掉，尤其是这个血油、血胶，会当甲清掉，让你血路会通，但是真侪人咧买，但是真侪人拢是讲着伊的名啦吼，拢会。咱即摆来去讲着地龙加速，唔管啥物品牌，唔管啥物牌子，唔管啥物人咧卖这项物件，一定拢有提起着日本宫崎大学这个美元恒博士，啥啦？因为伊就是第一个发现这项物件的人，所以啦，讲着这支地龙加速，一定会去提起着这个人。但是提起咧，无代表讲伊咧卖这个地龙加速，就是伊本人所研发出来，甚至是伊本人做出来。受款的物件吼，今仔日透过着咱集中生物科技吼，其实准伫咱这个电台吼有发现着一支吼，即、这个隐脂美是正咱日本原装进口，而且嘞是经过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伊亲人哦本人受款的，伫咧伊个外包装阿爸。面顶都印着伊相片，包括着伊专利授权证书的签名，拢伫个证书面顶印伫阿爸面顶的，是代表啥物啊？伊本人为伊授权，伊本人哦，伊这个隐脂美哦，伫日本是干阿伫个病院内底有咧卖，伊授权哦咱这个集中生物科技来做着这支隐脂美哦，所以咧一旦公路是正版的啦，外口市面上咱就卖讲啊。我相信足侪人捌买过隐脂美，拢会听到这个人，这个美元恒博士。但是咧，大部分我会当甲你讲99%啦，卖讲咱卖讲了上万，大部分99%拢唔是伊本人授权的，卖讲伊外口挂包装，佮印伊本人的相片，佮有伊的授权的证书啦吼。咱这支隐脂美伊是来轰动，也是来出名，就是顶几年啊吼。疫情的时阵，我相信真侪人拢去注疫苗嘛吼。咱若有看咧新闻报道，大家拢会知。疫情的时阵注疫苗上惊啥物啊？尤其是咱有慢性病是大人上惊啥？血栓、血管脱掉的。伊就是专门去清血管的。咱因为血管内底，咱第一咱用久啊，内底有一挂垃圾物卡伫内底。以外，咱食了伤油醋，会
造成血栓啦吼。是啦，我简单讲吼，我做一个譬如哦，咱所谓阿爸阿母，你着听我咧讲啥。我相信一定，即几年啊吼，咱即马流行复古嘛，拢会去食个锅渣味嘛吼。你有发现即几年啊做流行啥物啊？猪油拌饭、猪油浇饭哦。哦，我相信咱所谓中国时代一定，囡仔一定捌食过猪油，像我囡仔我嘛。家里出来店嘛，不时拢有这猪油，啊无食，有无？咱咧猪油，诶猪肉落去饼咧，有无？诶猪肉落去饼咧，迄咸猪肉有无？来，你甲看吼，咱咧猪油哦，你注意甲看，咱唔免甲放伫冰箱内底，咱甲放伫咧室温底下，就是厝内底哦吼。冰箱放伫厝内咧，迄猪油若甲放伫遐，放伫灶骹，你有发现讲过一时啊，猪油安怎，伊会坚冻对无？对啦吼，猪油伊会坚冻。过来，我问咱来问咱来所谓乡亲时代，咱普通时啊，咱室内温度，除非你就是冷气吹足强足重，才有二十几度啊。啊，若无呢？咱较早若装卡，可能做者阿爸阿母啊，为着省电嘛，唔敢去开冷气，也是讲较早搁较进前农业社会时阵，你若看厝内底无冷气通吹啊，就干那吹电风尔。啊，即温度三十几度，你有发现猪油会震动无？会啦吼，三十几度的温度，猪油同款会震动哦吼。伊内底哦，那内底有饱和脂肪酸伫内底，所以会震动。好，咱即马搁换倒转来看吼，咱人的体温是偌济？通常三十五度、三十六度正常，超过三十七度是毋人会发烧啊。所以咱平常时啊，咱身体温度是几度？35、36，差不多，就是即个脚兜尔吼。有时啊较悬一点点，有时啊较低一关关，就是拢是三十五、三十六。啊，这35度甲36度，甲咱即卖外口的天气是毋差不多同款温度？啊，外口这种天气，你猪油放伫遐，伊就会震动啊。我问你，这物件，你食这猪油拌饭、猪油浇饭、浇豆油，你食咧巴肚内底？你身体内底嘛是35度、36度，伊会震动哦，伊同款会震动哦。伊若伫血管内底震动的时阵，你血管就脱掉啊。所以咧，咱要想办法把这物件甲清出来，哦，甲用掉伊，甲血栓用掉伊。所以这个引子咪才这么受到欢迎，因为伊就当有效啦吼、哦，来甲你呐，甲你的血管内底垃圾啊，甲你全部拢甲清掉。哦，把垃圾清掉，把你的血栓哦，全部把你泡通，让你不用怕说哦，现在如果火太过热、太过烤，走不过的时候，像黄泉拼去，尤其是你在里头卡，哦，咱刚才有听到新闻，你说，医生在说，水分减少，啊，血液变得太过粘稠，血管变得太过粘稠，第四条啊，心肌梗塞，这是第一条，这是心肌梗塞来的就去了啦。第二种咱要预防的就是啥？咱即马天气呐，足热的时阵，咱会去避嘛，咱会去避伫冷气下骹嘛。咱去避伫阴气下骹的时阵，因为外口热，入去室内底冷，啊，连伊冷，血管收缩，你若是有血栓的，血袂过，变成壁去，啊，壁去就变啥？中风。哦，看壁细条啊，啊，壁大条的，哦，细条的。小中风嘛吼，啊，憋着大条诶，可能人嘛感觉袂，所以啊，咱除了预防这个心肌梗塞以外，咱就要把咱的血更清无清气吼。透过着这支日本丸中进口美元恒博士吼啊，全新首款所研发的这支隐肌酶地龙加速，但是内底除了地龙加速以外，内底佫加了一项物件啊，这个物件叫做精氨酸吼、哦、，L 精氨酸。精氨酸是啥物物件？我简单个讲，就是人体三大氨基酸其中一个。

内底阁一个纳豆萃取物，来，即、這个物件我特别介绍者，即嘛是对日本来。日本人才去食纳豆，就是迄你甲看日本人去食物件，面做歹片的，啊，伫遐搬来搬来吼，拢会安那，拢会牵丝有无？会牵丝，迄叫内底会牵丝，伊萃取出来叫做纳豆激酶。啊，即个物件吼，经过疫情的时阵，嘛足侪医生专家吼，叫咱所有的阿爸阿母啊吼，你若要拍疫苗去，爱去食啥物纳豆激酶。伊即个物件是安那来？即个物件就是吼，日本是一个足长岁寿的国家，我相信大家拢知影。啊，伊也加入感觉足好奇的，是安那日本人的岁寿会这么长，比别个国家拢加长足侪，老人有够侪，啊食。超过百几岁人有够侪，人口有够侪，好奇去研究因普通时啊生活甲生活方式甲伊食的物件，才发现着讲哦，日本人啊吼，每顿拢一定会食纳豆。啊，才咧想讲，敢会是食纳豆的关系，才去研究着纳豆，发现着纳豆激酶会当有效的清除咱血管内底血栓，所以这项物件。即伫疫情的时阵嘛轰动起来，所以真侪医学研究伫疫情的时阵所产生的报告，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嘛甲家己即内底，就是内底用着日本的专利，啊，佮只内底日本的乌桕的发酵物。简单来讲，即支产品就是集合着日本内底所有上厉害的物件，包括着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就是乌地龙教授的研发者，哦。亲身授权这支引子酶，吼、哦，上新一代引子酶，吼、哦，伊这原本是伫白衣内底才有诶，吼、哦，啊，来清咱的血管内底的问题，哦，解决咱心脏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吼、哦，啊，拄仔新闻嘛讲，咱这毋是干那老人有尔，吼、哦，中辈时代有尔，连少年人有，伊会当吼，啊，改善着这心肌梗塞啦，吼、哦，脑梗塞啦、中风啦、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的问题啦吼，啊，咱肩胛酸痛啦，啊，包括着查某囡仔坐久、徛久、静脉曲张，静脉曲张是要去拍静脉雷射嘛，哦，啊，静脉曲张你莫想讲无啥嘞，静脉曲张伊就是细条血管脱掉的嘛，静脉脱掉的，所以造成静脉曲张严重到尾也是安那，规支脚乌伊是要治疗的吼，过来甲你通血哦，用你的血管，哦，预防着中风。啊，讲有去中风吼，啊，准有切身之痛，毋是讲阮兜人有中风啦吼。啊，那捌听过这部就知影，啊准，曾经啦吼，几年前啦吼，原本啊准备，啊准备买厝的钱啦，我要去买厝，诶，这个应该是讲，咱头期款啦吼，啊，伊当阵啊准准备600万买一间厝，伊当阵啊准经济上好的时阵啦吼。迄当阵，就是阿准代言足济，你代言这味味诶排骨鸡面，这泡面，迄当阵阿准上红诶，迄当阵，收入较济时阵吼，我欠一寡钱啊，拢600万，我要摕去买厝啦。结果这厝无买着，无买成啦，未买着厝吼，我一个朋友啦吼，啊，因为你做电子购物吼，阿想用钱拍美国来甲我调钱。啊！我迄当阵，我就想讲，啊，伊嘛是去做生意，电视台即嘛走袂去的嘛。啊，我就甲这条钱借伊啊，甲我原本要买厝头期款600万借伊，借伊了后，这个人，甲进无行半角，一箍拢无行。啊嘛，毋是伊无爱行，是安尼敢知？头一厝第一摆中风，一骹一手啦。啊，我就想讲，啊，无嘛，佫会当做虽然电视台这工过无嘛，佫有通赚，嘛是还佫人佫体贴嘛，人佫觉得佫有希望嘛。结果嘞，我来讲你来。诶，你身体来照顾好呢？我买厝的钱，我规园区全财产拢已经拢借你啊！你千万茫倒落呢！我讲无偌久尔，我第二摆佫听到这个人的消息，已经变植物人啊！倒伫遐袂顶袂动，甲即嘛，甲即嘛佫袂顶袂动。我原本要买厝的钱，我借伊，甲即嘛一块都无提动啊！所以我讲阿准吼有切身之痛，现在我甲即拢无买厝，原因就是伫遮吼。好，咱。要改善着这种问题，阿爸阿母啊吼，咱这支正日本原装进口哦，美元恒博士所授权的这支引子酶啊，其实外口哦，足侪引子酶，特别价小真正是贵三三啦吼，啊，而且佫无日本人授权的，咱这支引子酶，咱按照日本的价小。

那边来宾啦吼，我可能我惊足侪阿爸阿母可能惊开袂落啦，但是阿俊来讲吼，对阿俊来讲，物件有效才是上重要诶。那有效拢无贵，上惊就是去你外口乌白白去买着迄虽然俗，但是食落就无效无感觉诶。哎，爱钱敢袂输淡薄水内底咧，哎，淡薄水内底无包，佫咚一声吼，咱要食落爱食有效诶。啊，今仔日啊透过着。咱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啦吼，啊，因为六月份即个月开始，啊，就有讲，咱阁开着一个新的节目，啊，每礼拜一到拜六，透早八点到十点，啊，一个新的节目叫做阿俊甲恁来斗阵俱乐部，希望咱所有长辈时代，嘛当来支持咱这个新的节目。今仔日安尼啦吼，因为新节目，希望大家来支持。今仔阿俊特别优惠啦吼，咱卖叫外口介绍啦，嘛卖讲伊日本卖偌济啦吼。啊，因为新节目啊，阿俊目前真好，借口甲头家讲话，阿为着要让咱的新、咱的听友会当来支持咱新的节目，所以特别开的这个介绍吼。有需要你电话再甲敲，咱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包吼，一盒内底有六十粒吼，来四组的，三盒甲当作一盒卖啦，四组的啦吼，三盒，互你开3000块就好，大组的咧。一届予你八盒6000块，哦，大组的八盒6000块，唔着卖卖着太，哈伊也降，卖伊也降，规期咱照咱其他电，咱这个其他电台，哦，咱电台内底其他节目啦吼，伊旧年哩做周年庆的介绍啦吼，有需求的你才买哦吼，啊，咱若是讲啊用心会更问题，咱阿爸阿母啊，哦，拢会当斗阵食，包括着咱厝内底老囝儿时阵即马。啊，当你伫头壳咧拍拼来，咱拢嘛当做伙来食，莫有这种遗憾三心啦吼，莫像阿俊安尼钱少人，结果摕袂倒来吼。来，一大组的啦吼，我开一个大组的啦吼，大组的那两组就16盒啊，16盒嘛吼，我阁加送你5盒啦。一大组的21盒，12000块，要来电话0800-081-88-0800-081-88-1吼，电脑甲卡里卖吼，小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一大组的21盒12000块，希望咱所有长辈时代会当啊来支持着阿俊的新的节目，特别优惠，啊希望咱阿爸阿母啊拢会当啊身体健康啊，生活会当快乐。当你拍拼事业的，咱这个大兄大姊会当吼啊，莫因为安尼啊，为着要做工过，日头较晒吼，啊，咱当作丢沙。我甲你讲，足侪人心肌梗塞、中风当作丢沙咧医的，啊，结果去延误治疗，去到病院时拢化袂赴啊吼。来哦，有需求的人吼，咱电话甲敲吼，0800-081-881吼，啊，0800-088-1，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吼，一大组的21盒12000块，阿要怎食？哦，阿俊跟你讲吼，要怎食足简单哦。咱保养的，哦，保养的，咱就照三顿食，哦，照三顿，食饭饱，食饭前拢会使，照三顿吼，早中晚一概食一粒。你若已经检查出来，你着本身你着有三高的问题吼，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的，你有这样胆固醇问题，你有这样三酸甘油脂问题吼，甚至是你着捌中风过，想要预防第二次中风的啊，咱照三顿，一顿食两粒吼，照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吼，细组的3盒3000，大组的8盒6000块，一大组的嘞21盒。12000吼，咱当你拍拼事业的，你逐工伫日头下骹伫做事的人吼，咱新闻报的毋是我讲的吼，昨我是因为看了这个新闻，才雄雄去想着讲吼，哎，咱拢无去想着讲吼，这日头骹吼做事吼，咱拢是讲咱掉山尔，其实这心肌梗塞甲中风是真济啊，真济是因为这个。啊，日头，咱的气温伤过悬，所产生的吼。啊，阿俊，今仔日啊，就透过着咱的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来介绍，就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吼。啊，美元恒博士啊，本人
所属权啊，诶，这支这样哩不完整的影集呢，啊，希望阿俊哦，介绍这支物件要创啥，会当予咱所有阿爸母啊，啊，除了身体健康，哦，生活快乐以外，卖去外口去买着假，因为外口真正有够侪，包括这几年啊吼，阿俊所知影啦吼。我讲是真紧诶，我所接触过的影子妹啦，看到诶啦吼，听过的啦吼，差不多百几种的品牌，但是我当只听当只点酒庄吼，阿俊毋是靠酒庄赚钱的啦吼，阿俊自从知影有影子妹这项物件较近，我毋捌看过有一支影子妹外包装有印着伊本人。美元恒博士本人的相片伫面顶，也有伊专一授权的证书伫面顶，这是我头一次看到的，是伫咱倒位看到的，伫咱电台节目《互你安心俱乐部》，咱集中生物科技所提供的这支，所以阿俊会当伫遮全力甲你推荐吼，咱要改善着咱生活各个问题，咱无想要中风的，哦，啊无想要影响着厝内底，啊无想要有人烦恼的。你有这啊？你家己买烦恼的，惊心肌梗塞的，我都讲过，像顶个月我这个好朋友，才因为心肌梗塞走，四十几岁尔，娶某也娶无，甲伊某结婚也无偌久，就因为安尼，就走呀。即摆天顶咧做这步啊，吼、哦，希望咱大家拢当身体健康吼、哦。咱的这支日本原装的影子呢，佮加上日本专利的黑姜萃取物，日本的这个纳豆激酶。国家有啥物啊？内底我有讲过，伊 L 精氨酸，哦，啊，佮有红景天啊、丹参啦，吼，啊，加侧壁的萃取物啦、骨维素啦，吼，内底遮个物件吼，来帮助咱改善着血管的问题，血管塌掉的你是看袂到的，吼、哦，血管的问题，佮一般辛苦病情无共款，吼、哦。咱若腰子歹，洗腰子二十年、三十年嘛，你洗，你调甲袂无嘛？医生过甲你讲，你当活偌久？你就算买期啊，你调甲买期啊，医生嘛过甲你讲，你当活几个月？啊，咱个血管若病去，三分钟尔，啊，三分钟若无救着，就去啊。所以咧，咱来特别去注意着这个问题，尤其是咱阿爸阿母啊吼，啊，咱个血管用遮久啊，我有讲过，咱个护士讲。用五年、十年，伊嘛会定伊。卖讲着咱的血管用五十年啊，用六十年啊，哦，脱掉的，咱来甲清无清气，哦，甲咱厝外口的水沟同款，水沟若未通，伊就淹水，咱的血管若未通的，对无？水沟啊若无通生螨虫，咱的血管若无通会死人。所以咧，咱所有的长辈时代哦，爱特别注意吼，照顾着咱的血管，照顾着咱心脏。哦，卖去提出着遗危险啦吼！咱的电话0800-0881-881啊，小组的三盒3000块吼，大组的8盒6000块，就大组的。产病唔改变，唔敢变，我老塞巴肚疼。为着咱新的节目啦吼，新的拜甲拜六的节目，咱用周年庆的活动来做着今仔日的活动吼，21盒。一大组的，予你开办2块吼，要来吃，照三顿，一顿吃一粒保养的吼。咱若有心血管问题，捌中风过，有心脏病的啦吼，这常啦高血压的啦吼，高血糖、高血脂的啦吼，这阿妈讲经常常硬吃拢袂好个啦，甚至是讲哦，头壳不时会痛痛疼的啦吼，疼拢疼同一位的啦吼。来，我甲你讲，严重的。透早、中昼、下暗，一届拢食两粒，安尼清楚啦吼。咱这日本原装进口，佮甲你讲一届，咱这是唯一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本人授权伊做出来，伫日本是病院内底伊卖吼。今仔日咱摕着伊的授权，外包装有伊本人的相片，来佮有伊的授权的专利证书伫面顶吼。外口你买袂着的。咱外口机会你就去日本买啦吼，机会你就去日本买吼、哦。咱这支产品引起的啦吼、哦，要帮助咱所有长辈时代，咱这阿爸阿母啊，咱即马等于拍拼伫人头脚咧拍拼，即个吼，劳工朋友咱这大兄大姐吼，预防着
啊，心血管的问题，啊，中风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吼，电话0800-088-1-0800-088-1-881，小组的33000，大组的8000-6000，特大组的21000-12000，咱进一下工商差部，稍等下再搁回来吼。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我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中最近来中国时代阿爸阿母啊，啊大兄大姊啊，大家好啊！咱今麦收听是第二阶段吼，第二点钟的《互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一支真大心，唔免纳钱，免付费的电话：0800-0881881啊，0800-0881881。啊，本节目啊，每礼拜日诶，透早十点啊，到十二点啊，下晡啊，四点到六点，遇到叫麦克阿准啊，伫空中为咱所有诶中辈时代啊，阿爸阿母啊，吼啊，咱来做即个服务吼啊，咱有想要听歌吼、啊，想要点歌选曲诶，啊，是要来询问着即个健康方面的问题，拢会当透过着即支啊，免付费电话啊，0800-0881881啊，卡电话入来吼，阿准欢迎啊，咱所有收听着本节目的中辈时段啊，卡电话入来，哦，阿准有这个啊，更加有动力啦吼啊，来做着这个节目，因为阿准啊，顺续一只吼啊，来甲咱啊，所有中辈时段吼啊，应该讲是卖讲通知啦吼，甲咱。中辈时代讲吼，阿准即马阁有开一个新的节目，伫咧每礼拜一咧，哦，拜一啦吼，甲拜啦，每天透早诶八点甲十点，啊有开着一个新节目，叫做阿准甲恁来斗阵俱乐部吼，啊，甲礼拜即个特别节目吼，甲其他特别节目无啥共，时段无共啦吼，啊，礼拜日咱是十点、十二点甲下晡四点甲六点，啊，普通时啊，拜一甲拜六诶透早八点甲十点。哦，阿准有开着一个新的节目，啊，因为这个原底这个旧节目吼、哦、是一个政论的节目，讲政治的啦吼，啊，因为电台转型、节目转型的关系吼、哦，啊，即摆有着阿准啊，同款来伫空中为咱大家服务吼，所以咱阿爸阿母啊，啊，咱啊普通时啊吼，透早啊八点到十点啊拢会当啊拍开着咱的收音机啊，有着阿准啊来空中啊陪伴咱所有长辈时代甲阿爸阿母啊吼，新的节目啦吼、哦，希望。啊，咱的中辈时段，啊，会当来啊，甲阿准支持，甲阿准鼓励，尤其是恁若敲电话入来，哦，阿准会作欢喜，吼、哦，是安怎讲的？因为阿准吼，逐工吼，啊，因为这透早这无八点嘛，到十点嘛，透早因为阿准住伫台北，透早五点半就要坐车，吼、哦，五点半就要坐车坐高铁来到台中吼、哦，啊，差不多七点外，啊，入来电台准备。啊，所有咱阿爸阿母啊，啊，要听的歌曲吼，啊，甲着即健康方面咧，啊，要分享的一寡啊资讯啦吼。所以每天透早啊五点半起床吼，啊，若有咱所有长辈时段啊，敲电话入来甲阿准支持鼓励吼，啊，所以阿准会感觉足欢喜吼，希望啊咱所有长辈时段会当透过着即支免付费的电话啊来甲阿准鼓励，甲阿准支持啦吼。啊，确定你来点歌选曲嘛，无要紧吼。哎，咱的电话你著甲写起来，当作咱到厝内底电话来敲。啊，不管你是室内电话啦吼，还是手机啊来敲，拢唔免钱的吼。啊，阿准嘛真希望吼，会当透过阿准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身份，这个、健康方面的专业知识，会当来啊照顾着咱所有阿爸阿母的身体，哦，会当互恁啊哪来哪健康，生活哪来哪快乐吼。啊，第一阶段的节目啊，咱有去提起着吼，啊，即几天啊天气烧热，啊，天气愈来愈热啦吼，热天到啊吼，啊，咱咧特别爱啊，会去补充水分啦吼，咱若出去外口行动啦吼，出去外口运动也好啦，佚佗游览也好啦，甚至是吼，真侪人到即摆虽然已经有岁啊，嘛是还佫无咧休困，像我的妈妈同款八十岁啊，伊无在条休困啦。伊若讲伊若叫伊休困哦，伊就规身躯遮唔对遐唔对啊，所以吼、哦，我嘛唔敢去甲想甲管。我讲吼、哦，无紧，你着欢喜就好啊。嘿，你要甲人出去佚佗，你着去。啊、哦，你若要做工课，你着去。哎，啊，爱记哩，啊，家己身体爱顾好就好啊。哎呀，咱时大人哦，长辈时大啊，那阿哥吼，食树啊，食到七八十岁啊，佫会当活动，会当做工课，这是一件好代志啦吼。哦啊，但是咧，爱特别注意吼、哦，即天气真热，你若伫外口吼、哦，啊，日头卡吼，晒屁啦吼，爱记爱补充水分吼，爱、哦、补充水分， 第一阶段节目我就讲到，像我今仔特别强调这件代志，就是我昨日举手机的时阵，啊，看到这个新闻，香港去看到一个新闻啊，昨个新闻啊吼，啊吼阿俊，啊今仔日啊特别来提醒着咱所有长辈时段吼，爱特别注意讲热天这心血管的问题，啊心肌梗塞的问题，中风的问题，因为真侪人拢当作是啥，掉痧，你当作掉痧也无紧啊，我着休困一下就好啊。啊，有可能你可能坐歪休困，可能因为安尼去延误着，就有可能会致使着中风啦、心肌梗塞啦，吼、哦、啊，对脑淤血相关的产生吼，造成一挂无必要的问题，甚至是造成危害吼。啊，阵即马第二阶段节目过来，佮分享一届啊，即、這个啊电视新闻报道吼，啊来甲咱所有长辈时代来做分享吼，啊。提起到咱所谓长辈时代啊，爱记哩这种问题啦吼。
1: 除了要担心热中暑，还有热衰竭，气温高也会提升心血管疾病发病的几率。主要是因为天气热，汗水蒸发快，所以一旦水分补充的不够多，就会让血液变得比较粘稠，因此会产生血栓，甚至呢会导致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等等。而且因为年轻人户外的活动比较多，因此夏天的风险反倒是比老年人还要高。另外，医师也提醒女性在更年期之后，心脏疾病的风险也会跟着提高。炎炎夏日，在大太阳底下晒个几分钟就会头昏脑胀，但千万别轻忽以为是热中暑、热衰竭，首先是心肌梗塞找上门。根据英国研究，温度每上升一度，心肌梗塞的几率就上升 1.9%。 像是有男子在户外工地施工，突然觉得呼吸困难，直冒冷汗，原本以为是单纯中暑，送医才发现是心肌梗塞。
2: 在急诊室提供不管是过冷或者是过热，其实都容易会有所谓的就是心肌梗塞。夏天比较好发跟心肌梗塞的趋势，那为什么是年轻人？年轻女性当然都有，通常都是外面跑业务的，然后一般的老公也有。
1: 研究发现，当气温超过33度时，新陈代谢会明显加快，身体的体温也会跟着升高，让血流量比平时提高数倍，增加心脏负担。加上汗水蒸发快，如果补水不够，就会使得血液变粘稠，产生血栓，导致心肌梗塞、脑中风。
2: 通常男性的症状是会比较点足，就是剧烈的胸闷、冒冷汗、喘不过气。但女性的话，有的时候比较没有这么点足，原因可能是因为就是它是一种所谓的转移，注意不是疼痛，主要是炎症的。
1: 在台湾，心脏疾病长期都是女性死亡原因的第二名。不过相比男性，女性容易会有肩颈酸痛、肚子痛、恶心、头晕的症状比较不典型，特别是更年期开始，风险就会提高，更要积极做心脏相关的健康检查。记者吴婷建国台报道。
0: 这个新闻

题吼，希望莫有危险来发生啦吼。全有讲吼，即、这个三立超级夜总会即、这个总监，我相信即个节目足侪人捌听过，阿爸阿母啊应该拢有听，伊拢台语节目，吼、哦、台语节目，即、这个唱歌节目嘛吼。彭佳佳甲即个许孝顺所主持的即个超级夜总会伊个总监，顶个月就是因为心肌梗塞来离开吼，伊嘛是我一个真好的朋友吼。伊迄天就是去金门拜拜，吼、哦。拜拜，因为庙会闹热嘛吼，日时头去办啦吼，办，到下晡的时阵日头落山了吼，这庙会休困了了，等去饭店休困，倒去困了就无起来，四十几岁尔吼，所以咱这心脏的问题、血管的问题吼，中风的问题，唔是干呐少年人才有，唔是干呐老人才有啦，连少年人嘛也有啦吼，因为咱即摆食物件食了伤过油酥，地主就咱这个血管塌掉的吼，就敢那水沟啊塌掉的同款。准甲你讲，咱身躯的血管，你活偌久就用偌久。咱自父母生成血管就已经生成啊吼，就开始你使用啊。你活50岁、60岁、70岁，就代表你的血管用50年、60年，甚至70年、80年啊。一定会硬化，也。无像怎么样？无像诶，较早这么软 Q， 失去弹性，敢那后束共电的同款。若佫加上吼，咱食了伤过油酥，咱的血管塌掉的，就致输掉吼。咱有这种的心血管的问题吼。后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曲啦吼。互咱所有长辈时代来欣赏吼。这首歌曲叫做《心照过》吼，蔡小虎的歌曲吼。

这首歌曲是蔡小虎《心照过》吼，啊，那准来讲吼，这心中心会更吼，无通让你照过吼，所以咱阿爸母啊吼，咱长辈是大咱的大兄大姐吼，啊，爱去注意着啊这款的问题吼，像咱拄啊新闻内底医生讲吼，啊，咱的查甫人啦，胸胸很较袂疼啦吼，喘气喘袂怪，会变脸瓜啊，都有可能是这个啊心肌梗塞哦，而且是要中风的征兆吼。啊，查某囡仔咧，佫较无明显，啊，伊是安那，啊，肩胛酸痛，腹肚痛，吼，啊，头晕目眩，都有可能是啊，啊，是这个啊，心肺梗出问题吼，啊，心脏出。

0: 你那来那咯，咱来补充着这水分吼，啊，预防着这心肌梗塞问题，或更病的问题，唔好当作是掉沙啦吼。这下午着上就医啦吼。啊，咱所谓中辈时代，啊，咱伫咧顶半段节目内底，啊，有介绍着这日本原装进口的隐脂酶，啊，搁一次，再一次，啊，要来啊，咱强调这支隐脂酶甲人无共款吼。啊，顶几啊，我相信足侪人。啊，透过网络啦、电视啦吼，一定看过真侪真侪品牌啊，诶，这个什么啊，这个隐脂酶啦吼，啊，这个隐脂酶呢，啊，外口有真侪真侪，我会当讲90%以上啦吼，真侪拢是用着大陆的地溶胶素，哦，隐脂酶就是地溶胶素啦，用着大陆的啦，用着这成分无好的这个地溶啦吼，啊，咱这支隐脂酶，我简单介绍一下吼。隐脂酶啊，之所以会流行起来，是因为这个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伫这个宫崎大学内底研究所内底，伊发现着这个吼，地溶胶素伊的胶素有在，伊会当把咱这个血管内底，这纤维蛋白、脂蛋白，甲溶掉、甲清掉、甲这个血路打通。啊，因为这个研究发现，技术着啊改善着真侪心血管的问题，伫日本。造成轰动，所以才出名的。啊，因为出名了后，因为即马啊，心血管的问题，咱这个老年化的社会吼，老人愈来愈侪原因，造成着这支产品吼，这项新品啦吼，啊，伫全世界大流行。所以咧，啊，市面上就看到足侪隐脂酶的产品。但是我来讲，啊，自从接受着生物科技，甲即马考着国际健康管理署，甲即马。我接触过隐脂酶，无几百种，无毛几啊十种，啥物款品牌拢有。我唔捌看过有一支隐脂酶是日本原装进口，而且得到美元恒博士本人哦所研发，而且哦伊佫有这个伊专利证书授权的吼。来，我到这接电话的话，啊，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嘿，
1: 哎，拜拜。我最近来心脏来塞塞，来比较有效。
0: 啊，唔，有效，嘿。咱这隐脂酶主要就是鼓励心脏清理血管，预防这心血管的问题、心肌梗塞的问题、中风的问题。
1: 嘿。无中风来搞心脏塞塞来，
0: 嘿啊。哎呀，啊，你像我那点就是，你先食保养的，咱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安尼。哦。
1: 啊，食哎阿拉伯。
0: 啊，小组三千，大组的八阿六千。大组21,200块。
1: 哦，想买大包组，我来食看卖。
0: 嘿，你好，你感谢你啦，你电话先听咧吼，给你写些资料吼，谢谢。来吼，咱这组隐脂酶吼，啊，拄啊讲啊一半吼，咱搁甲补充一下吼，正日本原装进口，咱的外包装外口直接印着美元恒博士伊的相片伫面顶，搁伊的专利授权的证书伫面顶。哦，这是我头一届看过的，较早我毋捌看过日本人授权的物件。我甲你讲，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啊，船上就这天，就这地，就抓，毋捌看过。我头一届看到讲日本人授权的，以往大家咧卖隐脂酶，拢会讲到伊，但是无一支产品是日本人授权的。哦，啊，船对这天对这地吼，会当救助，互咱大家听。我头一届看到，啊无啊，阵今仔录这无在有登个台北吼。咱这支除了伊本身这支产品隐脂酶哦，发明者专利授权有伊个相片以外吼，来咱这内底佫加着真侪日本啊，即马啊改善心血管问题的一挂专利的成分啦吼，包括着二氧精氨酸啦吼，啊，互伊个血管血管扩张。哦，爱当哦，啊，前列会更意外，内底有加着这日本乌菌的发酵物，哦，啊，这个臭味的萃取物过来纳豆激酶，纳豆萃取物。第一阶段，啊，阿俊都讲着吼，啊，咱这个那啥那日本人会这么长退休吼？医学专家去研究，发现讲日本人啥那这么长退休，就是因为因每一顿食饭拢会食纳豆。所以去研究着纳豆，发现着讲纳豆激酶会当有效，把咱血管内底脱掉的，甲拍通血栓呐，哦，血栓来拍通内底血管，甲你溶掉，哈、哦。 啊，所以内底即个专业先锋家家做伙啊，来要来帮助咱所谓长辈时段，甲咱即血管的问题吼，血管脱掉的，你啊即有三高问题的，血瘤的啦吼，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包括着你三酸甘甘油脂过悬的，包括着你即个胆固醇收悬的，的问题做一届拢甲你做改善，甲你血管拍通，血管啦吼。咱规身躯的血管加加起来，地球会当生两面半，超过十万公里。你甲看嘛，血管有这么侪，有这么长，咱拢唔知影伊倒位会脱掉的。所以咧，普通时啊，咱都爱来甲咱清水沟啊，同款，吼，甲水沟啊清好清气，都袂惊啦。即摆若落大雨的时阵，就淹水。咱甲咱的血管清好清气，就免烦恼啥物啊。咱血管会变会中风。尤其是捌中风过的人，哦，真有可能有真大几率会安那罹处中风，所以着预防着这样心肌梗塞啦吼，中风的问题、脑溢血问题吼，咱这支银脂呢会当达到外口人做袂到的，第一，人做袂到先锋技术，人做袂到预防这心血管的问题，咱这支银脂呢，爸母啊，你甲摕转去。照三顿甲食，阿俊敢甲你讲一比一中，对到就当看到啊！我甲你讲，阿俊会当甲你讲一件代志，你逐工拢会当看到效果，每工拢会当看到效果。安怎看效果？稍等下阿俊来甲你讲哦。喂，你好。
2: 喂，我要迄银脂
0: 梅，
2: 我要大
0: 枝的。银脂梅大枝，我捌食过无？
2: 有。
0: 捌食过吼。
2: 袂食
0: 嘿。食了感觉安怎？
2: 真好啊，就是平常
0: 时
2: 血
0: 路若较
2: 袂通
0: 诶，拢
2: 会使食，
0: 食
2: 做保养安尼啊。
0: 好，感谢你啊，感谢你打电话入来吼，啊，你电话入来哦。来，咱诶

0: 等会，我拄仔看到，我煞袂记。哎，我拄仔讲，我嘛袂记，我拄仔讲啥，接着电话煞袂记。所以，我伫主持节目时，我家一个人，所以我若伫讲话时吼，尽量惊讲我会袂记哩，袂记讲到等会吼，所以我就尽量我去接电话，定位是电话一直伫卖吼。啊，来，咱即个解决咱心血管的问题吼，咱会记哩。普通时啊爱保养，吼、哦，普通时啊就爱保养。啊，咱甲血管泡通，预防着这个心血管的问题，吼、哦，啊，卖低输着啊，咱啊，血管病哩，造成着家庭的困扰，因为咱血管若病哩，咱也中风啦吼。出来第一点，有一个人无做工过，来帮你什么啊？来帮你，来甲你照顾嘛。啊，无你都爱开钱请人嘛吼。哦，我来接一下电话吼，来喂你哦。
1: 喂，你好，我
0: 是
1: 影子美大
0: 山
1: 的
0: 一组。后边影子美大山吼，啊，你电话也了
1: 吼。好，谢谢。
0: 来，咱要爱大组的、小组拢无要紧哦。小组的就是三盒3000块哦，只要内底拢有60粒吼。啊，要食保养的，三顿一顿食一粒。你若是要加强的，还是讲你有应运中风的啦？啊，你家己都三高问题的啦吼，你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啦吼，有你有这些咩啊，胆固醇问题、三酸甘油脂问题，咱就照三顿一顿吃两粒。啊，我想起来我要讲啥？咱的饮食面要看效果，足简单嘞。我相信咱的长辈时代，逐天一定拢会创啥，会做一个动作，量血压。做一阿爸阿母啊，然后内底。咱阿爸阿母啊，若有这个三高问题的人吼，有血压问题，是不是拢会尿血啊？逐天拢会尿。咱这个饮食呢，阿准会当该当心干嘛挂保险？你逐天尿血啊，逐天有当看到效果哦。因为咱内底有这个 L 精氨酸 ，L 精氨酸，我简单解释一下，伊是效果是咧创啥？伊会让咱血管附近的平滑肌放松哦，平滑肌放松，血管会变大条。血管若变大条，血滴走的速度较紧，循环变好，咱的血压就降低。简单来讲就是安尼，而且佫会当帮你清啦血管内底垃圾啊。哦，即个我做一个简单的譬如就是安那，高速公路啦，你塞车的时阵是不是行车压力就上升了，压力就变悬了吼。当当你若把即个高速公路面顶这海鱼车啦、车夫啦，佮排除了后，是不是咱行车的速度就恢复啦？哦。行车速度就上升了啊，车流量、车流速上升，也行车压力有下降了，赶快的努力，咱把咱血管内底清无清气，哦，咱的血压就降完。而且嘞，把咱原本两线道的血管透过着伊啊，这个左旋精氨酸，伊的所产生的这个一氧化氮，放松那个血管附近的平滑肌。让你变成两线道的血管变成三线道、五线道，咱的压力就减轻了。所以咧，咱所有阿爸阿母啊，咱这个饮食呢，你照三顿来吃，你逐天饮血啊，逐天会当看到效果。哦，那看无效果，食了也无效，我跟你讲，哦，阿准天公直接跟你顿行康啊，食了无效，你物件退倒顿来，物件欠我，钱我欠你，我无跟你，我会当跟你讲一句话吼，阿准。卖饮食面啦吼，卖几啊年啊，已经卖几啊年啊。透过饮食面这项物件，我帮助真济真济高血压的人，改善着高血压的问题。甚至我有拄着一个，哦，叫龙妹，哦，伊伫帮路面顶甲我买，叫做龙妹，伊拢伫我赖内底群组内底，伊甲讲伊原本食高血压的，伊我食15年啊。因为透过阿准甲介绍这健康食品饮食面，伊食到尾啊，伊15年高血压的药啊唔免食，哦，阿准用着咱这个国际健康管理师的身份，甲咱所有空中所有上届进来阿爸阿母啊，哦，咱的长辈时段，邓兴刚嘛甲你挂保证，咱这支日本原装进口的，哦，这支饮食面由着美元恒博士啊说啊。独家提供哦，这个专利成分的这个饮食面，保证会当解决着你血脂、血糖啊，啊个什么啊，高血压的问题哦，三酸甘油脂的问题、胆固醇的问题，预防着中风哦，预防着什么啊，心肌梗塞，预防着啊心血管疾病哈、哦。老需求的，电话0800 0800 0800 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小组的三盒三千块，大组的八盒六千块。开一个大组是安那？因为顶半段节目阿俊有讲吼，因为咱新开一个节目。啊，有一个真好诶，借口甲理由，甲电台头家讲吼，比较着伊旧年周年庆诶组合，啊，来庆祝着咱吼新诶节目，啊，来开播啦吼。所以咧，咱开一个特大组诶，21盒万二块，有需求诶阿爸阿母啊，电话甲敲入来，咱过来听一首歌曲吼，啊，七天啦吼，即个姜志峰。

0: 这首歌就是江志峰的七天啦吼。那阿准来讲吼，啊，咱到影集内面七天，你逐天食，逐天会咱看到效果吼。啊，阿爸阿母啊，啊，咱的长辈时代，你若有你年岁阿未？哦，你有逐天你年岁阿未？我不管你变，逐天年岁阿就当就看到效果啊吼。
1: 哎、欸，喂哟。
2: 喂，我是做大
1: 专的。你是做影集内吼？
2: 对啊。
1: 啊，你做大专的吼，来你电话下来吼，给你写资料吼。好，谢谢。
0: 来哦，咱的隐基酶啦吼，即日本原装进口的隐基酶哦，啊、由着咱日本宫崎大学闵元恒博士就是发明啊、发现啊、研发

0: 料吼，啊，伊本人授权，啊，伫外包装面顶有印着伊个相片，啊，佮有即个专利啊，专利证明的即个证书啦吼，啊，印伫咱外包装阿爸外口，啊，这是阿准头一次看到伊本人的相片，伫咧印机面外口啊吼，啊，即日本原装进口的。加上着乙精氨酸、日本乌姜啦，搁些纳豆激酶、纳豆萃取物，要来帮助咱啊清除咱血管内底啊的垃圾啊，哦，脱掉的问题啊，恢复咱啊血管的问题啊，让咱循环变好。咱循环变好，其实会当改善着真侪物件吼，啊，包括着吼啊，咱啊常常无头神、记忆无好，迄只脑袋缺氧，因为咱血液循环无好的关系。首先啊，脑袋缺氧，如果记忆不好，故来的阿兹海默症、老人痴呆症、失智症吼。来，咱常常咧头毛，咧头毛，头毛无代无志，咧规堆吼，就是安那，咱的循环无好，咱的养分无到，送到咱的头壳皮，咱头壳皮无健康，后毛根康无健康，啊，你头毛就无健康，就地疏就会咧头毛吼。啊，咱常常脚会麻，手会痹，吼。咱买枕头啊，吼，脚枕头啊，手枕头啊，拢会常常麻麻，这就是咱循环的问题啊，就是血管有脱掉的啊，吼。简单来讲，就是咱较早一定捌生过树瘤嘛。你若树瘤缩伫你枕头面顶超过五分钟、十分钟，你规只手就麻呀，啊，规只手就全乌去，哦，迄就是因为血走袂过嘛，吼。咱若常常有这个脚的脚手的麻，吼，啊。哎，这个问题就是你的末梢循环无好，常常电池常常咧讲啊，啊阿妈你怎么没感觉？哦，就是因为安尼血管脱掉诶，咱的循环无好，哦，咱甲循环甲血管泡通，咱就当改善着这哦，脚手啊恁肌肌啦，脚会麻，手会麻的问题，甚至咧啊改善着咱这怎么样？哦，脚小腿静脉曲张，唔免去拍这静脉雷射啦。啊，唔免惊着讲哦，啊，即个严重规只脚乌的，爱去锯脚啦吼。啊，所有即个血管的问题，咱拢有当透过这个引子呢，啊，来帮你做改善。每天你量血压就会当看到效果吼，系啊。啊，咱这个引子呢吼，啊，若要照日本医院底介绍，真算天价啦。啊，对我来讲是天价，啥啦？因为外口啊，咱会当看到真济真济啊，俗家讲秘书机会通的。啊，胭脂美，但是嘛有真济讲哦，其实伊成分无够香，阿嘛配料有够贵的，伊用即种啊大量的地量吼，咱这是正日本的原装的吼。啊，咱今仔日啊，卖讲珍珠动作鸟鼠赛啦吼，啊庆祝着阿俊啊，即、這个普隆斯啊，六月份开始吼，拜一到拜六每天透早八点到十点的这个新节目，咱啊借着这个新节目的借口啦吼，啊用着咱这个周年庆。会组合甲介绍来优惠着咱所有的长辈时段，互咱会当提倒去改善着咱的啊血管的问题，哦心血管的问题，咱这个三高的问题、胆固醇的问题、三酸甘油脂的问题，哦，互咱预防着中风，预防着二次中风啊，甚至着我有讲过，顶一点钟的节目阿俊有讲着，阿俊要买厝迄个头期款600万借人，结果提袂倒来，原因啥啦？迄个人连续中风两届啦，第一届中风，佫加一卡一手；第二摆中风，植物人啦，佮即摆佫倒哩，佫倒哩，还袂醒，还袂起来。迄600万怎啊无去啦？啊，阵因为安尼较紧，无在老买厝啦，哦。哎，喂，哟。
1: 哎，说到底
0: 嘞。哎，凤梅，凤梅妈妈吼，要食大蒜吼。
1: 哎。
0: 啊，啊，要食过吼。
1: 我
0: 好
1: 之前
0: 甲红玫瑰，
1: 你
0: 最近也有
1: 同款啦吼。
0: 同款，同一
1: 个
0: 电台，无同时段节目尔。
1: 哦，
0: 即段真正
1: 都好
0: 个，安尼
1: 甲我
0: 食
1: 一包，一包
0: 单。哦，安、啊、尼你电话行嘞吼，感谢你的电话吼，安、
2: 啊、
0: 尼电话
2: 行
0: 来莫挂吼。
2: 来哦，你甲看，物件若食了无效，无人会阁翻头转来买啦。啊，讲正经个啦吼，啊，即支日本专利个胭脂梅，我会当甲你讲吼，你外口市面上。卖讲你买唔到，你连看都看袂到啦，因为这是日本这个美元很薄，是独家授权的吼。啊，咱的胭脂梅哦，改善着咱心血管问题。一开始啊，咱有引用着这个电视新闻哦报道吼，医生有甲咱讲，热天才是真正你要注意的哦。来，咱接一下电话，
0: 哎，喂，有。
1: 哎，
0: 小
1: 文姐
0: 哈。哎。
1: 我先讲一个，因为心脏无好，所以干哈？
0: 心脏不好， 你更加爱食，是安怎讲更加爱食吼？妈妈，我甲你做一个解说吼。咱心脏，咱压缩一下，正常来讲，心脏压缩一下，都爱甲血拍甲一规股去。但是因为你的血管较条的，你的循环无好，所以基准就安那，你的心脏都爱压缩两下、三下，才有才条甲血拍甲规股去。啊，所以你心脏的负担就是别人两三倍，你心脏衰竭几率也是别人两三倍吼。
1: 那心脏
0: 就会
1: 痛痛
0: 的。啊，爱就是平常时，伊就是啊，因为伊加袂惯嘛，循环无好嘛，伊就爱加加几下解，就敢若袂输莫打抽无水，伊会去加同款的意思，吼、
1: 哦。
0: 哦，安尼
1: 啊。
0: 嘿。
1: 啊，
0: 安尼
1: 啊，啊无我，
0: 迄个
1: 我
0: 在。好，啊你我甲电话，我先保留啊，互外线甲你服务吼，你莫挂吼。

看到这引进的是本人研发、本人独家授权、橡皮大理外口各专利证书的引进的吼，要改善着咱所有空中这所有中辈时代心脏的问题、心血管的问题，预防着中风啊，预防着怎啊脑溢血啊，咱的肩胛头硬僵硬僵。你呐，咱拄啊新闻报道有听到医生咧讲啦吼，这嘛唔是我讲的，医生甲咱讲啥呀？查某囡仔啊，伊说三星的这个镜头吼，较无遐尼明显，非典型症状就是安那，咱常常安那肩胛头硬僵硬僵吼，啊造成啥物啊？啊，咱这人的无爽快，甚至是伊拄啊讲，唔是一般的酸痛哦，是身体痛痛，就是固定某一个所在。啊，是头壳，也是讲咱身躯某一个所在，拢会一点点会疼，而且是哦，可能人有时啊是挡袂牢疼，但是有时啊会疼，有时啊搁袂疼，这种问题吼、哦，啊，都有可能你有心肺梗的问题，有心脏的问题，啊，像拄啊啊，咱妈妈讲的吼，伊啊呐心肝头皮薄菜，吼、哦，就是因为啊呐你的循环无好，你循环无好，你会更脱掉的嘛，刚刚秘书咱的。莫打抽水，莫打抽无水嘛。啊，莫打就一直胖嘛，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胖到尾啊，莫打就收伊啊。所以我讲心脏衰竭，甲你循环有真大的关联伫咧。哦，因为你我拄好讲，咱的心脏正常来讲压缩一届，咱就爱甲血拍甲规身躯去啊，拍甲你的手指头啊，拍甲你的脚趾头啊去啊，末梢去啊。但是因为你的血管有脱掉的，血拍袂过嘛，所以你的心脏就爱。压缩第二届，压缩第三届，地主着你心中作动几率是频率是别人的两倍三倍嘛，所以你心脏衰竭几率嘛是别人的两倍三倍。你个卡袂着心肝头皮薄菜就是安那，你循环无好，拍袂过嘛，喘气喘袂过，规身躯会变冷汗。咱拄啊啊新闻内底医生嘛甲咱讲，这都有可能是你肺梗脱掉、心肌梗塞的前兆。所以咱啊常常有这种问题，你常常感觉奇怪，敢若讲话就喘。干那惊到胃喘，这唔绝对唔是因为啊，你着食薰食伤大啦，还是拢无你运动所产生诶？迄是因为你的血管已经开始出问题啊。所以咱若有这种镜头的时阵，咱都要特别去注意啊吼。尤其是咱阿爸阿母啊，咱若有三高问题的，咱有心脏问题，咱本身就已经知影，你有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未？吼、哦，甚至去身体检查，你有啊三酸甘油脂过高的啦，胆固醇过高的啦，哦，拜托诶。哦，你哦阿准甲你奉劝哦，咱的饮食美，你去赶紧提倒去食。你逐天干那尿血压就当看到效果啊，吼、哦！尿血压，你逐天尿血压，甲血压控制好，吼、哦，这问题就减少啊。因为啥有高血压，血压啥会压，就是因为血管脱掉，血压唔才会压，对吧？你血管若无脱掉，压力就袂变大嘛。啊，你只要甲脱掉这个所在，甲跑通就敢那无输高速公路塞车，即摆也车祸啦。有车故障啦，啊是毋规条高速公路就塞车就塞掉啊，啊你压力就变悬啊嘛，啊你搞这啊故障的车啊，那这车后事故甲排除了后，咱的高速公路恢复通行了后，是毋是压力就减少啊？同款的道理吼，咱的血管，唔管你即马食到几岁，你要甲想啦吼，咱兜的护士讲、水讲，你用五年、十年伊就顶啊，卖讲着你身躯顶那只血管。你若想像阿俊活到五十岁啊，咱的血管代表用五十年啊，伊会老化无？伊会失去弹性无？因为伊会脆化、会顶起，没有弹性。啊，即摆啦，小可脱掉的时血也袂过，你血管内底若血夹袂过时就变去啊，就敢若袂输水沟啊脱掉的同款。即摆啦落大雨，水沟袂通，伊就淹水啊嘛。吼、哦，啊，佫有一个咱顶半段有去甲。啊，有你提醒吼，有一寡有一个小小的征兆，要让你知影的。咱逐天照镜的时阵，洗手面的时阵，注意着咱的目睭，咱的目睭仁。你若常常看到咱目睭仁的看红丝、看血丝吼，你就要注意啊。什么意思？咱目睭内底、目睭仁内底嘛是微小血管、微血管啦、啊、吼。这血管若脱掉的，伊就安那因为袂过嘛，伊就搁憋细条出来，伊开车啊。哦，就敢那水沟啊塞掉的，伊淹水出来同款。咱目睭内底这微血管足细条的，伊若小块塞掉的时，血流袂过的时，伊就逼塞，伊就牵红牵血丝出来。

0: 你也要特别注意啊吼，这就是你有可能啊，目睭会中风啊吼，哦，目睭会中风吼，哎，咱目睭跟咱的脑足接近呢，就可能你头壳脑内底的这个血管已经有脱掉呀吼，啊，咱透过叫咱这个日本啊专利进口美元恒博士所啊独家授权的，哦，日本人的相片加这个。这个专利证书拢打伫迄面，拢伫外包装外口吼。啊，这个尹姊妹今仔日用着周年庆的介绍来优惠着咱所有阿爸阿母啊，咱的尹姊妹一盒内底拢有60粒啦吼。小组的3盒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特大组的21盒12000块。咱的电话0800-0881-880-0800-0881电话甲卡入来吼，啊要怎食？咱若咧食保养诶，食保养诶，照三顿吼，一天一粒，一顿一粒啦吼。
1: 哎，喂，你好。
2: 哎。
1: 哎，爸爸你好。
2: 放几多位啊？
1: 啊，你请问一个人几斤的吼？
2: 几斤啊？
1: 啊？哪个
2: 斤啊？
1: 啊，你卡电话卡唔对吼。
2: 哦。
1: 哎。好，谢谢哦。
0: 来哦，咱的尹姊妹吼，四盒的3盒3000，大四组啦，大组的8盒6000块，第大组的21盒12000块吼。啊，拄好讲，咱若要保养的，照三顿食，一顿食一粒吼，一顿食一粒。咱若是要加强的，你有哦，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的，你有这个胆固醇过高呢，三酸甘油脂过高呢，啊、哦。的问题，你著照三顿食，一概食两粒吼，也是你已经有中风诶，预防着二次中风啦吼。就我拄我讲诶，600万就伊，即摆退位倒来，即摆变植物人咧，伊就是二次中风，即摆变植物人，一可能咱就退位倒来。第四个阿准跟即摆啊无核瓜牛，甲即摆过咧讲做事吼，无在人买嘛，因厝价哪来哪悬。原本伊当时要买一间厝，原本1500万，即摆已经变3000几万啊！伫哪口啊？文化里路啊，对啊，伫家乐福老店啊，原本1500万啊，结果即摆已经啊，全部在后尾啊，哎呀，因为钱嘛少人啊，哦，咱啊，避免着咱这个啊，心肺梗的问题吼、哦，咱也常常脚会麻啦，手会痹的啦吼，脚尾手尾恁支支啦吼，因为这热天吼，你若搁手会冷的。啊，你就是心肝有问题啊，然后啊，对我讲啊，心肝头皮薄啥的啦吼，喘气也喘袂过来啦，胸口嘛会痛的啦吼，啊，查某囡仔啊，这无代无志，腹肚痛，哦，甚至是头壳某一个点，哦，身躯某一个点会痛的，啊，这个肩胛头拢会安那，肩颈酸痛的，我来讲拢袂好的，你都有可能是有血管的问题，改善就啥物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吼，互、哦、咱心脏啊。会愈来愈有力，血管吼，甲清好清气，血管变大条吼，降低着咱的血压，逐工量血压，你就会当看到效果啊。啊，阵会当直接甲你讲，用咱国际健康管理师的新闻甲你讲，这个尹姊妹阿爸阿母啊，你每当下若食了无效，你现我物件我现你，啊不是啊，你现我啦吼，钱我现你啦吼，你甲物件现我，钱我现你，安尼咱拢无拍算着吼，啊阵。啊，想到电台头家邀请，就是要来啊帮助着咱所有啊，咱空中所有最敬爱阿爸阿母啊，哦，改善着身体问题，互咱会当哪来哪健康啊，生活哪来哪快乐。除了着播送着这個、啊音乐歌曲，互咱来欣赏以外，就是要来啊陪伴照顾着咱所有空中者长辈时代啊身体问题啊，所以啊，咱也有。啊，这是每个问题吼，透过着今仔日啊，咱新节目啊，提来做参考，吼、哦、啊，用这周年庆哦的组合来优惠吼，把咱所有的中国时段来改善着这个血管的问题吼。爱、哦、记的血管这化来就来，心脏这种辛苦病痛是化来就来，甲一般病无共款。我就讲过啊，你就算丢感情啦。检查着讲每期的感情啊，医生嘛去甲你讲，你阁有几个月通活，对无？你若去洗油脂的，无嘛阁我阁拄着迄洗油脂洗30年的，对无？你有糖尿病、注胰岛素的嘛，阁会当改善哦。各种的问题，你拢有机会头去看医生，头去导啊， 啊，透过着治疗，透过着健康食品来豆豆甲你修复，甲你做改善。但是血管无法度，血管呐化来就来，脱掉的化变去就变去啊。哦，你若变去，若较好运的啦，我讲一句较好运的啦吼，可能无你搁袂得拖我，无辛苦袂得一日落，哎，就去天顶享受啊。啊，你若是得着世道的，生活无尊严，垃圾垃圾都爱靠别人，对无？要去便所嘛爱靠别人，要出门嘛爱靠别人，都爱夹乖啊，夹三卡架啊，夹四卡椅啊，甚至都爱坐轮椅，爱请一个外劳来甲你顾，啊外劳甲你杀顺你了，啊帮我开讲，甲你等你日头靠你晒日，啊那严重哦。咱厝内底我就讲过啊，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吼，卖、哦、啊。为着咱家己身体健康设想，为着咱的囝儿事事设想，卖让咱囝儿事事啊来烦恼咱，慢慢哦啊，让囝儿事事讲，因为咱身体出问题啊，爱都要放弃事业来照顾咱哦。咱的尹姊妹哦，我讲一遍啊哦，内底有日本宫崎大学美元恒博士哦，就是这个尹姊妹研发者哦，尹姊妹就是伊研发出来哦，来。一本人的相片，甲伊专利身份的证书印伫咧外包装面顶，哦，日本正原装的隐形棉，佮加上着 L 精氨酸，佮加上着日本的 OQ， 哦，瘦蜜的萃取，佮有啥物啊？日本这个我拄仔讲纳豆萃取物，引那纳豆激酶，哦，纳豆激酶，啊，佮红景天呐、啊、丹参呐、啊、这些物件，好你气血会通，哦，人讲通者不痛。痛者不通，哎，咱甲你所有的，不管是气咯、血咯、筋咯，全部做一个甲你拍通，吼、哦，让你吼免烦恼讲有这个啊血管的问题。因为咱血管我有讲过，地球会当生两年半，你甲看咱血管看偌济偌长，规身躯对头壳顶一直到头壳底，哦，甲咱手指头啊，甲咱的尾指头啊、脚指头啊，全部拢有血管。你若脱掉的，啊，就会造成一挂心血管的问题啦吼，咱今仔透过着今仔尹姊妹吼，细组的拢总三盒啦吼，我你开3000块，大组的8盒6000块，特大组的21盒12000块吼，啊，防止着这个脑梗塞啦吼，中风啊，骨血压、心肌梗塞啊，咱这个肩胛头的酸痛哦，咱的脚的静脉曲张，你有没有看到讲爱去检查啦？啊，甲你的血路拍好通，哦，扩张你的血管，让你的循环变好，预防着这啊失智症、老人痴呆症、记忆力无好、无头型、那头毛，哦，心脏负担、心脏衰竭，哦，的几率让你降低，哦，上主要是，因为咱即卖人食了伤过油酥啦，我拄仔有讲过，迄猪油啦，咱去食这猪油啦。你甲放伫咱一般室内啦，咱这室温30几度啊，伊就会震动啊，对无？伊会震动。你若除非就除非吼，你就是边啊烧有啥物啊，有你甲加热，你有火你甲行，这猪油较袂震动嘛。无你若无火你甲行，猪油放伫遐是毋会震动。迄30几度温度，同款会震动呢。啊，你甲想看卖咱人的身体几度？35度、36度是正常的人的体温。超过36度嘛，37度就人拢发烧啊嘛。啊，你想啦，普通时啊，咱室内室外这温度30几度，诶，猪油会震动。你甲这个物件，哦，猪油、搅拌啦，各项物件，咱台湾人啥物物件拢爱用油来炒，拢爱用油来煸。啊，这个油食入去腹肚内底，伊会伫你血管内底震动。啊，若是震动，血管就脱掉呀。尹姊妹厉害的所在，就是伊会当甲遮个物件甲油掉的，会当甲油掉伊，吼、哦，甲你血管内底脱掉的所在，甲你泡好通，安尼清楚啦吼。好，咱的节目渐渐进入尾声啦吼，啊，咱节目若结束，电话赶快来当卡，哦，甲下昼11点进前，电话卡入来，拢有专人甲你服务吼。啊，佮甲你讲一遍，咱的电话是0800-881-880-0800-881-881，予你安心。俱乐部假期特别节目，每礼拜礼拜日透早10点到12点，下晡4点到6点，拢由着赵麦克阿俊伫空中服务着咱所有啊长辈时段 啊，咱个所有个只阿爸阿母啊，感谢大家陪伴，感谢您，感谢您的电话，哦，您的电话就是对阿俊上大支持。咱啊，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感谢您哦。

0: 你贴这个是什么啊？
1: 早安啊，我贴的是节能标语啊，我来分享社区节电小配包给这里的住户啊。
0: 那是什么啊？
1: 首先就是把公共照明全面改用节能的 LED 灯，然后将地下公共停车场改用定时抽风系统，最后啊在楼梯电梯间张贴节能标语提醒大家，一起落实社区节电小配包，就能轻松有效节电哟。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式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3: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3: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3: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本字D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嫁得穿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在咱空中上敬爱的乡亲士大，阿公阿嬷、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叔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今仔日是假日，非常感谢咱空中的士大阿爸阿母，拢会当准时来收听每一礼拜日。由爱丽莲百忙来播出阿丽讲健康，予你听假日特别节目。现场是由着我咱大新闻查某囝阿丽啊，伫个空中甲乡亲时段，即个爸母啊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咱现场也有提供一支拢唔免钱的电话，咱爸爸妈妈。你电话甲吵起来哦，那有甚物任何的问题啦，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啊，咱要来送一个小礼物，或者是点歌，咱拢会使多多来甲伊利用这支电话。爸爸妈妈，你放心哦，这支电话完全拢唔免钱。咱电话甲吵起来，0800-088-1-0800-088-1。咱若住伫个苗栗，咱就是甲这个老李哦，转来这个中港客电台 FM91.3。若住伫个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宜兰北宜三峡电台 FM89.9。若咱住伫个花莲泰鲁国之音。咱就转来一个 FM91.3， 住伫台东，伫本电台 FM91.3， 配偶社区电台 FM89.7。同时这个频道拢是由咱爱丽联播网同时来播出。本节目是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非常感谢咱这种生物科技啊，提供这么好的资源，来让咱爸爸妈妈来利用电话唔免钱，再来要阁送小礼物。今仔日要送咱什么小礼物？今仔日爸爸妈妈，你爱真少听节目。如果阿咪啊来开放call in， 只要阿咪啊电话接有通，就要送咱爸爸妈妈这个护唇膏。这护唇膏是二合一的哦，安怎讲？除了讲会当啊，伫个咱这个寒人的时阵，咱即马已经入冬啊嘛，咱前几天入冬即天，咱爸爸妈妈到进步到补身体，人讲入冬就是咧补喙腔啊，咱爸爸妈妈即天到补，咱已经来到冬天啊哦，所以爸爸妈妈除了讲早晚嘛，要注意讲这个温度的变化，温差变化大以外，爱会记擦衫。过来，咱的这个水温爱啉了有够，咱吼爱啉这温烧啊的白滚水。有的爸爸妈妈会讲啊，我当然有啉茶，你啉茶比茶无含糖无唔对，但是呀、毕竟茶比茶甲咱的水温是无够的，茶比茶嘛真好，无糖的咖啡嘛真好。但是啊，水对咱身体器官的运作啊，功能是无同款的，咱嘛是爱啉基本的水。所以早暗两饮爱擦衫以外咧，爱搁啉水啉有够，水分爱补充了有够啦。咱寒人要到啊，是毋是？较嘴唇啊，拢会安尼打打会闭，会嚎嚎安尼。所以咱一众生物科技啊，非常的大心，今仔日要来送咱空中的听友，阁有爸爸妈妈，你只要电话开起来，阿咪啊电话有接到的，特别送你一条这个韩国医美等级的护唇膏，这护唇膏完全是天然的，无任何化学的成分，阮就是添加这个乳木果油。就是保湿嘛，滋润，这个玫瑰果油会当改善啊，咱这个嘴唇有诶有这个细纹，搁加上玫瑰本身的保湿，有一个淡淡的香味。咱爸爸妈妈若收到这个护唇膏啊，
哦，你甲拍开、甲转开、甲看，哎，透明的哦。啊，内底啊，搁有一个玫瑰花，诶，玫瑰花片，啊，搁有金箔啊。哦，这金箔啊，会当改善咱的新陈代谢，啊，维他命 E 啦，啊，搁加上咧，有含这个玻尿酸，所以这是真天然的。而且咱这个护唇膏，除了讲是韩国医美等级以外咧。咱阁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认证，完全无含任何的重金属，所以咱爸爸妈妈会使放心安心来家使用。唔啦，安尼哦，阁有一个功能，除了保湿，吼，卖让咱的嘴唇打打好好安尼，闭闭以外咧，咱若抹第一眼是保湿，啊，若第二眼咧，会当润色哦。会当安尼粉红啊粉红，所以伊是二合一的。好，咱爸爸若惊讲伤过红，咱就是抹一眼就会使。啊，妈妈咧，咱就抹两眼。吼，咱若要来食饭桌啦，要来参加这个喜宴啦，哎呦，抹红红，水加呢。好，啊，咱这护唇膏干那送尔，无要卖哦。啊，有诶，妈妈会敲来讲，欸这才好，我甲你买啦。哎，无，歹势哦，干阿要送尔，无要买。哦，只要电话有敲起来，阿咪也有接到电话，咱就要送哦，爸爸妈妈来分享这么好的护唇膏。电话0800-0881-881。啊，爸爸妈妈，咱若开放专线，吼、哦，要call in，哦，你电话就爱敲敲起来。阿咪也若接通，咱就送你护唇膏。唔免钱，干那要送，无卖哦，爱记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881，0800-0811-881。好，来先来听歌，一首歌曲黄以玲所唱的歌，一首歌叫做《长情蝴蝶姑娘》。嘿嘿，喂，你好。嘿，妈妈你好。花莲妈妈你好，妈妈，稍等一下，咱还未开放专线，还未开放要call in嘞。稍等一下，敢好？等嘞，好，谢谢，来。咱即马先来听这首歌，啊，咱等嘞吼，预备起开始的时阵啊，你卡起来，阿咪啊来接通，咱就上护唇膏，好，啊，但是先来听歌啦，来这首歌。长崎蝴蝶姑娘黄以玲所演唱的歌，啊，这爸爸妈妈若要点歌，咱嘛会使电话敲起来，甲阿咪也讲哦，吼，阿咪也来做安排，啊，电话甲记好好，0800-0881-881。好，来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长崎蝴蝶姑娘》，谢谢。

0: 来这首好听的歌哦，娜娜萨基在黄丽玲所演唱的歌。那爸爸妈妈，那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啊，电话拢唔免钱啦。哦，咱个个卡起来，哦，啊，甲阿咪也点歌拢会使。啊，咱今日要来上这个护唇膏，吼、哦，那这是韩国医疗等级的，啊，有经过 SGS 认证的。完全拢无染任何化学的成分，唔免惊讲，哎、欸，这护唇膏会抹抹，迄嘴唇有诶吼，会翻乌有无？迄就是重金属染伤侪，迄就是含汞啦。啊，但是咱这无吼，你会当放心嘛来家使用。啊，咱爸爸咧，愈需要用，因为你有感觉有诶爸爸啊，这寒人到啊，迄嘴唇拢好好啊，闭闭安尼啦。啊，所以啊。护唇膏这是给咱基本的，吼、哦，咱第一眼抹好保湿，第二眼的，哎，抹好好气色，哎，看起来咱的精神啊、气色喉咙真好。啊，咱妈妈嘞，啊，那伫厝嘛是爱整容水水呀，啊，抹一下安尼哦，胭脂红达啦、红达，哦，水水，袂歹。后来即马要来开放，开放你啦，电话卡起来，哎，阿弟也得送，啊，这护唇膏敢那送，无白白。吼、哦，因为阿比亚伫遮安尼，啊，虽然叫阿比亚啦，但是啊，头家讲吼，阿比亚，啊你拢做无业绩，实在是吼、哦，要来甲你改名，要叫阿歹啊啦，吼、哦，这业绩真歹，吼、哦，所以来头家也讲，来试看嘛，用送诶，吼、哦，看嘛，咱有偌侪听众朋友咧听咱阿比亚诶这个节目，吼、哦，啊，干那要送诶哦，咱即马咧开始开放口音。好，只要阿咪啊有接到电话，咱就送护唇膏一条 ，SGS 检验合格，完全无染任何重金属的哦。所以爸爸妈妈，你即马有听到电话，哦，有听到这个咱的节目的电话，紧甲卡起来，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只要电话有接通，咱就送你一条 SGS 认证合格的这个护唇膏哦。喂，你好，喂，你好，嘿、hey, ，你好，妈妈，咱住对，
1: 太棒，
0: 咱住家己太棒了，
1: 哎，
0: 嘿，啊，今天哦，谢谢，啊，咱在吼拢是礼拜，好，这个时间来播出，啊，爸爸妈妈，啊你。到底太笨，阿旺阿旺请好。
1: 我姓沈，
0: 沈嘛，沈妈妈你好，阿、啊、送你一条护唇膏哦，吼、哦，阿、啊、你爱多多收听我的节目哦。我是阿美啊，阿无头家讲，唔是阿美啊，阿伯啊，好，阿、啊、你食饱未？
1: 食饱。
0: 哦，好好 好，谢谢。阿、啊、你电话行嘞，甲你抄资料哦。阿、啊、有要点歌无？
1: 解酒。
0: 解酒哦，好，啊，给你安排哦，嘿。
1: 好。
0: 好，谢谢妈妈，谢谢，啊，你电话拿来哦，哈。
1: 好。
0: 喂，你好，妈妈你好。
2: 阿弟啊。
0: 哟。
2: 你讲要改名叫阿伯啊？
0: 嘿呐，头家讲我不是阿弟啊，要改阿伯啊，迄业绩较歹着，连点歌都无人要来给我点啦。
2: 阿弟也超好
0: 听。真的，啊你爱常常打电话起来跟我开讲啊。
2: 有啦。
0: 好不？
2: 好啦，
0: 妈妈谢谢。妈妈，你食饱未？
2: 食饱，
0: 食饱哦，好啊。好，啊，妈妈要点歌无？
2: 我想要点迄张秀清的。
0: 张秀清哦，啊，什么歌名？
2: 幽梦天哦。
0: 幽梦天哦。
2: 嘿，
0: 伊
2: 刚刚有一首梦天。
0: 哦，梦天哦，好啊，我来查一下，给你安排哦，好不？好，啊，妈妈，你电话拿嘞。咱今天有送这护唇膏哦。好，好，好，啊，你电话拿来哦，谢谢。
2: 谢谢。
0: 哦，好啦，安尼对啦，啊，无头家拢讲要甲我改名叫阿麦啊，阿麦啊，讲健康互你听，歹听啦，啊水啊，阿美啊，安尼。好来，非常谢谢咱妈妈吼啊，来，过来听电话。喂。
3: 喂。
0: 妈妈你好。
3: 好。
0: 慧珍妈妈，谢谢。啊，袂惊啦！我甲你叫你，叫小姐来甲你查一下，好无？
3: 全部都没有，只有好几通
0: 了、啊。哦，因为这是甲邮局啦。哦，安尼，乌鸟较紧，啊，邮局可能爱搁等几工啊，安尼。 是啊是啊，妈妈你等一下哦，啊，今仔要点歌无？
3: 好，点感恩的心。
0: 感恩的心哦，好。啊，妈妈食饱未？
3: 食
0: 饱。好，好，好，啊，今仔拜日，啊，祝你天天开心。好，谢谢啊，你，我甲你查一下，啊，两米叫小姐甲你回电话，好不？好，谢谢哦，好，谢谢。哦，好来，咱今仔送这护唇膏啦吼，只要阿弟的电话接不起来啊，咱就哦来送这一条护唇膏。啊，因为这哦寄邮局可能会较慢些，吼、哦，一般咱拢是寄乌鸟啦，啊，但是这护唇膏咱寄邮局啊，可能会慢两三工啊安尼，吼、哦，但是来不要紧哦，只要电话有卡通，拢有送，吼、哦，一定拢有送安尼。好来，咱继续啦，哦，要过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啊，这首歌嘞叫做《最顶起一年》，啊，是咱这个阿吉拉阿吉拉所演唱的歌。啊，咱爸爸妈妈，那有要听什么歌，咱电话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哦。0800-0881-881，好来，咱即马来听这首歌《最顶起一年》吼、哦。啊，今仔日嘞是甲阿米啊最顶起一步，安尼好来听这首歌哦，谢谢。

家啦，最近迄一年，吼、哦，阿美啊，下晡做阵做下晡迄一年，做中昼迄一天，哦，拢会使啦，吼、哦。阿咱爸爸妈妈今仔日啦，哦，非常的热情，拢会当敲电话起来跟阿美啊安尼互动，安尼可能今仔日吼会当阁继续叫阿美啊，莫叫阿伯啊。啊，无头家讲要甲我改阿美啊，阿伯啊啦，安尼刚好无改好啦吼。后来爸爸妈妈，咱的免付钱的专线，服务专线，0800-081-881，啊，这个电话拢会使多多来家利用。哦，送礼物的专线，或者是啊，有需要阿美啊服务的，吼、哦，啊，咱健康方面的交流，啊，是咱生活上啊。诶，这库达嘛，点点滴滴啊，拢会使透过这支免付钱的专线啊，来打电话来线顶找阿美啊，拢会使哦。啊，电话甲记好，0800-081-881。我、哦、这支电话真好用嘞，有当时啊，咱的厝内底嘛，这电工啊，去互歹，电费机啊去互歹，唔知影要对来找水电嘞。哦，无紧，你电话卡起，阿美也嘛，甲你到 Google 看要来对，找人来修理。吼、哦，你若讲到阿美也附近啊，较近的吼，阿美也来甲咱厝吼，啊换电话机啊，嘛是会使哦，阿美也会晓，因为较早吼，阮有做过，学过这个换电话机啊啦，或者是啊，吼、哦、换这个水管，吼、哦、水管啊要换这个水道头啊要甲换起来，这阿美也嘛会晓。哦，阿美啊，逐项拢有会晓，拢学一下学一下安尼。哦，啊袂晓，阿美啊来找问题，看要安怎解决。啊，所以咱这支电话啊，就甲记好就对啊。任何的疑难杂症啊，哦，拢有任何的问题，拢会使找阿美啊。电话0800-081-881。啊，咱即马来甲寒人啊，即、這个立冬啊。好、哦、啊，爸爸妈妈，咱若讲暗时咧困，有诶吼。失眠啊，或者是啊，寒人吼，啊，这面少皮，乌毛烧烧，啊，都差不多要睏去尔，啊，就搁精神啊，啥喏，啊，因为想要放尿啦，所以有的爸爸妈妈在暗时要睏进前吼，拢唔敢啉茶，但是啊，咱若要睏进前啊，会当讲，虽然今会有这个放尿的问题，但是咱若讲吼。有添一杯仔茶，放伫咱个眠床头。吼、哦，咱着要睏进前两件代志上重要啦。一件代志就是咱个外套，爱放咱个眠床头。撇免讲咱阿毛烧烧，啊，过来离开棉罩被了啊，起来即个温度温差伤过大。第一会感冒，第二啊，咱个心血管吼突然即个温度个变化会收缩，安尼着唔好，安尼着危险啦。所以咱要睏进前哦，外套一定要放伫个眠床头。哦，起来睏起来，离开棉罩被的时阵啊，是会当脱衫啊。第二嘞，就是一定要放一杯茶，放一杯啊茶啊，放伫个眠床头。因为咱经过一暝休困，哦，咱个血伊个速度流个速度会较慢，啊会较高。啊，你若透早睏起来，先啉一喙啊茶，好伊啊，会当安尼。综合咱这个血液的浓度，第一，咱血管较袂脱掉的；第二呀，嘛袂因为安尼，咱离开温床了，啊，就开始偏偏，因为你的血伤过高嘛，吼、哦，会意思就讲咱的血压吧真低。啊，你若徛无好势嘞，哇，跌倒去，安尼就废气啊嘞。啊，但是有的爸爸妈妈，暗时要睏进前啊，拢惊讲暗时会搞尿啦，啊，就唔放尿，爱起来放尿麻烦啦，啊，就安尼唔啉水啦，啊，得到放尿的问题，去为着要卖起来放尿，结果地疏安怎，心血管的问题产生，安尼就废气就麻烦啦。哦，啊，咱今仔日要来讲一个放尿的问题，好、哦，咱有诶人，好、哦，咱因为身体构造的问题。好、哦，咱查甫人甲查某人小看无同，咱的构造无同，所以男性，咱的爸爸，咱伫个40岁以后啊，好、哦，咱的这个尿道腺会开始啊，会有问题。好、哦，咱40岁开始啊，咱差不多
了后线会开始会发炎啊，吼，真正的问题。但是咱拢无去家己注意，我嘛想讲啊，迄个正常诶，都无去家己管。啊，佫有一点就是会惊歹势，拢无讲出来，吼啊，久来拖久来诶，就造成愈来愈大诶问题。好啊，但是咱其实放药是一种享受，但是呀，你若搞药，就会影响到咱诶生活品质。毋若讲啊，咱去洗诶时阵爱常常扫便所，暗时咧会影响到咱睏未好，所以咱诶人生就袂精彩啊。但是这是因为咱身体构造诶关系。咱查甫人有这个尿毛线的问题，但是唔免惊歹势，这每一个查甫人拢有，唔是咱爸爸你较特殊尔，无。咱大家查甫人拢会有这种问题，但是你会感觉讲奇怪，啊人伊嘛拢无问题，伊唔是无问题啦，伊是吼，第一无讲，第二啊，人伊有保养啊，啊要安怎保养？这就足关键的呀，吼，啊你讲。查甫人有这个放尿尿毛线的问题，啊，咱查甫人嘞，咱妈妈有这个问题无？同款有啊，因为啊，咱查甫人的构造，咱的尿道伊较短，啊，因为咱经过怀胎啊，哦，囡仔哦，伫咱的腹肚底啊，愈来愈大的时阵压迫，咱的子宫啊去压迫伫咱的尿道，哦，啊，意思讲，咱虽然伫个怀胎的期间，吼，咱会较搞尿，啊，会感觉讲，常常咧上尿、漏尿。但是咧，伫个咱，甲即马即个年回来啊，咱嘛赶快有后遗症，唔是讲干那你大不大的时阵会有即个放尿的问题、漏尿的问题。咱即马来啊，尤其咱即马五六十回来，咱更年期过了啊，第一，除了讲骨质疏松会较明显以外，第二啊，咱即个放尿，吼。的问题嘛，愈来愈明显啦。所以放尿这个问题，唔是查甫较有，咱查某嘛有。好，咱放尿是一种享受，但是咧，你搞尿就变成是生活品质会无好。你若放尿会搞尿啦，啊，就是啊吼，咱讲较大个，啊是小可出力，啊是笑一个，就老尿个。你今仔个节目一定爱斟酌听。吼，这是咱每一个人拢会拄到的问题，但是呀、啊，咱拢无甲伊当作是一个真要紧的话题，拢甲伊想讲啊，算了啦，过就好啦，啊，若老叫得来换一下裤嘞，啊，一天换了几啊届啦，头不时都咧换裤啦，啊，暗时有诶困诶，爸爸妈妈为着无爱起来，惊讲暗时因为咱咧困，啊，因为要放尿起来。那阿未惊到位，就放落来。或者是啊，为着讲惊困，啊，雄雄爬起来要放尿，要紧，怎啊无细伊跋倒？规气着安怎包尿之外，嘛是有吼，即个问题，咱今仔拢要来做探讨。啊，咱先来听这首歌，听完了，咱再继续倒来讲。来，这首歌《解酒》，吼，这凯多妈妈所点的歌《解酒》，啊，这是七龙所演唱的歌。咱爸爸妈妈，你若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会使卡起来点歌哦。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好来，咱今麦来听这首歌《解酒》，好来，谢谢。

来，这首《解酒》，七龙所演唱的歌，啊，咱就是咱这个嘉义的妈妈，吼，住伫个太保这个妈妈所点的歌。啊，咱爸爸妈妈，各位听友，若有想要点什么歌，啊，是需要阿妹的服务的，啊，咱的免付钱的专线，拢会使多多来解利用，用手机啊卡，或者是用咱的厝内底的电话卡，拢总唔免钱，放心啊，甲卡。哦，你莫讲，哎，有影无？那有较好诶，免付钱，啊，真正唔免钱。你的电话单来，有甲你扣钱，来，你电话单寄来给阿碧啊，阿碧会答。无啦，这电话真正唔免钱啦。好，咱拢会使放心安心啊来解卡好来。啊，咱卡多有咧讲啊，这个放尿的问题啦，吼，啊，这是卡多这首歌是解酒嘛，啊，咱若咧解尿，要安怎来解尿？啊，这个。放尿的问题啊，其实真困扰，吼、哦，困扰着咱的爸爸，困扰着咱的妈妈，因为咱查甫人哦，身体构造的问题，会有这个尿路线的问题，好、哦、啊，咱早期嘞四十岁以上啊，差不多啊，接近四十岁就开始会有这个困扰，吼、哦，尿道会啊，感觉缩会按，放尿头像尿尾啦，吼、哦，啊，再来年纪渐渐大来啊，因为咱爸爸拢歹势讲。啊，拢会紧掉的，啊，再来，这尿路线就会开始胀大，啊，胀大要安怎？惊要找便所，惊压未到位，哇，滴落来啊！啊，无就是安怎？徛伫个马桶之前啊，吼、哦，徛有够久的，徛规半步的，啊，放迄一滴两滴的，或者是安怎？放袂，吼、哦，迄袂大降啊，比车以外，搁安怎？就感觉讲，啊，就放啊，啊嘛放未完，放未清气，甚至放会滴着下。吼、哦，啊，你啊看有诶爸爸吼，若离开便所了，吼、哦，啊，迄尿味阁有够重诶。啊，有诶爸爸会阁等一下，较出来，吼、哦，等到迄空气呀 啊流通了，臭尿香味无遐重诶时阵啊，会较行出来。但是咱建议是说，咱家己爱知影，咱爸爸歹势讲。但是咱来知影讲，啊，爸爸接近这个问题，啊，咱要安怎来帮爸爸来做改善？吼、哦，所以来，啊，那妈妈嘞，妈妈因为咱心肾的关系啊，吼、哦，啊，咱的造成咱的尿道，吼、哦，去压迫着，吼、哦，啊，佮加上咱的尿道，吼、哦，长期以来咱无去改保养，咱就会老化、会萎缩的，吼、哦，放尿一枚起来。两三届是正常的，你若讲暗时放尿起来超过四届以上的，安尼爸爸妈妈你得爱注意啊。这个放尿的问题，你得爱来改改善。好啊，要哪来改善这个问题？咱相信爸爸妈妈拢一定好、哦、三不五时啊，拢会食这个枸杞。好、哦、啊，拢知影啥物是蓝枸杞。好、哦，除了一般的枸杞，嘛捌食过蓝枸杞。啊，这蓝枸杞啊，有啥物好用？这蓝枸杞吼，你若去菜街啊，啊去菜市啊，吼，啊即马寒人到啊，拢会煮火锅嘛，吼、哦，咱就一定拢会去买遐菜头啦，会食是啊，吼、哦，葱头啦，啊再来控汤，啊你啊控汤控好啊，咱咧煮火锅会料，咱阁会控这个金龟。啊，这金龟啊，伊的皮、伊的肉，啊，佮伊的籽，拢有无同款的功能。啊，大家拢知影，咱爸爸妈妈嘛一定拢知影，蓝龟籽对啊，咱这个尿路线啦，对这个放尿啦的问题，拢真好。但是嘞，为什么别人食有效，咱食无效？哦，物件大项拢做好诶，每一项物件，伊拢有伊的功能、伊的效用，但是。咱若用了唔对，食了唔对，方法用唔对呀，就提出讲这个物件，营养的价值，伊的效用无得发挥出来。啊，像咱菜鸡啊，你看到这个金龟啊，全年啊好啦，卖场拢有咧卖。哦，咱等下甲洗好清气了，啊，甲切落一撮一撮一撮。

像咱若讲啊，好朋友亲戚五十啦，安尼带因开刀的啦，咱就会炸一下鲈鱼，鲈鱼来甲伊讲啊，会当互伊哦熬补血啦，啊空脆会当较紧好起来。吼、哦，咱就会煮这个鲈鱼，啊像这鲈鱼啊，除了伊是食鱼啊会使以外，伊嘛是药用鱼。啊，金龟嘛同款，有分这个药用啊甲食用的。好、哦、啊，所以我爸爸妈妈会讲啊，你若猎无线无好啦，查甫人啊吼，诶、哦，着金龟食较济，无唔对，金龟食较济。但是呀、啊，你讲要真正食到有法度来治疗咱的猎无线放尿的问题，阿必要伫遮甲咱爸爸妈妈讲，迄食袂到遐啦。好、哦、啊，咱今仔日。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蓝桂枝？因为伫个德国有一个博士，一个医学博士，吼、哦，伊是唯一啦，有摕到这个德国政府认证的，伊有德国政府来给伊赞助经费，来给伊研究这个蓝桂枝。啊，因德国有一个品种真特殊，就是叫这个一品蓝桂，啊，伊是细粒种的哦，伊是乌皮的。好、哦，咱爸爸妈妈，你来去菜市啊，你嘛会看到这个金龟，啊，金龟的品种做侪种诶。好、哦，啊，咱德国这个品种做特殊诶，伊敢那伫德国较有尔。好、哦，啊，咱开头阿咪也有讲，这个金龟的皮、金龟的肉，啊，佮有金龟的籽，伊的营养、伊的价值、营养价值拢无同款。好、哦，但是这个德国这个品种有够特殊诶。伊个肉甲皮无法度食，啊！伊是原生种做细粒的，吼、哦，伊是乌皮的哦。但是伊个肉甲皮是无要食，咱干那要处理迄个籽尔。啊，即、這个达特米勒，即、這个德国的博士啊，医学博士啊，伊吼、哦、研究三四十年，吼、哦、伊啊，就研究讲即个籽，吼内底有一个特殊的成分，叫做即个硒。好、哦，啊，佮有丰富的矿物质，好、哦，伊唔呐讲会当保护咱即个尿毛线，佮会当甲咱调节咱的即个血糖，好、哦，啊，佮伊话伊有即个维生素 E 抗氧化剂，啊，佮会当抑制咱体内发炎的即个状况。你第一，你的尿毛线呐发炎，伊袂好，你呐去予泌尿科的医生看，医生拢是开消炎止疼予你食，无得禁毒。伊会反复一直发生，好又过来，好又过来。啊，像咱有诶查某人，咱尿道会感染。啊，囡仔有诶爱禁尿诶，你诶尿若积伫个尿头放无清气，诶尿头拢细菌，过来就发炎。吼、哦，啊医生就开这个消炎止疼互你食。啊，这消炎止疼药啊食久，对咱诶肾脏、腰子、肝脏是造成负担。所以唔好阁一直食即个消炎止疼药啊！好，咱即个蓝桂枝有即个抗发炎的作用，除了安尼，伊阁会当改善咱的膀胱的功能。好，咱来暗时搞尿啦，啊是尿啊，都明明都有放啊，那感觉永远放未完，目白滴滴的，这伊拢会当用即个蓝桂枝，伊内底特殊的即个木酚素来改做改善。啊，这个德国的这个原生种，伊做特殊的，吼、哦，伊啊，佫会当研究报告内底发现讲，佫会当治疗这个淋巴癌。吼、哦，咱来讲，会去照这个健康检查，啊，这个乳房摄影有发现这个乌影啦，或者是这个小白点呢，咱拢会当食这个蓝桂枝来改做改善。因为这蓝桂枝啊，伊特殊的这个木酚素。伊会当排斥无好的细胞，啊！你若想咱身躯顶遐尼侪细胞，所以咱的观念要改变一下。蓝桂枝唔呐讲啊，要改善咱放尿的问题，伊阁会当排斥咱体内所有的这个无好的细胞。啊！咱爸爸妈妈，你一定拢知影，咱的身躯顶除了有好的细胞，嘛有无好的细胞，但是咧，咱拢是处于共处的这个状态。但是咱若讲会当透过食疗，食这天然的物件来把这无好的细胞来把杀死，咱的身躯顶无发炎，无生这个歹物仔，咱的身体

主人得健康。啊，咱这个蓝龟子内底啊，咱爸爸妈妈，咱有诶，吼、会甲这个蓝龟子啊，甲抽水、抽筋、萃取起来，做这个蓝龟子油。为虾米？因为伊内底有丰富诶，这个 omega 三、omega 六、omega 九，吼，伊是一个植物性诶，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吼，对咱这个肠胃更诶健康啊，有真好诶帮助。伊会当降低咱血内底诶即个无好诶胆固醇，所以真正伊即个物件真正是一好多用啊，有够好诶！啊，佫会当控制咱诶血糖，吼，因为伊有丰富诶即个纤维，会当控制咱诶血糖啊，诶，即个水平，吼，因为伊即个天然诶成分会当增强咱对胰岛素诶即个敏感性，所以有诶糖尿病诶就是啊。好、哦，要来预防咱这个糖分较高呢，咱拢会当透过这个蓝龟子来给调节咱的血糖，所以伊真正是效用有够侪啦。啊，为什么咱一定爱食德国的？你市面上看得到美国的啦，看得到日本的、欧洲的拢有，但是呀、啊，唯一经过证实，真正对咱的尿路线、放尿的问题、高尿啦。放尿完的这个问题有法度改善的，敢若德国原浆、原新、原进进口的，这个、较有这个效用。所以咱爸爸妈妈，你市面上已经看到足侪蓝龟子的，啊，拢想讲，哎、啊，我倒来食蓝龟子就好啊。爸爸妈妈，我甲你请教一下，你敢有可能一天食到伊的这个成分，伊的比例爱有够？无可能嘛？你像咱这。德国达特尼的朴素伊这吼蓝龟子呀，甲咱一种生物科技来技术来交换，好，咱甲这蓝龟子萃取起来了，咱啊透过咱的独家技术，甲伊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再来佮甲伊浓缩还原再精粹，咱这是20倍的这个成分浓缩的呢。啊，你若讲去菜街啊买这个蓝龟，啊，倒来烘，倒来炖。你敢有可能一天吃到这20杯？无可能嘛！啊，即马科技伫进步，咱拢做方便的，吼、哦，咱这就是做胶囊的，啊嘞，把所有的精华拢浓缩伫个内底，哦，啊，咱个配袋甲吞落，就会当改善啊。好、哦，啊，无你来看，咱若要出来佚佗，较远道的敢敢去？唔敢去，是安怎？啊，都啊未出门诶，衫换好好，穿水水。哦，来来来，今仔后来出门啊，欢欢喜喜要来出门。啊，未行到位，门卡口行到位尔。较等诶，等我一下哈。啊，要创啥？我放尿一下。哦，又搁去放尿，前落又搁五分钟、十分钟，又搁来啊。塞一个我讲尔，搁想要放尿啊。啊，久来安怎？规气卖出门啊啦。他不是伫遐找便所啦，啊无着讲话若伤大声，要来厝边隔壁因兜坐，嘛歹势去人遐闲吼。因为咱有当时啊讲话开讲真欢喜，但是啊欢喜过头，袂记你讲咱会闪尿，啊共滴着人个碰意，哇歹势面子拢无伊啊，啊个尊严拢无伊，所以规气都拢无爱处理啊。啊，咱人也会使无社交，一天拢爱甲人讲话，讲几句话嘛好啊。啊，但是你久来，你着安怎？因为放尿的问题，唔敢甲人接触，久来你着自闭啊。啊，你若自闭，佫无爱甲人交谈，无爱甲人讲话，你着愈来愈郁卒，久来你着忧郁症啊。所以这放尿其实本底是一种足享受的，因为是咧排毒嘛，吼、哦。把咱体内毒素拢解排出来，但是因为咱放尿放袂清气，或者是啊，会漏尿、会闪尿，或者是啊，常常咧滴着裤，造成咱生活上的不便，一种享受怎啊变成是一种困扰，安尼就唔好啊。所以咱一种生物科技啊，非常的大心吼、哦，来找到这个德国的这个达特米勒这个医学博士。好，啊，咱家技术来甲伊交换，咱家进口转来。好，咱这拢经过检验的，而且有得到证书的哦。啊，而且咱是
德国原装进口的，所以咱爸爸妈妈，你若收到咱一种生物科技啊，这个南瓜子，你也甲看这外壳啊，头顶啊拢有这个印这个德国的国旗。啊，这德国的国旗，敢是咱乌白印都会使啊？袂使啦，这是伫德国啦，哦，的原包装入来咱台湾。哦，啊，咱透过咱的一种生物科技，啊来分享，和咱锁定的这个爸母啊，这个好朋友，这尼啊好的物件。好，所以咱一般的通路，你买袂到德国原装进口的。在全台湾目前啊，敢那咱一种生物科技有法度，跟咱这个德国的这个政府来做技术的交流，会来交换。好、哦、啊，咱敢那的科技，好、哦、这个即马生物科技的技术浓缩，啊，给萃取起来了，佮给精粹再精粹。还原浓缩20倍，好、哦，咱甲德国的政府来技术的交流，伊啊伊话伊较愿意啊，甲遮尼好的物件，互咱一种生物科技啊，甲进口倒来分享，互咱锁定的遮个爸母啊。所以这南瓜子好用遮尼啊好，好、哦、啊，咱这真的是加强版哦，20倍浓缩的，好、哦、来改善咱膀胱无力、膀胱摇到。好、哦，压缩掉的，地疏易感染，或者是啊，咱的尿路线长大的问题，啊，佫会当改善咱降低咱这个胆固醇，好、哦，佫会当控制咱的血糖。啊，咱若讲，暗时袂安尼熬夜，袂一暝起来4-5次，好、哦，咱的睡眠的品质嘛会好。啊，人讲第一爱食的落，第二爱放的出，第三爱睏的落眠。这是人生三大要素，啊，咱睡眠也好啊，咱自然啊，身体就会好。啊，所以莫感觉讲放药毋是一个问题，嗯，啊，都大家拢会安尼，无毋对，大家拢会拄着。但是咧，咱要安怎来改善这个问题，这就真重要。所以爸爸妈妈，你若有这个老药的问题，放药吼放袂出来，吼、哦，他不时在找诊所的，吼、哦，啊，袂惊到位，哇！药就想出来，药就滴落来啊！或者是啊，伫个马桶之前徛规半步，啊放袂出来，这拢较紧来食咱德国原装进口。爱记咱是德国原装进口的哦，德国原装进口的南瓜子。啊，这安怎卖？重点来啊！咱这一盒啊60粒，啊安怎卖？原价一盒2500块。啊，咱今仔日是假日特别节目。好、哦，今仔日爸爸妈妈，你有听到有福气哦！今仔日买一克2500块，头家要送爸爸妈妈一克，因为咱这个双十一的活动到啊，所以咧，优惠活动买一克，头家送一克。阿弟啊，嘛要送爸爸妈妈一克，所以咧，买一克送两克，总共有3克，每一盒内底拢有60粒，2500块。食保养的，一天食3粒就会使啊。啊，若食加强的，早暗来食2粒。啊，即卖问题较严重的，咱一开始照3顿，吼，拢改食2粒。啊，这个配地吞下就会使啊。时间的关系，咱先甲节目来交互工商。第二阶段，等下咱较阁继续讲。啊，爸爸妈妈，恁是剩下地，还阁继续等来哦。咱今仔日拢有送这个小礼物哦。来，先把时间交予工商，谢谢。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肉体提炼而成，若是要做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8，0800-088-1818。

非常感谢咱爸爸妈妈搁倒来咱节目的第二阶段，阿咪讲健康，互你听，今日特别节目。啊，咱爸爸妈妈食饱未？阿是啊，即摆咧困倒，当咱困起来，啊，头壳搁安尼啊，细心细心的，搁咧爱困的。哎，不要紧，咱就啉一嘴啊茶，吼啊，咱来听坐伫椅仔顶啊，啊来。听阿咪啊，伫个空中啊，甲咱爸爸妈妈啊，各位听友啊，来做陪伴。啊，咱今仔日啊，节目当中诶，不定时啊，啊，要来送一个小礼物，互咱爸爸妈妈。啊，今仔日送的这个啊，是这个护唇膏。好，咱爸爸妈妈呐，第一阶段无听到，不要紧，阿咪啊，佮介绍一解。好，这个护唇膏。咱爸爸嘛用会着，因为咱寒人到啊，即摆来到立冬啊嘛，啊咱前几工爸爸妈妈啊敢有补一下，人讲立冬啊，就是咧补喙空哦，所以你看前几工啊啦，即、這个袂久要硬的啦，袂油麻路的，哦，迄排真长呢，爸爸妈妈你敢有去排队？哦，迄排真长哦，啊通常啊，人迄久要硬啊，油麻路的啊，啊拢。趁这个时阵啊，较咧做生意。吼、哦，我有一个朋友啊，哦，较早去加盟这个麦姜母啊，啊，伊讲吼，啊，都一冬啊，吼、哦，都卖五个月尔。啥呐？啊，都人寒人较会想要食姜母啊，所以，但是我甲人讲，啊，你啊一冬做五个月，啊，伊咧厝工租的嘛，我讲啊，你店租要安怎？啊，你敢会好？诶，人伊讲会好呢？你看伊一冬租十二个月，啊，但是呢，营业五个月尔。啊，我讲啊，你店租会好，啊，你人呢，敢有可能讲咱的营业较共请，啊，员工普通时也无爱共请，啊，你若临时营业要去对请安尼啦？伊讲吼，无啦，共款啦，爱共请啦。我讲啊，但是。才做五个月尔呢，你诶十二个月薪水呢？伊讲啊，都无要紧啦，啊都嘛是拢家己诶，当做家己诶啦。哦，我这朋友巴肠有大，真诶。哦，啊，但是相信做舅母阿拢安尼啦。但是有诶吼，虽然寡人较咧食舅母阿，但是呀、啊，有诶吼，头壳转变较紧诶。普通时啊，热人诶时阵啊，因着做。快炒啦，啊换袂啥，换袂即个挂菜鸡啦，吼、哦、嘛是有人安尼做，吼、哦、但是这是题外话啦，吼、哦、这卡到讲到即个立冬爱补一下，吼、哦、咱即马天气来到即个冬天，咱爸爸妈妈迄嘴唇拢会好好，会安尼哔哔哒哒有无？哦啊像咱阿妈妈有当时啊吼，啊这嘴唇哔哔啊。唔甘去买护唇膏的，拢想讲啊，用嘴毛搁甲抿一下，抿一下就好啊。我你讲，愈抿愈疼。啊，若真正拢红起来、肿起来，必干的啊，较紧的。抹吼，即、這个曼苏利达姆，真诶，曼苏利达姆甲抹起，虽然当你抹起的时阵会安尼疼疼，但是不要紧。吼、哦，因为你的必干的红搁肿啊，你较紧的抹曼苏利达姆啊，甲抹者。哦，伊念伊就好伊啊！啊，好去了咧，咱爱来做保养。吼、哦，所以今仔日阿咪也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卖互咱爸爸妈妈的嘴安尼，哔哔啦，好好啦，有诶吼、哦，甚至搁安怎，会哔甲流血呢？真诶，所以这护唇膏毋是干呐咱查某抹水水就好啊，毋是，咱爸爸嘛爱抹，咱查甫囡仔嘛爱抹，因为咱这是保湿诶效果。啊，今仔日这护唇膏，敢要来送，无要卖。啊，咱这护唇膏毋是乌白衫啦，咱这吼、哦、有经过检验合格，有证书的啦，袂使乌白送，袂使讲因为敢要送无要卖，啊，着乌白摕来送安尼，啊，无检验合格啦，啊，来路不明，无，咱这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的，绝对无染重金属，绝对无染即个汞，有诶啊，嘿，你看。有诶，查囡仔，迄嘴唇吼，那还乌乌，爱都无食薰，也无啉酒，啊，啥嘴唇较乌，啊，就是因为爱水，口红抹伤济，伊诶色素沉淀以外，伊阁有重金属沉淀，较会滴出伊诶嘴唇乌干诶啊，
哦，所以唔通去用迄种物件，诶，咱这护唇膏是直接伫咱的嘴内底，一定会食落来嘛。啊，你食遮侪重金属，对咱身体敢好？伫咱体内是无法度排出来呢。所以这检验合格，咱爸爸妈妈你拢会使放心啊来解使用 SGS 检验合格哦。蓝乳木果油，互你保湿；玫瑰果油会当，互你的这个细纹较无易改善，改佫会当互咱的色素脉沉淀。哦，咱的嘴唇有会较乌啊，哦，你佮定定佮抹，会当改善。啊，小可安尼粉红啊，粉红啊。啊来，佮蓝玻尿酸，大家爸爸妈妈拢知，这玻尿酸就是你保湿的，吼、哦，佮丰富的胶原蛋白，啊，维他命 E， 啊，佮有这金箔啊。这金箔啊，大家拢知影哦。像咱爸爸妈妈，你若有看过迄酒，迄金门的这高粱酒，啊，伊有染迄金箔啊，吼、哦，大家拢在收集哦。迄金箔看来安尼水水啊，咱这护唇膏内底有染这个金箔啊，伊会当改善咱这个新陈代谢的效果，吼、哦、啊。所以咱若有这死皮啦，吼、哦，这嘴唇有皮，啊，咱家己角质会当代谢出来，啊，过来嘞。咱若无累积老废的角质，咱的嘴唇啊，看起来就会安尼水嫩水嫩，迄看到吼，就想要甲你咬的，要甲你咬一嘴甲金话呢。哦，所以爸爸，你若抹是N是保湿，你免烦恼讲，迄是红N G口红，抹落伤红，我查甫人呢，无这个问题。咱抹是N是保湿，啊，提供你好气色。啊，第二N，咱妈妈，咱若抹第二N啊，咱个会较硬吧，吼、哦、啊，嘴唇会安尼水端端，会安尼丰唇的效果。吼、哦，咱即马迄查囡仔咪拢会流行迄嘟嘟唇，吼、哦，咱抹起来咱嘛安尼嘟嘟的，迄有诶阿爸看着会甲咱惊一下呢。吼、哦，真好个物件，来，咱即干呐要送无要卖，吼、哦、啊，咱等下啊，来开放 call in， 只要电话阿咪也有接到诶，有接起来诶，咱就送你一条检验合格。医疗等级、医美等级的这个护唇膏，啊，这是二合一的哦。好，啊，咱爸爸妈妈，你若想到这个护唇膏，啊，你也拍开，咁奇怪，啊，若安尼存未开，摸唔到，存未开，啥喏？因为咱这包装啊，足高贵的，足高级的，咱这是用铝的，铝落，伊就会拍开啊。好，唔免像过去啦，迄护唇膏的挂，啊，无细伊落落哇。找拢无，找规半波落落涂骹，找拢无，咱无这个问题。吼、哦，咱这收到，你会感觉讲，哦，啊，哪有这质感？吼、哦，包装甲这尔啊水，唔呐，包装水，好用好，佮加上咱有检验合格证书呢。吼、哦，咱这是一个真好的物件，但是呢，你买袂着，因为啊，阿咪啊，今仔要送，无要买。吼、哦，阮头家讲，咧阿咪也拢安尼，袂晓讲节目，袂晓做节目，爱业绩有够歹，要来甲改名叫阿爸的，毋是阿水，阿毋是阿咪啊，要来甲改做阿爸呀。哎呦，爸爸妈妈，拜托一下哈，你今仔若有听到节目的电话甲卡起来，阿咪也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咱若等下开放一百次，咱电话就甲卡起来，电话0800-0811-881。0800-0811-881，爸爸妈妈，这刚刚要送无要卖，啊，唔免紧张，嘛唔免歹势。人若讲一百次，较紧嘞，电话就好甲卡起来哦。只要阿咪啊电话有接通嘞，咱就送你一条护唇膏 ，SGS 检验合格的这个护唇膏二合一哦，抹第一眼保湿。抹第二眼，予你水嫩水嫩，粉红啊粉红，拥有好气色，啊绝对无任何化学的成分，所以咱爸爸妈妈拢会使放心来家使用。好、哦，咱这护唇膏是会使食，但是唔是要叫你规条摕起来食啦，是要予你拥有好气色，补充咱的水分，卖予咱的嘴唇会安尼好好闭闭，吼、哦。啊，佫有诶，会安尼流皮，啊，甚至有诶，鼻甲流血。好、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好好啊把握机会，等下啦，拿一百次，哦，咱就要来送这个护唇膏啊哦。所以你一定爱斟酌，啊来家听咱的节目，
阿你若发落，哦，你电话就爱甲卡起来，0800-0881881。后来，咱先来听歌，这首歌《地动海啸》，这是七龙加乔佑所演唱的歌。啊，咱听歌的同时，上卡拢有做服务，爸爸妈妈要点歌，哦，咱就电话甲卡起来，用手机啊卡，用厝内底的电话卡，拢会使哦。0800-0881881。后来，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地动海啸》，谢谢。Thank you.

0: 哎呦，要等到老呢。来，咱今仔日啦，要来送一个好用的二合一的一个护唇膏哦。好、哦，二合一的哦。啊，那只要电话卡通啊，阿咪也得要送啊。好、哦，来，咱今仔要来开封，只要你卡起来，好、哦，阿阿咪也叫一个。好，因为头家讲，嘿阿咪也拢未晓做节目，阿咪也要来改做阿伯呀，因为业绩做歹的，吼、哦、生意真歹安尼，阿要改做阿伯呀。来，咱来敲电话给头家看一下，讲，哎、欸、有啦，有人在听啦，吼、哦，啊只是较歹势，较避暑，电话拢无卡起来安尼尔，吼、哦，啊咱即马咱甲电话甲卡起来，只要电话卡有通，阿咪也接有着，咱就要来送爸爸妈妈即个。SGS 检验合格的这个护唇膏，好、哦，来，现在开始啊、哦！喂，你好，喂，你好，哎、欸，有听到不？
1: 我
0: 听到。嘿，爸爸你好，爸爸咱住哪？
1: 我住台
0: 东。台东哦，你住台东，啊，今仔日天气好不？烘出头的啊，嘿啊，早红亮亮啊，衫爱头烧哦。啊，你食饱未？
1: 食饱，谢谢。
0: 好、哦，啊，你今仔日第一届听呢，听咱的节目。
1: 哦，我逐工嘛听。
0: 真的哦，呵呵但是啊，咱拢无敲电话起来点歌，嘛无敲电话起来找阿咪啊。啊，爱小可敲电话起来者，啊无头家讲。啊，你甲改名好啊，改叫阿伯啊啦。哈哈，系啊，啊爸爸今仔要听什么歌啊？
1: 说中
0: 红
1: 好
0: 无？说中红哦，好啊，好啊，啊等下来甲你安排，啊你电话拿咧嘿，来甲你登记资料，啊送你护唇膏。
1: 好好。
0: 好，谢谢啊，你电话拿咧哦。哦，谢谢这个爸爸啦吼，啊，咱今仔日开放吼，这个只要电话阿边有接通，咱就要来送这个护唇膏。电话0800-088-1-0800-081-881。好，来，啊，咱因为这个大官人到啊啦吼，啊，咱第一阶段啊介绍这个蓝桂枝，吼，会当改善咱这个。尿布衫最大的问题，或者是啊，咱这个狗尿，吼、哦，按时起来四盖以上，迄就无正常啊。两三盖是阁会使，啊，你若讲啊，一暝起来四五盖的，哎，你得爱注意啊。好、哦，咱查甫人因为身体会构造的问题，咱会有这个尿布衫。好、哦，那四十岁左右啊，就开始发炎啊，啊，但是咧，发炎的问题一直反复，但是咱的爸爸。咱个男性同胞拢做够紧个，拢无把即个发炎个问题当作问题，啊，着固在伊安尼去啦。啊，结果嘞，愈扛愈严重，来到五十岁左右啊，着开始会尿布线抽大个问题。啊，你尿布线抽大，个症状拢出来时阵，咱阁无去家己注意，咱阁一直家己扛嘞，佮来放尿艰苦会疼，放袂出来。放尿滴着个，啊来，予医生检查的时阵，医生讲啊无先开药啊，予你食看卖啊。但是嘞，食也无效，然后就讲啊无你来开刀啦。哇，这个时阵拢袂赴啊，啥呐？开刀爱大医啊，啊你开刀敢袂疼？所以咱爸爸，咱若有尿布线的问题，咱较紧的来做改善，食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这个蓝桂枝。啊，现在一定要强调是德国原装进口，因为全世界其实咱台湾都拢有这个蓝桂枝啊。啊，现在敢那德国的无同，咱若去菜街啊，啊看这个金桂啊，咱阿爸倒来食，咱大家拢知影，食金桂对咱查甫人真好，改善咱这个尿布线的问题。但是啊，咱敢食会到？咱金桂有分两种诶，药用诶。啊，甲实用诶，好、哦，你若药用诶啊，就是啊，有法度改善，有法度治疗咱即个尿布线诶问题。啊，你若食实用诶啊，其实无， 伊就是一般食口感的，有补充咱基本的矿物质啦、维生素 E 啦，哦，这拢有。但是这就是食口感的，食补充咱一般所需要每一天所需要即个营养分量。你若真正要改善咱即个膀胱的问题、放尿的问题啊，即、這个尿路酸的问题，咱爱食吼有用的即个蓝桂枝。啊，即、這个德国原装进口的，像咱特别爱强调德国，因为即个品种敢若德国有名。啊，即、這个德国的医学博士达特尼勒。伊是吼有经过德国的政府认证的，得到德国政府的经费来赞助伊研究开发的。啊，咱伫中生物科技哦，就来甲咱这个德国的政府来做技术的交换。咱甲这个南瓜籽吼，甲伊萃取起来了，甲伊抽精，甲伊浓缩，甲伊精华萃取起来。浓缩还原，卡个浓缩20倍。爸爸妈妈，你伫个菜街啊买南瓜倒来食，金瓜倒来食，你敢有可能食到20倍营养分？比如安尼讲好啦，你一天敢有可能食20粒金瓜？无可能嘛，是无？啊，但是咱菜街啊食到，佫是实用的，佫毋是即个有用的即个南瓜籽，咱这是天然萃取的哦。哦，唔好听到药用两字，啊，就讲啊，迄有蓝药啊，无，咱这是一个行名啦。吼、哦，像咱鱼啊嘛同款啦，咱鱼啊鲈鱼，大家拢知。咱若讲亲戚五十，啊，咧大院开刀，啊，咱嘛要来甲看。哦，咱就讲啊，无甲甲煮一个鲈鱼汤来甲看，因为鲈鱼会当补血，佮会当加速帮助讲咱的伤口愈合，会当较紧好诶。所以咱若要去共病院来看即个好朋友啊、亲戚五十啦，啊，咱就会准备即个鲈鱼汤，啊，这就是药用的鲈鱼。啊，咱药用的南瓜籽嘛，共款，咱是把即个籽萃取起来尔，咱的皮啦、咱的肉啦是无食的哦，所以伊足珍贵的。无你看像一般的南瓜籽，咱是即个皮会当用、会当食嘛，吼、哦、啊，这个。肉会当食，籽嘛会当食，但是咱德国这个一片南瓜啊，伊这个原生种啊，伊敢那会当用这个籽尔，伊的精华、伊的营养分拢伫个这个籽头顶。好、哦、啊，尤其伊个有荷兰这个医学博士发现哦，伊内底有一个独家的这个木酚素，好、哦、有这个木酚素，伊是21世纪的新发现，好、哦，伊会当。帮助咱预防、保养，啊，佮有修补的即个功能。如此以外嘞，南瓜籽啊，佮会当调节咱的血糖，改善啊，咱因为咱即个血糖有诶糖分较悬的爸爸妈妈，吼、哦，咱会当顺续来甲伊调节，啊，佮有改善咱心血管的即个健康，保护咱的心血管啊。因为咱的南瓜籽内底啊，伊有一个。不饱和脂肪酸，好，伊是植物性的，有 omega 三、omega 九。来，我来听电话。你好，
2: 你好，
0: 嘿，妈妈你好，
2: 你好，
0: 妈妈呢？安晴好，
2: 我姓陈，
0: 西城耳东城吗？
2: 对，
0: 嘿，妈妈咱住对，
2: 苗栗头份，
0: 苗栗头份哦。好，阿、啊、今仔日来送你一条护唇膏哦。
2: 好，
0: 好，阿、啊、妈妈，阿、啊、你有常常听阿咪阿的节目无？哦，最近才听的，啊，甲阿比亚道介绍啦，邀请好朋友来听，啊，无这阿头家讲要改做阿爸呀呢，阿爸呀就无好听，好不好？
2: 可以点歌吗？
0: 可以呀、啊，要听什么歌？
2: 故乡
0: 里。故乡。里。故乡要哪写？
2: 故乡
0: 味，七龙
2: 的。
0: 哦，故乡味哦。
2: 对。
0: 好，七龙唱会晓。
2: 对。
0: 好，啊来甲你安排哦。好，阿妈妈，你电话拿嘞。好，好，阿、啊、甲你抄资料哦。
2: 好，
0: 好，阿、啊、大刚准时听阿碧来直播哦，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谢谢妈妈。好，来，咱卡多咧讲这个南瓜籽啊，吼、哦，这个南瓜籽啊，一个有丰富的这个 omega 3、omega 6、omega 9，好，也当降低咱这个血液内底的这个不好的胆固醇。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同时啊，它啊，又可以改善我们这个泌尿道的功能。好，咱有的囡仔足爱禁尿的，也是水分啉无够多，迄尿啊，拢卡伫个尿头的，啊，过来就发炎。所以足侪上班的，吼，包含伫个咱的大工厂的啊，做业务嘛好，因为因爱穿这个无尘衣，啊，穿一届，搁烫一届，足晦气的。啊，若要去一个诊所啊，得有够晦气的，啊，得搬单唔去。啊，就无啉水，即种诶嘛是爱来食人果汁来保养，无你少年诶时阵无够啦，食老问题就出来啊。啊，咱即卖哦，咱来个中青年啊，四五十岁啊，咱即个爸爸妈妈吼，咱就开始会有真正诶尽头拢来，因为咱早期为着啊，要顾咱诶家庭，维持咱诶家庭，咱毋知影好保养诶。哦，咱即卖爱较紧诶来改善即个问题，哦，咱来放尿。搞尿的，吼、哦，甚至啊，放尿头、上尿尾的啦，吼、哦，啊，这一暝起来几啊下的，咱这拢会使来食这个人桂子，啊，咱这是20杯成分浓缩的哦，吼、哦、啊，因为咱市面上，人桂子百百种啊，但是你无一定爱甲阿米啊买，但是我会当安尼甲咱爸爸妈妈保证，你一定爱食德国原装进口的，这是有经过医学报道。医学证实的，吼、哦！啊，阮一种生物科技是咱台湾唯一萃取到的德国原装进口的。咱啊，在国外外口，咱是原包装。你若讲摕到的时阵啊，看一下外口个嘞，德国原装进口的，而且有登德国的国旗的，这毋是凊彩人拢会使乌白登的呢？这是经过德国政府授权的。好、哦，咱对德国原装啊，个进口倒来咱台湾，要甲做遮尔好个物件，分享予咱个爸爸妈妈。所以爸母啊，你唔通想讲啊，我都有食南瓜子，安尼就好啊。但是啊，第一，成效效果食无够遐，你食这有效吗？无效，你食着心理安慰尔啦。好、哦，啊，咱这德国原装进口南瓜子，敢若咱一种生物科技，唯一台湾有取得个。有认真诶，好，所以爸爸妈妈要食，你得爱食有效诶，啊，无你卖食啦。咱钱甲袋袋口袋啊内底，毋是足好诶吗？这原价一克2500块，一盒内底有60粒，非常诶方便。好、哦，做胶囊诶配袋吞落就会使啊。买一盒头家送一盒，过来阿米亚嘛爱加送一盒，所以总共是买一盒送两盒，细做2500块。啊，那大组的嘞，就是两小组嘛，7盒5000块，好、哦，两小组是咪6盒，另外佫加上1盒，所以大组的是7盒5000块。啊，那这食保养的，一天吼食3粒都会使啊。好、哦，少年人啊，哦，咧上班咧啊，拢定定会禁尿的，你佫愈需要提早来保养。啊，无到尾啊，泌尿道感染啊，啊，食迄消炎止疼，食久来对身体有排害无帮助尔。吼、哦，只是暂时互你放药袂疼尔，但是迄种药啊，西药食久，你就有西药毒。吼、哦，所以即马少年人食保养诶，一天食3粒，吼、哦、来食南瓜子，改善讲咱常常啊，因为上班无方便禁药，地主要来防止药毒会感染诶即个问题。啊！若咱爸爸妈妈开始因为有这个放尿的问题，一暝起来4、5次，影响到睡眠品质嘞，啊是讲啊放尿会滴到下膀胱无力嘞，咱啊食加强的早晚来个食2粒。啊，若足严重的尿酸丢单啊，已经拢真痛，爱包尿珠啊，讲话着漏尿，较大力出力嘞，着上尿的，常常咧一天换几啊解裤的，较紧嘞。叫三顿来甲食2粒，好、哦、啊有改善啊，来降落早暗食2粒，好、哦，但是爸爸妈妈你一定爱食南瓜子，啥物？尿道的问题、膀胱的问题、放尿的问题，会当改善以外，佫会当帮助咱降低咱的心血管的问题的风险，降低咱的血糖，所以这是多用的。趁优惠活动，较紧甲买起来， 小组的三盒2500块，大组的7盒5000块。后来以上有任何的问题，拢会当敲电话进来问阿咪啊，啊拜托的妈妈、爸爸，问拢唔免钱，免歹势啦。啊，电话敲起来开讲点歌嘛好啊，电话家己约好，0800-0881-0811。后来继续要来听歌，这首歌叫做《问天》。好，考到咱这个啊，曾妈妈所点的歌《问天》，咱今麦来个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来，谢谢。

0: 听这首问题咱的郑妈妈所点的歌。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电话拢唔免家己拍摄，拢家己敲起来点。啊，点歌唔免钱，敲电话嘛唔免钱啦，吼。你若有敲电话起来，头家就讲好啦好啦，安尼赶快叫阿弟呀啦，莫叫阿爸呀啦，啊无安尼生理阿爸。啊，佫袂晓讲话，啊无你归去叫阿爸也好啊啦吼。来，咱电话卡起来，互头家知影讲，其实啦，同款会使叫阿水啊，都有真侪妈妈、爸爸拢歹势卡电话起来尔啦。好，来电话甲卡起来哦。来，喂，你好，妈妈你好，哟，妈妈你好。嘿，谢谢。
1: 讲
0: 安尼，
1: 甲红讲，头家讲安唔对。
0: 嘿。
1: 关主顾拢来买伤多啊，
0: 真的。
1: 啊，那个真多。
0: 是。
1: 有时间会播起啊，听阿咪啊。
0: 是。
1: 算老辈，安尼欢喜，搁兼啊，真感动，你唔好讲安尼。
0: 谢谢，谢谢妈妈的疼痛。谢谢。好啦，妈妈谢谢你。好啦。好啦。
1: 啊，你慢慢啊，迄啰，就是安怎找一个你家红遐买伤济啊？
0: 嘿。好，无紧啊，无紧。嘿，但是你有敲电话起来找阿弟啊，阿弟啊就欢喜。
1: 对
0: 对对，还
1: 是
0: 讲
1: 在讲笑。
0: 哎呀，你讲笑的啦。哎呀，妈妈今日要点歌无？好啦，谢谢妈妈。啊，你吃饱未？
1: 吃饱，吃饱，谢谢，
0: 谢谢。好，谢谢。啊，早暗了，你爱塔山哦。
1: 嘿，好，谢谢。
0: 好，谢谢妈妈。
1: 讲话够出感动的。
0: 真的。
1: 家
0: 宏，
1: 头
0: 家
1: 含你讲笑
0: 的。对啦，讲笑的啦。好，谢谢妈妈。好，谢谢。好，谢谢。好，妈妈谢谢哦。好，拜拜。嘿，非常感谢咱妈妈打电话起来，甲阿弟也鼓励支持啦。哦啊，是伫讲笑啦，啊，着阿弟也变阿伯呀，嘛袂歹啊。好嘛是好歹嘛是一个歹，哦，袂歹嘛是有一个歹啊。好来，咱继续来讲这个放尿的问题啦。吼，咱查甫人、查某人，不管拢一定爱放尿，但是咧，放尿是一种享受，唔通吼，互伊影响到咱的生活品质，安尼就唔好啊。哦，啊咱，尤其是咱的爸爸，吼，你若讲有这个尿泡酸的问题，吼，咱一定啊，吼，有这个竞争，咱来该重视。吼，你若讲搞尿啊，暗时起来放尿四五届，甚至你咧放尿会不泡啊，放尿味足重的，臭尿香味足重的啊，放尿会痛啊，紧尿的吼足紧的安尼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这里吼拢是咱这个尿泡腺的这个征兆，有这个竞争啊。所以你一定爱较紧的，吼、哦、来改善这个问题。好、哦，咱来讲有去予医生看过，有做过检查的，吼、哦，咱就是爱来家己食较重的，吼、哦，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啊，你若讲会到开始放尿还袂疼的，但是呀，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啊，甚至讲啊，咱有这个。急尿就是，这个意识知影要放尿啊，但是去到位放无啊？还是讲我都已经感觉讲我都有放啊，那放袂清气的，你讲来个食两粒，早暗食两粒啦。啊，你若会疼呀，你即马爱食三粒，食照三顿来个食两粒啦。啊，那妈妈嘞，咱妈妈啊，这个讲话啦，会呛尿啦。吼、哦，啊，然后嘞，啊，包尿珠啊，或者是常常咧换裤的，啊，是讲啊，有膀胱过动症的，啥物叫膀胱过动症？就是吼、哦，无定时就会放尿啦，无定时就会小可漏尿， 哦，有的妈妈会感觉讲奇怪，啊哪个，我都无放尿啊，啊我放尿嘛有吃啊，啊是安怎我的内裤拢有迄个臭尿香味，这就是一种膀胱过动症的一种表现，但是咱家己拢唔知，因为伊就是一滴滴啊尔，伊安尼滴咧滴咧，那咱的水道头锁无严，但是伊就小小啊滴，佮滴咧无声。做侪妈妈拢有这种竞争诶，但是变歹势，因为咱经过怀胎啊，胎儿伫咱诶子宫内底去压迫着咱诶尿道，这是正常诶。啊，咱妈妈唔免感觉歹势，咱妈妈做伟大诶呢，咱安尼

拢唔知诶。那我想讲是毋是七无清气？无啦，毋是，这是膀胱过动症诶一种反应，一种表现。所以妈妈，毋是爸爸了无算爱食南瓜子尔，咱妈妈嘛爱食。啊，若爸爸歹势食、歹势买，咱妈妈就买互咱爸爸食。啊，咱个放伫个桌顶，吼、哦。啊，甲讲者，哎、欸，我这吼、哦，我嘛有食南瓜子啦，吼、哦，啊你吼、哦，照三顿甲食两粒啦，哦，啊甲爸爸讲者，伊就会去食。啊，咱妈妈家己嘛爱做保养哦，咱若讲啊，哦，这個、问题有这个内裤，吼、哦、啊，拢有这个油臭油香味的，迄就是吼、哦，类似水龙头、水道头锁无安安尼，但是咱阁无感觉，你若水。大大讲伫遐老，咱阁知影。哎，若安尼滴者滴者，大大个老的，咱唔知，迄就是叫做膀胱过动症。啊，咱若妈妈，你有常常咧讲话出力，还是笑较大力嘞？还是吼、哦，有当时啊，椅仔顶爬咧要起来，小可出力就上腰的，这你家己知影有上腰的这個。哦，这你就知影有腰的问题。啊，若膀胱过动症，通常大家拢无去解要紧着。我想讲，啊，若奇怪，内裤那个有这个臭油香味，安尼尔，啊，就无去解重视呀。所以，查甫，咱拢爱来重视这个放尿的问题。你若放尿啦、搞尿、放袂清气的，啊，常常吼，得换内裤的，或者是换裤的。尿布线长大诶，较紧诶来食即个南瓜子，优惠活动买一盒，头家送一盒，阿弟啊送一盒，总共有三盒，三盒2500块，一盒内底有60粒。啊，若大组诶咧，就是两小组嘛，6盒5000块，对无？来加送一盒哦，所以总共大组有7盒，7盒5000块。好、哦，啊，每一盒内底啊，拢是60粒。食保养的咧，一天食3粒就会使啊。好、哦，啊，若较问题较严重的，咱就是照三顿来甲食2粒。啊，若有遐啊，感觉讲哎，小、欸、可有这个竞争啊，咱就是先甲食早安2粒就会使啊。啊，若有任何问题，咱的竞争甲人无同的，啊，刷卡拢有做服务，好、哦，问我清楚，了解我详细。电话0800-0881-881 0800-0881-881 啊，咱电话拢唔免钱啦吼！啊，爸爸妈妈，电话甲卡好起来，用手机啊卡，啊用咱厝内底电话卡拢会使。好啊，来，咱继续来听歌，一首好听的歌，这是咱卡大哦，咱一个。洪妈妈所点的歌，好，咱点这个感恩的心，啊，咱今麦要来唱这首歌《感恩的心》，就好比咱阿弟啊，对咱爸爸妈妈同款，哦，拥有感恩的心，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拢伫个空中来陪伴阿弟啊，啊，让阿弟啊会当继续叫阿弟啊，卖叫阿爸呀，吼，感恩的心，好，来今麦来听这首歌《感恩的心》，谢谢。

一首好听的歌《感恩的心》，是由咱这个欧阳菲菲。哦，咱早期欧阳菲菲时阵啊，伊拢唱真侪好听的歌。啊，虽然这首歌是国语的，但是呢，这是老歌啦，咱爸爸妈妈拢不陌生。啊，这首歌嘛代表咱阿美的心情，啊，来感谢咱爸爸妈妈啊，拢伫个空中啊，默默的陪伴阿美啊。啊，拢较避暑，阿美啊，听众拢较避暑，较无敲电话起来甲阿美啊做互动。但是呢，有当时啊，妈妈。嘛是有真侪吼，做线卡啦吼，大家阿扁也开讲，因为咱个建议是说，出门在外啊做拍拼事业，啊无通啊安尼固定时间啊伫咧空中啊，互阿扁啊伫咧空中来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嘛，你看像爸爸妈妈恁家己讲，你个建议是说，一天敢有甲你安尼讲话两点钟，嘛无啊。莫讲两点钟啊，二十分钟可能嘛真困难。两分钟有，就真无简单啊。敲一个囝诶，啊你今仔日有食饱无？啊囝甲你讲，哦我伫无闲啊，要创啥你紧讲啊。我无闲咧，莫敲啦。哦，你看，安尼有诶妈妈就会失落感，就会感觉伤心，会感觉那安尼，吼、哦，啊，其实人家己是说，就是你拍拼咧，无因事业啦，吼、哦，啊，所以不要紧，咱每一天阿扁啊，拜一甲拜六是下晡两点甲四点，咱会伫个空中来陪伴咱爸爸妈妈。啊，这个时间啊，爸爸妈妈拢会当多多利用，吼、哦，两点钟的时间，啊，敲电话起来找阿扁啊开讲，哦，点歌，哦，安尼一天就过啊，真欢喜，吼、哦，有阿扁啊咧甲咱爸爸妈妈做陪伴。啊，那礼拜咱就是假日的特别节目，吼、哦，下晡、中昼啦，十二点至两点，啊，佮暗时的六点至八点，啊，来陪伴爸爸妈妈。所以，甲阿美啊，当作家己的查囝，安尼啊，有甚物问题拢会使卡起来，啊，无一定爱买物件啦，吼、哦。啊，咱听阿美啊的节目，除了讲会当消磨咱的时间。啊，有阿美啊做陪伴以外，咱阁会当加减嘛了解一寡健康的常识，因为相信做者爸爸妈妈可能也、要叫伊看迄文具乐乐等手机啊，虽然即马真方便，但手机啊开起来就会当查资料，但是啊乐乐等看也无啊，啊一支一支看有啦，啊要了解意思，啊这是啥？哦啊，但是咧。透过阿美啊，简单啊来甲爸母啊做解说，咱会当增加一寡健康方面的常识。或者是有当时阿美啊讲，咱即马现准时啊，伫发生社会上发生什么代志，哦，安尼嘛是袂歹啊。吼、哦，所以一天两点钟的陪伴，咱爸爸妈妈爱准时吼、哦、来收听，啊，甲阿美啊来做陪伴。安尼好无？谢谢爸爸妈妈啦！这首感恩的心嘛是代表阿美啊对咱爸爸妈妈诶这个感恩的心安尼。啊，今仔日介绍这个南瓜子哦，就是咱尿布栓的问题，咱妈妈有这个放尿的问题，膀胱过动，家己拢唔知影诶这个问题，妈妈你要做注意的哦。咱若讲放尿啊，吼、哦、啊放清气啊，但是咧要洗身躯的时阵。哦，啊，烫来烤起来，要换洗身躯的时阵，那咱有闻到这个臭油香味，哦，啊，你得爱注意啊，这就是膀胱过动症的一种表现，一种竞争啊。但是嘞，做些爸爸妈妈拢唔知影，吼、哦，拢家动作，嘿也无啥安尼。但是嘞，你问题抗拒，小问题就变成是大问题，吼、哦，啊，较紧嘞来食这个南瓜子来家改善。小组的三盒2500块，啊，那大组的嘞，就是两小组嘛，六盒，再加上一盒，大组的七盒5000块，每一盒内底拢有60粒，哦，啊，真方便，配袋甲吞落就会使，啊，这是镇暖胶囊的，非常的方便，真好吸收，啊，咱这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你要食市面上的南瓜子嘛是会使。拢可以，但是要食得爱食有效果诶，莫食迄心理安慰诶。啊，开了侪钱食无效，啊来甲阿美啊讲，我都有食南瓜子，啊那无效，因为你食唔对伊嘛。咱爱食德国原装进口诶，啊咱目前台湾，敢若咱一种生物科技独家代理
德国原装进口的南瓜子，小枣3盒2500元，大枣7盒5000元。爸爸妈妈，你若无想要捏无线吊带，无想要放摇头向摇尾，放摇滴着下，或者是常常摇到咧感染的，你一定爱紧来食这个南瓜子。啊，时间足紧来，又过2点钟，咻一下又过过啊！感谢咱爸爸妈妈伫个空中的陪伴，阿碧啊伫遮地上12万分的感谢。祝各位爸爸妈妈、各位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咱同一个时间，咱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

0: 税2.0上路后，自住、出租与空置房屋税真的差很多吗？
1: 自住房屋如符合规定，就可适用 1.2% 的税率。
0: 那房屋出租呢？
1: 一般出租房屋税率会比空置低，若属于政府核定的公益出租人，就能以税率 1.2% 课征。
0: 同样是房子，空着没使用，房屋税有比较高吗？
1: 空置的房屋税率在澎湖县内 2.6% 起跳，六都 3.2% 起跳，真的差很大哦。
0: 房屋怎么使用，税率就会有所不同。自住、公益出租对自己有利，也让社会更好哦。
1: 以上广告由澎湖县政府税务局提供。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3: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3: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3: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人生不变，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8。

0: 好来啊，伊头啊，悄悄我来哈，跟进来讲中北时代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中北时代每一天哈，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乡亲士大，阿公阿嬷、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中各位士大，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财。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士大，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大家拢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手机甲阮收听。
3: 真啊，无啥气焰的寒嘞，
0: 嘿，无啥，对，哎、欸，真正早暗真正就凉凉嘞，
3: 做了嘛就好。
0: 嘿啊，啊，所以吼，咱嘞爸爸妈妈，恁啊早暗要出门时阵，咱吼外头小踏一下，本身吼咱保暖的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哦。来，现场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8-0098-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小无哦，最近哦。流感在流行，肠病毒嘛在流行，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啊，肠病毒安尼吼，闹甲皮肤叫，吼，艰苦甲。
3: 啊，好大赛有食安尼产品啊，吼，啊咧恢复真紧。
0: 真紧诶，伊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外甥啊请假两工尔。
3: 是啊，然后食着阮诶益生菌，啊，甲食着阮诶一寡啊过敏诶系统诶吼。
0: 对。
3: 啊真济啦，尤其今日若即项物件食会着，啊，讲实在，啊，你要着肠病毒甲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即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财、阿范吼，啊，这爱听无？
4: 应该，
3: 应该。
0: 嗯，
3: 来，喂，你好，
5: 喂。
3: 嘿，先听伊吗？
5: 先
3: 听
5: 好。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吼，我
3: 昨
5: 有电，
3: 啊，是啥货？伊
5: 个
3: 假
5: 会
0: 收
5: 着，
0: 咱也无收。
3: 好，来，你
0: 稍等，你等来听下吼。啊，伊昨是应该伫摆电梯。
3: 这我会报，这我会报，接到伊是迄啥物啥物菜哦。菜油啥物？菜油啥物？妈妈的款。
0: 嗯嗯。
3: 嘿啊！啊，我讲伫这段时间吼，啊，讲实在，家宏啊一睏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会看我的妈妈。
0: 对。
3: 啊，唔知爬起来啊未？
0: 嗯。
3: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
0: 注意啦，
3: 哦啊！你若睏醒啊，你莫一日就爬起来。睏醒，咱但眠床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0: 温滚水嘛袂要紧。
3: 温滚水是上好啦。啊，若无保温办的，咱啉冰的嘛袂要紧。
0: 是
3: 是。但是迄迄种冰毋是冰伫冰箱的冰哦，
0: 是凉啦，
3: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若暗时到即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恁特别爱注意啥物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睏醒天拍扑光，
0: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3: 对，过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吼，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那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 咧年会也是上准的时阵，
0: 这两个时间点是正常准的时阵。
3: 哎呀，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咧交接啦吼，就那像咧乔伊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0: 是
3: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
0: 嗯，
3: 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个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我呢暗时和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正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和阮一台会当搁加一台安尼啦吼，
0: 是
3: 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0: 是
3: 啊，就会当听个啊
0: 12点
3: 啦吼，啊，佮有咱中广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0: 嘿，一控六二，
3: 吼，一控六二啦吼，啊，即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0: 嗯，
3: 啊，嘉宏捌当初啊8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的产品同款，啊，我的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若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吃的，
0: 嗯，
3: 阮装的一个阿秋伯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生活做过来10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来10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是做大，经济好，
0: 嗯，
3: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缀咧食，
0: 都拢咧食，
3: 啊，但是迄是好嘅人才食会起嘅物件，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0: 哦，真贵，
3: 较早咧卖一斤10000外，
0: 嗯，
3: 20000都有人咧卖，
0: 有有有，
3: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遐培养低培，
0: 嗯，
3: 乌白空七八个，凊彩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家，
0: 嗯，
3: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的物件啊，控九工诶，十工九暝，吼、哦，这是真正用心的。啊，我敬的啥物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像咱全国伫我的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侪人，我讲吼、哦，全国就对啊，吼、哦，嘉宏讲的若无影。啊！恁会当打电话起来，甲我啊拍成。我一年当得着12个月，我上少卖10个月的家。但是这10个月的家拢是硬甲头家讨的，一般热人家无人敢食。
0: 嗯，
3: 过去恁买着四丁家、二丁、四丁啦、啊、吼、八丁啦、
0: 啊，
3: 吼、
0: 嗯
3: 哦，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0: 对对。
3: 哦，人我的是纯加哦，好撇色的，99.999%，哦，这真正拢无人的，袂动火。啊，以前的加，你只要若高血压，
0: 嗯，
3: 也袂食一。
0: 对对对，食
3: 一。啊，来，我请问啦，吼、哦，爸爸妈妈，像恁正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搁有慢性病。啊，明明知影食这个咖，食、
0: 嗯、
3: 了骨头酸痛会好，啊，结果你袂当食，
0: 嗯，
3: 安尼毋是看咧吼瘾，
0: 看咧简单，
3: 哎呀，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的教授甲咱肯定，
0: 是，
3: 阮拢经过上高单位的，阮是伫药厂。正控的家哦，
0: 唔、
3: 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咧控控控的等于恁家咧偷产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家有电家甲软家，你不管甲送买家，软家你千万唔通买，软家一斤拄啊减4两啊。
0: 是，
3: 吓、啊，因为水分嘛。
0: 嗯，
3: 哦，啊，咱这是正电家，咱这卡咧涂骹规地拢碎去，但是咱若用烧水咧甲摇，免10分钟。的氧气啊，即只正港的好白色的啊，古板六加加，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若伫我的节目这3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1000个至2000个以上，而且爸母也着对啊啦吼， 有的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才调困，未翻身，未变平，未爬楼梯，爸爸妈妈未久未徛，有的敢落一个便，落一个眠床，要去到便所放尿，无才调惊到到喘尿的，佮甚至举三脚架、举四脚椅啊，包括坐轮椅的，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脚架、甲四脚椅啊，然后有的。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的软骨，吼、哦、啊！家宏，谁那才敢肯定这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一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那个毋是气管啊，我的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的产品，尤其阮最近这个每条通吼、嗯，啊，爸爸妈妈恁若食会着就对啊啦。吼、哦，看影高道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0: 是。
3: 医生敲电，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哦，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的这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较便宜，你性命都无。
0: 嗯。
3: 吼、哦，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的啦吼，啊、哦因为这项物件啊，互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许多侪医生嘛咧怀疑，吼、哦、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啊，嘉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这项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商品的，吼、嗯哦，人讲想买先赢，万买迄落赢，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啊叫阮恢复原价，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0: 嗯，足济、啊，真正是一般诶市价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诶。
3: 啊，我今日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
0: 吼、嗯嗯，
3: 啊，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啊，若我听过嘉宏诶，啊，你只要骨头酸痛诶，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袂久袂啊，你偌久毋捌去你甲你个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项物件入你个肝，入你个心，互你个骨头阁愈用，包括食这都互你袂脚、袂手、袂灵机机。
0: 是。
3: 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啥物人点的哈？
0: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录音的唱歌，
3: 啊，嘉宏都来邀请，啊，嘉宏来唱一下啦，
0: 吼。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录音的唱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缘的新歌。
1: 哦，我唱一个目口刷小歌，哎，
0: 淡淡，嘿，
1: 嘿，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叫。互相帮散，
1: 帮散，帮散过对啊，不是互帮散。因为这当初吼，我较早高中初恋，这首歌过了十年啊，这首歌上有二十多年以上啊吼。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阿伯啊，阮出社会，阮一直交往到出社会了吼，一直谈恋爱，迄个时阵咱故意吼，阿伯啊，因为我
0: 今仔嘛正故意啊，
1: 哎呀，打赛无头食，过龙又无头
0: 脸啊，哎呀，
1: 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一届伊怎形容甲我讲吼，伊要结婚
0: 啊。
1: 咱雄雄听到吼，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啦
0: 吼。
1: 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要甲伊嫁予别人。当然迄个时阵自高中交往，甲谈恋爱迄段时间，甲出社会安尼啦吼。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去 KTV 讲祝福，咱就是用这首歌来祝福，
0: 是
1: 用咱爱袂着来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伊搁较好，
0: 哎呀，
1: 对，爱袂着祝伊幸福，
0: 嘿，不是祝伊圆满
1: 啦，容易袂着祝伊大肚啦，伫遮开开玩笑
0: 啦，
1: 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我住伫家己。同齐，我这个同学真也有听到我咧讲节目哦，唔
0: 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歹，应该是袂后悔咯。
0: 对啊，
1: 过了歹可能就会后悔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而且在此感谢咱所有全国听小阿伟、阿发、阿财嘉宏这长辈时代哈每一工时间一到。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这个时间有咱花园电台、金台湾电台、天声电台，
0: 对，还有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还有南都，
0: 对，
1: 中部，这等下有的听一点钟，有的听两点钟，
0: 对，
1: 过来有的听三点钟，
0: 是，
1: 后个月开始啦吼，阮会加入全国联播网吼。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这爸母啊，我相信这段时间，短这段时间的日子，无互恁失望啦吼，
0: 是啊，
1: 自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拢食过，搁再买。买过，搁再报人买，
0: 哦，
1: 真感谢你。这是嘉宏、阿伟、甲阿发、阿财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啊，吼，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人讲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啦，吼，伫即个风霜降诶时阵，吼。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
1: 吓啊！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的，今日你一定爱听。我讲嘉宏吼，伫台湾的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济历史。第一，我写的历史是啥？阮的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的产品。
0: 对，吓
1: 啊！阮同款的一支产品。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若会当同时甲做伙食，佮愈赞。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你特别感觉讲即个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当去食，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的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块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2: 是，
1: 算下钱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自做囝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2: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塞牛车，拢用铅笔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2: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2: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做甘蔗，爱去共乌芦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的、劳力的，各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的掘蛇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西多子。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烤来。啊，店来吃，庆丰店啦，吼、嗯，我上印象中的啊，庆丰店的金，吼，啊，即摆我阿你讲吼，那进入庆丰店，通我你口你都唔通乌白口，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
2: 吼，拢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价，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家人，啊，政策啊，政过来十家。某人诶也有啦，吼，本人种植也有种种，迄咱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劳力、用性命去请来阮家六个兄弟姊妹诶大汉。讲到即有当时啊，家宏哪有讲会甜？但是我知影即种酸痛诶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我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趁，是安怎讲？但是我唔是咧气象骨科的医生
2: 啊，水平啦，
1: 我是要甲恁讲，像骨科医生上好赚。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2: 是吼，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啊，若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
2: 是
1: 消炎止痛先注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2: 对啊，
1: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予你食，中北时代食食最后的结果是啥？
2: 西药剂，
1: 系啊，吼、啊，我来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啊。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做古板落甲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的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会当带骨杂骨七。七车四车啦，
2: 还是
1: 什么车？
2: 三江六院，
1: 哦，三江六院，
2: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2: 吼，都是几千个啦。
1: 靠啥？靠古板落甲加，古板落甲加，谁人有这样的身份？因为有带加值，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落甲，甲然后真正动物的这个古板哦，
2: 哎
1: 哦，金鸡骨、动物的骨，伊迄一个骨孔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2: 对，
1: 系啊。啊，我讲咱人类的宇宙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若无日月，何来成为宇宙的形成？我讲，啥物？你食鹿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爱带着
2: 骨汗，
1: 这也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家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个杯啊，
2: 吼
1: 啊，因厝都请个佣佣人啊，吼佣人，哎呀，
2: 苏永林，
1: 苏永林啊，吼啊，然后逐工在泡古板落甲高个，人拢坐伫遐，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毋捌听骨头酸㖏。阮迄个阿秋伯啊，佫长岁寿，食甲九十外。才过身呢，
2: 是
1: 靠啥古板落甲加，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甲加，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学加，我阿你讲，因为因迄种调的，所以我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啊，
2: 是
1: 吼，啊迄种加，唔是天然的加，有的是树加。有的是李阿婆的家，吼、地婆家，
2: 有是骨家，吼、哦，拢有啦，
1: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先啦，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但是 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我先啊讲，我讲到这個，我哪有讲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把咱咧念，人咧啥物人安尼有钱，啊会当安尼加一盖买几啊斤，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生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嘉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着自立讲，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牛板。鹿角加就对啦，纯加哦，爱天然的哦，爱正一处鹿角，纽西兰的吼，一处鹿角哦，然后控，人有的是控六天、七天，阮的是控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2: 无唔对，
1: 过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啦，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斤的。
2: 嗯，
1: 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我搞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啥食无好？有的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个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咧照老祖先的做法，唔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啊？恁中华咧做油诶，叫做啥物啊？
2: 做油诶，
1: 吼、哦，地瓜油诶啊，
2: 迄、那个
1: 米王诶，米丹呐、啊，
2: 嘿嘿嘿，
1: 嘿啊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
2: 嗯，
1: 做地瓜油，做油做久了。自因阿公因阿祖的时代就咧做油啊啦，
2: 威家啦，
1: 嘿啊，唔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会晓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柏斯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就学家，我互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哦，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咱迄个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
2: 吼、嗯
1: 哦，我讲的是拢真正，咱中部地区听会着。中部时代爸爸妈妈，家里爱一比一嘞，50%古板，50%鹿角，安尼你才会当达到一比一，上将加雷。合作会才有法度吼、哦，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互你再生软骨，互你袂阁酸抽疼麻痹，互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落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只是无讲尔。啊，只听伊个恁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伊着洗耳机，你连伊你诶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我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干嘛？人咧卖一斤万六啦，
2: 嗯，
1: 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这爸爸妈妈才好，咱甲卖万二块啦。
2: 嘿，
1: 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
2: 嗯，
1: 吼、哦，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
2: 是，
1: 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哦，人讲吼、哦，交济天的72遍，
2: 嗯，
1: 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一斤甲卖7200啦？
2: 嘿，
1: 嘿啊，阮头家听一个怎险为
2: 医疗，
1: 嘿啊，险为医疗怎落落？
2: 嘿，
1: 伊讲我咧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袂啊？迄、
2: 嗯、
1: 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时古板落工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交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差3倍计上。
2: 是。
1: 做的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今嘛。但是我对古板落个家，我会讲我无吃啥物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个家， 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包含哪？骨板落脚脚，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先啊，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南树丁，
2: 嗯，
1: 哦，南八丁啊，
2: 南八丁
1: 是。因为我甲你讲，阿伟你讲哪啥观念？
2: 因为伊就这样子减少伊骨板甲肉架的成分，
1: 对，正确的阿华甲啊阿伟拢讲了，真健康哦。过来，有个人先啊做两家，
2: 因为要到水分啊，就会当哦增加伊的重量，
1: 对，
2: 啊，就减少伊成分的这个耗损啊。
1: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第一减饲料啦，
2: 对，
1: 吼，你若甲拍五打，啊，但是其实你拍袂打，因为伊内底纳的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2: 缩打啦，
1: 对，正确吼。啊，咱个是自然风打的哦，咱毋是用砍手机啊砍手打的。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伫咱个节目暗时的卖古板落脚架，啥物拢免讲啊吼。第一7200，吼、哦、一斤啦、
2: 啊，一斤吼、哦，嘿，
1: 嘿啊，
2: 东北时代7000，嘿，
1: 我算7000块，
2: 是
1: 东北时代，包括啥？啊，我的价和别人无同哦，我的价不是当年安尼一块一块算下呀，我是一块塑胶盘，内底有8片，
2: 对，
1: 一片拄安2两，
2: 对，
1: 你当下吞好甲放哦，客也无算哦，
2: 嗯，
1: 我今日开放我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若第一届买的就对啦
2: 是是，
1: 我甲你讲，中北时代，我今日开放互恁买半斤的，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了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甲你讲吼，我半斤的，干来当开放15桌，
2: 是
1: 吼、哦。啊，我一斤的就对啦吼，我会当开放20桌。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软骨、胶西、寸筋、串骨、缩筋话话，互你身骨连听骨折，酸痛好离离，唔免惊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要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角架，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半斤的3600，中北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阁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毋捌食过一届假就对啦。爸爸妈妈，你莫讲你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恁若要继续我酸痛，恁啊毋捌食过假。过去食别人的卡食无好，食我的，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72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半斤3600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七，空九八啦，0800-097-098啦
2: 吼。今仔日到半斤的，就是半斤3600。咱若中部时代，你若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7000块。所以后尾。半斤的买一斤的，咱中部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7-098。
1: 啊，你等于吼，都甲保温盘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哈，这无论是你血压悬，无论是你有生歹物仔，你有啥物慢性的症头，拢总会使食。你等于用保温盘哦，甲藏咧，甲藏一块。啊，若咧酸痛的，透早食两块，下暗若无感觉水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自转无准算啦啊！电话0800-097-098。
2: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哎，你好，麻烦帮我
1: 下
3: 半斤。
1: 半斤哦，3600啦吼，来四啊吼，一啊多啊两两吼，来电话
2: 过来吼，
1: 啊，
2: 来，
1: 来，喂，你好，
3: 来，
1: 哎，来，你好，
3: 我迄个。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4: 哎，你好，
1: 家己半斤来，哦，半斤啦，哦，来，
2: 电话
1: 啊，你要泡澡嘛？你酸痛，食保养的一干澡，甲泡一日一地，啊，你若是要甲垫一下买单骨，拢总会使做一下热饮，无做热饮，你泡澡甲泡两地。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下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摆，啥物叫做真正的牛板落甲加，会惊寒的，牛板落甲加，甲买倒来食。
2: 来，卡手朋友买当啉吼。
1: 来，
4: 我
1: 要
4: 买牛落加，
1: 买一斤的。来，买一斤的吼。
2: 麻烦
1: 你买过无？
2: 你之前捌食过无？
4: 捌啦，
2: 啊！
4: 你
2: 捌
4: 寡人
2: 阁要
4: 搞啊，要
2: 去
4: 补啊。
2: 对啦吼，你当要补
1: 一
2: 下，补咱身体
1: 咧。你之前搞啥物？
4: 加
1: 红衣咧。哦，你阁认真看咧吼，啊，我加
4: 赞嘛。
1: 嘿，啊，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通卖。
4: 不久
1: 无
4: 买
1: 着
4: 啊！
1: 啊，今日就甲起来吃，哎呀，好好好，新听友，
4: 哎呀，买一斤买起来
1: 啃。好，
2: 好啊，好啊，
1: 来等下加咧
2: 哈。好啦，好，
4: 好，
2: 好，好，谢谢哈。
1: 来，
2: 啊，0000978，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来讲啊，酸甲会擦、会歪、会尖，吼，我来讲啊，踏着脚底。会擦的，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心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摆牛板落甲加，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尤其今日家行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予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200算恁7000块。我甲你讲，长辈时代，我7000甲你买。啊！你著透早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若无熬就对啊！我70000退还你啊！
2: 来，喂，你好，
1: 来，你古板落甲干哦？
2: 是朋友吼，
1: 来新朋友，买一斤啊，半斤。
2: 要
1: 几斤
2: 啊？吼，来你等我一下啊！吼，
1: 来，倒来时段。
2: 0800097098，咱今仔日半斤哦，这转台湾哦，恁阮咧写历史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敢若咱遮遮有尔，半斤就是3600。咱若中卖时段，你若如果要买一斤咧，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哦，要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0000097098。
5: 对，啊，高兄，啊，拄则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1: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着等下进，着一斤的，着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2: 嘿，
1: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嘞，
2: 系啊，哎呀，
1: 我是讲安尼啦，
2: 嘿，
1: 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头带两两啦，
2: 是，
1: 啊今阿发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啊带你含阿财伫遮，
2: 对，
1: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2: 好啊好啊，安尼安尼只要敲电话有来定讲一斤诶哦，阿伟也送两两，
1: 啊阿财，
5: 安尼我嘛送两两。
1: 一斤7000块，佮加送你4两啊！当袂是大爸爸妈妈，咱一斤拄啊8啊，啊你若7000块，加订一斤咧拄啊10啊，一斤过4两袂咧7000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牛板肉加到底啊，全国你若买会着遮俗，佮遮尔顺的，这买来袂人退，好今日借位啊，票来写，买对好啦。
2: 对，喂你好，
5: 好喂你好，
1: 来。
6: 哎，
1: 买牛板落甲干哦！哎，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6: 哎，前下食了袂歹，啊，真想讲过迄落，甲买过倒转来保养一下身体。
1: 这个陈大哥拢转去屏东去替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痛，食咱的加食加好加会好落的啦！哎呀，来好，等下
2: 行。来，你位来吼！
1: 哎呀，来，中午时段，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加安尼啊啦
2: 吼，
1: 加红嘛，展现着我的生意啊！全国上顺的家，吼、哦，一斤过4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吼、
2: 嗯
1: 哦，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4两啦，吼、哦，当袂是大，啊，今日7200有7000块，佮送你4两加啦，
2: 对对，
1: 等于10万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节，手袂举悬，脚袂直，咱袂久袂啊！食咱的牛板肉，甲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甲你讲啊，
3: 我家己装脚囡仔，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疼的痛苦，我看到恁手

0: 甲男做伙，吼、哦，伊迄、那个一比一的哦，这样好特色的，咱爱同学的古哦，吼、哦，这拢几啊十、几啊百年的同学的金枝菇，吼、哦，啊，咱的鹿角是用少年鹿角哦，一处鹿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泡茶甲泡两袋，暗时搁甲加两袋落就对啦。我著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随见效啦，无论你风湿症、关节炎、脚未硬、关手未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呢啊！爸爸妈妈，我请予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当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法度用煮的才来煮，过来那真正无法度，该动开刀咱才来开刀。中美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
1: 啊，你好。
0: 嘿，来了，要古板六角干哦。
1: 我等下我要买古板六角干哦。
0: 来，要一斤嘞，半斤嘞。
1: 啊，要一斤啊，你唔讲三千
0: 五。嘿，一斤七千三千五，你有够巧嘞。
1: 我是买袂了，搁做袂起
0: 来。哦，啊，你甲食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
1: 好、
0: 啊，好来，这身体，
2: 好来，这朋友来哈、
0: 哦。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台湾朋友来了。喂。
3: 诶、
0: 欸，
3: 我
0: 要放金。来，你放金啦！好，来，
2: 等
0: 你行咧啊！哦，等你都满线。哎呀，来，我要来先做啊嘛。来，你要一斤哦！来，你等你行咧哈！来，等你
2: 来哈！
0: 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吼。爸爸妈妈，我来讲啊，阮庄的阿树伯啊，我自囡仔以后就看伊食到九十五岁，食牛板肉到脚唔免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啊，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油微卖恁啊，一

0: 当下水，甲你点起啦！
1: 哎呀，来喂，来喂，
2: 我妹妹。
1: 嘿，
2: 我要
1: 半斤。来，要半斤哦，来电来行咧吼。来，来，来，来，要股份落个价哦。
2: 嘿，我要一斤。
1: 来，电来行咧，翘的啦吼，翘的拢然后写啊一斤咧。啊，我来讲啊，爸爸妈妈，天重一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一月啦，吼，寸草难生。啊，我讲太叫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合，骨属阴，角属阳啊。咱爱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才会当照顾，互你身体才会当好哩哩来喂了。
3: 哎，喂了。
1: 来，有一斤的送四斤啊。来，来，来，来，来，吼，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讲

0: 电话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部时段，爸爸妈妈，旧版六角家，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
1: 对，
0: 啊，搁拢南一挂梨仔皮，南一挂猪皮啦，南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个拢咧偷工减料，我个是纯纯纯完全旧版六角家啊！啊，我阿你讲，你甲食伊有一个气口。迄、那个气口则是正港顺的哦，我阿你讲，咖你若食好食的，代表爱加价，咖一定爱有一个气口，迄则是正港天然的鹿肝，甲牛板落空的。中饭时段，爸爸妈妈，廿三加加廿四加伊啊，廿十半斤过，若无甲你，互你开心就对啦，无互你甲乖啊扮掉。我阿你讲，中饭时段。教我们节目以后，你卖听。全国股份，我甲教我会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啊，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去的。阮甚至搁拨予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吼。就是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着、食会着、喝会着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来喝酒哦，等下拢满线，来喝酒。
2: 哎、欸，我是
0: 金
2: 呢。
0: 是
2: 个。哎、欸，我做去
0: 外行
2: 呢。
0: 对啊，啊是个，阮的家恁翁食了赞无？
2: 袂歹啊，赞啊！我拢家炖迄汤啊。
0: 有啊，因翁较早讲来掠一只掠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咧，
1: 当然
0: 啦，我工人掠我一台台。

0: 未叫点咩啊？即系隔篱。
1: 嗱，鸡啊，下当台啊，我
0: 都嘛
1: 定
0: 下
2: 哩。好，因为吼，即摆天气搁啊凉凉，所以吼，你若开鸡啊，搁定这家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1: 罩。
2: 嘿啦嘿啦，啊，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你嘛。
0: 啊，一斤7000块咧，对未？即个敢若成本都无够啊，莫讲空诶工钱啊，嘿啊，来定那个咧。
1: 啊，
0: 搁
1: 不加，搁一斤，搁一斤，有人要当搁一斤。
2: 好啦，搁一斤。

0: 等落到家，安尼你唔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五千年的历史，就是古板落到家，较早这拢系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家王甲改写历史，半斤三千六。就互恁买会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啥人人咧食牛板落脚脚，会当脚起来勇行，会当食到八九十岁还佫会行，免惊快啊！咱安尼五六十在咧跳舞，五六十在咧换脚头舞啦，当不时代爸爸妈妈，牛板落脚脚。正太极分阴阳哦，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的关心人讲关注紧新主君啊，啊我就甲你讲啊。骨属阴，甲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合，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啊。中部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位哦，
2: 来位
1: 哦，
0: 嘿，来位，
1: 来位半斤，
0: 来电话行咧，
1: 来电话行吼，
0: 来位哦，来位哦，妈妈，
3: 嘿，
0: 来位哦，要骨板落脚干哦，
3: 啊，我
1: 姐，好，来你等我一下吼，来，
0: 啊，来。啊，两位观众刚好到站的哈，感谢全国全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哈，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我这点钟下的
1: 不会了。
3: 跪地鸵鸟嘿，
0: 鸵鸟骨板都较高啦，嘿，来来等，
3: 嘿，我来半斤哦。
0: 好好好好，来来
1: 来来哈，
0: 好来
1: 来，为了
0: 为了来骨板都较高哈。
4: 鸵鸟归鹿
0: 交，
1: 好来，来半斤，好来半斤，哦哦，真正满山嘿，我来哈，
0: 来来来，要骨板两公斤吼，
4: 哎哎，
0: 好，
4: 我
0: 要
4: 一
1: 斤
4: 一
1: 斤
4: 嘞，
1: 一斤嘞，然后你就来哈，好来，
0: 来，
1: 喂你好，来，
0: 喂你好，来要骨板两公斤吼，
3: 今
0: 天卖迄
3: 个
0: 骨肉干，对对对，
3: 你买
0: 几斤呢？
3: 我
0: 买一斤，
3: 帮
0: 我
3: 哎
0: 呀，
3: 啊，
0: 前
3: 阵是买过啊，迄时阵买较少，买半斤外，
0: 啊，
3: 我
0: 想讲
3: 最贵
0: 个都无
3: 啊。
0: 啊，是啊。即摆
3: 在寒
0: 啊，
3: 想
0: 要去
3: 补一个。
0: 哎呀，啊，食这嘛袂骹尾、手尾会冷机机吼，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好，来电话
1: 来，电话来哈。
0: 哦，这来回
1: 了，
0: 爽爽干嘞，来回了。
3: 哎，
0: 来，骨板落脚干，好，来电话，电话来嘞。
1: 好，来你电话来啊哈，来回了。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今日半斤优惠三千六，咱啊一斤七千块，搁送四两，互咱中皮时段。所以吼、哦，咱也有当时生骨轮、跳骨站、风湿性关节炎的，咱啊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万只换哩，今仔日旧版落脚脚，就是咱中皮时段，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嘛。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按时泡两地，一天四地了，保证会当改善咱身骨轮、听骨站、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嘉宏咧，甲咱东北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撑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莫阁做气象台啊，定定啦，风来抽痛，风来湿痛的时阵，咱就定定吼，安尼吼，身抽痛吧的时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有家己后摆世人一家机会，嘛会当有咱活了有尊严。什叫活了有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生命，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活着做主，这才叫做活了有尊严。你若如果逐天我看人面是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架啊，骑一个。伊就三脚
0: 架啦，三脚架，
1: 对啦，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0: 来来了，
5: 哎，伊我买一斤，
1: 一斤啦吼，
0: 都安尼够赚钱过无？
5: 有啊有啊，
0: 嘿，
5: 有啊，啊平常时拢咧食卡拉乌啊，拢加做好落个啊。
1: 卡拉乌吼，
0: 有较了了无？
5: 哎呀，有啊！
0: 好，好来电话
1: 行来，回来吼，多谢蒋大哥吼，
0: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七点钟差不多做数啦，写完啊，我着又搁爱来讨做数啊
1: 吼。
0: 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1: 嗯。
0: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七千块，七千以上的七千，我今日搁甲阿伟甲阿财叫人斗上四两啦吼。啊，一斤搁过四两才卖你七千块，别人一斤加着爱万外块，搁兼食无后，咱一斤加七千块，搁兼送你四两，中辈是大爸爸妈妈，透早两块。 下晡两地你甲偷的，若食无后，剩的你莫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若要半斤的三千六，有四盒，总共一盒有八袋，四盒多三十二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家，看人咧食的分身一斤万外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家王卖你三千六百块半斤，一斤七千二，甲你俗。七千，搁送你四两，啊，身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旧便所爱半下旧啦，旧会爬袂起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偌久毋捌去甲你个公妈相养啊？你旧会落去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下袂行袂徛。爸爸妈妈，旧办落个卡，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无够，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箍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脱落，就来做啦。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办落脚甲一比的，咱这定价啊，你若慢性的洗了起来，使食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食，这袂动火，这拢无人中药啊。顺天然的旧办甲落脚，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的你咧卖迄什么鱼身啊、八丁啊，迄拢有人中药，迄你若有动火，火气大的人袂使食，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也使食，骨头酸痛也使食，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哦酸痛，这个天你甘愿哦袂行，甘愿哦你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旧版落甲加顿来食看卖啊嘞？今日开你七千块，那予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予你退还。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酸痛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寸筋串骨，生软骨固定骨。生电骨、高冷骨，甲你筋骨络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一生，一斤七千二，送七千块三千两，半斤三千六。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恁赶紧甲沟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卖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旧版落个价，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毋捌食过。吼、哦，外口一万外块的，唔好去买啊啦！吓啊，食一摆，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一的古板六角家，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甲时间高雄电台工商插播啦吼。
1: 我来等，再不等来哦。

0: 想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1: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汽本字D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媛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来感谢咱的中部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拄则有听一点钟的，啊，即马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共收听支持爱护，现场的电话0800-0997-098。哇！有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叫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啊，在此伫只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哦，啊，尤其我这带海口囡仔，来自家己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食家安尼工课才够做。
0: 嗯，啊，是这样，才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无啊多健康的烤青草。啊，看到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家食到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嗯、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在卖
0: 啊。甚至两万外嘛有啦。
1: 啊！嗯、我头拄啊，写甲阮卖，大家拢卖付入来做节目咧，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
0: 是
1: 啊，写甲嘛超过啦吼、嗯。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呐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古板落个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宏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你唔好去买迄啥物二仙啦、啊、四丁啦、啊，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袂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嘿啊，吼、哦，有诶惹火气啦，吼、哦，啊有诶食了，啉者咧不好。啊，咱这古板落个家是正顺骨、正顺骨。拢总无难半项重要，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仔、囡仔国小都会使食，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佳质、正优良的，咱第一次落工哦。啥物叫做一次落工？你知影无？
0: 就是
1: 伊迄个落啊吼，先割了，第一届自然脱落的，过来咱的金针菇。吼、哦，同学的啦，吼、哦，这古爱观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宇宙，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黄，谁人一定要有太极才有宇宙，若无太极无宇宙，就无人类啊，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痛，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谁人人爱有一款，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工、七工，乌白控控到臭黑搭。啊，阮是控十工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定家哦，正好不少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来当共买到正正顺家，无一定爱甲家宏买。
0: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0: 对。
1: 啊，阮含康百事有签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宏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互阿伟，
0: 是
1: 因暗时互遮个啊，听少因的啊，遮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这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老的家哦，
0: 对
1: 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来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你原本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起来咧，袂举袂下脚会揪紧咧吼。啊，我来讲啊，袂惊老的举三脚架，脚举无力，举四脚以下。惊跌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阿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啊，尤其这个天，甲有当时啊，翻身变平，爱白叫娘嘞。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 我都无加旁骂伊，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仔，请阮六个寄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戆囝秀才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万车嘞哈？要换人工关节嘞嘛万车嘞哈？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的万车嘞哈？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自个你煮本啊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
0: 讲对啦。
1: 吼、哦，安尼若换人工的，运气好的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的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解刀肉
0: 听，
1: 但是咱若今日生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心听有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牛板肉甲加，食无后酒抓我来买，食一解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炸泡两块，用保温盘放两块落，吼、哦、啊，我这一盘八块，吼、哦。一块多，一盘多两两啦吼。啊，一你甲烫好甲清看卖下吼，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吼。啊，我讲啊，中国时代，今日一斤7200，送你7000块，后位佫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安啦。半斤嘞，就是3600，啊啦，一斤嘞，就是搁送你4000-7000块，电话空白空空，0970-0980，中本时代，最后30斤啦，写完加一斤就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八外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迅速兼寄转来因家宏，家宏伫业界卖所有诶牛板肉甲所有百几支诶产品，逐支同学咯。你看咱一支三黄黄食咸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诶清肝解毒诶。咱咧今日牛板肉甲要食互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清。

0: 上戏呢嘛？来喂了，
1: 喂好，
0: 哎，来有几款哦？刚刚，
2: 好几斤哦，
0: 来等来行嘞吼，
2: 好来等来吼，喂你好，
0: 来喂了有几款哦？刚刚，来好来等来行嘞吼，
2: 来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哦，来喂了。
1: 哎，你好，
0: 来，来，来，来，来，
2: 有几斤哦？来，来，等我一下，
0: 来，来，陈爸爸，
1: 喂，
0: 陈爸爸，
1: 等你过家，
0: 哦，你帮我靠家来哦，我靠，哎呀，啊，你吃了无？
1: 好啊，就是吃完啦，唔知几大吃一斤。
0: 好嘞，好，好，好，来，等你过
2: 来，
0: 来，来，
2: 来，
0: 来，来，
2: 来，
0: 来，
2: 你好。
3: 喂，朱婷，你好。
0: 嘿，
3: 我
0: 今
3: 日在台南
0: 生活，
3: 我
0: 买
3: 一斤，
0: 买一斤。来，买一斤吼，好来，等下行咧哈。这世人你买袂到一斤七千块的啦，来喂你。
2: 你好。
4: 嘿，我买一斤。
0: 买一斤吼，来等下行咧哈。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伸骨轮，听骨在风湿症，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夹，关卡袂起来，袂骨袂硬，袂徛，袂坐。吼、哦，拢总有效。你偌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夜真时都无在调，你连穿一领裤要揪都揽袂起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2: 嘿嘿
0: 但是伊要拍鱼篮袂拍，
2: 是，
0: 嘿啊，要撸衫嘛袂撸，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肉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口来讲，要阁甲我订大特大组的，来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妹妹。
4: 嘿，
0: 阿
4: 高，恁敢有卖三斤的啊？
0: 有啊，
2: 三斤的，
0: 今日无嘞，真
4: 正。嘿，我下暗拄仔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之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
0: 的啊。
4: 你
0: 是叫
4: 有咧？看恁敢有？
0: 你是叫有咧？
4: 你是叫有啊？
0: 来，今日来啦，我为着我为着，对啦，我为着为着你吼，今日来回馈哦，这东北时段。今日你若买三斤卡就对啊，有吃过；买三斤的两万的对哦，加红搁送你一斤，我甲你送你啊。为着要救我咧骨头酸痛症，哎，有爽快无？哎呀，
4: 有啦，赞啦，赞啦！
0: 哎，赞啦！
4: 我
0: 咧，
4: 我就免搁卡去第四辈啊。
0: 第四辈嘛，人无加汤卖你吼。
2: 是。
0: 哎呀。
4: 哎呀，无阮规家卡拢咧食，即卖寒人搁会当电煲。
0: 哦，电煲够赞。哎呀，食这个袂惊寒。
4: 电池吧，拢会
0: 赞。嘿嘿，食这个袂惊寒吼，来等那个，来，
2: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嘿。
2: 喂，
5: 大豪。
0: 嘿嘿，来。
5: 我
0: 伫
5: 问
0: 者
5: 吼，你
0: 还
5: 是有
0: 咧订
5: 三
0: 斤针诶？哦，即
2: 头
0: 拄
2: 啊
0: 打
2: 架
0: 用诶
2: 啊？对
0: 对对。哎呀，你捌买过？
5: 我
0: 平常家己订一斤针诶啦，
5: 我
0: 上人啊咧食，按个开用过，啊开了吼，我买回家，啊食了吼，迄个
5: 最近
0: 加多货食
5: 一
0: 针啊，伊其他伊啊全部咧去啊。哦，赞开红诶啦，啊个总共三十斤
2: 写完
0: 就无啊，三斤三斤两万
2: 日
0: 加
2: 趁
0: 一斤啦吼，
2: 好
0: 来
2: 等
0: 你
2: 啊，
6: 来吼，来喂你。诶，卖起哦。
2: 诶，骨肉羹，嘿，骨肉羹羹。
6: 诶，
0: 有
6: 一斤
0: 诶
6: 无？
0: 有诶哦，来等你个，
2: 来等我一下吼，
0: 来，
2: 我来喂你，
0: 来要骨肉羹羹。
6: 喂，
4: 啊，即道无迄个三斤算一斤
0: 诶？有啊，打改尔，嘿啊，拄啊打改买买尔，你无注意听着，嘿啊。
4: 哦，我拄啊咧敲电话，敲袂去面。
2: 嘿，啊，就袂满线，嘿啊。
4: 哦，啊，我安尼，我改三斤算一斤诶啊。
0: 好。来电话下来，
2: 电话下来
0: 啊！这有买过，大家拢遐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的啦。爸爸妈妈，你敢若讲买两斤就唔啦？
2: 对对对。
0: 都袂是大爸爸妈妈，啊，咱这日了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骨属阴，角属阳，一柱六宫啊，绝对要照你酸痛好哩哩。都袂是大爸爸妈妈，来电话下来。
2: 来，
0: 喂了，
2: 喂，
7: 我被艾特大主，
2: 哦，妈妈你，古板肉甲加巴点过了无？
7: 哦，只有人讲而已啊。
2: 是吼，
0: 啊，食了咩？
7: 食了当然是真好，唔知要搁买。
0: 好，来电话下来吼，我电话拢满线吼。
2: 哎，喂了，
0: 喂了，来煮饭了。
8: 喂，
0: 嘿，来了。
8: 哎，
0: 哥。来要去几斤嘞？
8: 三斤，
0: 三斤，三斤嘞啦吼，来你电话下来
2: 吼，
0: 最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甲你讲啊。如果包完，99.9%的
2: 古
0: 板六角1:1咯，安尼才会当产生伊真正效果。咱是10天9枚空的哈，来喂你，
2: 来喂你好。
9: 十块是几斤啊？
0: 三斤送一斤，多两万斤尔。
9: 我要
0: 十块
9: 十
0: 桶。
2: 好来，就大十桶啦吼。好来，你就回来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10: 你好，我今天到买三斤来呀。
2: 我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尔诶。你嘛要提大桶？
10: 三斤
0: 嘿，
10: 大
0: 桶。好，你买过呢？
10: 嘿，我
0: 买过。啊，食了好无？
10: 袂歹啊，
0: 安那袂歹。
10: 暗时
0: 较困会去，暗时较困会去啦吼，啊，骨头若袂酸痛，对，安尼来安尼，筋络若袂酸痛，着好困
2: 啦。
0: 有诶，翻身并平并规暝并袂困去，来甲你恭喜哈，来第二个
2: 吼，
0: 来
2: 喂
0: 你
2: 好。
11: 你好，我
2: 要
11: 订
2: 一个
11: 三斤
2: 诶。好，三斤诶，你买过一斤？
11: 嘿，有三十斤
0: 吼，有买过啊？
11: 谢，
0: 有买过啊？啊，食了好无？
11: 我是买予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
0: 啊，即摆食食咧？
11: 啊，
0: 即摆食
11: 了袂歹啊，啊，所以还甲恁买
0: 嘿。好，来电话
2: 聊聊吼，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12: 哎嘿，你好，是买三斤。
0: 三十斤，啊，即大家拢买三斤，三十斤，三十斤的，
12: 三
0: 十斤。
12: 好，
0: 来电话聊聊，你下面红买了了，喂，你好。足济人就对啦，差不多一两千个请袂，我就讲啊，本来举三脚加举四脚，伊啊即嘛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啊脚尾手尾交恁支支，尤其即嘛寒风拄啊打来
2: 吼，
0: 寒风打起，啊你啊赶紧买倒来食啊，啊来为了蔡伦阿妈妈。
13: 我
0: 买
13: 一斤
0: 啦。来一斤
2: 啦，来个送你四斤哦。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无论你偌酸、偌抽、偌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喂了。
14: 喂。
0: 嘿，来了，要骨盆落较高。
14: 嘿，我头拄好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
0: 呢。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讲买过？
14: 有啊，
0: 我
14: 买过。
0: 我是讲，若买过，买一斤的，就买
2: 半斤就好。买半斤，先体验就好。
14: 我要买三斤的。
2: 好啦，我你就会赢
0: 啦。大家拢做下话，拢会晓买物件啦。来，喂，你好，来，要股票落单单哦。
15: 我
0: 拄
15: 只买一斤
0: 的，
15: 我要改三斤
0: 的。好，改三斤
2: 的，
0: 好，来，
2: 你来。
0: 啊，我跟你讲哦，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日啦。
2: 对。
0: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王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邓云刚，我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这毛，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钞票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旧伴落个家，要哪饲四五家的阿妈？来喂，
2: 来喂，你好。
16: 喂。
0: 嘿，妹妹。
16: 我阿妈讲，
0: 是做
16: 3斤的。
0: 3斤的，
2: 阿妈叫你买哈。吓
16: 啊。
0: 阿妈讲吃过。
16: 有啊，
2: 伊
16: 之前
2: 拢会订，互
16: 我
2: 啉。吼、哦，你
0: 嘛
2: 在
0: 啉
2: 着
0: 对啊，安尼啊，
2: 嘿，
0: 啊恁阿妈是咧食安怎？
16: 伊之前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
0: 啊。哦，好啊，
2: 嘿，
0: 哦好，啊你食食就有较大汉无？
16: 有啊。
0: 有啊。
2: 有啦吼、
0: 哦，你伫恁迄班第几关诶？
16: 第一关
2: 诶
0: 哦，
2: 真厉害
0: 哦，
2: 好
0: 厉害哦，
2: 好
0: 安尼哦，谢谢啊，
2: 厉害
0: 哦，
2: 嘿，
0: 来回你好来。
16: 我要三斤，
2: 你嘛要三斤，
0: 你头过就买两斤好啦，啊，现在又搁要三斤。
16: 我今日搁无货啊，阮阿公叫我先买起来。
0: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2: 是，
0: 哎呀，
16: 炖。叫我先买起来炖
0: 啊。好啦，好啦，
2: 好啦，好啦，好啦，好
0: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六角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的古板六角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回了妈妈。
17: 哦，早起一
2: 撮
17: 大
2: 枣
17: 来好
2: 无？大
0: 枣哦，你敢买袂？
17: 我也袂晓夹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什么用啊袂晓红豆啊，用啊袂迄落，啊你甲我讲要食好个，我食一个，好个知影，要讲要开倒位，就拢无去呢。
0: 哎呀，食咱个古板老家家。
17: 啊！今
0: 物搁
17: 听
0: 着
17: 你
0: 咧讲哦，
17: 你
0: 甲我拢
17: 是做大
0: 组
17: 来。
0: 这个妈妈本来无啥来做工课，嘿，啊，食咱的家，食到今物工课做够。
9: 今物，哈哈哈哈哈。在看到就完成了。
17: 嗯嗯嗯。
9: 来，
17: 你
9: 刚
17: 开始做大组来。
0: 好好好，多谢哈妈妈。
9: 好啊，妈妈。
0: 哎，现在照顾吼，早晚情况少，吼啊，感谢全国最好的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六角。啊，一处落价甲二处落价计数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间九暝控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诶，即个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喂，你来咪住我妈妈。
13: 诶、
0: 欸，来了。
13: 一斤
0: 诶
13: 是。
0: 一斤搁送四两七千块。
13: 哦。
0: 嘿、欸。啊。来，你卖无？
9: 你卖哈？
0: 来，你电话加入
9: 以后，
0: 我甲你听啦，吼，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吼，
9: 住咱台南的黄金时代啦，吼。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个功德，啊，卖一个家红，食骨头袂酸痛。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万二块、万四块，啥物咧三斤三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免，今我一斤卖你七千，三斤卖你两万一，佮送你一斤，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甲食啦，不好，三斤甲寄倒来用我，我赶紧退让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过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啊。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屈袂下，袂徛袂坐，袂平，手袂冷酷，脚袂自然，袂穿不拉只，袂胖我，袂举真实啊。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嘞，吃透早两块，暗时两块，那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卖听，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人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嘞，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吃，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咖，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当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摆，食真正的古板肉甲咖，治好你骨头酸痛症，唔免讲着搁去开刀，唔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来，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举轮坐轮椅。中辈时代，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就正一比一的哈，好不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湖的金枝菇，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即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即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啊。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咧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9: 而且这中油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吼、哦，咱吼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着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落家家来帮你做贴扎。咱若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抽悬的，也是讲，咱若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若如果本身，咱骨头已经开始酸痛痛。你若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咱的骨板落脚脚。要用炖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细组的半斤就是三千六，一斤七千块。咱若得大组的买三斤，我送一斤两万二啦。吼、哦，喂你好，
0: 来水美妈妈，来水美妈妈，
15: 啊，
0: 来你好，你要骨板落脚脚哦。
9: 来，
0: 我
9: 来，
0: 来，
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5: 我
0: 搬出去啊，
15: 我
0: 之前搭
15: 后
0: 尾安尼
15: 要
0: 起
15: 了，
0: 都
15: 系未起了，然
0: 后用手抱，
15: 我
0: 即摆
15: 拢毋免安尼。
0: 哦，
15: 即摆拢
0: 免
15: 安尼。系啊。哦，安尼你会搭。做工课拢做啊，要久啊，久个落来，啊，即马久咧，搁爬袂起来吼，即马食到迄脚头骨拢食软了
0: 啊。啊，你爱感谢我，我就是教王本人。
15: 好、哦，我就
0: 想
15: 你，啊，你
0: 拢定定无回。无啊，阮迄平真久，阮只是真久无回啊。真久
18: 无回啊，嘿
0: 啊，
18: 迄
0: 年都无。
15: 我
0: 就
15: 是
0: 买无
15: 啊，拢
0: 家
15: 己，你
0: 小
15: 姐拢讲无回啊。
0: 啊，即个都打空好尔。哎呀、
15: 啊。买、啊、好的产品一定爱定定有啦，拢拢定定咧，互买无。
0: 啊，拢买了钱的，你敢要常常买？
15: 哦，就算听到尾后，啊啊，互这
0: 时代
15: 人，
0: 甲
15: 这
0: 时代
15: 人斗老岁仔人斗
0: 三工一个。拢了钱的，这啊，哎呀、啊，哦，你好心的。
15: 哎呀！无、哎、你安
0: 怎讲？
15: 你
0: 安尼甲
15: 阮
0: 叫呢？无，
15: 我
0: 呢
15: 真正
0: 连
15: 做工作都袂做啊。
0: 好，
15: 安尼
0: 甲你恭喜啦，哈！
15: 有
0: 当时
15: 会
18: 惊
15: 来。
0: 明仔载
18: 甲
0: 你
18: 来，
0: 来
18: 收
0: 嘿。系啊。哦，好好，来电来甲你哈。来来，
18: 好。你好。
0: 啊，电话拢满线啦，哈。嗯。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哈。啊，真正讲的，咱讲实在，家宏的古板路较佳。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吼。
18: 嘿，
0: 嘿啊，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我今日佫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18: 是是。
0: 啊，头拄啊阿伟，因甲我讲安尼啦，看到遮尼侪电话，遮尼感动啊，来回
18: 你好。
19: 好，你好哈。
18: 哎，
19: 我
18: 今天怎么样？
19: 真好哦。
18: 好，你是金啊，好。好，你电话起来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回你好。
20: 你好。
18: 嘿。你们
20: 我买来先买四张的吼，
18: 好四张的吼，好，啊，你电话来啊哈，好来，
0: 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18: 嘿，
0: 啊，甲纪言要互做一届图，长景啦吼，
18: 是，
0: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18: 对，
0: 大家请。有效啦
18: 吼，
0: 啊，迄一袋一百块，
18: 是
0: 啊，一包三袋，
18: 嗯，
0: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18: 话，嘿，我倒太无用
0: 了，啊，我已经送一斤啊，
18: 是，
0: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18: 嗯，
0: 今日恁着互恁内功外用啦吼，
18: 是，
0: 食的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落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18: 好，
0: 吼，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若买三斤送一斤，你要加送十包，生肖大补3000块啊！来，
18: 哪位你好？
21: 哎，我江华。
0: 嘿，来你江华，来。
21: 我江华区。
0: 来来，你要古板路甲干尔？
21: 哦。
0: 要几斤啊？
21: 啊。
0: 要几斤？
21: 我要一斤。
0: 好，来等你
18: 一下。好，你等我一下啊！吼。
0: 来，准备时段，安尼恁头头若听到的，会记钱啊？你若买三斤送一斤嘞，佮加送你十包酸痛百宝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干咱即十包酸痛百宝，着价值3000块啊！
18: 对唔对？
0: 加赚个啊！啊你酸到底、痛到底、打到底、腰到底，啊你食咱个牛板落个脚，酸底、痛底，甲你生底、甲你治了底啊！吼、哦，对酸对痛对治。鸡对疼，鸡对酸，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互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嘞，佫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岗安尼，伊家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伊昨下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佫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097，098啦吼。
18: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啊半斤啊是一斤的要加伊吼，着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敲电话，电工着大组的20000，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十包的酸痛大补，要咱长辈是大，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底电家宝甲传起来，倒伊酸，咱大倒伊；倒伊痛，大倒伊。咱若如果有酸骨轮痛骨扎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落即个骨板落脚脚来恁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酸痛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内功外用啦，这真正是吼、哦，个人讲着嘛，酸痛就倒了，倒了好利益啦。
0: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哦，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爱靠骨板落脚脚。 改变止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互你坐定软骨照顾啦吼。啊，我讲啊，专讲若要食牛板肉，甲加食一摆加红下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济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摆啦，吼、哦，浪费三十档。拄啊，敢若听即届，听了有价值啦，吼！顶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我著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个，拢食无效诶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七千块，搁送你四两。啊，半斤诶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诶，半斤诶三千六，全国加教行咧卖三千六诶，全国加教行咧卖七千诶，全国加教行咧卖三斤送一斤诶，两万一诶，搁加十包送贴。大埔中北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那那边就无啦，来位了。
1: 哎哎，我
0: 买
1: 一
0: 罐。你买一罐
18: 吼？咱洛江人对无？
1: 啊，新港人。
18: 哦，新港吼，
0: 新港这嘛一个腔啦吼。
18: 你当我一个
0: 来吼。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身骨轮听骨折，袂久袂硬，袂徛袂坐，手袂硬，悬脚袂起来，袂久不拉只。我讲啊，打着脚底点的擦的，啊，脚麻手皮的啦吼，即个筋骨路袂了灵的，脚会旧紧的，吼，按骨啊紧的，慢慢的就对啦，慢慢啊咧翘骨生骨刺，吼，啊，我就讲啊，酸痛疼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腱酸、酸骨轮、腱疼、痛骨折、风来抽痛、呼来湿痛，尤其降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未了？
3: 哎，
0: 来了。来要要偌多？要偌济？
18: 买一斤的，还是要半斤的？
3: 我买较济个。
0: 三斤的送一斤啦，吼。
3: 好
0: 啦。啊，买三斤送一斤的才会好啦。较戆的嘛，买三斤送一斤的，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3: 我是捌买别人的啦，我是买你的
0: 车。啊！你我的，你吃别人的，搁吃我的，你试看卖，交会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啊！哎呀、
3: 啊，
0: 好，来来来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狗无人敢，我比赛啦！那全国狗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伫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树鹿角，用东湖的金针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黄。人啥物爱有日月星？我著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骨属阴，角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的，才会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髋骨筋、伸缩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定骨矫正啦吼，互你减袂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尾、手尾袂冷叽叽，佮减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来讲啊，头拄仔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本来脚要徛，拄仔就抱袂起哩啦。
18: 有，
0: 嘿啊，来了，来了。
22: 喂。
0: 嘿，大姐。
22: 你卖
0: 加吼？嘿，我卖落个加，那你
22: 卖？我卖一斤。
0: 一斤来着，那个嘞
18: 吼。
0: 哦，大伙讲啊，有卖拢赚着啦。啊，我讲我啥物会去卖人半斤嘞？迄加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嘞。我啥物要卖三千六？我感觉无了，无赚钱，卖半斤嘞，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啦，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养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一块五角，都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为了来上岸。
22: 你
0: 遐
22: 是这
0: 卖？卖古板哦，甲加我加红。
22: 啊，迄安尼大组的。
0: 那你要三斤送一斤呢？两万一嘞。嗯，搁送十包酸菜大补来，你等下行嘞哈。
18: 好来，
0: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即世人有可能你即个机会当买着遮俗的，吼、哦，啊，你连工也要甲阮买，阮的家同款有咧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七千二啊。
18: 对。
0: 吼、哦，东北时代，我是今日因为阿伟的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18: 是
0: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诶家，食甲就抓一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去用骗太济。
18: 对啊。
0: 啊，我甲你讲， 一届民主就甲退倒来，甲家宏买一届来食看卖。即、这个老实囡仔，农村的主题，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侪人肯定，遮侪人信仰。因为我阿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的，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想啊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互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啊，无全国送去卖你半斤价，一斤拢卖卖你万外块，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搁兼卖你七千块尔，一斤搁过四两，七千块，中白时代，爸爸妈妈，啊啦，半斤的三千六，大组的就对啊，吃一组大组的，你若爱搁换斤工，关节就对啊，钱拢我来你开啊，你的关节若爱搁换斤工的，我甲你开钱啊。那吃一组大组三斤送一斤的，搁送十包酸辣大包，开你两万日，唔免换人工观察啦，租数差不多无啊，吼，啊，咱来听歌，我当作一个租数呢。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六卢大哥，
4: 喂，
0: 哎，来位，来位，古板老哥哥，
4: 是，
0: 要几斤？
4: 三斤，
0: 三斤送一斤来电来行
18: 咧
0: 吼，哎呀，这真正好用的啦，我甲你讲，爸爸妈妈要哪吃？泡澡甲泡两地，下暗泡两地，无后面啊坐脚垫来干胶，咸物件互你体验。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的，你甲我买的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后尾我看爱先听歌，
18: 是，
0: 啊，无咱做
18: 小鬼啊，嘿啊，这麻烦你哦，搁卡着个，甲头家争取
0: 一下。啊，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恁先赶紧做恁家个来写。真正有对的，伫一首歌以后，会当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啦。
18: 我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吼，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甲你惜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部时代，恁若点的歌曲，阮陆陆续续拢总会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摆交下个塔卡电话咧，交阮头家咧敲这个组数，因为拄只真正除了无以外，佫敲袂啦，因为吼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部时代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咧，拢该三斤送一斤咧，为甚物？三斤送一斤的，搁较会合理，且搁较优惠。今仔日，咱若如果进度才定一斤的，咱若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若如果咱有囝的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哦。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摆寒人到位啊。用咱的古板肉甲甲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是
1: 嘉宏经过差不多个三十分钟的时间，头家讲写甲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的
1: 对啦。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阮搁连日时的节目，阮都还搁无物件通卖，所以讲我先甲起来暗时七档互阿伟甲嘉宏甲阿华阿财联播，今日安尼就最后爸爸妈妈。你着若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吃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练者，十天九暝啊，自然风打一比嘞，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堆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拢总有啊，来位
0: 好。
1: 我甲
2: 换，
1: 迄
2: 我要买三斤
1: 的
2: 啦。
1: 好，好，来，好，刚才你有
0: 迄
1: 换无买来无啊？
0: 哈，
1: 来，我来讲啊，手袂举悬，脚袂直，来，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偌赶紧。
0: 嗯。
1: 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甲加，食甲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烟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
1: 东有种，屏东有种盐水，毋知讲啊做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甲加，食甲会当去

0: 生听大宝破纪录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我恁的骨头生听症，为着无后恁举三卡椅啊举四卡架，无后恁坐轮椅，为着无爱和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棺材啦！咱把钱省起来，咱吃的洗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贪其心的，你拢总来甲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咧讲啊，有诶，敢若咧旧咧上厕所，旧诶咧爬袂起来，啊，有诶袂穿布仔食诶，长辈时代来食咱诶旧板落甲加。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过本啊，即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极诶，阴阳学中有白，白中有黑。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1: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我
1: 买一斤。买一斤
0: 吼、哦，来点那个
1: 来哦吼。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好把握这个机会哈、啊。咱人要调节咱的软电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要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骨板肉甲加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哦。啊，我来讲啊，剩最后十分钟会当写尔。长辈时代，福气的人得。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诶你，无爱暗时翻身平平，会点诶擦卡诶旧筋诶，会麻会擦咧。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诶，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
1: 你，喂你好，
0: 你好，
1: 嘿嘿，
0: 好，感谢咱全部做东北时段吼，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若电话卡有当时啊，若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落甲家，一年拢卖几啊千斤，卖几啊万斤，就是因为食出口鼻啦。来，话你话来，明德啦。嘿，来妈妈。
3: 我
1: 迄个，
3: 有
0: 买迄个
3: 有
0: 旧旧迄落
3: 出去
0: 药吼，
3: 我
0: 来甲
3: 你订，
0: 这是
3: 三
0: 斤
3: 嘞。
0: 袂歹吼，安那袂歹。
3: 啊，就叫
0: 头
3: 顺
0: 平，
3: 你
0: 食
3: 咧
0: 都
3: 平平
0: 啊，咧较安尼顺顺啊。顺顺啊啦吼，哎、呀，这路得个三明里个，吼、哦，妈妈好，多谢你，你
1: 真个
0: 行
1: 个吼。
0: 这拢听友起来甲咱
1: 吼
0: 啊
1: 分享。
0: 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哦，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三十年、用五十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身的，啊，咱的骨头用久嘛会含烧、嘛会拍骨的。无怪你咧骨头酸痛，无怪你咧骨质疏松。啊，我来讲啊，咱的骨板哦，甲加一比一的，全国上赞的。今日食，明仔载要需要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家宏甲阿伟，伫节目间要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面讲的啊！今日骨板落较高，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电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寸筋活血。吼、哦，我来讲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寸筋串骨、舒筋活血，啊，健身身骨轮、健条条骨扎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喘，拢总会当甲食啊，来喂了。
4: 喂，啊，佮甲恁家订一组三
0: 个。哇，袂明个，你是分钱个你啊？
1: 你
4: 是袂解对个？啊，听着恁拄啊，嘿啊，拄啊有咧卖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组啊。
0: 好，大仔，你真正巧个，因为阮只是到现在佫袂排着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嘿
4: 啊，啊，无你讲你是也无底买啊，啊，你拢不时咧欠货买无，拢
0: 无加买。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要买着，就来买暗时个，吼。哎呀、啊，来电话个咧哈，
1: 好好
0: 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有买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1: 是
0: 哦。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批一中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搁酸，无爱搁抽，无爱搁疼。尤其你咧举三卡椅啊，医生讲你这若骨软骨若搁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1: 吼、哦，
0: 啊叫你去做复健的啊，吼、哦，啊生骨刺的。

0: 西南三八西南啊，迄、那个拖拉上来吼，你赶紧甲敲电话起来，电话0800-0097-0098啦吼，没有你食生吐听麻痹，全部拢总有效。来，
1: 你好。
2: 你好，
0: 我
2: 要一
0: 斤
2: 哦。
0: 好，要一斤啊，
1: 好来，等一下哈。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7000，你会当免挨刀啊吧？你开20000，会当甲你食两斤。我今日甲你卖3斤，搁送一斤。全国就对啊，你今日甲我买4斤加啊，3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1: 对。
0: 我今日甲你挂保证。
1: 是。
0: 而且效果搁无我的1/10啦。我刚刚咧甲你转现卡嘛，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位了。
2: 没有。
0: 嘿。
2: 我
0: 借问
2: 你吼。
0: 嘿。嘿，
2: 那有糖分
0: 敢袂？诶，正是。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家啊，迄种药家你就袂正是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牛板甲鹿角，拢总会当食，嘿啊。
2: 袂胆固醇管
0: 啊。保证袂啦，
1: 安全无。
0: 这矿内底上油的加汁出来咧，嘿啊。这上好诶吼，
2: 哎呀，
0: 来等你讲话啊吼，啊，东北时段，你有胆固醇过高诶，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诶，你有癌症诶，你有血压计诶，拢总毋免甲安乐啊，拢总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人重要。东北时段，敢若顺诶骨板落去，是安怎？阮要人顺诶骨板落去，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未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做新成本，阮是真本真料的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乳房湿性的关节炎，来甲食拢总有效。泡茶两袋，暗时两袋，中午时段爸爸妈妈，这袂动火，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遐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久袂啊，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等袂时代你甲食拢有效。电话0800-0097-0098，今日我就讲啊，我的牛板肉甲加全国上好的啊，因为敢若阮用纯的尔，阮是一比一的好不熟的正店家啊，店家即世人你若买食一摆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侪冤枉钱的，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若无就去买着。吼、哦，迄种啊，
1: 人吓
0: 啊，控低压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的罐哦，吼、哦，啊，咱这是正的，然后这家人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动物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衡啊，走骨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啥物爱阴阳调合，啥物爱日月同行。吼、哦，那无一头倒来月娘，吼、哦，啊我讲啊，那无阴倒来阳，吼、哦，所以讲啥呐？咱人的宇宙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骨板六角就是啊，这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利利啊！顶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摆纯正的骨板六角甲加王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7000块，搁送你4两。半斤的3600，啊呐，买3斤的，今日佫特别送你一斤，迄斤家人送你的，啊阿伟甲我佫送你10包酸片大补，
1: 是，
0: 当然这10包酸片大补就3000块啊，
1: 对不对？哦，
0: 顶辈时代，安尼你加多买偌济，买万八块，
1: 对，
0: 万8块多买着3斤送一斤啦，吼、啊，总共钱也是20000咯，吼、哦，3斤送一斤，3斤20000，佮送你一斤，等于4斤20000。顶辈时代买等于食一摆看卖，食互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订家订啊，订婚照订办家，安尼若长咧酸，长咧抽，长咧疼，佮囥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带落哈。
1: 来，维乐，
0: 你是王妈妈？
2: 对。
0: 嘿，来，你骨板落较高哦。
1: 来，你买你第一斤的吗？还是3斤的？
2: 我的3斤。
1: 好，来，好来，你可以来哈。来，0800-0097-0098，咱拄才订半斤的，订一斤的，即马要加3斤送一斤的，爱谈最后的
0: 这个时间。
1: 对，我以为哦，咱过了起来，有可能爱明年才有爱多，搁卖着咱正正圆正顺的这个牛板肉加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这顺，要去到技巧这上的， 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优惠尔。爸爸妈妈，今仔日细组的咱就是半斤优惠3600，一斤呢1000块，搁送4张。恁若如果一届买3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搁送10包的这身体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互咱哦身体条件互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多数最后剩3分钟的时间，0800-097-098。
0: 爸爸，你倒来，迄个手咧袂举悬咧，袂举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举诶，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扭裤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手咧，起码踹尿诶，迄种诶，就是你诶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后日举三骹架骹出袂来诶，就是你诶筋络歹，吼、哦！你诶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诶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好吗？哎，妈妈，来，你要骨盆多大个？
2: 哎，
0: 要几斤嘞？
2: 我
0: 买
2: 10斤
0: 嘞。好，来，电话举咧吼。好，电话举咧。
1: 系啊，吼。
0: 啊，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人讲老买个物件，看下你咧搞做工课啦，吼。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吼，啊，全国无人卖这俗卖这顺的，你买一届。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怎？
1: 开玩笑钱，
0: 听会主持人的用骗啊济钱，吼，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门就对啦。哎呀，这阵啊是要钓鱼啊嘞！一门全咱这个周日，听到嘉宏佮敖爷卖物件，一门就甲你治好你的身体条麻痹，一门就甲你接到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做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到老，咱爱好好去运用，好好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1: 是，
0: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7000，7000以上的7300-4000，半斤的3600，会巧的，买大桌的啊！3斤送一斤，搁送10包生肉大补。电话0800-097-098。
1: 哪位你好？
3: 你好。
0: 哪位古板罗家家？
3: 罗家家。
0: 哪位几斤嘞？
3: 我要3斤嘞。
0: 巧的啦，3斤嘞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寄嘞。
1: 当然对啦，哈。
0: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啦，哈。啊，咱后手搁有1点钟的，毛2点钟的，啊，咱继续收听啦，哈。啊！而且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士大，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的，电话0800-097-098。咱明仔载吼，啊，若听1点钟、2点钟的，要落这部的，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若继续听的，啊，感谢恁继续甲阮收听。
1: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财，家宏为咱爸爸妈妈做服务，0800-097-098，电台共享。
4: 爱也佛摩萨 ，I love you。心在波多小鸟尽足有。
5: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D115-03027号。
6: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7: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6: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7: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
6: 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7: 金生养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粉字第11410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8: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00-1811 0800-0800-1811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人生不变，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8，0800-088-1818。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这

是人生贵店，咱用心做的好菜。正日川养生鸡，使用龟脚鸡，龟鸡完整的手码都可以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

高大章，大家好，我是五三，谢谢，多谢所有人有比有拢总同款，大家准时收听，每天现场播出，春夏秋冬，地久天长，感恩广播网五三副乐播，这部是现场。

啊，去百点过，咱就甲机会另外别人。你也要点，你会当来宣布，一礼拜一首家己喜欢听的歌曲。我三分钟，警车就紧甲你做安排，警车就紧甲你做安排吼。现场电话甲记录清楚是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啊，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啊，拢总邀请您。0800889953，0800889953。

咱每一个人拢总同款，面对着咱的过去吼，咱来放下，咱嘛爱相互原谅。即摆面对着即摆，咱每一个人爱珍惜甲感恩吼，啊，对着未来，咱保持着乐观，啊，着一切吼，尽力而为，咱就是随缘吼。人爱为啊啥，对家己较好淡薄啊。一世人当中愈知吼，心愈忝，啊，愈是惯啊惯切吼，心着愈烦。愈是有分吼，心着愈气吼，看起来敢若伫咧为难别人。其实你拢总伫咧折磨咱家己吼，人爱为啊放下落去吼，这才是善待自己吼，心情啊，困一醒就好。

先讲俾人煮乱摆吼，免炒一个海无用心吼，拢种个见哈。人到有会所了吼，啊当然吼，咱靠底下有春淡薄啊，生活自然有体咯。

0: 谢谢隆重感谢所有朋友收听开放式的节目，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把您的电话记录清楚，欢迎您大家隆重上线，邀请您大家隆重打电话，不用付费，不用拿钱，拿手机啊当然打得通，开放的电话大家隆重的当挂，大家隆重的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到位，隆重欢迎您，阿姐你好。
1: 我生啊。
0: 手机甲禁掉好。
1: 好。哦，
0: 才袂伤声吼。
1: 好。
0: 哎，你好。
1: 你好，我是赵卡丁。
0: 哦好。啊，你还搁伫灶骹，还无咧睏啊？
1: 无啦，我只呾爬起来打电话。
0: 好好咯，哎，那也好着安尼。
1: 我中午吼，东北市中午，平安路167巷。
0: 郑妈妈。郑妈妈，你好嘿。
1: 92岁的郑妈妈。
0: 哦，郑妈妈你好。
1: 好，你好。
0: 你心机就是无禁掉啦，所以你才伤声。
1: 我来甲做卡路呢。
0: 无要紧好，有啥物爱同你服务的？
1: 我想来点一首歌。
0: 好哦。
1: 我本来是来点第一个啦，我来点第二个，手工人会无？
0: 啊好。
1: 国语的哦。
0: 国语的第一个啦。
1: 国语的较好听。
0: 哦，国语哦。
1: 嗯，手工人话国语的。
0: 安尼哦。
1: 伊手语嘛是国语。
0: 手工人话有国语哦。
1: 嗯。
0: 哦，来坐。
1: 嗯，拜托你啊。
0: 唔免拜托，
1: 谢谢你。
0: 哦，拜。阿伯，先今日今日无声，才袂叽叽叫啦。
1: 我早来，甲我走卡路
0: 咧。但是有声声回音嘛，迄个电波啦。好好好，来谢谢哦。隆重的机会，因为这确实回音啦吼。隆重免客气哦，哇，92岁，中和吼郑妈妈无问题。我找看无，我甲南方富贵公寓来，啊，有就甲你做安排。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开放式的节目吼，欢迎所有朋友隆重大家电话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咱所有好朋友诶，这个当然啊。那这个手工摊位无，我也毋捌报过公益，我毋是来找啦吼。啊，找着甲你做安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这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吼。
2: 哎呦！你好，我想
0: 是
2: 后头我培养，
0: 暗台讲话，
2: 我讲话啊，唱歌，
0: 啊，你点歌唔台讲歌尔，点歌干呐真定，点歌台我伫咧等你讲歌尔吼，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听到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电话卡起来吼，你就安尼连续甲讲落去吼，唔免休困吼，安尼隆重会记吼，听到电话隆重做您挂，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88-9953 只要你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来安排这首好听歌曲。先咱先收听这首吼，较等下陈酒干通话无吼，谢谢感谢，望酒共一摆。

谢吼，即个对只咱即个徐妈妈吼，咧讲新的台风官员也阁有无？我讲吼，咱一百罐是销售88罐去吼，剩12罐本来我袂讲啦吼，啊呾因为阁12罐讲落，今仔卖到尾啊，等下无够好卖，我嘛无在调吼。但是若卖吼，我就甲恁讲吼，最后12个客人吼，就是。过关用关，新年台用关，这一组就是3500块吼。你拢总知影，我就讲吼，昨昏吼阿甲做两天的优待吼，有88组吼，啊剩12组来无紧，咱即个开始算起吼。但是因为绝对来的，12个安尼吼，本来一组3500块，即个卖就是3000块，上好吧？啊，这吼有加上上。有加上咱的牛掌规片吼，牛掌原片吼，接上互你，接上互你嘿，0800-88-9953吼，啊牛掌原片要送啥？你加亲像增加那只大地吼，啊甲加面吼，啊要来甲啊薄薄吞落去拢会使，啊要是讲规片吼，咱的订家订妈订婚照订搬家拢会使吼，这真正吼。哦，迄汤头我硬赞哩吼，清凉降火，啊，清肝解毒吼。咱个牛掌片吼，这一盒你要买拢总有咧卖吼。咱这一盒1500块，老朋友拢总知吼。咱个即个上安，即个吼上届有倒吼，新二代用官员吼，全家全靠全靠，迄困起阵起来，虽然靠地地吼，咱个健康，甲咱个肝骨健康个，包括吼，你是坐咧徛咧度军吼。啊，拢总困袂落眠，暗时拢总变过来翻过去无在困，安尼是度孤神吼。暗时若皮甲烧吼，尿甲白甲上甲，拢总会记哈。新年大运官12个吼，12个吼，即句话先啊，大家甲斗上去，袂使超过伊哩无咯。牛掌官片嘛，会过来嘛会无会啦吼。咱拢总会记阿乖吼，这是咱配合着这牛掌官片要送互咱大家吼。啊，这如果食得太好吼。啊，咱包括是古有在听咱节目跩好朋友，啊，真正恁着爱顾，你咧啊颠倒，真正肝着爱顾健康个。我先推荐介绍，咱个新二代用肝丸，新二代用肝丸吼，有要注文，有要欢呼，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你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来。中和镇妈妈所点播《酒干倘卖无》。

好啦，谢谢哦，哇，这个吼、哦，美心大姐，咱是滚头吼，买三组吼，嗨、哎，后手阵交易人客来，拢总会记的吼、哦，我都讲过吼、哦，啊，这个真侪好朋友伫咧问咱的，好感谢吼，万只买的，但咱拜吼、哦，拜年透早来做节目吼、哦。有好康的优待，再甲大家做报告。我尽量伫咧争取吼，也拢想好交作了吼。谢谢吼，啊，开放式的节

0800-88-99-53 0800-88-99-530800-88-99-53之后你收听，隆重欢迎您。之后你收听，隆重邀请您。之后你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收听的节目是透早两点进行到五点现场播出的节目。我是吴三吼，开放电话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台北市这个国民党要罢免的这个吼双吴吼，啊就是吼啊树林北投的吴思瑶吼，啊佮有咱这个吼啊咱的艋舺区啊嘛是的这个，我袂记什么名吼，啊拢总民进党的结果吼，啊就这今仔早上惊一次吼，拢总没有通过，拢总无通过吼，所以我来讲过吼，这個、有当时啊我来讲过吼，大家吼甲重要关头。人民币是吼，目睭看来币甲奖金吼，啊，都你若真正讲啊无咧做诶吼，绝对会讲罢免。啊，你若有咧做诶吼，你要甲罢免吼，真正大家拢总目睭看现现吼。谢谢，开放电话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毋免立钱，毋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少年甲老本来就是不断的这吼经历吼，啊甲过程吼，咱慢慢学啊想啊开，看啊开，放啊开，咱慢慢了解讲啊咱生活咱要爱是啥。生活如果放袂落，阿咱就唔免放吼，啊，听到家己。

0: 咱农委会吼，一寡互咱不准吃呀，但是监管吼，阿妈唔想要去控制控制讲吼，阿你无一个人也是你无一件代志吼，谢谢。随打随讲，随头火气大吼，咱拢总会记哈。阿多咧吼，见人起床困起来吼，随安尼苦地地吼，安尼苦家咧吼，家己安尼吼，家想讲阿到底是安怎？袂准干人去食着迄吼，阿五年安尼苦地地吼，结果唔是吼，阿人安尼足够闲足够忝的吼，咱的心理代用官员，阿即马每一组本来三千五，即马就是吼，每一组就是。这个三千块，啊，牛酒啤一盒千五，咱搁送互你吼，剩九个客人嘿，九个人客人了吼，啊，你们住五人拢总金八个，谢谢，你好来者。
1: 哎，哎，我
0: 张先
1: 生。
0: 哎，你好。
1: 啊，早安吼。
0: 哎。
1: 我谈哎。
0: 你莫知呀？哎，我知，我知。
1: 你莫知呀？
0: 哎，我知。
1: 我
0: 代志
1: 要请教你啊。
0: 哎。
1: 我
0: 也
1: 是
0: 阮
1: 无缘的阿公啦吼。伊进前安怎要几个了？超了吼，伊超倒来去红上红顶遐。
0: 嗯。
1: 啊，公仔吼，好吼，这照片甲照片下下摆下滚吼。啊，我听阮后生仔囝讲讲，唔断断十一支呀。啊，佫参金甲楼锁骨佫断啊。
0: 哦。
1: 啊，啊佫骨盘呐。讲个啊，骨盘就是咱下过嘛吼。
0: 对个。
1: 诶，骨盘讲破咧啦。
0: 嗯。
1: 啊嘛，啊今仔头二手八角啦吼。
0: 嗯。
1: 啊，我说讲，诶，人我若咧食这個，甲伊食迄补骨骨补骨诶有无吼？
0: 嗯。
1: 人迄个食好营养吼。
0: 嗯。
1: 啊，我甲阮老师讲，唔甲你问看卖，那是感觉讲安尼会食伊吼。叫
0: 阮
1: 老
0: 师
1: 买去
0: 互
1: 伊食呢啦。
0: 当然会食咯。迄就食啥款
1: 好？
0: 啊，就恁就食
1: 补骨精髓。我本来就拢食补骨精髓啊，我是讲，啊，即摆伊安尼骨头断了了，伊就是讲说，啊，迄种断一支尔，伊就讲安尼破断去就是不能断去，像咱都剁着安尼一寸一寸尔吼。
0: 后摆会骨麻起来。
1: 伊
0: 讲下骨麻起来。下骨麻起来无唔对，但是咱食补骨精髓，介是就是爱补充好够，才有法度回办。
1: 嘿啦，我就是讲
0: 吼，
1: 啊，这都唔免手术来讲。
0: 啊，你若有水的，你若还佫有，看你，看你着起好食，看伊要食无安尼
1: 啊。嘿啦，医生讲说唔免手术啦，医生讲唔免手术啦，自然你会好啦。
0: 啊，那你着起，你若有食。
1: 啊，我就讲啊，自然来好，就爱食骨，我嘛知骨头就爱两个月过则袂疼嘛吼。
0: 当然唔难嘞。
1: 嘿啦，啊，就讲断啊侪支，
0: 头遐啦。当然唔难嘞，嘿啊。
1: 啊。我想难，就讲你这唔知是食补骨丸、补骨这个
0: 补骨精最先
1: 钙，
0: 补骨精最先先钙钙是补充好够，哎，啊，过来就是讲吼，因为迄种白啊骨对无吼，你若补骨精水，啊，你若讲有伤就关节甲关节对无吼，再来食补骨精丸吼。
1: 关节。
0: 啊，那安尼我听起是先食补骨精水啦。
1: 白骨都拢做
0: 上顶到个，就
1: 一
0: 支啊，
1: 补骨
0: 个炖，啊，
1: 补骨精髓
0: 啦，
1: 伊安
0: 尼啊，补骨精髓啦，
1: 啊是讲个骨盘哦，骨盘破咧这，
0: 嘛是补骨精髓啦，
1: 啊，补骨精髓，
0: 但是补充无够，
1: 先
0: 食
1: 补骨精髓才会较快好
0: 个。嘿啦，嘿啦，嘿啦。
1: 哦，我就是讲，我有甲阮囝讲讲，诶，我才有这感冒上面会，啊，但是我就是若拄好咱食甲像，吃食来食来就无啊啦。
0: 好好好。
1: 啊，我来讲，我这来这来就无，就爱来过来甲我送到尾啊，你吼。啊，我讲叫讲下啊无吼，我即摆若要来甲我送到尾啊，我昨下想说，叫阮囝讲我买伊老爸个家。
0: 补骨精髓啦，无唔对啦。
1: 啊，恁食这补骨精髓
0: 够用啦。对对对对对，嗯。
1: 哦。
0: 咱就爱有事故事甲你讲嘿。
1: 啊，啥？
0: 补骨精髓对。
1: 哦，安尼哦。
0: 嗯，对。
1: 哦，啊，因我这两天我那差工差到四五安尼。
0: 我都丢我那工。
1: 啊，就是丢，丢到剩两行啦，啊是讲拜二，拜二讲我做要甲出来啊，讲叫讲硬啊出来。
0: 包括钱水啦。
1: 就是爱去带去养老院啦。
0: 哎，包括钱水啦。
1: 包括钱水啊，吼。
0: 嗯。
1: 给我有咧甲你买啊，我买啥水？
0: 对对对。
1: 我就是存起啊，只啊我啊。
0: 哎，
1: 给
0: 我伊嘛唔食饭
1: 啦，
0: 哎，买钱咧买贵啊。妈，今日再问恁老师，若要买只卡片咧，问着吼。
1: 系啊，啊，若阮老，啊，我是甲你问个上
0: 咧，
1: 啊，若未吼，啊，
0: 则
1: 叫阮老师出
0: 钱。哦，无要紧，啊，你二时卡，无要紧，我使卡吼。
1: 好啦，我二时头啦，那你嘛卡出去嘛就跟阮买只
0: 啊。嗯，阮小姐只吼。
1: 小姐，甲你电话吧。
0: 哎，赶快嘞。
1: 好啦，好啦。
0: 哦哦。
1: 好，谢谢谢谢。嗯。
0: 我要来接。
1: 哎，好生，
0: 先记个金条嘿。
1: 哦，
0: 哎，对不对？
1: 台中，细单古细我。
0: 哎，我先你好。
1: 我点请问芳名，日本版的请问芳名。
0: 想起来。刚才想起来。
1: 想起来，拢快紧。
0: 哦，我来坐嘞。
1: 日本版的吼。
0: 哦，谢谢吼。好，来来坐吼。请问芳名，再来坐看卖。0800-88-99-53，0800-88-99-53吼。当古的五大哥吼，啊，这点歌真标准吼，安尼起来就对了。啊，心机未记紧，甲你讲，啊，你就紧甲紧调，啊，就对了。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吼，这个。有会是大中会上摆惊啥骨头，啊就是拍灯。咱骨头拍上，因为啥骨头拢总钙质流失吼，所以骨头拍上真侪吼。啊，跌倒了吼，迄几个骨头脆鼓鼓吼。啊，你钙质甲补充有够，这真重要，这个真的很重要吼。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哈。啊，咱最最最好朋友，你也记讲吼。家己知影，家己清楚吼，咱来甲补充钙质，即个钙好，包括精髓，即个无唔对了吼。有咧做无咧？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到底收听拢中环语音，到底收听拢中摇下，到底收听电话做恁挂，电话拢中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中欢迎您，拢中摇下您吼，0800。

0: 的车嘿。哦，谢谢阿狗炸嘿。哦，谢谢哦。后来拢装电话做恁办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装两个清楚吼。开我们电话，欢迎恁大家拢装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新年大阳光，我都讲过吼，这嘛袂当我讲吼，就从高位人去吼，喂你好。老姐，
1: 喂，你好。
0: 哎，老张，
1: 我来讲哦，你去报告经济，跟我来吵架。
0: 我，
1: 哎，都是高山车哦。
0: 哟，我大呢。嗯，特价都较俗啦。
1: 我上班，
0: 哎，
1: 那你在特价
0: 不？我无啦，今晚无在特价。

但是这吼，宝骨精髓吼，上有代较早有代甲三上钱，你讲两阿上钱，那是无可能的代志吼，迄无可能啦吼，因为咱无可能也，迄都已经吼破纪录了，同款啊，像过关，我甲你讲过吼，恁会记吼，都像这吼，嘴大大，口口，一个卡真重吼，咱拢总会记哈，咱都安尼吼，暗时来。你就会驾驶小船，料甲白甲上甲，料破皮料上干，佫上佫了吼。我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新二代养肝，你甲买当食，你甲买当食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你，有咧收听拢总邀请你，有咧收听电话做恁官。电话拢总做恁卡的，迄、那个请两方名我过来找来的，啊，这个鸳鸯网新妇好无？鸳鸯网面新妇啦吼，咱做好朋友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邀请恁大家卡电话，谢谢。

谢谢，隆重感谢您吼。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点歌唱完吼，车就给您拨。啊，较等下吼，咱这个台中市东区吼，啊，五线的吼，请问方名，单有办的有？较等下就给您拨吼，后点真久给您拨，好不吼？隆重电话做您拨吼。啊！要听歌，要点歌，恁做恁敲电话吼。电话敲通才互咱拜托者，就是讲吼，把收音机禁掉了，真正有回音，阁有响声啦吼。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吼，拢总邀请恁吼。季节交换包括年纪侪吼，啊，咱目睭过度的使用，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视线老、目睭晒高加目头、目睭前拢种卡迄吼，啊，一只眼啊伫咱目睭前咧飞吼，啊，先挂挂袂走、挂袂离吼，咱拢种会记下，爱甲目睭顾好吼，啊，老朋友拢知影咱的好眼力吼，真正大家都学了吼，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有山万水看风景，也得爱好个目睭吼，互你看清、看明、看明。目睭近视是活灵灵，五山推荐介绍好眼药，即上好用吼。你会记吼，爱中药配合青草吼。即嘛真侪讲啊，我着拢在食啥物叶黄素，啊有效无？有效，有效拢无贵，啊无效你拢开完拢钱，搁互咱个目睭啊愈来愈严重吼。咱个即个好眼药，要互你。网游四项老的三工，一礼拜你拢总。

委员吼，要祝我们的欢迎，拢总会记卡电话吼，0800-88-9953，哎，时间也过有吼，咱台中市东区吼，五大区所点配吼，啊，请两方名吼，当有办的吼。

个咱的听众朋友，你若有一个咱的好感觉的吼，互恁起来讲吼，啊，只过过程啊，买买啦，买只买，我来清楚看有带无吼。啊，咱好感觉，你拢有甲人买转去吃吼，包括真侪一寡时代长辈讲吼，迄、那个啊，即、這个啊，新冠病毒的预防下注料呢，安尼目睭做一个翻歹去吼，你像咱即个海参啊，讲啊哟，买甲钱目睭拢无看吼。啊，像安尼吼，纯正吼，光线安尼吼，迄差真多吼。伊讲若知影着歹煮饭吼，一个人一个人个体质无同啊吼。啊，即毋是讲海参人讲，几落个人讲。啊，甚至会讲，哎呦，啊，主要说吼，啊，即、這个咱个健康在翻动吼，即拢总真多吼。咱会记下，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来上线，大家拢总来敲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

0: 先吼，啊，要点什么歌，恁拢甲我讲，安尼，今仔日有播咯，拢有播咯吼，啊，后手的时间恁做恁点，甲三点半以前吼，拢总欢迎恁大家敲电话吼，啊，咱电话啦、卡通、手机，拜托甲静默无声吼。啊！你都要点什么歌？你做有交代吼、哦？你甲人讲你住倒位姓啥，就会使吼。拢总 OK， 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人生的这个管道，唔是你看清了偌侪代志，是你看清了偌侪代志，这才是够吼、哦。咱啊，做人啊，算吼，万万不。爱当包容万物吼，做人拿水吼，会当进退吼，然后知影好进，知影好退，这才是上界重要。上无用的是讲就是啥改天啦、啊，大家拢讲吼，改天有空聚聚，但是改天永远当中唔捌用过吼。啊，上远的一拜是下一拜吼，大家拢讲后一拜一定来吼，但是下一拜从来唔捌来过吼。咱拢总会记反思，代志看透。你就当清楚明白咱个经营吼，人情看透，你就当阿知影讲吼，阿咱吼斗阵相处吼，凡事拢总看破，你就吼袂想要做代志吼，人情看破，你真好，但是啊人又想无想要做吼，所有朋友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开放个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挂，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唔免纳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新朋友、旧朋友、老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大家会当拨，现场电话大家会当卡吼，唔免纳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开放式的节目，邀请所有朋友大家加入。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啊，心里在用歌完吼，咱拢总会记吼。虽然咧打鼓鼓，一个卡真重，人真好先，真好忝，真好懒，啊，规工安尼吼，你是独孤蛇神，暗时正经吼，啊，倒伫眠床吼，啊，要困困袂落眠吼，啊，变过来翻过去，啊，皮啊加一烧，规身躯都安尿甲白甲上甲，咱拢总会记吼。咱的新二代用官员吼，啊，趁今仔日一组是3500块，今仔日3000块，牛津皮夹1500，搁送你，嘿，谢谢。你好。
1: 哎。
0: 哎，你好。
1: 你好，早安。
0: 哎。
1: 哎，我晚点不打
0: 水。哎，老张。
1: 老张。
0: 哎。
1: 听到你挂油
0: 吼。哎。
1: 啊，那个瑶瑶在家。
0: 不要紧。
1: 冇
0: 见啦！哎，本钱本后看白拢冇见。
1: 冇了。
0: 哎，
1: 我按本家食讲。
0: 冇见吼。早时，早时暗时拢食八粒，晚下早时佫加加青草一粒。
1: OK。
0: 哎，啊，迄个牛椒片，见呾炖鸡有炖未？
1: 啊，未啦，我都还袂使煮未。
0: 哦，安尼吼。
1: 我把酒开倒
0: 了。哦，无要紧，啊，顾好嘿。啊，目睭开刀下摆，目睭家己来顾好啊嘿。
1: 有啊，我
0: 先
1: 话恁食个。
0: 啊，刚才迄个你再看下有头条啊，无咱咱个目睭我真好，连当只上细听嘿。
1: 我
0: 听。哦，拍戏拍戏吼。嗯。好。
1: 新冠的模组。
0: 嘿。
1: 哦，做主人哦，我提一个盖子，我叫个两个助理。
0: 安尼哦。
1: 哎呀，我自主的吼，哎嘛，我那小工的吼，老师啊，
0: 哎，
1: 嗯，他们家的，我这里那个什么，
0: 林少善，
1: 哎的，不是你那个啦，
0: 唐家，
1: 就是，
0: 啊，上安心嘿，
1: 哦，就是他们工作出来，
0: 安恭喜啦，
1: 哎，
0: 哪，
1: 我都是讲，啊，嗰啲地我唔知的，
0: 我用咧买一罐三星。
1: 哦，啊，无干，无
0: 干。无啦。
1: 哦。
0: 哎，有是有做咩啊？
1: 我讲无啦，无你促销啦。
0: 哎，是关内三千吼。
1: 哦。哎。我加时间，
0: 三千。啊，有效果要紧啦，嘿啦。
1: 啦。啊，就食拢自己出来呢，我扛啦。
0: 哎，安尼好咯，恭喜吼。
1: 这个广告拢未讲咩？安尼，到时啊吼。
0: 哎。
1: 哎，广告就直接就
0: 砸
1: 出来。
0: 哦，赞啦，吼。
1: 哎，感谢你拜。
0: 好。
1: 是啦。 好，
0: 谢谢哦，
1: 谢谢，
0: 我
1: 来
0: 接。好，好啦，拢准备去安排，就是好听的来演奏。啊，你们请我三个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开，后天恁顾赶快我三个家甲大家做伴。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吃的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吃的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

0: 中算就是你们哦。用旧电话做恁挂，电话拢装做恁卡，好不？开放的电话，大家拢装会当来上线哦，唔免付费，唔免纳钱，手机啊拢装卡会通哦，0800-88-9953。0800-88-9953，欢迎沙店家里的好朋友吼，拢总唔免客气，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所不忌惮，无所不忌讲，都有在收听，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者你好，
1: 王三啊，
0: 我是。
1: 来，伊点一首歌，我三播林太太吼。来，伊点一首靠伴的，靠伴看梦人心声是梦人一生。
0: 梦人一生啊。
1: 好。
0: 啊，是要梦人心声。
1: 梦人心声嘛好。
0: 我想挂有就拿无名心声，就无名心声。
1: 那无就无名一声安尼啦。
0: 哦，无名一声吼。
1: 啊。
0: 哦。哦。我早有去听啦吼。
1: 有哦。
0: 有哦。
1: 有嘛。
0: 安尼哦。
1: 啊哈哈。
0: 哦。伊有无名的一声，甲无名的命运啦。
1: 好啦，拢好。
0: 安尼报无名的命运，甲招报啦，好不？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来，沙田埔林太太吼，来阿们点歌经过来吼，我做一个接接的吼。现场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咱上无嘛，搁接无通啊吼！啊，恁要听歌，就是紧趁这时间紧敲电话，好无？拢总免客气吼！台湾全省各所在，有咧收听拢总欢迎吼！这个月咱有加四台吼，包括伫咱这个吼，这个月咱有加四台吼，包括伫咱这个吼，宜兰花莲。

0: 太阳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上线吼。啊，要找我送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谢谢。来，这里好。
1: 哎，你好，我高雄，我参观。哎，
0: 我有听到。
1: 哎，今日才有去看。
0: 啊，你嘛甲阮讲贵姓？
1: 姓陈。
0: 啊，住高雄倒位？
1: 林务。
0: 哦，好，陈先生吼。
1: 嗯。
0: 来坐。哎，迄个就算甲咱讲你住倒位啦吼，安尼好无吼？拢总会记的哈。林务吼，啊，即个陈先生吼，无问题，谢谢。喂，好。林务啦吼，安尼好无吼？电话卡通你手机要禁掉吼，唔则袂回音吼，啊则袂响声吼，即咱互咱拜托一下吼，因为你若电话啊无禁掉无吼，啊迄个啥，手机无禁掉就响声吼，拢总谢谢。你好，
2: 我
0: 什么
2: 啊？
0: 你好，
2: 啊叮当
0: 万
2: 当响。
0: 嗯，大姐你好。
2: 啊，
0: 哎，
2: 我
0: 今日在看，
2: 啊
0: 英皇
2: 的
0: 分钟花。分钟花哦。
2: 嘿，
0: 红红红
2: 的。
0: 哦，我知，今麦就菜单唱的吼。
2: 哎，
0: 好，
2: 谢谢。
0: 哦，没客气。
2: 哦，
0: 谢谢。
2: 哦，
0: 谢谢，谢谢。
2: 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我陈。
0: 你伤紧来禁掉。
3: 哦，我禁掉。
0: 唔则袂叽叽叫。
3: 嘿，我在看，欢迎，我来等你收花。你
0: 话咧？哦，好，来坐，谢谢。迄电话拢总爱禁掉啦，吼，则袂响声吼，拢总会记吼，园林吼，啊，万丹黄大姊吼，啊，园林细酷吼，啊，林务细陈吼，拢总 OK， 谢谢。喂，你好，来坐。
4: 喂，我是你。
0: 啊，你好。
4: 我来打电
0: 话。哎。
4: 你等
0: 下，
4: 你
0: 叫
4: 你
0: 王叔
4: 叫。
0: 王
4: 叔
0: 下
4: 好。你滚
0: 那日本的，日本的都不是以前的了啦。
4: 还
0: 无人唱。哎，日本歌星唱的，
4: 都
0: 以前无唱，以前是翻唱的啦，那是国语的啦。
4: 没啦，啊无，还日本的。
0: 哦，谢谢，我要来坐。我来电话啦，卡通你另外个手机禁掉，唔知怎样电话甲你接起来吼。这个拢总免客气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的，拢总欢迎恁。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里哦。电话卡通就是爱出声，你若电话卡通佫无出声，我就要紧切掉吼。咱隆重会记吼，先甲恁讲一下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恁拨。

手开放式的节目，拢总免客气吼，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打，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大家拢总会当拨，大家拢总会当卡吼，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哦。这个西丽七巷应该是这个，迄条街应该是阿贤西吧吼、哦。我会记得较早是刚好在阿贤西是无吼、哦。啊，唔知丢啊唔丢啦吼、哦。反正若唔丢，再佫讲起。咱所有收听节目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哦。啊，那街应该是西丽七巷啦吼。所有朋友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恁电话卡通一定就是爱接上，甲咱的这个吼，心机机嘛无声，唔只会有法度吼，啊咱家己的这个吼，啊这个吼家己。

讲不唔对啦，但是吼，可能唔是你爸，这是西丽七强啦吼。阿爸今我这个车吼，这个车，咱有咧收听拢总能客气吼，来继续是这个吼，三点半吼。咱这个阿姊也讲要听这个蒙林可怪歌吼，蒙林的命运吼，所有朋友做伙欣赏收听的，谢谢，感谢，隆重感谢您。

谢谢谢哈。点歌甲三点半，我都有讲过吼。啊，即马咧你甲看，我着不断用个分中花吼，梨花泪骨榕树下吼，日本歌曲拢总会阁做安排去，咱拢总电话做恁播，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是五三开放式个节目，不管你住倒位，都拢总恁卡电话，我拢总做安排吼。但是电话着是爱卡吼。爱耐心啊！两贵声，你着要挂断；两贵声，你着要挂断吼。这拢总不对吼。人吼有当时啊，家己爱吼，知影毋是人做拢应该吼。你若看吼，食饭一桌人做伙伫咧食，所以话永远干那一个人。咱食侪是多。

0: 袂瘾水咯吼，啊，都安尼吼，啊，都安尼吼，大家包括在时段来讲，啊，有啊，这新妇来在变大吼，这吼，这是较早吼，旧的观念吼，即马来拢嘛分工合作吼，咱拢总会记，人更加好嘛，爱拄着吼，知影好珍惜的人吼。当人在付出的时候，你嘛爱抱着感恩的心吼。这人对你好，是因为吼，重视你在意你吼，不是欠你吼。唔好等到有一天吼，拢总无爱插你的时阵吼，啊，你才知影讲，我原来失去的意思是啥物话吼。啊，捌代志的人，一旦人甲无配合，就拢互人认定讲啊，袂输干吼，啊，偏大无良心吼。啊，那呢吼，唔捌代志的人，小可较乖淡薄吼。可能乌鲁加吼，乌鲁加得钱吼，结果但是讲即卖人吼，真正是安尼许。谢谢，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收听，拢总邀请你；只要你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下吼。屏东万丹吼，屏东万丹吼，咱个这啊黄大姐啊吼，黄大姐点播歌曲吼。咱做好朋友啊，来电话我先接一下吼。来，这里好。
1: 嗯。嗯。
0: 请讲话。
1: 喂。
0: 我甲你应过了声哦。

0: 啊？
1: 有啦，有有行咯。拜得到，拜得到吼。有啦，拜得到吼。哎，对吼。来当上台吼，搞炸嘿。哦，谢谢。隆重谢谢吼，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来，要找我啥物吼，要点歌也过十二分钟久吼，谢谢，先安排红英红的分钟会来，我嘛有接听嘞。

0: 谢谢分中辉吼，这嘛是咱听众朋友点播的吼，蛮单的黄大姐啊吼，大姐你好。
1: 诶，你我什么人？
0: 是哦，搞啥？
1: 好，我什么人？
0: 你好。
1: 啊，我讲要买五零分嘞。
0: 五零分好啦，一罐千二，两罐两千二以上才有价。
1: 安尼哦。
0: 诶。
1: 啊，我给你说有四罐来领去。
0: 当然嘛会使，是安那说的去袂啉的。
1: 啊，哎哎。你
0: 讲
1: 的，你
0: 讲
1: 的牛肉牛
0: 就一部分嘞，
1: 我
0: 唔买
1: 你食
0: 的。够营养。
1: 好，营养
0: 的啊。对，够身体营养欠缺的，够骨头补充钙质。
1: 啊，
0: 对
1: 哦。
0: 哎。
1: 哦。
0: 一罐千二，两罐两千二。
1: 哦。
0: 哎。
1: 啊，这样，这样
0: 会
1: 当人
0: 家的
1: 有
0: 够。
1: 哎。哎呀。
0: 哎。
1: 啊，我买我两瓶，我咧
0: 加有够嘞。那你煮几号罐？
1: 啊，我
0: 咧洗
1: 手
0: 巾
1: 哦，我拢洗
0: 伊手了
1: 嘞。
0: 哦，无要
1: 紧，
0: 家己一
1: 双
0: 我收着。
1: 一双，一双哦。
0: 啊，你
1: 说。明仔日拜嘞，啊拜伊啊，拜伊
0: 会。无啦，无啦，拜三才收着啦，拜才有寄啦。你拜无多寄啦。
1: 哦。
0: 你拜有
1: 拜三哟。
0: 哎啦。
1: 就拜三哦。
0: 好啦。
1: 啊，拜三我啊，就无洗手巾，我拜伊洗手巾嘛。
0: 哦。
1: 啊，拜三是厝的嘛。
0: 哦。
1: 啊，
0: 搞加油菜
1: 啊！
0: 啊，你煮几啊碗？
1: 好，我当酒啦。
0: 哦，当酒用。
1: 对，当酒用啦。
0: 过来。
2: 海宝地。
0: 什么村？
2: 海宝地。
0: 有村名啦。
2: 村名。
0: 海宝村哟。不
2: 是海宝地。
0: 无啊，爱有爱有当当酒用有什么村？嗯。
2: 我
0: 就把这个大地
2: 官
0: 当着当着了。啊，过来什么村？
2: 然后就，
0: 还有村名，你什么
2: 村
0: 头？东郊啊。我知影东郊，过来东郊是乡，过来有村。
2: 然后就东郊海宝地
0: 啊。啊，安尼袂够啦。
2: 海宝地放盐鸡啊。
0: 什么鸡？
2: 放盐鸡。
0: 多少担？
2: 放盐鸡。
0: 担是担数几个担了？
2: 这
0: 阿婆在卖。哦，当人家过来。
2: 啊，
0: 就
2: 小
0: 短毛。哦，什么短的啦？
2: 就
0: 三四元。啊好，俺两千二嘿。
1: 啊好。
0: 哦，谢谢。
1: 我带上狗来。
0: 哦。
1: 啊，这麻烦搞点鱼菜。
0: 哦。
1: 鱼菜弄搞点就可以了。
0: 哦。
1: 好，再见了。
0: 谢谢。好嘞，谢谢哈，拢装潢给恁。拢总邀请恁吼，漳州吼，即拢总家己行吼，照恁的时间呢。啊，后首点歌阁五分钟吼，最后五分钟话，恁要听甜歌，恁家己来敲起来点吼。甲即句话阁有榕树下的不败的瀑布，梨花泪。啊，即两个拢总啊，梨花泪是咱即晚年的柯大姐，榕树下是晚年的黄大姐吼，拢总无问题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开。空中电话卡通哦，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啊，新二代用官话，恁听着唔好阁无主无，我来甲你讲吼。我拄则嘛摆广告，因为我着吼，惊广告无够好卖恁个吼。剩九个人客吼，本来讲十二个吼，即马剩九个客人吼。本来一组是三千五，即马今仔日买着是三千块以外。只啊吼，牛掌片、牛掌规片哦，咱一片三公克，一片亲像咱个手盘遮大吼，咱拢总要送互你吼。紧把握机会，紧把握机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吼。今仔日买就是三千，明仔咱就困，后日你要甲咱买歹势。官窑一组就是三千五，官窑一组就是三千五吼。电话拨电话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开。阿姐你好，
3: 老三你好，
0: 哎你好，
3: 我来讲一只买房车哩。
0: 什么买房车？
3: 无啦，你就讲你只生活基本健康啦。
0: 我来。
3: 啊，我是那个泸州王大姐啊。
0: 啊。
3: 泸州王大姐。
0: 泸州王大姐嘿。
3: 哎，啊，我刚讲的是云南。
0: 啊，你拄只报过啊？
3: 报工条，我是住来金门。
0: 哦，
3: 哦，再拜两位。
0: 哦，
3: 哦， 听看卖啊啦，我是感觉我感觉是就敢那靠有声。
0: 啊，个人家系无同。
3: 系啦，就是安尼，我再大家听看卖。
0: 个人家系无同，好，谢谢来，拢都未起吼。啊，来拢都卖安排，至少好听的歌曲《梨花泪》吼，用两台来做恁播，电来做恁看，谢谢，感谢。

来谢谢吼，啊，点歌咱嘛就记了吼。这个嘴干嘴苦嘴臭，咬白酒吼，安尼嘴提当时啊，空气就起来嘴安尼苦滴滴吼。咱的心里带用歌，我来讲过吼，啊，后手。

空中的气哈，就是金巴吼。唔好，佮等下吼，阿英大家说无咯，就没有就没有了吼。过来就是一组3500块的，一组就3500块。啊，你买牛酒瓶一盒就是1500块吼，牛酒原瓶一盒就是1500块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咧想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的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啊，咱这个榕树下当有办的吼，咱的黄欢迎的黄太太啊，黄大姐点播，做欢迎上收听的。

0: 杨
1: 菊梅哦，菊花菊哦，哦，我咧关油啊，三千块上一个五九岁，哦，啊，你话好奇多，安尼存七个，哦，好，谢谢。
0: 你
1: 看一下，
0: 这
1: 个两
0: 个
1: 月，
0: 一
1: 个
0: 月
1: 嘛。一个月份嘿。嗯。哦。
0: 在
1: 屋里养人家。哦，这费用一个月份吃你就知了啦。
0: 嗯。拜一千块钱。嗯，
1: 拜礼拜礼哈。
0: 哦。
1: 哦，谢谢。后来安尼存七个吼，啊，你要做门的就是紧吼，都料到白到上架吼，这都吼一关吃你就知讲，哎呦，那真好用。啊，有一个什么母亲的，就安尼吼，拢总会记的。来坐你好，喂你好，喂，好来，拢总会记的吼。甲咱官大机灵够好，强官二大，清官解毒吼。现场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下清楚的。总共我来讲顺七个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课六月初七。啊，六月初八吼，今仔是礼拜日吼，旧历是五月十三，孝节时期要出行，经路出会，小周起居。

时、几时、五时，起身伫东南平，再身伫正北平，冲着信号六十四号线南平，其他信号偏向。明仔是国历六月初九拜旧历五月十四，写着借书沐浴礼法吼，包括着咱啊禁忌就是过川入厝出行吼。明仔吉时伫透早辰时吼，子时、中昼午时、申时。以前是东北平，再是是正北平，穿着袖套六十三岁煞东平，其他袖套偏向，互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随打随扣随吵，火气大，卖搁天讲落去。人安尼吼起床起来，随咱裤底底吼，啊暗时吼，当咱皮啊干的尔，规身骨了甲白甲上甲，你是嘛呢吼？吃白遐上，啊唔知当作咱南华无洗身躯的，其实唔是吼，咱拢总会记吼，甲咱肝胆顾健康的，姜肝二胆清肝解毒，五三推荐介绍，新二代用肝丸吼，本来一组3500块，即款你注文3000块，咱的牛樟皮是压1500，就是搁送你，搁送你，啊剩七个人客吼，来。这个泸州吼，王大姐也点播的吼，无同手的鸳鸯珠海滚唱的，做伙欣赏收听。有要注文，要找我啥的，我报挂同款恁做恁卡的，谢谢。

安乖应该拢有报了吼，啊，大家超欢喜的，谢谢，隆重感谢恁吼，诶，无同款的欢迎班啦吼，啊都啊，这个基隆的这个吼杨妈妈跟咱啊这个吼啊新北市路这个王大姐吼，隆重互恁听到吼，谢谢，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欢迎恁大家上台。

0853-0853-0853 0800-88-9953 0800-88-9953 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新二代用官员一罐中药500粒，会记得早时暗时18粒，饭前饭后拢会使吼。啊，咱的这个吼青草30粒尔，你敢会记得下早时甲食一粒就可以吼。有要注意嘞，会记得哈，一组3500块。今仔日最后剩7个人客吼，你就是买一组3000块，买一组3000块吼。啊，咱两个吼，五九接吼，五九平上好联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是老站。
1: 哎，老
0: 站，
1: 我
0: 要做官员。哦，你住倒位？
1: 我住新北土城区。
0: 什么区啊？
1: 土城区。
0: 哦，土城区过来。
1: 青云路。
0: 青云路几段？青云路多少区？哦，过来。几楼？哦，什么大名？
1: 张美人。
0: 有美人哈？
1: 有美人。
0: 哦，张美人哟。
1: 美人，美人。
0: 莲花莲哦。
1: 我虞美人那
0: 边。哦，张美人啊哈。
1: 嗯。
0: 哦，乖，我这个是送过去。
1: 嗯。
0: 哦，谢谢。
1: 伊个人送来吗？
0: 哎，对，阮业务会送过去。
1: 哦好。
0: 哦，谢谢。
1: 哦。
0: 哦。安顺六个啊嘿，不要来这。
2: 哎，好，我老大。
0: 哎，老大。
2: 老大。
0: 啊，老姐，
2: 大哥，
0: 啊，你老张。
2: 啊，老张，好，啊，我去招了，
0: 好，你嘛去招好，哦，谢谢。
2: 好，好，好，
0: 我咧存五组啦，嘿，拢总会记的吼，电话做恁办，电话做恁卡吼，都存五组啦，尔吼，恁嘛爱就是爱紧把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无就是无啦，嘿，敢若五个人去啦，尔吼，现场电话做恁办。

新义台中公安局四个客人吼，你们爱就是打电话去，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谢谢。啊，这个好朋友买金吼，目睭油啊，一桌是3500，唔对。啊，咱来争取吼，啊，这吼拜年透早再甲大家宣布去，看会当争取上届优惠无吼？恁啊，大家拢才配合着吼，我会出进步全部来吼，隆重吼，隆重。金吼，来甲大家拢装做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拢总会记诶，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线头、目睭西骨，安尼吼黏黏黏加目头吼，你都来咧好间咧甲食，三工一日排你就知，迄几工爱目睭酸涩点。啊，目睭模糊吼，你会记食咱的护肝液，一定爱中药配合青草来吃，才有迄效果吼。咱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咱的护肝液吼，甲咱的目睭拢总顾好吼。目睭前有乌影，目睭前一只蚊啊！只要目睭话咱倒着飞啊倒去吼，咱拢总会记哈。我三推荐介绍，咱的好眼药，你做你甲买当吃吼，都无唔对吼。但是慢只买，后日慢只买去，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的，0800-88-9953，两点到四点，我平分甲恁讲再见了。多谢恁的收听，对着咱的产品吃法两块无清楚，拢总问吼。新义台永光完成最后四个客人吼，咱拢总会记吼。无咱留台恁就是紧打电话去。啊，咱今仔日买拢总一组3000块，佮送这牛酒，牛酒规片吼，规类拢总送你吼。谢谢，感谢吼。啊，甲2点到4点，好朋友讲再见。甲5点，好朋友佮1点钟佮继续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谢谢，感谢，我来接电话。啊，电话接到6点，好，祝您。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一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环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索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然后在收听当中，欢迎您，当中邀请您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钙质补充啊，个吼，食糖分会救筋有无？迄救肝的吼，规个卡多连接规个吼，补骨精这一包一包吼，只要30包，你一天甲啉一包，甲咱钙质流失的拢总甲补倒转来吼，互咱吼所有啊骨嘛骨质拢总吼钙质补充在百个，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第三点评估，第三阶段现场播出的节目，欢迎大家拢总继续收听。我是五三，开用的电话，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行到路爱记吼，回头倒转来的；看到人爱记去龙闸紧放手吼。要行的人吼，你留袂住啦吼。啊，加困的人吼，你永远你甲叫袂醒啦吼。无介意的人，你。

的看看唔到去吼，用心感受才是真的吼。时间互人看清啊，每一个人的真面目吼，咱啊。故来做伴，才知影讲吼，啊，咱每一颗心是真的还是假吼？时间不一定要证明什么了，但是会让咱看多、看清楚真多、真多的这个代志吼，咱拢总会记吼。不管吼，咱所有好朋友吼，人拢总共款吼，岁月拢总拿为着咱稀有的这吼啊物件吼。一天过一天吼，你就当体会着啥，什么是真缘分吼。缘分有当时嘛，拢总善变吼，啊，拢总会去经历了一挂代志了，你家己才会当看清楚吼。周边的一挂人吼，咱拢总会去互相，咱啊有一挂代志错过，你就甲当作啊是一个真美好的回忆就好吼。咱拢总会记吼，生活清楚，生活明白。人生就是一种吼，啊，咱所有的体悟吼，咱好朋友拢总会记，甲着咱啊感觉爽快人做伙，啊，就是甲咱伫咧用心共款吼，甲着咱讨厌人做伙吼，迄真正吼一分一秒都带袂掉。多谢好朋友收听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恁邀请恁大家拢总打电话，唔免纳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 0800-88-99-53

来，谢谢哈。最后三个客人吼，就是新民台阳馆，咱五洲龟类的吼，这一对三公尺的吼，这拢总予咱啊特别今仔日安尼吼，本来都吼，本来昨昏就要结束了吼，啊都有成十几个，我嘛是同款吼，恁会去吼，要甲咱祝文欢呼的，就是最后三个人客吼。新里大勇官员，新里大勇官员吼，啊，一组3500块，今仔日最后三组就是啊，拢总3000块吼，一组就是3000块15百，搁只项吼，即个咱的牛椒果吼，一蕊吼，啊，一片一盒1500块，即拢总同款吼，无收钱吼，无收钱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现在电话拢总会当拨，拢总会当卡，啊有卡有准上来，啊那三个超过就无咯，没有就是没有吼。咱所有朋友拢总欢迎恁，把咱电话记号清楚，开放的电话，大家买当拨，大家买当卡吼，唔免纳钱，唔免付费吼。今仔日是礼拜天吼，今仔是礼拜日吼，啊咱。

0800-9953 0800-889953 0800-889953啊，溜溜秋秋靠一对目睭，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目油四向流，目睭腮骨加目头。我当推荐介绍咱的红甘油，你爱记一定爱中药配合青草，你做伙来甲吃吼，八粒加一粒，八粒加一粒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时间是4:10，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开放式的节目，欢迎隆重困起上来，起来开讲一下，笑谈一下吼，唔免客气吼，欢迎恁大家隆重敲电话，0800-889953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用心我来接电话吼，谢谢。

啊，单纯两个哈，剩下两个哈，就是本来三千五，即马三千哈，啊，国上五千平规律的哈，这几类哈，拢总亲像秋盘才大。

างเอ็มยูเดนไว้ตัวลิงปอดเดนไว้ตัวลิงขาว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我哋收听当中欢迎您，当中邀请您吼，开用个电话做您拨，啊，目睭油啊吼，一罐中药一罐青草3500块吼，到哪只有几间咧，目油拖咧四线楼的吼，目睭西关黏黏黏吼，咱当中会记三更一礼拜，当中互你竖起叮当吼。啊，目睭互你看清、看明、看明，目睭近视是偌零零，五三的护眼力，五三的护眼力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起床起来，虽然大骨骨苦地地吼，咱人爱吼，拢总啊感觉困袂饱眠吼，咱呢。新一代用官员给咱官大过健康的，谢谢感谢。多谢咱这个啊黄妈妈在领少上两罐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会叫吼啊这个东新药房给你送，太平东新药房这一罐拢总1500块无唔丢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我的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空八空空八八九九五三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万都千。

谢谢哦。我来关于我来结束啦，结束啦，好不好？隆重的记哦，谢谢哦。嘿，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啊，这个保固清水只要3000块，盖户保固清水只要3000块，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无清楚隆重的解问吼，谢谢哦，咱这个。六港的大气房电话派去，经过厝边啊借电话吼，啊拄啊上尾啊坐到尾班车吼，现场拢总欢迎恁大家上线，时间4:24，我是吴三吼，我互你加载个行号闹吼，三关起来，啊家留三盒即牛酒起来吼，家己好来，啊要店面我已经吼，店家吼有心得了呢吼，食到有心得呢，我大家都娱乐呢吼，拢总谢谢吼，来电话拢总拨电话拢总做恁卡的。包谷精你若救起来吼，这一杯重的吼，钙好包谷精啊，30包是3000块吼。啊，你若配合包谷精丸吃，吃百二粒嘛是3000块吼。现场电话拢总会当拨，拢总会当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弟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欢迎您大家隆重来上线，邀请您大家隆重打电话吼，咱的节目隆重，大家隆重会当挂的，0800-88-99-53。0800-88-99-53，安排到火车天主店。

谢谢，拢总包括你看那许有糖尿病的吼，迄目睭吼，到尾啊你甲看，这个副作用啊，拢总着拢总造出来。包括迄个有糖尿病的吼，你看到规尾西游记的这真多吼，咱家己拢总知影，就是爱用针来顾吼。人伫咧讲，阿姨从中医做治疗吼。古代人咧讲吼，呼天接火来牛，其实真的这个都很重要吼。谢谢感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各位。新年大运过吼，咱安尼隆重结束吼，啊，一组过来要买就是爱3500块，无哦，这牛酒吼，规律也先一盒吼，一片就是1500块的。只要一片就1500块吼，拍谢吼，谢谢。隆重点来拨，隆重点来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甲恁欢迎。有咧收听，隆重甲恁邀请吼，来进广告吼。目睭酸，目睭涩，目睭点。迄几工，迄个目油拖咧四线流吼，目睭西膏夹目头吼，你食咱个护眼药，一定爱中药配合青草啦。你刚才讲你食啥物叶黄素，结果食规青汤，食规大水甘食有效，咱拢总会记吼。中药配合青草，咱会记吼。护眼药拢总互你乌龙解得治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来，阿爸的好听的歌曲，勇敢的查某囝。

8 9 9 5 3 0 8 0 0 88 9 3 0 8 0 0 88 9 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电话隆重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0800-88-9953。

谢谢哦，谢谢哦，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哦，现场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的记问无清楚哦，0800-88-9953，0800-88-9953，目睭酸涩点。目油四相老，目睭西高加目头，拢总会记吼。咱的好眼力上好用吼，啊，你著不一罐中药一罐青草，你做伙食，安就无唔对咯。嘿，个个目睭拢总顾好吼，啊，拢总互你看清、看明、看远、看宽。目睭金细细、活灵灵，我三个好眼力。一条筋的这个酸痛贴布吼，这是包内面十块吼，一包是300块，啊，那1000块是4包吼。1000块4包，咱这一包吼，内面是10块针吼，啊，恁会记吼，拢总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买2000块8包，佮加一包就是9包2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吼，啊。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

你一罐啦吼，这一罐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哦。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拍，0800-88-9953。老爹收听拢。

无三不做现场的吼，啊，恁好听到拢总是吼重播，包括伫宜兰花莲台东，包括伫屏湖，包括伫咱中部遮吼，啊，甲咱苗栗遮吼，啊，有六台重播吼，即先甲大家做布告吼，所有好朋友拢总谢谢，多谢收听吼。啊，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会记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滴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时间看看已经到站了吼。隆重多谢好朋友大家收听吼，现场的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看看的时间已经到站了吼，感谢着好朋友大家收听，啊，咱这个吼有要助文商品的，隆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0800-88-99-53。0800-88-99-53吼，啊，咱产品食法用法无清楚，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五点以后要找我啥物，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卡的。感谢，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人生不变，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

0: 0800-881-889， 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我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气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本字第1141-0019号，台运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思源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经营。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3: 您现在收

0: 啊，各位，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咱空中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姐阿婶阿伯阿姆阿姨，祝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原有着含安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伫上特殊的假节啦吼啊，假节的正式的正式工啊，来祝大家。家节愉快，
1: 家节愉快，
0: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啦！
1: 阿妈，大家咧过家节啦！
0: 啊，我讲月圆人抒情啦，
1: 吼！
0: 啊，人讲甜无甜，故乡的水上甜；香无香，故乡的土上香；好无好，故乡的人上好。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啊，重要的日子，咱上无一通电话。打电话当然甲爸爸妈妈请一个安，问一个好。有缘伫工作岗位，有诶无法度休困，啊，有缘也搁咧拍拼，啊，咱来向咱诶时大人请一个安，问一个好，因着放心啦吼。啊，当然上好啦，放假啊，咱着当来陪爸爸妈妈、过一个特殊诶假节。
1: 时间虽然短，但是迄种爸爸妈妈感恩迄种心情吼。咱做
0: 家己
1: 的一定
0: 要
1: 付出啦。
0: 啊，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啦吼。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下则0800080081081，
1: 会去招咱的0800卡。两
0: 界
1: 开通啊！
0: 哈啊！欢迎这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每一天啊，时间若到啊，得来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得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查某囝鼓励收听以及甲支持啊！当然，你的后生、你的查某囝家宏、小安啊，嘛无互你失望啊！吼啊！伫这个特别的日子。啊，人大家拢咧休困，啊，我嘛是甲来宾邀请，啊，人讲实在物件无，啊，然后阁无时间，
1: 啊，
0: 我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互我替我完成这个爸爸妈妈甲我交代的使命，啊，讲实在，啊，真侪人一世人吼，啊，我讲啊，干若要看到一线光线，啊，讲真正。迄种奢望，迄种奢求，真正是难能可贵。
1: 你看吼，咱拢正常，目睭要看对就看对，但是吼，从来毋捌看过光线，也是讲伊因为啥物问题，啊咱来看无，伊敢知影？伊足珍惜伊个目睭诶。
0: 啊，哎、哦，喂，你好，阿母。
2: 阿母，
0: 喂。嘿，阿母，你好。
2: 喂，你好啦。
0: 是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
2: 我咧。三周年
0: 愈做愈
2: 好
1: 哦，赞哦！
2: 听众
1: 半
2: 天
1: 哈，
0: 感谢阿母啊！
1: 阿母你好，赞
0: 哦！全国这听众嘛拢甲你问好啊！这听众其实真幸福、真快乐
1: 啊！是啊，大家拢
0: 有在当看一个90多岁的老东西啊，来甲伊问好，
1: 啊，
0: 伊嘛拢足欢喜的接受到你的祝福啦！哦，
2: 嗯，
0: 啊，阿母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啊？
2: 听江惠唱。
1: 今
0: 日
1: 要
0: 讲
2: 大船
0: 入港，大船入港，大鱼入网啦吼，
2: 啊
0: 快乐乐再出棚啦吼，
2: 哈，
0: 哎呀，好，多谢
1: 阿母，佳节愉快哦哈，
2: 嗯，
1: 阿母拜拜。
0: 啊，我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啦吼，啊天若无日月，寸草不生，
1: 是啊，
0: 人若无双眼，寸步难行
1: 啦。
0: 啊，讲事实，有当时啊，咱的人的一生。啊，决定伫咱的命运。啊，过去的爸母啊，大家，我像我细汉吼，啊，国小我妈妈着目睭着生伊去开刀。
1: 是啊。
0: 啊，然后迄拢是经过啊岁月的摧残。
1: 是。
0: 啊，经过岁月的啊，甲恁啊风寒一年冬四季 的变化，互恁安尼遮尔辛苦。
1: 像足早的时阵，咱的爸母咧做工课，伊也无可能挂一支目镜、墨镜安尼，甲目镜、太阳公公甲遮起来啊，也无可能啊，都目睭啊，刚刚互目，太阳公公啊，甲伊照照照。
0: 啊，这时代变迁无同，就是安尼吼。
1: 较早有太阳眼镜啊。
0: 较早的长辈时代，是因为做工课日头光，
1: 而且
0: 困眠无够，造成青光眼，造成白内障。白内障上大的原因啊，就是晒日头。即卖的社会科技就无同啊。即卖少年啊，唔是为着拍拼赚钱，是为着拍拼看手机啊，看电影、看电视，当然。有一寡是伫工作岗位，伊需要用着电脑，互咱个目睭伫老化，拢来提早啦
1: 吼。咱即马吼，迄电打生出来，阮兜迄去食孙仔，爱叫我姑婆个，迄前五六块块在咧看迄手机啊，你看偌严重。
0: 啊，来位你好，
1: 来郑大哥，你收音机袂乖哦。
0: 你若有较可应起来吼，我咧做现场的节目，较麻烦这长辈时代
1: 爱甲收音机关掉哦，无阮这爸母啊吼，嘛听起来耳朵会不舒服哦
0: 吼。我今日这个产品是大家硬讨硬爱啦吼，从一开始。咱甲成功大学产学合作，互大家食
1: 了
0: 十五分钟的起变化。
1: 是啊。
0: 一开始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的时阵，我嘛唔相信。然后咱甲物件摕倒来试做临床的试验，然后经过人因一面顶的解说，人因当时安怎研究安怎开发，真正十五分钟就会当互。遮侪听友吼，讲实在真有效。到阵阮时不时刻，即个物件拢咧欠货，即届是正式大欠货吼。你看我的周年庆到阵，即个物件轮袂着，论真讲，到今日嘛轮袂着，因为本来顶礼拜即礼拜就要提早就要来啊。蛇到到今日，
1: 用蛇呀，
0: 也未出现啦吼。因为啥呐讲呢？因为全世界这个产量愈来愈少，然后人因国外的订单，因嘛一直干呐去防发啦吼。
1: 干
0: 呐发钱去防发，派算侪钱，佫有因交费交袂出来嘛，防发钱。但是我有讲，我伫周年庆，无论如何。我周年庆，我后壁将近差不多阁有十几个产品，拢是还袂伫周年庆买着的。但是这个物件是爸母啊，逐工必须要的，因为足济人吼，伫目睭无法度讲进步的当中，但是互伊无阁恶化。我讲有诶，敢若剩两分目，伊毋敢奢求，伊目睭会阁看有，但是伊敢若希望讲会当维持两分。但是咱的产品做到红，唔呐会当维持两分，而且佫互伊会当进步。就亲像我讲一个光灿爸爸，屏东一个秀美啊妈妈，吼，即大家拢总讲事实，真正食到有够赞。有诶一暝起来，像一个清洁妈妈妈，食一暝起来，日美妈妈食一暝起来，过冬工目睭拢随产生变化。像日妹妈妈讲，伊安尼食食个过冬讲起来，夭寿目睭黏铁铁，目睭伊去甲揉揉咧了后，哇，变青变金，原本无法度伫砖头行路个哦。咱讲事实，伊有法度，暂时会当伫砖头，用着伊微微个光线，微微个即个视力会当伫砖头行路，这是确实无简单个物件。我讲，咱找的物件，拢是爱有口碑啦，吼。就是爱食了会当口耳相传，大家一个报一个。
1: 大家拢介绍来介绍去。
0: 真正卖了有够好。
1: 是啊。
0: 大家食了反应嘛有够好。
1: 像咧早起介绍老爸听，老爸介绍新妇听，哦，我甲你讲，这连贯的啦。大家互烧报告人团购的，要求伊讲哦，讲后尾十组哦。十组的关节炎啊！我讲伊，你是要创啥？要买到遐济啦？伊讲无啦，阮咧隔壁拢团购的啦。 哦，团购咧，迄个产品也发到团购咧。
0: 因为台湾上风景的，就是咱台湾人吼，
1: 是啊，
0: 啊，富有真热情的感情。啊，好物件拢会烧报，拢会做功德，食好，大家拢袂当生。
1: 是啊，
0: 啊，这就是咱今日真重要的物件。
1: 嗯，
0: 啊，我相信有一半以上，啊，莫讲一半啦吼，啊，三分之一的听友，啊，真侪人拢捌食过阮家的，啊，有的人食别人的，较安怎食都无效，讲到啊会安怎会安怎都无效，但是阮家的。当时成功大学教授咧甲我做简报，
1: 嗯，
0: 啊，然后讲十五分钟就会当互你随清金，啊，
1: 平，
0: 啊，我无要相信，你知无？
1: 嗯，
0: 但是结果啊，人因只解说因的原理，啊，小安家己食，吼，第一条是
1: 咧，
0: 十五分钟目睭随光起来，
1: 对，
0: 嘿啊，啊，
1: 我十五分钟你会发现讲，你目睭那比。平常时你看物件，迄物件看起来较新啦、
0: 啊，對啊、
1: 比较新。啊，你新就是感觉都光的安尼啦。
0: 我讲大了一个光灿爸爸
1: 吼，
0: 啊，伊讲原本已经视线拢剩差一分目，啊，伊住伫大楼对面的泰鲁吼，啊，一瞬拢无看。
1: 是。
0: 啊，食一暝起来过灯光，安尼线吼看较明明，但是伊有附带讲吼。啊！伊迄暝全啊袂困着，我甲讲你毋是
1: 真正袂
0: 困
1: 着啦，
0: 你是欢喜困袂去。啊，来话了。
2: 你高雄阿兄，
1: 你好，
2: 你好，你今日我买那做迄会当含迄高丽菌
1: 啊？会使，会使。哎，
0: 迄就是要你加点食。
1: 对啊，
2: 阿兄，
1: 加点食啦，要互你加点食，嘿，啊，高丽菌的来面，哈，会使做咩食？
2: 对
1: 啊，
2: 嘿，含咧鱼
1: 啊，嘿，你做会
2: 使
1: 啊？
2: 三四五行诶，
0: 三四五行、八行、九行、十行，男的做会食拢
1: 可以。咱这是，咱这是，
0: 咱这是骗人，
1: 骗人是对啊。
2: 啊，
1: 你当生意半点钟就好，啊，咱的产品拢会使做会食。咱严重就食三顿食，无严重咱就一道
2: 食两顿，今是免安怎食。
0: 两顿食，我甲你讲哈。啊，来，为了保人大姐。
2: 嘿，
0: 你好。
2: 我昨昏伊
0: 讲
2: 今
0: 日
2: 要到，
0: 啊，
2: 要几点
0: 到？几点到？你问楼骹啊，我嘛唔知影咧。其实这种
1: 物件吼，阿姨，我甲你讲吼，因为吼，咱这乌鸟最近货较多，啊，咱会等于咱对街顶才开始送货，啊，你还去稍等一下，规工伊会到安尼
0: 来慢慢送。你若我到后伊联络到，恁根本就免等伊联络。
1: 对，你就会起来就好，你有手机啊，咱就联系
0: 你
1: 啦。
0: 你等下我叫伊甲你追
1: 踪。对，你稍等啊。
0: 啊，感谢长辈时代。啊，我讲今日我做产品吼，啊，为上欢喜的，就是会当接受到这爸母啊，啊，大家的娱乐。啊，我讲我上年庆这栋无卖袂使啦，
1: 嗯，对
0: 啊，这栋我一定爱卖。
1: 这嘛是阮的畅销的产品呢。
0: 哎呀，啊，讲事实，真正拢硬讲套硬讲拜托的。啊，这样物件伫全国啦吼，啊，讲实在销售量。那目睭的啊，伊三名来的，
1: 啊，
0: 我你甲想啦吼，全国那目睭的比赛三名来的有两支，都拢阮家的，吼，一支明金青包医生，一
1: 支
0: 小小仔的叶黄素，
1: 啊，
0: 你外口的叶黄素呐，用迄啥物金盏花果碧果的。我要甲爸爸
1: 妈妈讲吼，
0: 迄唔通搁食，
1: 哎
0: 呀，
1: 咱那食上。愈先进的海藻的，
0: 哦，迄种物件
1: 啦，分子更小的，
0: 那啥物金盏花啦，吼，啊是啥物木碧果的啦，迄种的啦，互你食会有效就对啊啦，吼，啊，家宏的节目差不多早就关起来啊，无法度做较紧啦。
1: 因为像咱讲，
0: 咱咧开发拢是开发上好、上天然、啊上自然、速度上紧，要让恁得到效果的。啊！你今日我都讲啊，你若有目睭酸涩、模糊、到流目油，目睭雾沙沙、沙沙雾的，啊，过去咧食别人叶黄素安怎食都无效的，吼、哦，啊，青光眼、白内障，吼、哦，啊，然后目睭晒过、酸酸老的，吼、哦，今日
1: 好，家己一家机会哦，吼、哦，
0: 有食过的当然。唔免我介绍啦，
1: 是啊，
0: 哦，等下我相信学了会一堆，
1: 嗯，
0: 哦，啊，恁若学了简单就好，因为这个物件讲实在，我无介
1: 济量。人人应该知影，大家应该拢食过
0: 啊。哦，啊，我量嘛无介济通防备。
1: 是啊。
0: 啊，咱讲事实就对啊啦，吼，啊，因为我硬甲套， 因本来这批货唔是按算要付款的，因按算伫月底，啊，才排到阮。
1: 我未使，到月底已经未付啊，货烧卡村啊，佮到月底。
0: 是啊，我未甲讨，因为已经连续顶礼拜人就一直讨，一直讨，啊，伊惊讲阮周年庆提早做煞，啊，无做优惠，啊，其实嘛拢起价吼。因为这个小小枣，啊，我讲啊，你干那要成功大学四字啦，
1: 吼，
0: 啊，你着记得啦，啊，卖讲加上三学合作八字，也搁愈记得。啊，我讲爸爸妈妈，啊，有当时啊，你着卖瞎忙啦，吼，讲真正有诶，你讲青光眼来吃会好无？我甲你讲袂好。但是上次借伊庙，你的青光眼恶化。哎呀，
1: 你继续恶化，完全是看无的呢。
0: 白来讲，你讲你已经惹到四分，惹到五分，伊会互你食到清气无？
1: 伊嘛袂好。
0: 无可能。
1: 嘿，对。
0: 吼、哦，家宏咧讲话就是安尼，会好的就会好。
1: 伊卖互你恶化。
0: 啊，伊无可能会阁互你白来讲摊开，就会照原始，但是有可能会甲你改善，互你恢复了较清。啊，但是你若干那算些蒙雾、流目油的大眼睛。啊，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到老目油，会点会擦的就对啦。你予你家己一个机会，十五分钟，啊，就会改变你目睭的一生。
1: 嗯。
0: 啊，我讲是安怎？啊，目睭对咱来讲遮重要。啊，我讲咱人啊看无寸步难行
1: 啊。对啊。
0: 哦，我讲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
1: 人讲哦，目睭看无，目睭就乌白啊，咱人生就乌白啊。为什么？啊，就看无拢乌的啊，对无？
0: 对、哦，啊，我就讲，真侪爸爸妈妈食了太欢喜了，就是讲，啊，拢一天啊，改善啊，啊，然后那一挂较重症的，啊，尤其像糖尿病、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哦，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啊，这个目睭的关系，啊，因为胰岛素分泌控制无好势。然后糖尿病带着黄斑部病变，啊，足侪人目睭无看啦，莫讲青盲啦，失明较好听，啊，黄斑部病变，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无好势，啊，咱有足侪疾病，因为咱目睭有非常侪的微血管，其实有个人真侪戆戆啊咧食，干呐咧食叶黄素，啊，你叶黄素食，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啦吼。那有良心、有高道德的，伊甲你取出迷你骨有够的，啊，你会当控制你的黄斑部病变。但是讲要甲你食治疗的，无人敢安尼甲你讲。我敢肯定安尼甲你讲，甲你食治疗目睭会好的。但是拄我敢那敢用人家保证。啊，是安怎？我敢讲话大声，我敢用人家保证，因为我的节目啊，伫全国两档啊，我为一台电台连甲八九十台。这不是在给大家臭屁，还是在给大家嚣掰，是因为我的产品啊，深受大家的喜爱啊，我才有法度啊，和爸爸妈妈达成恁要爱的需求。啊，我讲今日就对啦吼，啊，这贵宾事实伊也含我真好，但是伊真侪物件伊有所坚持啦吼，啊，这今日是特别甲拜托啊，特别甲讲。啊！伊要甲外销的单，我讲拜托一下，无论安怎，即批先甲我动一下，先互我寄一下，啊，至少拢袂要紧啦吼。因为上无嘛，哎呦，听有即轮买完，啊，先互伊买起来放，啊，然后租数互我较济一点啊。啊，时间来咱人较长咧，你才来袂要紧。吼、哦，咱讲事实，因为这一年的产量有限啦，
1: 吼、啊
0: 哦。
1: 啊，
0: 咱来听一首歌。
1: 来，这边播上一首歌的时阵，吼、我伫这要甲咱这爸母啊，吼，呼吁一下，就是阮老凯助理吼，叫我一定要甲咱这爸母啊讲，你若偷心，因为阮卖产品就大细组，啊，你若偷心订细组，拜托你要改大组的时阵，你甲阮的助理讲，我前下都有订细组啊，你即马甲我改大组，一定爱讲这句话，啊无吼，阮的助理讲吼，大细组我甲你。因为你无讲嘛，啊，阮着大细组拢有登记，啊，你着重复了嘛，吼，啊，所以麻烦咱这爸母啊，你若要改大组，麻烦一下，真正拜托，你来甲伊讲，我要细组改大组哦，吼，即句话一定爱讲一下，拜托一下。
0: 啊，爱偷大组。
1: 对啦，我种意思是安尼啦，要你若要改大组，一定爱讲即句话
0: 者。啊，今日要偷，我嘛是真困难。
1: 好，讲下你讲啊，你尽量啦，吼。啊，那因为咱家族的问题，吼，咱着来播送一句歌曲，啊，我个一句歌曲叫做《梦》。给想爱你呐。

0: 爱人啦哈，是咱的吴妈妈叫红龙红笑，但是是小安代唱的啦吼。
1: 啊，感谢这个长辈时代哈。啊，恁咧讨的物件，啊，我今日就邀请贵宾下摆时间、
0: 啊，
1: 你今日假日大家都知影啦吼。啊，咱搁特别的假日，人本来三天拢要休困的
0: 吼、啊。
1: 啊，我讲恁
0: 唔通休，你
1: 休我性命。
0: 啊，卡床已烧着
1: 啊。啊，这现场的节目吼，你休我性命的休伊。
0: 休伊。我讲你烧卡床尔，你着讲我性命休伊，这严重。
1: 伊安尼赶紧来吼，因为大家目睭拢要爱有看。
0: 对啦。
1: 啊，伫这个季节咧交替有无？啊，目睭是真正足重要的，因为季节咧变化吼。啊，伫医学内底，啊，伊是互你恶化，诶，时间每一个季节，你诶目睭拢会产生一个变化。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只要过一个春，就会目睭变化一届；只要过一个冬，目睭就会变化一届。
0: 啊，因为吼，即摆空气搁歹，啊，咱因咱诶目睭诶感染程度嘛愈来愈强。
1: 因为人咧讲天重日月，人重双眼，啊，所以讲是安那四季诶变化。日月每一天，啊，亲像咱有一个妈妈，伊着一息之间眼压伤悬，啊，目睭全做一个着青盲，吼、哦，啊，这拢是
0: 一夜之间
1: 作者发生的案例。啊，伫我的节目顶，食着我的物件，尤其今日这个物件真难能可贵，全国嘛，敢若咱有咧卖尔啦，吼、哦，啊嘛，全国敢若因公司有尔，吼、哦，啊，我讲当时因成功大学的教授。你甲我做简报，讲十五分钟会当互你随感觉，我公司我都唔相信。啊，但是人事实人做甲到，啊要安怎会当做甲到？咱就爱邀请咱的贵宾啦吼，因为我无赶紧甲邀请，啊无赶紧吼讲我今日等下搁半暝啊吼，啊食西瓜反正，
0: 哎呀，晚会就对
1: 啦。晚会啦吼，
0: 啊我今日是。
1: 伊有答应，但是数量的问题啦吼，
0: 对，这个是真
1: 的。啊，当介绍的问题，吼，因为这真正一直起，啊，物件一直少，啊，咱来进行赶紧来食起来，甲顾咧，这食累积一长期，啊，会甲你保护掉咧。
0: 啊，咱这个产品吼，从会晓食物件开始食果冻的物件人，就会当食，到你一百岁、百二岁、百六岁，拢总会使食。
1: 啊，阮查囝，
0: 阮
1: 查囝吼，进国小三年啦吼，啊，阮因学校差不多有70%因迄班的拢近视，啊，阮查囝本来嘛小可有百几度的近视，啊，然后我一直叫伊食我这个物件，甲我的明金星，啊，然后
0: 本来
1: 老师叫伊去配目镜，啊，我近视无爱互配目镜吼，因为本身家宏讲事实。我家己较早捌近视过，挂目镜有足济无？
0: 你目睭偌济度诶？
1: 800-900度。啊，当然我毋是食这好诶啦吼，我袂当我袂甲恁传。我当时是20几年前，我伫高雄
0: 开刀，
1: 雷射好去。啊，但是雷射好去总是有一寡后遗症嘛吼。啊，目睭会较大、较涩，
0: 会
1: 带着大眼睛、闪光。然后我家己食即个物件，
0: 讲
1: 真正，我是算开刀成功的。
0: 啊，
1: 目睭开刀10个，我甲你讲吼，
0: 都不是啦。
1: 我敢对天安尼甲恁讲啊，十个开目睭，7个失败的，3个成功，运气算好的。吼，啊，这是我家己周遭。遇到足侪人诶，有诶变变敢若开近视，着靠运气
0: 啊！
1: 我有三个一个朋友啦吼，
0: 啊，介绍起个哦，难怪遐成功着。
1: 一个朋友诶太太啊，带三个查某囡仔伴，去开三个多一个成功诶，两个失败。
0: 啊，赶快医生哦，赶快医生。
1: 啊，所以讲即有目睭，我讲吼，啊，目睭是一个真娇贵诶器官。啊，我讲你进，你若问李炳辉啦吼，唱歌的一个，你甲讲若进，互你目睭有看，到500万互你，你要经啥？
0: 伊绝对经目睭有看。真的啊，伊毋知影目睭是啥，看到是啥物感觉
1: 啊？是啊，吼、哦、啊，咱我著讲啊，咱人一定重这个双眼啦，啊，咱来邀请咱东方的执行长啊，来到咱的现场吼，咱执行长来到现场，执行长你好。
2: 小安姐、张宏哥，各位进来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哦。
1: 啊，今日真歹势啦，
0: 吼、啊。好啦，我个歹势，困时间要来叫来。
1: 但是你甲我会歹势嘛，正常啊，
2: 吼。
1: 因为对周年庆，啊，阮一开始就甲恁邀请，第一期产品本来就要拜恁个，啊，结果恁红单两三个月，
2: 后进，
1: 啊，拢总红无货通买，已经上至少我知影有将近啊三个月啊啦，吼。大家拢无，啊，因为大家拢搭配我个面筋清、鲍鱼清食，两项食食到真正，我著讲事实啦吼。食到眼科生理怎变歹？嘿啊，就是因为有我这两支
0: 产品，真正
1: 我袂甲恁怨叹
2: 啦。
1: 我无白甲恁讲的，啊，予眼科若真正知影，人真正怨叹。啊，予真济平台咧欣羡，因为足济人吼，爸爸妈妈，恁食好就食好。恁唔通阁靠翻头吼、啊，去甲一寡做电台的讲，啊恁食加红啊，人迄食迄目睭药啊，偌好用嘞。过去食你的，啥物迄黄素金盏花的啦，何必过食
0: 啊？拢无效。啊，变全面攻
1: 击。我吼做者前辈吼，
0: 全面攻击
1: 啊！拍来甲我骂，甲我念，讲啊无这个产品嘛介绍的，我讲我介绍的，恁咱平台大家讲价卖袂要紧。但是人执行长因有所坚持，
2: 啊，
1: 因平台就是敢若互阮卖，因为因嘛无量啦吼。就像包括即届，我嘛是硬甲拜托的，所以讲今日你有食过阮的啊叶黄素 QQ 冻的人，知影伊的好用。
0: 伊是做过果冻的
1: 哦，你爱抢时间啦吼。啊，因为十五分钟就当互你产生变化的物件，啊是安怎啊？即、這个物件会遮好、啊，咱请执行长。啊，咱搁来共介绍一下，因为阮有新听友加入，唔知影咱这个物件遮尼好，是安怎大家会烧钱会烧奖啦吼。
2: 一般人到前年嘛吼，阮这支产品推出来，前年就讲十五分钟，就互你看，互你的目睭会感觉讲较袂啊酸涩。
1: 是。
2: 到即卖为止，这个十五分钟嘛，无人会当讲赢过阮的。
1: 无啊，都突破这个十五分钟的技术啦。
2: 嘿，啊，这个技术是讲吼，阮是对德国来的。
1: 是。
2: 德国有一支虾吼，伊做到了，伊内底的迄啰目睭的细胞，甲目睭的神经根，
1: 是
2: 视神经啦，
1: 是
2: 啊，甲目睭的迄啰视网膜啦、黄斑部啦，
1: 啊，无就目
2: 睭灵。啊，有的是那个玻璃体、视网啊，无角膜，遐个神那细胞会当活化，啊，你会当活化，你才会病症。例如讲，目睭蒙涩，无看无看袂清，目睭塞过，你才有好的可能。
1: 是是是。
2: 啊，目睭的迄个视力吼，才有进步的迄个的空间。
1: 对。
2: 所以对阮来讲吼，其实做这个声，我感觉最重要。你有钱去德国做，我感觉 OK 啦。
1: 嗯。
2: 但是你讲做声嘛是有风险。
1: 是
2: 是是，也是要看医生的技术，像那开刀医生的迄啰手工的，无一定大概拢同款嘛，做出来馒头都无同啊，搁开手术，对不？啊，咱目睭就参咱人同款，咱目睭一天开，咱人也袂做工课哦，手也袂做工课，脚也袂叮当，目睭就咧叮咧咧做工课啊。所以目睭是咱所有器官当中啊上忝的。
1: 是是，
2: 啊，老上紧嘞，
1: 啊嘛上娇贵的啊，
2: 伊
1: 要含只一粒沙啦，
2: 伊无啊多在身嘞，你也无互伊补，伊家己无啊多搁生出来，营养嘛是同款，细胞嘛是同款，好，所以像那目睭你啊受伤了吼，要搁好的可能足少，啊，你喺外口干来当补充，无啊多互你修复，啊，这支商品无同款，就是因为当初阮头家伊是七十几岁啊，有糖尿病高血压，
1: 是，
2: 啊。医生讲，伊爱开刀呢，用青光眼，啊，嘛有迄啰白内障，迄老化拢是安尼嘛。啊，你糖尿病佫高起来的人，无卖开刀较好啊啦，因为有风险啦。开刀嘛是，伊嘛知影伊家己有哪教授啊，
1: 吼，
2: 啊伊家己有哪有近视，啊老来老化，吼，所以目睭做歹个，啊伊家己有哪知影讲吼，伊这开了吼，无一定会好，吼，啊那为伊也看人咧开嘛会惊个，为个开好了后，见着光就擦擦。哦，目睭就做点的，啊，永远拢袂好，
1: 迄
2: 个刚还，迄不如卖开，嘿，啊，伊昨讲要去找方法，啊，对，拄仔好阮有药证，阮内底有做侪医生护士的啊，啊，阮头家伊本身参迄啰成功大学。诶，迄啰研究单位，有熟悉，所以伊找迄成功大学研究单位去参德国，吼，跟眼科医生去问讲，啊，有啥物方法会当把你迄虾的主要的成分，吼。互阮进来台湾，互阮做保健药品，莫讲注射啦。吼，目睭要注射，阮啊 艰苦，我哪会惊呢？嘿啦，嘛唔得一直做，嘛会惊。虽然讲伊好紧的嘛，
1: 是是是。吼，
2: 啊，结果人喺德国遐，伊唔是用一般咱金盏花，啥物叶黄素有无？拢是伫土种的。
1: 对。
2: 啊，咱土有空污啊，
1: 花
2: 有生花啊，你就较有污染。
1: 是。
2: 你有污染，你对咱目睭来讲，其实咧吸收的程度就较歹啊。
1: 是是是。吼，
2: 啊，不过即卖的迄落科技干来讲较遐尔。
1: 对对。
2: 啊，人德国的科技就是较强。
1: 是，
2: 吼，伊即马是对侵害落车，
1: 是，
2: 伊坐咧造桥，
1: 是，
2: 造啦，
1: 造桥啦，
2: 造桥啦，
1: 嘿，
2: 伊造桥听讲对恐龙时代，
1: 万
2: 几年啊，
1: 是，
2: 因为全世界有300-5万种的造啦，
1: 是，
2: 啊，有的造你是用来咧抗癌的，
1: 是是，
2: 啊，啥物造会当活，来保目睭，
1: 对，
2: 啊，佮保目睭的迄落细胞，
1: 是，
2: 迄内底就是有一种的特殊的造，叫小黄藻，
1: 是，
2: 伊是新鲜的哦，但是伊也拄到。拄到迄落光，伊会变黄的哦、喔。
1: 啊，讲到，
2: 迄侵害多多特殊的。
1: 讲到这，我爱补充一下吼。啊，爸爸妈妈，你看侵害鱼啊的目睭的金度，先啊，你去买鱼啊，你看伊目睭的金，目睭的闪光，啊，再来。目睭鱼啊，目睭是无咧逆目的，伊有法度24小时，伊一尾鱼啊食。活3年5年，伊目睭无咧念啊，
2: 吓
1: 啊，啊鱼也无生命啊，吼，全世界所有的动物都对啊啦吼，啊活物的物件，不过敢是人无生命，就鱼也无生命，
2: 啊，伊
1: 就是食这个小球藻啦。
2: 嘿，啊这小球藻听讲吼，伊伫个海，迄个海域吼，伫个德国迄个海域，全世界敢若两位有尔，
1: 是，
2: 一位伫个德国，
1: 是，
2: 一位伫个台湾，
1: 吼吼。
2: 因为你无法度对德国来啊，伤贵啊啦，成本伤高啊啦，
1: 嘿。
2: 啊，第二项就是讲啊，我过来就参与咯，成功大学的博士，啊，
1: 搁
2: 迄落海洋环境研究的迄落博士去找，找了咱台湾嘛四面环海嘛，啊，拄好有找到这个州，啊，这个州是安怎？伊是个海湾吼，海湾是讲有一个迄落回流，风入来，伊会把垃圾嘛吼，迄水内底垃圾嘛扫出去，啊，清气的水。再印起来，
1: 迄
2: 是天然的哦，天然的那个一个港湾安尼，所以迄个做伫个遐吼，咱台湾的政府为着要保护伊啊，咱若要去采收，啊，渔船啊爱有迄落即条的，
1: 嘿，
2: 伊要发即条，你来你会当入去采收，一年采收一届，你平常时你去你是偷摕，
1: 嘿，
2: 你就入去关，所以是安怎讲即届再转换来，因为今年的气候全球暖化，
1: 嘿，
2: 今年的气候足奇怪。
1: 啊，因的小球藻吼，啊，因为德国因的技术都拢伫船顶吼，啊，即马上新的科技，只要是海洋的物件，啊，都拢爱伫船顶，啊，随水煮起来有哦，保持伊迄个活性，啊，送落去上低温的即个低温室内底，
2: 所以伊的设备伫咧船上有无？
1: 是。
2: 迄是
1: 够
2: 较贵
1: 嘞，所以伫
2: 个路个甲伫个在迄个船顶个差几啊百万，所以阮即马即台机器就是讲，因为阮即马找到即个座，但是人个德国个迄个萃取方式是伫个船顶有一个迄个那个抽真空高压，就大概咱迄个滚迄排骨汤用迄个快锅咧滚哦，快锅炖是毋是会当迄个会当迄内底个菜啦，内底迄个。迄落营养成分才排出来，
1: 是
2: 啊，做嘛是同款，做那个迄落咱迄落，迄落葡萄籽有一个壳，吼、
0: 哦，人咧教伊个人偷客
2: 钱，伊即卖会当教，啊嘛会当用咸的哦。
1: 主任长起来就食免钱的，
2: 免配，
0: 食免钱，食免钱。
2: 啊素的嘛会当食，啊你个感觉会臊袂？会
1: 啥物？
2: 会有即食油的感觉？
1: 袂，做好食。
2: 伊个。你敢会感觉会假着？
1: 袂，
2: 嘛毋免配茶。
1: 啊，
2: 你咸的时阵会生烂哦，会生烂。因为这个时间，伊就开始咧吸收啊。
1: 我
2: 这是游离型的。
1: 哦哦。
2: 嘿，游离型是直接吸收。
1: 游离型就是讲直接啊，对你的喙齿，就那像你咧感救心同款安尼啦。
2: 嘿，伊直接帮你对舌下吸收，对那个心脏也。
1: 因为15分钟产生变化，敢是因为就是这个因素。
2: 对，伊是这个因素。
1: 哦哦。
2: 对，伊小球藻内底，因为阮用高压。真空
1: 诶，伊
2: 去萃取，所以有破壁技术。
1: 伊
2: 内底诶迄个叶黄素啊，
1: 伊
2: 内底球藻诶叶黄素，甲 DHA， 伊是目前咱诶所有诶迄个目睭诶保健当中，管30倍。所以速度紧，就是第一，伊会带你清除你诶迄个，咱有迄个目睭有迄个，那甲咱喙暖，有喙暖状。
1: 对。
2: 目睭有迄个泪。
1: 对。 对，泪液啦。
2: 嘿，泪液你也唔是水的时阵就变油，
1: 是
2: 对吧？油就是垃圾啦。
1: 对对对。
2: 油就是卡垃圾啦。
1: 啊，酒塞哥就是垃圾啦。
2: 对。
1: 那就是你规工你的灰尘啦、啊，吼。
2: 啊，
1: 即油质啦，有话会走入去伫你个目睭，爱正常咧，甲你通出来，你才会目睭西过。
2: 啊，这是第一项哦，嗯、你爱通你个迄落水分呢，
1: 是是是，条
2: 水管、水管，
1: 是是，
2: 啊，内底有血管、血管、血管嘛爱通啊。
1: 对对。
2: 咱个迄落目睭无多神经啊，
1: 是是是，
2: 那么目睭毋是微细血管，是毛细血管，
1: 是是是，
2: 所以内底迄落血管足够脱掉个，
1: 对对，
2: 啊嘛脱掉足够多。萎缩、萎缩去，就是歹去。
1: 是。
2: 啊，你也歹去了，你的神经根本就无营养啊。
1: 是是是。
2: 咱食去的物件无啊多够遐。
1: 是。
2: 啊，你当然嘛，对你神经根在咧萎缩。
1: 对。
2: 你当然愈来目睭的迄落，你就算讲目睭拢好好啦，嘛愈来愈看无。
1: 是。
2: 视神经的萎缩嘛。
1: 是。
2: 所以咱就是对讲吼，你的迄落嘴暖爽，就是咱目睭的泪液先互通，你才袂目睭干。
1: 是，
2: 目睭睁袂开，目睭会酸，目睭会涩，目睭会模糊，目睭也青到红火，就变红起来啊！
1: 是是是，
2: 就开始焦了喎。
1: 是是是，
2: 你才第一道你会当保护掉的。
1: 是，
2: 啊，内底就是讲，伊也通你的血管了后，你所有的叶黄素的营养全部补入去。
1: 是，
2: 你补入去内底，像咱的目睭里内底有一个最重点、最重点的，就是啥物？白内障。
1: 哦。
2: 白内障，你也开刀啊，开几啊代哦。啊，伊这个白内障内底细胞，目睭球的细胞也是在生哦。啊，那你就是会减少开刀的迄落风险，你就较免去开刀啊，较免烦恼啊。啊，有的人是因为伊是糖尿病，糖尿病血管拢歹去啊，拢脱掉的啊，
1: 血管。
2: 但迄落目睭拢常常会迄落会模糊嘛，会迄落白内障的青光眼对无吼？啊，你若通了后，你青光眼的迄落头较疼啦，啊是讲目睭较够定的有无？你十五分钟会感觉较轻松，啊目睭会较袂遐酸涩，啊过来你会感觉讲吼，你的迄落目睭轮呐，啊是讲飞蚊症有无？因为来目睭内底有一个迄落玻璃体。吼、哦，飞蚊症，啊是目睭骨甲内底有一个黄斑部病变，迄就是吼，你看物件时阵内底头前有一层模糊，啊头前有乌影，啊有的是头迄落边啊看无，伊这吼拢会甲你做修复，先把你清除啦，你排毒，啊帮你去血管修复了后，再互你营养，互你的细胞佫活化。
0: 哎，徐先生，你真正够赞的，我兄佫毋捌咧听讲你甲我讨物件，伊今仔听这部叫阿你来啊。
1: 先敲电话。
0: 先敲电话讲，我一定要甲留啦，我想要来要甲我拼
1: 啊。我家己要死啊，兄弟。
0: 先
1: 敲
0: 电话啦。
2: 我大概啊，我大概还要讲阮这支商品。
0: 我要甲我拼嘞。
2: 我大概讲阮这支商品
1: 都讲哦。你都听着我咧做
0: 这部。我知啦。
1: 啊，伊拢咧饲鱼啊，饲五十几家咯，伊啊先敲电话来。
0: 哎，你目睭拢爱晒
2: 伊。目睭拢爱搞，因为咱晒你吧，晒你十五分钟，皮肤就会晒歹去啊，何况是目睭啊。
0: 哦，我无卡老好皮啊，我好啦，大哥我甲你。
2: 啊，你即马食这顿，那甲咱目睭底吼挂太阳眼镜，有带你挂防晒同款。
1: 嗯。
2: 你都较唔免惊讲吼晒到你，啊是讲咱看手机啊嘛是会啊，看手机啊，迄蓝光嘛是足伤咱目睭面的。
1: 对对。
2: 嘿，拢会烧歹去啊。即马谈囡仔的保姆就是迄落 iPad 啊，就是手机啊。
1: 起码拢手机在拼音啊。
2: 咱手机啊无。可能无啦，咱的迄落三 C 的迄落物件愈来愈多，啊，咱要安怎延长咱的使用期限？
1: 是，
2: 今日即个就是目睭来咧解救转来，
1: 嗯，
2: 吼，啊，咱这是因为咱十倍浓缩，
1: 是，
2: 用 OA 嘛，因为咱要讲咱是用迄个果冻，但是伊毋是果冻哦，
1: 是，
2: 咱要熬迄落地瓜精的时候，还是咧地迄落鱼仔精的时候，
1: 是，
2: 是要熬十点钟，来精华出来有一种精华档，
1: 对。
2: 阮咧就是，
1: 嘿，
2: 阮咧就是当精的意思。
1: 是是是。
2: 所以阮咧十倍浓缩吼，用迄快歌的迄落、迄台机器啊，要几千万
1: 啊。啊，有理性的就是讲。啊，
2: 免
1: 经过胃，
2: 啊，
1: 直接就互肠仔吸收营养，就甲你送到目睭，再来伊会当舌下吸收，啊，互你会当直接吸收，
2: 会当吸收，啊，佮吸收的是一般叶黄素的30倍有效成分，30倍哦，你叶黄素啊5ml。5毫克来讲，你爱食6粒才有一条的效果哦。
1: 嗯嗯、
2: 所以我是用30倍的速度，伊、嗯、是坐直达车，毋是行11楼啊。
1: 是是、哦。
2: 所以因为目睭的物件，你也拖一天，迄一天可能隔顿工你就清明啊。
1: 是是。
2: 你就减100啦，
1: 下
2: 迄落视力啊，无价值。所以目睭的物件袂当拖，啊，目睭是足娇贵的。
1: 是。
2: 伊干那食叶黄素。 啊，即马早潮就是
1: 叶黄素，我简单甲你讲哦，爸爸妈妈，叶黄素唔是歹。
2: 对
1: 啊，叶黄素干来当治疗一项黄斑部病变，出来拢无阿多。
2: 你讲
1: 啊，
2: 干
1: 来甲你讲叶黄素的对啊啦吼，啊甲你讲会当食酸涩黄木膏啦、麻油、目睭雾沙沙、白内障，要甲你控制掉咧，青光眼迄拢要甲你骗的。
2: 迄无可能。
1: 唯一干小球藻，有法度甲你做治疗，
2: 可以
1: 当甲你做控制。
2: 嘿，甲你通，甲你修好了后，你内底目睭里、目睭所有的细胞活化，你才有可能才会病情全部好。
1: 伊第一个吼，啊，就是先甲你清啦。
2: 嘿，甲你摆动。
1: 我讲真济物件，恁来去了解家宏咧开发物件，甲教授博士，我拢是打破砂锅问到底，问甲因无法度甲我回答，啊，我感觉讲安尼对啦，安尼即样物件我才好卖。所以讲即样物件，先啊，伫我的节目组一开始清到尽，拢无改变过。
2: 啊，这嘛无人会当做。
1: 因为是先甲你清，然后你目睭才会金。然后来，你才会明。
2: 先通，先清，先拖好进去嘛。啊，你再过去修好嘛，修好了再把你活化迄落下迄落物质，再送入去。
1: 迄有的人，
2: 你唔知有可能好，有可能。
1: 迄有的人食食咧，干那目睭屎过流几礼拜。
2: 迄就是咧摆渡。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有的人怎惊着？啊，我讲哦，你买个目睭屎膏，若无甲你清哦，你就对啊啦。你目睭永远你就袂清、袂金、袂明啦。
2: 吼、
1: 哦，啊，我讲爸爸妈妈，咱今日有个目睭，你都已经自少年就戴落来啊。你目睭要去开刀，你爱三思。你若认为讲，你只要维持这个三分目、五分目，包括一分目、两分目，那卖阁去恶化，完全失明，拢无看到光线。你今日甲食这个小球藻的叶黄素，我用生命甲你挂保证就对啦
2: 吼、喔。
1: 真正大家拢食甲有反应，第一顾掉咧无问题啦。要互你进步，才是阮的动力啦。互你本来为五分目，会当互你体进步甲会当变六分目，本来两分目。会当互你变三分麻、四分麻。
2: 囡仔吼，因为即卖囡仔咧近视嘛足侪啦，尤其是防疫了后，等所有囡仔开学拢爱挂目镜，
1: 啊，有
2: 假性近视拢救转来，
1: 啊，有偌可怜的爸爸妈妈，得爱去等白内障治疗。啊！一段时间偌痛苦，
2: 白
1: 内障治疗才会当去开刀。
2: 阿公阿妈有的人就是因为目睭歹，才去摔着，才去跌倒去踢着。
1: 是
2: 是是。啊，踢着有的人糖尿病袂当破一空
1: 的，
2: 啊破一空了后，你看身体拢一直白害。
1: 所以讲，你有糖尿病啦，
2: 目睭好重要。
1: 啊，心血管疾病的人对你的目睭。一定特别歹，
2: 嘿
1: 啊！因为啥物讲，糖尿病会造成你黄斑部病变，
2: 啊、
1: 会造成你未来失明。
2: 你踢掉的都无营养，都无营养，都伊会巴肚枵啊，巴肚枵就开始怕伊啊。
1: 啊，你大条的血管来，它就代表你细条的血管嘛，
2: 对，
1: 那是维系血管。
2: 啊，全世界，干那小球藻
1: ，
2: 小球藻会当哪里通，会当哪里修好，但是小球藻全世界干那3%。
1: 是。
2: 1.5% 伫咧德国，
1: 是
2: 啊，咱台湾骄傲，1.5% 伫咱台湾，嘿，伫咧咱台湾会当独家生产的，
1: 是，
2: 干那阮公司，
1: 我就讲你要看，
2: 啊，这台机器几千万，
1: 对，
2: 嘿，啊，你这做迄个机器比油啊较贵呢，
1: 这台机器几千万是伫尊顶哦，
2: 对啊，
1: 是小球藻料
2: 之间
1: 最注意。即、这个原接起来就对啦，
2: 萃
1: 取伊内底有效的 DHA 活性啦吼，活性的 DHA， 然后转来再佫经过药厂啊，落去甲萃取筛筛佫一届。
2: 啊，阮这是素食会当食的哦，这无毋是鱼啊吼，
1: 对对对，
2: 这是素食会当食的。
1: 素食会使食，
2: 阮这
1: 大人囡仔拢会使食。
2: 规定拢是素的，嘿嘿，迄袂当掺别行肉的。
1: 啊，其实即个物件毋免介绍，才深入啦
2: 吼。对啦，因为这阮会高调哦，
1: 嘿。今日数量足济，你著加介绍一寡。啊，无我是讲吼，
2: 啊，
1: 大家食过，大家都知影。我讲我家己的查某囝，我家己的老母83岁，还佫会徛倒摆呢。
2: 15分钟有感觉
1: 呢。啊，我的查某囝本来目睭100多，无挂目镜，啊是安怎来的？就因为食这个小球藻叶黄素，啊，尾啊佫加上我的明金青鲍鱼精啦吼。啊，我讲你食明金青鲍鱼精也会使。
2: 啊。

0: 本家是安尼咧，讲呀，恁周年庆，阮本家都应该爱来，阮爱来带恁到道庭嘛，啊，谁也无来，做袂出来嘛，啊，外国定单定到已经。做到要明年啊呢，逐工做到明年，
1: 阁
0: 无都教好因
1: 咯。啊，逐工拢班的，拢三班咧做呢。
0: 因为这小酒厂
1: 唔是咧。伊当时甲我讲物件无啊，我唔相信，我家己走去，
0: 就先
1: 走去看过来，甲伊三班坐，大家吵架。连进前武汉疫情安尼，佫欠一个佫愈严重。
0: 做吼无就是无，嘿，无就是无。啊，你讲阮今年啊，本社是无啊多卖。今年本社是无啊多，我来抄即届真正足困难的。
1: 啊，所以讲今年意思，即届卖的来就无啊多。
0: 无啊多，嘿，这无啊多，这外销办的，我会当安尼来讲，因为进前佫会当在台湾卖一两盒吧，即卖无啊多。
1: 啊，介绍的。
0: 即届无就无啊。
1: 啊，介绍。
0: 介绍只啊，今仔拢1500。1500就少个哦，因为全世界敢那1.5%伫台湾，另外一个你是伫德国遐注射
1: 啊。这个啊，我做一年经诶。
0: 这用食诶天然，天
1: 然白酒。这真正会白无诶啦，两三个月无卖啊啦。你着知影讲这个物件，你看大家拢一直敲电话来咧讨。吼，讨几落工啊！本来前几工啊，着要拜托伊来啊，
0: 硬
1: 硬甲我拖，硬甲我拖，我拖到今日，我真正挡袂牢。昨暝下面头家嘛讲到小可要配面，阮头家家己讲，讲到无效，我家己下面讲，你知无？嘿
0: 啦，伊原来无啊多啦，因为这毋是阮家己会当去种诶，啊毋是当菜头啊
1: 来种，嘿
0: 啊。
1: 今日爸爸妈妈为着咱诶目睭，为着咱诶双眼啦吼，今日着对啊，爸爸妈妈啊。我今日1500啦吼，尊长。
0: 1500
1: 一盒。一盒啦，吼，啊2000K啊，两盒就3000啦。
0: 对，两盒3000。
1: 啊，我讲好啦，你既然我本来甲恁头家要求的是5000啊，我要卖这栋，要做特惠。
0: 啊，就剩2000。
1: 啊，要做互相，啊，你干来剩2000，互我卖啦。
0: 2000盒啦，
1: 嘿。啊，我讲安尼啦。
0: 嘿啦。
1: 今日无你就甲做优惠一个啦，吼，卖去啦。我计，你着干那存起
0: 来
1: 啊！
0: 我来，我就是袂带你去，所以我两阿伯即摆定3000啊，对无？我15500，
1: 你
0: 阿
1: 伯
0: 来讲价，
1: 啊，今日一阿2500，两阿3000，两阿2500啦，
0: 吼。剩2000。
1: 啊，我有新台加入啦，吼。
0: 对。
1: 啊，我讲好物件，咱毋惊人试用。啊，你今日你甲送一啦。互当做新听友，加入我过来台电台加入，
0: 这无问题，
1: 因为
0: 这好的物件，我希望大家拢食会到，
1: 是，
0: 所以我送只后你。
1: 啊，15分钟就要互你有解决，互你有感觉，全国干那我敢安尼讲啊，物件好，讲话只会大声啦吼。今日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一客啊1500，两客啊3000，咱执行长讲无要甲咱起价，因为伊阿

0: 牛可能无底买啊，买两盒送四盒，六盒25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阿爸阿妈，来喝酒，是吗？
1: 我买了目镜，
0: 这只有我无，唔捌吃过无？来这边来，啊，来喝酒，宝林大姐，来你小小找一行数啊。来，你小小找一行数啊，十块目睭诶，来这边来，来喝酒，你十块目睭诶哦。来电来行咧哈，来喂，你要食挂目睭的哦。
2: 喂，大家我买一组。
0: 来电来行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来0800 0800 2000元尔啦。这组过偌月前拖拉搞进，无彩条来今年嘛最后一档啊。啊，来喂，你要收起爸爸妈妈。来喂，你要买吃做啥样数哦？有吃过无？
1: 我后壁甲你买几下，我目睭有开到，拄仔有迄个下底啊，转转来上面。
0: 来，电来行，电去上站来，喂，你要买小熊找一行数啊？来，电来行咧哈，来，喂，你要买小熊找一行数啊？来，电来行。
2: 哎，哎，哎，最多来
0: 啦。来，电来行咧，我先过，我先写啊，来，喂，你，来，淑云大姐买小熊找一行数啊？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喂，你。来，初二大姐，你小学找一行数啊！来，等等等等，来，喂，你好，来，你小学找一行数啊！信任大哥，来，等等等等，啊，来，你好，郑大哥，来，东北时代，来，喂，你好，给你爸妈妈，来，你小学找一行数啊！来，等等等等，来，喂，你好，来，你小学找一行数啊！来，等等等等，啊，来，喂，你好，瑞顺大哥，你小学找一行数啊！哎，电话做歹台来吼，电话拢嘟嘟叫，空八空空，电话嘟嘟叫，毋是拍伊是敲袂通啊，来喂了，好大哥，你小熊找一行数啊，来电话叫，来喂了，来陈大哥，你小熊找一行数啊，来电话叫，吃等于，吃等于65分钟无物件甲叫倒来啊，来喂了，注意大姐。来，你小学找一行数啊！来，
3: 等等，
0: 嘿，
3: 我自己把酒正对是备份棒，安了
0: 二零。你家吃迄无问题，我要把时间放电台。
3: 当个手术，只能当个当个手术。
0: 唔免啦，来你唔要唔免，
3: 系
0: 啊，你家吃家吃哈，来我等你。
3: 我
0: 来，你大老三问来，我若时间到电台，刚想插播，电台拢满线啦，目睭莫想。

0: 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运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思源，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思源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0: 三千啦吼。
1: 啊，再讲恁两个也要送，我查阮头家就卖送就好
0: 啊。无啦，啊一人方体验，因为我有新听友加入，旧听友当然免体验，旧听友大家要变变叫
1: 我去讲看啊。你新旧有折价无折价，我拢互你。
0: 啊，其实这是起价，老实讲啦吼，今日这是起价，袂使加送，因为本来我退五千啊，剩两千啊尔，
1: 对啊，
0: 我送的租数减少，恁爱赶紧把握时间，
1: 对啊，
0: 你的目睭要维持两分目，维持三分目的，你唔免去开刀啦，
1: 你看，一啊千五块六
0: 啊，
1: 你
0: 安尼，目睭本来你还佫有两分目、三分目，你目睭开刀，你怎变失明？
1: 唔免开刀。

0: 十五分钟要让你见效啦吼。啊，若白来讲的，你甲食一个了顶过，你会讲，哎、欸，我最近目睭变
1: 色了，
0: 有的目睭暗淡的，你目睭光刷会变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买有爱买起来藏啊！我从来要咧甲你讲买物件爱买起来藏的，我第一届来为你欢庆大哥。
2: 哎，你小船买杨树啊？
0: 哎，来来，啊，这真正同行合作的，全国都我这个三片红合作上点啦，来为你阿母啊！
3: 对，
0: 啊，你也买啊？嘿啊，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小小枣叶黄素难能可贵，电话恁爱先挂，恁甲拍号通，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一啦吼，来回你著提醒大姐，来你要小小枣叶黄素哈，有听过无？
3: 唔慢嘞，
0: 唔慢吼，来等下哈。啊，
1: 这个 QQ 冻唔免配茶哦，嘿，伊就那果冻安尼熟起来当吸收，你无喙齿买当勇敢嘛，啊囡仔就买当食，
0: 你透明的水也当食，
1: 囡仔会当食一条还是半条？
4: 紫血枣，拜托啦，大家大家拢知，哪有大组的？你别讲要惊吓大组。
1: 你细组我有开放，我有加一盒互你当你先食嘛，
0: 会当体验啦。啊，我家己咧做
4: 经验。大组的啦，
1: 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嘛。
0: 十二盒，啊你也体验的？
1: 我搁送一盒体验。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加红就对啦。感谢恁的照顾，大组我加送一盒，总共两小组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五千块来回你讲个嘛？
3: 我阿姨。
0: 来，小小找杨树啊。
3: 小
0: 树嘿。来，来，行咧。啊，我就甲你讲啊吼，今年就对啦。要搁摕到小小枣的叶黄素，人进三班制加班做袂有啦吼！我咧讲啊，目睭双色，红毛膏老外油，啥啥啥啥有，有的爸爸妈妈，干那要爱一个目睭，会当清，会当金，会当明，
1: 讲真正的。袂擦擦
0: 钉
1: 啊，
0: 目
1: 睭袂擦擦
0: 钉
1: 啊，
0: 目
1: 睭
0: 袂
1: 刁。
0: 哎，有
5: 去台北啊？
0: 有去过无？今日咱这个小小枣叶黄素就对啊，全世界全台湾，干那咱有尔啊，来位了
6: 啊，有诶嘛吼，
0: 饮食蒙古高老白油嘛，就有啥啥啥啥无，花眼睛、大眼睛、黄斑部病变，有红脚花眼睛，较爱食啊，来电来行咧啊，就你看电来拢满个，来位了徐大哥，来位了金花妈妈。来
3: 了，
0: 来了，来了！
3: 你说，
0: 你说， 来电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
0: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5: 白
0: 来讲啊！白来讲哦，白来讲，我就爱开刀啦。小学的黑黄素甲白等于吃，啊，伊会甲你控制掉的。有当时啊，白来讲，佫会慢慢啊，甲你修好。
5: 真的。对啊，啊，即摆就是安尼，就比开刀了下较好。
0: 安尼吼。
5: 啊，医生讲，安即个叫唔免开啊。
0: 安尼吼，啊，可以，啊，
5: 啊，你倒好行咧啊。
0: 好好，开刀唔使讲生气，好好好，你甲老家讲
5: 啊。好，行多多啊。
0: 好啦，好，你甲老家讲，莫赶紧哦。啊，来，我叫地名大哥。
5: 我
0: 这边是在哈，
5: 拜你
0: 个，
5: 你
0: 叫个。来，等费时大，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小枣叶黄素，即届卖完，今年就无卖啊啦哈。啊，来，维尼啊，维尼啊，妈妈。
7: 来，
0: 这两个。吃了好
7: 无？啊。
0: 吃了好无？
7: 我就叫你叫我
0: 买一只。您叫你吃，
7: 吃了好
0: 无？啊，卖卖有较好无？伊
7: 讲
0: 伊即
7: 边
0: 起来，
7: 那
0: 个拢过少啊。不要紧，安尼你我着即款再卡甲你问啊。
7: 好好
0: 好，来维六来先加油啊！维六维六，来买爱小小枣叶黄素啊！
5: 哎
0: 哎，来炖那个安尼哈。
5: 好，
0: 来东北时段来。
7: 哎，
0: 黄素啊！
7: 你要叶黄素来一包几啊？
0: 一包十条。
7: 哎呀，啊，刚才我紧紧个。
0: 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我讲啊，今日一克啊，番茄1500块，对德国的技术甲台湾合作，你看要成功大学、三峡合作，就有价值啦啦吼。成功大学甲你背书挂保证，食无好第一克啊，甲偷落，算加红的啦吼。咱哎，其实嘛咪算我的，算执行长的执行长哦，恁
7: 做配合的啦。啊，你家己要加加几
0: 啊？来来，六德路大哥。
5: 哎，
0: 来来，我们小小枣叶黄素哈。
5: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一个来，志宏大哥，我们小小枣叶黄素哈。
5: 哎哎哎，
0: 对对。啊，今日说真，买两盒3000块，我甲出2000哦。
7: 嗯，
0: 对。买两盒送4盒，啊，若大组就两小组12盒，加送2盒14盒啦，吼。好啦，你讲目睭要清要紧要明，食咱的小小枣叶黄素来怎个样？哎，来你个小小枣叶黄素啊。
5: 哎，我食诶，
0: 食有食过无？
5: 有啊，较早较早买个
0: 遐啊。嘿，对你较早买个，唔食好无？
5: 嘿，
0: 你
1: 这做有效诶。
0: 有食有效无啦？
5: 有啦，
0: 有啦吼。嘿啊，有效唔得爱讲有效，无你安尼。嘿啊，人也唔知影，甲方阿蛮广告，咱来当客厅同我斗战声，即带阮名扬诶富裕新村诶啦吼。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真正，咱这个小小枣叶黄素，你今日无买到，你会后悔几世人的哈。来，维六叶龙妈妈，来，你小小枣叶黄素啊，来，来，来，维六各位大哥，来，你小小枣叶黄素啊，啊，来，维六，来，妈妈，你小小枣叶黄素啊，有吃过无？
8: 有。
0: 有吃了好无？
8: 袂
0: 歹啦，吼！即在安南区的内边，来维六面前搭坐，来维六，你先，嘿，我讲本人，你先坐坐，杨叔啊。
8: 啊，我跟你讲，你
0: 有伫
8: 电视
0: 无？
8: 你有咧主持电视？
0: 我即面电视，即无咧主持电台，无咧主持电视。来，你等袂时段，爸爸妈妈，电话0800081081啦，吼！今日我著讲啊，目睭酸涩模糊，五六排油雾，煞煞煞煞雾，配眼镜戴眼镜的就对啊啦。15分钟，目睭晒过，斜斜老老的。我甲你讲，爱先甲你目睭的视网膜、视神经、青花通，甲你的血脑膜、青花通。我讲你要维持2分目、3分目，唔是梦啊！目睭要变清、变金、变明，嘛唔是梦。目睭无看要看有，嘛唔是梦。只要你肯相信。只要你给一次机会，叫试看卖来有没有？来，你想做啥？
8: 叶黄素吼。
0: 哎，对。
8: 哦。
0: 有吃过无？
8: 有。
0: 真的。
8: 啊，唔过吃了袂歹呢，唔怕多，今仔日买，唔怕
0: 多买。今日买，今日爱紧买啊，无来买无啦哈，来今日今日来有没有？你想做啥叶黄素哈？
8: 嘿，对，刚好哦，你都应该赶快哈，
0: 赶快赶快。哦，来，要吃两杯啊。好好，来来，你甲小姐讲哈。啊，东北时段，执行长，咱这物件，来，维六妈妈，
1: 两
0: 千
1: 块多的，
8: 妈妈，你这过年时候加钱多来啦？
0: 加两组。
8: 啊，你说没有，多加加几多？
9: 我老母话你阿妈讲咩啊？
10: 我六九六九年是六九九年，哎，就平平安安吃四天两夜，就无好的。
0: 啊，就是慢慢在吃咯。
10: 差有差咯。
0: 吃两天就差。
10: 哎呀，我反正讲吃两大包时间，唔过一餐食我咧就要三
0: 包。哦，你吃较慢咯，你吃两天较好，人迄位就一天就好啊。
7: 一天三两斤就好啊。
10: 我都改了，就三个安排老老鱼。
0: 哎。
10: 哦，吃了嘛肥，就买一个我到鱼
0: 烤。啊，你吃两天就对啦。哎呀，哎呀，哎呀。来，你等来夹嘞哈，
10: 好，
0: 我等来收
10: 好，
0: 好，
10: 来，
0: 好好，等来夹嘞，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甲看，这妈妈讲伊食两公啦，大红咧讲话袂好，白甲你讲，
7: 你目睭生，够想到。目睭
0: 拢
7: 剃袂紧，
0: 啊！你干
7: 那
0: 目睭干，尤其你背蚊仔症的啦，目睭会干涩的啦，会闪光的啦，吼！这种十五分钟头你见效啦。
7: 啊，看到光吼会疼的啦，会
0: 涨
7: 的迄种的，啊，为讲肾毒风吼，目睭就开始在红迄种，
0: 迄
7: 种
0: 做
7: 有效的，因为内底会帮你行通啊。
0: 对对对。
7: 对，啊，这专利的全球独家的哦，专利的。
0: 喂，你好，林女大姐。
11: 喂，
0: 来，你个你小车头，你杨叔我家红本人，
11: 哎，
0: 来等你去啊，你买过无？
11: 我李太太啦。
0: 我知啊，你买过无？
11: 哦，目睭暗了，我
0: 来等你去啊。哎，
7: 这唔免费的哦。哎，
0: 这你甲透开就会使食啊，
7: 吼。
0: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是用上新科技，
7: 一针
0: 顶就甲小球藻制作出来，然后佫经过药厂，啊，然后来甲制作肥料。
12: 哎、
0: 欸，
12: 你好！
0: 哎、欸，来，你好，今天有没想要找杨叔啊？来，等等，来嘞！啊，今日这个物件就对啊啦，全世界你买无？
7: 阮这吼对德国的专利叫 LDHA650， 啊，伊这就是伫德国是用甲胺咧做迄个目睭的迄个活化细胞的迄个原料，啊，
0: 阮
7: 今日甲萃出来用甲胺，互你目睭的细胞会当活化，应该是讲吼，这是用甲胺目睭的迄个目药水，
0: 天
7: 然的用甲胺目睭的目药水，
0: 来，来，来，杨叔啊！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真正你买无，我会替你感觉足可惜。
7: 阿姨，这是阮伫咧英国，拢伫咧眼科医生，眼科咧直接咧卖，一盒拢是代表差不多1500块。你今日细组的都要9000块，大组我爱买两万块。
0: 啊，我上年
7: 前
0: 我
7: 上年前
0: 我特别退的啊，来，你有上来吗？大哥。
13: 哎，
0: 你要买石头找杨叔哈？
13: 哎，我今日都这边来着。
0: 来哈，啊，今日你无买大撮的菠菜。
7: 你订到就是一盒会当体验，你爱把握机会，体验的机会干哪只嘛？
0: 你两分吧，三分吧的，爸爸妈妈。
7: 啊，拢有球。
0: 有诶，你无下球啦，你无下球，你要会当。完全拢
7: 挂好，
0: 嘿啊！你干那要保持两分吧、三分吧，我会当用性命甲你挂保证，绝对无问题。
7: 对，
0: 林大姐，
14: 你好。
0: 哎，你们小时候找杨树啊？
14: 是。
0: 有没有买过？
14: 有。
0: 这个好不好？
14: 好。
0: 哎呀，
14: 那个眼睛三色哈，本来都很三色的，
0: 是。
14: 没有
0: 血
14: 啊，不会。
0: 是啊。
14: 而且我是跟那个银香干一起吃。
0: 哦，你跟银香干吃哇，那最棒了。
14: 哎
0: 呀，我们依然大姐对我很照顾，我们的东西也很捧场，
14: 谢谢，介绍好的东西来给我们，
0: 啊，谢谢依然大姐哈，如果有来西部来玩哈，
14: 好，
0: 啊，谢谢依然大姐，电话打折哦哈，来，喂，你好 ，Vicky 妈妈啦。
15: 你好，
0: 这今日卖这
15: 是
0: 啥物货？小乔找一人数，食过目睭，互你算下无毛，老板油有啥啥，啥啥无白眼睛、大眼睛，食你所有目睭症啊！
7: 嘿啊！
0: 你看啥物人来吃无效，完全目睭失明的吃无效尔。
15: 啊，是未清醒的哦。
0: 无动精神的，这果冻的，我做那个两支明酒精的，
7: 来来来来来。
0: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两千阿红抢啊要无啊
7: 啦哈！
0: 电话0800 0800 0800啦吼！今日爸爸妈妈，今日你若会晓买，大细组拢袂要紧，你甲买倒来放咧，
7: 互
0: 咱的目睭着对啊，要抢要紧要明着对啊，一定爱靠这个小小草的
7: 叶黄素。哎呀，
0: 啊你唔好搁去咧买啥物木币个的啦，买啥物金盏螺啊，迄拢唔好搁买啊！来，你个刘小大姐。买滴，小球找叶黄素 QQ 冻，怎么吃呢？
7: 冻精型。
0: 哎，六妹妹吧。
15: 啊，答应
0: 你。来，妹妹，来妈妈，来滴小球找叶黄素啊。
15: 好啊，叶黄素，好，我这个老满球帅哥啊，我拢搭配一个鲍鱼煎粿来吃。
0: 哦，好不？
15: 哎， 啊，食有啊，改善足济啊。
0: 改善足济啊啦。
15: 嘿。
0: 好。
15: 啊，所以系啊，所以计划啊。
0: 来，对对对对对，来，你好，苏子大姐。来，你好，你小小小叶黄素啊。来，对对，啊，你有喂过无？
12: 也
0: 蛮好，来点来，来回你好，郑总大哥，来一箱六兆叶黄素啊，
16: 哎，来来来，
0: 来
16: 回
0: 你好，塑造大姐，
16: 哎，我刚好，
0: 一箱六兆叶黄素啊，
16: 大哥一种啊，
0: 大哥一种玫瑰哦，唔
16: 捌玫瑰啦，
0: 来来来，
16: 我
0: 来
16: 一把咩
0: 啊，啊，来回你好，春珠妈妈，来一箱六兆叶黄素啊，
16: 来啊，
0: 来玫瑰吧，
16: 嗯，
0: 爸
16: 爸，
0: 质量好不？
16: 啊，
0: 没办
16: 啊！
0: 没办哈，这真正赞的，这大单了，对
1: 不对？
0: 来来来，
1: 欢
0: 迎大姐，来给小小找一行数啊！
15: 嗯，
0: 来给小小找一行数啊！
15: 是啊，啊，结束他吧，对
0: 不对？啊，来来来，六七幺大哥给小小找一行数啊！
16: 嘿嘿，
0: 不背贵吧？
16: 不
0: 背贵，来，不背贵，不背贵，一人个体验吃看卖，什么叫做十五秒的？
1: 十五秒经济好，
0: 来给你二十大姐，来六，来买一组啦，好嘛？我讲啊，你讲哦，阮这个公司伫阮产品啊，唔是十五秒啦，是阮这个产品，伫阮公司，阮拢叫十五分的啊。
1: 对，拢叫十五分。
0: 哎，十五分的起来，
17: 加一条。我会改大组的。
0: 来，你要改大组的吼。
17: 系啊。
0: 来，市价你嘛，你逐工买，你若无目睭无啊，你。
17: 这唔是我啦，这唔是我啦，这红姐诶。
0: 哦，红姐，啊，你这个近视。
17: 啊，拍电
0: 闹啊。你要较高咧，啊，你这袂近视。
17: 不要读
0: 书才会害
17: 哦！
0: 不要读书哦，不要
1: 读书。不要读书，
17: 都
1: 近视
17: 才
0: 会害。不要读书，会晓做人就好啦。嘿，会晓以后，会晓以后有后路就好啦，不一定爱读书啦。目睭够清。
17: 我
0: 嘛
17: 是感觉，
0: 因为
17: 本身我嘛，伊老母
0: 就
17: 不
0: 爱读书。嘿啊，啊，对嘛，要做人较要紧，做人较。对对对，做人较好，但是我相信你家的囡仔一定正乖。
1: 是啦。
0: 嘿啊。
17: 对啊。
0: 好，来，今日聊一下。好，好，来，我叫珍珠妈妈。来，你来，你小学找一杨树哈。
17: 哎，来，
0: 哎，对，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难得的机会哈，啊，我就讲啊，三个月无在条客聚会，人三个月一日加班，咱安尼轮着，最后今日本来讨五千啊，我嘛加两千啊俩，为你有三百个，来，你来小学找一杨树哈。对对对，
1: 来，
0: 你来，小乔妈妈，喊乔妈妈。喊乔阿妈妈。
18: 哦，迄个两组啊。
0: 迄两组。
18: 哦。
0: 谁那两组你买过啊？
18: 这
0: 个
18: 是
0: 两块都
18: 有
0: 买，还
18: 是
0: 讲这个水饺？
1: 我看我讲。
18: 哎，
0: 这个你讲了有赞无？
1: 方便
0: 食。
18: 对啦，有感觉啦。
0: 有感觉啦吼，这真正有感觉，
1: 这。
18: 真正
1: 好
18: 味
1: 啊。
18: 你要加两块还是
0: 怎？啊。
18: 你
0: 要
18: 加
0: 两块。我唔知你炖的两组。啊，来位了，来位小小找的杨叔啊。
19: 我要四组。
0: 要四组，哎，要到四组。
19: 啊，要进前，恁咧卖着，恁要来食啊？啊，都透早白酒八斤，就蚊仔里头前咧飞啊。
1: 哦，
0: 飞蚊症。系
19: 啊，
0: 啊，前
19: 个
0: 有够紧
19: 嘞，
0: 啊，即
19: 嘛。系啊，啊，最近因为咧无用啊，啊未去买，开始有蚊仔飞出来啊。
0: 啊，即你爱当鱼，家只食到一段时间，
19: 后
0: 头拢无。
19: 对啊，对啊，啊，都进前食都好伊啊，啊，结果都。无用啊，物件无啊，袂去买啊，所以讲啊，定四组啊。
0: 所以讲，你即个定嘞，你正确嘞，你算有够巧嘞，
1: 伊会做
0: 个
1: 判
0: 嘞。以后
19: 个啊，你个物件好个，哎，较简单出卖啦，就是话说，哎呀。
0: 无啦，都无物件，以后我若听有食，我再叫来你判啦，哎呀，来，
19: 好嘞
0: 哈。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就讲，目睭酸涩模糊，加老白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大眼睛、青光眼、白内障啦吼。
1: 我
0: 甲你讲，血路望先通个通啦吼，先通个通，你才有解救的机会。来位了，来位了，哎，来位了，
20: 哎，你
0: 来了，要红树 QQ 动啊，
20: 哎，
0: 来，等你个，

0: 爸爸妈妈，人用德国的技术，用着成功大学产学合作。我跟你讲，
1: 全
0: 台湾的眼科啦，就成功大学第一名的啦，来，你要怎么来？我两千啊，可能啊，差不多写将近要刷
1: 哈。我小姐，这是唯一的要求啦。
0: 但是我要无小姐，我看是足困难
1: 啦。我让恁爷妈，但是我要做无就无啊啦。
0: 你看电话讲讲，你这边无小姐的机会，真困难。
1: 你家己先透先吃，看嘛，哎，讲我十五分钟看到感觉，你再留落就好。
0: 系啊，
1: 我两千块都买无啊。
0: 吼，啊，一克啊，我来讲啊，关键1500块，两克啊3000块，因为你2500买两盒。然后送你四盒就对了，中不是吧？安尼总共就对，
1: 吼
0: 卖你偌济？
1: 两
0: 盒2500啦，你有钱都无底买啦，干那顾目睭2500就当，让你穿会当，紧会当平。来，威六放心大哥，来六，要小水找一行数
2: 啊。
0: 来，对对对，来威六，金浩妈妈，来，你小水找一行数啊。有买过无？
3: 有啊。
0: 写得好不？
3: 好啊！
0: 好吼，这支目睭药啊，真正好吃、好吸收的。
3: 好啦。
0: 系啊，来电来行了啊！啊，来，你个身体好些。来。
3: 你叫公司搞几多宝宝的哈？
0: 你买买过无？
3: 啊。
0: 买买过无？
3: 我买不买菜呀啦？
0: 食了好无？
3: 食了好啦。
0: 食了好。啊，那
1: 装好。你上海当吃啊？
3: 对啦，恁孙妈恁姐食了好啦。
0: 食了好啦。
1: 是啊，是啊，恁公司都很好。
3: 你
1: 讲
3: 啥？宝宝的哈。
0: 我就是爱想陈妙妈妈呢，起来搞搞
3: 搞
0: 啊！我就好买三个。拢无啥会晓卖物件嘞，来你等下去，我叫老板给你写啊。啊，来威六，来你我大姐，来六，给小球找一行数哈。来等下来，来威六，来，给小球找一行数哈。
4: 我来威六行数嘛，我来三宝庄。
0: 你来三宝庄哦，阿
4: 姐。来
0: 哦，
4: 老板都是人。
0: 这老天爷，大家。
4: 我们家这台灯啊，听到光景卡。
0: 嘿
4: 嘿嘿。嘿，我们厝的人拢食了多好诶，啊，正常嘛，阮爸爸我有敲电话同意啊，讲医生讲伊迄白内障足严重诶，爱开刀啊，啊，我有配迄个豆皮针食，食啊足好，伊拢无开安尼，正常正常拢无。
0: 无安尼，
4: 医生
0: 嘛
4: 讲
0: 安尼，免
4: 开啊。
0: 唔
4: 免
0: 随便要开刀
4: 啊。是哦，系啊，无，原本医生已经讲要甲开啊，我听你安尼讲，原本的这 QQ 药房数食食啊都好。
0: 你先去查查，所以别人从来不跟我们不讲，没不
4: 讲。应该是无。啊，拢早起嘛，拢有食，拢早起啊，迄拢都爱拍灯啊，啊看电视的，目睭嘛拢无好，我嘛拢无做咧
1: 食啊。真系人
0: 好安尼。
4: 系啊，
0: 同意啦，同意啦，为了阮老大哥。我的大哥被小球砸一行数啊！等等等等，来威六，来彩云大姐被小球砸一行数啊！来等等等等，来威六龙吉大哥被小球砸一行数啊！
2: 你不要再去做
0: 啊！等等等等，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目睭一世人，你用偌济钱开袂着啦？
1: 对啦！
0: 吼，来威六，来新加油哈！来新加油！啊，来威六名誉大姐，来六。
5: 啊！你讲
0: 遐哦，啊！等下啊，来威六林珠大姐，要小球找一行数啊！来等下等下哈，来，我来甲你讲啊，电话自头满到尾啦
1: 哈。我下当讲吼，你食这吼，第一包开始，你到迄落目睭药，我唔免阁点啊，真诶。
6: 我来吃咧，目睭药啊。莫讲听人讲遮有效，你家己吃上重要。
1: 你家己吃诶，
6: 落山啊。你家己一届机会吼。
1: 啊，目睭是足重要啊！啊，咱若困醒啊，未咧做工课，目睭就开始咧做工课啊呢。
0: 来，威六林珠大姐。来，你小球找一行数啊。
7: 我买小纸
0: 的。来，等下等下，来威六王干大哥，你小球找一行数啊。喂，好，来，对对对，吼，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家己上深的体验啦，吼，我过去目睭开过刀，啊，我是近视的，
1: 所以
0: 知我食小小草叶黄素，我目睭本来有散光，啊，然后会打会涩，即嘛拢袂
1: 啊，啊，为会去开刀，去开刀，尔一世人，怎啊拢记得更拢会疼，
0: 啊，我讲啊，
1: 吼，尤
0: 其你若白内障有开过刀，你无爱去白内障，我话咧，你一定爱食，
1: 我食这白好，
0: 哎，今年大
2: 个，
0: 朋友来了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目睭若有开过刀的，你更加爱食那个补充、补充伊的营养。
1: 有的人是近视六百度以上，就是重度近视，这嘛目睭拢受伤过
0: 的。你以后就免阁开
1: 刀。啊，是导光眼帘，你也拢会当来食来做补充。
0: 对对对。
1: 你目睭会较清、较明、较袂遐
0: 受伤。这有够赞的啦！来，李俊大哥，来，你来小找一杨树哈，来，准备来，来，你有新朋友吗？来，新朋友要小小找一杨树吗？
2: 电
0: 话在顶家，来
2: 电话，来来来。哎，大哥，我准备交开卡呢。
0: 对对，拢满线啦。
2: 哦，啊，对，做啦。来，食了药。
0: 食了哪？
2: 啊，食了真好啊，阮正。哎，安尼吼，逐工咧看手机啊个啊。啊，要互食，食了袂歹去哦。
0: 好，来
2: 哦。
0: 即个买着来，等真久啊哈。来，要
2: 大好啦，哎呦，要大到位啦，
0: 好，好，好，好，来，这个碧莲大姐，来，这个小小找一杨树哈。
7: 小朋友拢
0: 会使食，囡仔拢会使食，伊遐食物件就会当食啊，哈。
7: 对
0: 哈。嘿嘿，来，等你个，来，这个来，丽珠大姐，来，小小找一杨树哈。
8: 对，一杨树。
0: 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小小找一杨树就对啊啦，哈，啊，今日。可能
1: 对囡仔开始，你也有假性近视诶，散光诶，吼，还是讲你有迄落近视诶啦，你都爱会当爱紧补充啊。
0: 是是是。吼，
1: 啊老大人就会目睭会酸涩模糊啊，啊这就是吼，你用食诶第一个，因为我有一爱当开体验。
0: 是是是。
1: 啊，你食诶即啊开始，你就毋免去点目睭药啊，因为内底 DHA 吼六五零这专利吼，全世界上强诶。
0: 是。
1: 啊，咱目睭都爱食全世界上强
0: 诶。大哥爱食有理性诶啊，你食诶只着随甲你吸收啊。哦，所以讲十五分钟，你就需要感觉。
1: 来，
0: 慧珠大姐，慧珠大姐，
9: 喂，
0: 喂，来，你们小小找一杨树哈，食固目睭的。
9: 呀，
0: 来，对来来。阿爸，你讲你要固目睭，你唔免阁考虑啊。你目睭无爱酸涩模糊，干那奶油，目睭无爱雾煞煞煞煞雾，无爱灰眼睛，无爱大眼睛的，来，慧珠大姐。
9: 嘿，对对对，我要那个。
0: 小小找一杨树，对不对吧？
9: 我是有买过那个小什么什么小鱼干那种
0: 的。哦，那边别人的啊，我这无同哦。啊，来，这个小小大姐，来小小找一杨树哈。
10: 哎，你
0: 好。等那个，等那个。啊，来，这个林心大哥，来，你小小找一杨树哈。
11: 哎，好啊。
0: 来，等来，我来讲啊，目睭都要清、要金、要平啦。你要维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啦吼，加防加甲你用生命挂保证。你只要甲食咧，伊袂互你恶化。来，你好，妈妈，来，你上小找杨树吼，来，来咧。啊，我来甲你讲啊，即届买咧周年庆，甲你做上大优惠。今年会当阁卖无？
1: 今年无法度阁卖啊。啊，你啊目睭较清的时候，你会感觉。人生较快活啦，啊，走路
0: 嘛
1: 较稳，较
0: 袂滑倒。我就甲你讲
1: 嘛
0: 吼，啊，你着目睭无水晶体，卖买啦，吼，得完全失明的卖买，安尼
1: 就好啦。你目睭来讲，全部拢会来解决。
0: 你只要目睭营养够低咧，你甲食你就有机会啦。
1: 你着会感觉讲目睭吼，
0: 较快活。较快活，当甲你讲到安尼，就代表我对这个产品的信任啦。
1: 是啦，
0: 你无信。第一，你无信任我，你爱信任你家己，你爱信任你家己。你听到的每一句话，成功大学、三学合作的，
1: 啊，
0: 所有全台湾的医科就对啊啦吼，上关注就伫成功大学来，你王大嫂。
12: 我
0: 来
12: 讲
0: 吼，
12: 我讲讲微微大嫂啦，
0: 嘿，讲讲微微大嫂，
12: 耶
0: 啦，耶啦，耶啦，啊，长辈时代，今日无买大嫂的，你大大的后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今日这档真正硬工自周年庆，就一直偷偷
1: 啊！但是阮头家唔知你要安尼送呢？
0: 无啦，阿
1: 爸。阮头家伊也讲我送一盒，伊送一盒是四盒呢。
0: 啊，这后盖后盖后盖波金金平啊，来陈兆大姐，来这个小小找一杨树啊，来为了出能量减水的，
13: 来
0: 我小小找一杨树啊，对不对？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吼，家宏咧卖物件，恁着知影，敢若信任两字啊，真重要啊。
13: 哎，
0: 来，你小小找一杨树。哎，
13: 我买这个什么叶黄素哦。
0: 嘿嘿，你买过无？
13: 我
2: 唔系啦，你
8: 若听啊，
2: 哦，即有够赞嘞，即目睭清金明，生肖
8: 宝贝。白内障啊，我有白内障。
2: 啊，白内障，你继续啊，你若吃了伊个吼，你就白内障恶化，安尼你听有无？
8: 吓
2: 啊，你若吃了伊个，甲你冻掉嘞，啊，咱若冻掉嘞。
8: 钢琴要好啊。
2: 哎，袂晓在度，你虽然你若冻掉嘞，你还佫有快，你就免开刀啊。开刀就是咧讲生肖，对，就免讲嘞。啊，爸爸妈妈，我甲恁奉劝吼。啊！你若真正讲，你都已经完全白内障，只甲拢无看啊！安尼你著去开刀。啊！你只要你有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一世人的奢求，都干那要保持这个有看，保持这个光线。你小时候找叶黄素，你甲买倒来吃。
1: 是啦。
2: 啊！我保证会甲你冻掉的。来，威廉。嘿嘿。来，你小时候找叶黄素啊？
8: 哎呀。
2: 来，威廉，又进遐。
8: 哎。
2: 嘿，来，你小姐。
8: 哎，
2: 这就讲，来，我就讲啊，这点啊奢求，家宏的产品，甲你做会到，别人做袂到的，我甲你做会到啦。
1: 专利的，一定做会
2: 到。来，你小小找一杨树啊，来，等等，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1: 我
2: 就讲啊，
1: 阮公司即马无货啊，你要搁讲了。
2: 无啦，啊，嘛是。
1: 啊，阮这有迄个药厂做出来物件啦，你看这十五分钟的保证，你要去倒买。
2: 这无统计嘛，唔对呢。
1: 你爱统计啦，你无法度，阮也无法度。
2: 最后啦，吼，来小安，咱开始统计租数啊啦，哈，2000应该是超过啊。啊，我又搁头壳疼。啊，我甲爸爸妈妈，最后我甲恁讲。这个小球找叶黄素，我自己做节目，
1: 袂
2: 甲搞降息啦，就对啊啦吼。一百个我唔敢讲一百个拢学了，上至少95个以上，甲我学了你去小球找叶黄素。啊，大家若食完就咧等，大家若食完就咧等。
1: 是较少来买啦，但是今年就是卖这概念。
2: 我著甲你讲，因为量减少，产量减少，因为疫情的关系。全世界大家拢较少咧出去，拢伫厝。
1: 天气嘛变化，啊，你小酒倒较少。
2: 拢伫厝咧看电视，啊，目睭着拢熬产生变化，所以讲因今年的需求量特别大。我唔只会讲我去工厂，伊甲我讲无货，我唔相信。我家己拼去看吼，加三工，一工三班制，做袂赴袂啦吼。啊，来回了。
8: 来，
2: 红妈妈，来，要小心。
8: 啊，
2: 做货
8: 嘛是爱困觉，恁敢送来？我
2: 都
8: 讲
2: 无回应。啊，无回，无我变做啥哩？我
8: 是
2: 要
8: 打。啊，未使啦，即个是有事，你
2: 哪里来
8: 爱
2: 搞迄条事？是啦，无听到人咧讲啊。
1: 害发出来的，都
8: 唔
1: 是
8: 阮
2: 咧，阮是诶。哎啦，执行长，恁那个念两句啊。
1: 好啦，
8: 我
1: 知。
8: 拜托，拜托，哎呀，你这个。
1: 你
8: 黄
1: 叔
8: 你
1: 遐
8: 好，你
2: 真正
8: 是
2: 做讲无回啊。
1: 你
2: 捌食过无？食过
8: 啊，好。我甲你讲，我迄飞蚊症吼。拢真正吼，较早我拍蚊子就免拍蚊
1: 子，所以讲啦，艰苦
2: 的。你一工就改善啊，一工只能够有感觉，哎呀，好来啊，你大早先做。
8: 大早
2: 买两
8: 包啊，既宣传。
2: 好，有宣传，这是听友讲的，不是我讲的啊。
1: 好，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阁甲恁介绍一下，予执行长去想一下办法的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 081 081，十五分钟要改善你的目睭，你的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白眼睛打眼睛，目睭酸涩模糊到老外油，目睭青光眼
1: 白来浆
2: 的，目睭晒过老老的。徛风徛倒来饲着风的老白油的，食咱的小草草叶黄素，我著甲你讲，老花眼、近视、远视拢总会甲你改善啦。来，我叶大哥。拢总
8: 甲
2: 你讲。叶大哥。
11: 我你有这个？
2: 我知影你买过这物件，你买过小草草叶黄素哦。唔
11: 捌啦，我
2: 买了。
11: 你看卖啦。
2: 阿姨，你甲叶问有关系无哈？叶问啊，
11: 叶问阮师傅啊，
2: 叶问恁师傅
1: 啊，安尼哦，
2: 我以后再来拜你叫师傅，我叫叶红啊，啊，来等你个呢哈，啊，来我叫来叫大哥，
8: 嘿嘿，我叫大
2: 嫂，叫大嫂来，啊，来我叫妈妈，我教红，
8: 哎，
2: 我教红妈妈，
8: 是几盒的，还是
2: 果冻的几条的啦？
0: 来电来呀，啊，来我们的树威啊，
13: 哎，你好，
0: 妈妈，大姐，这些都我都叫人，
13: 也是叫妈妈，对对，那
0: 你哪找来的？
13: 能肯下来啦，
0: 哇哇，你哪找来的？
13: 嘿，阿伯啦，我要
0: 甲
13: 你
0: 煮饭
13: 嘿。
0: 啊，你黄素啦哈。
13: 啊，我
0: 细波。哦，嘿，对对。啊，这真赞嘞，这你食了好嘞。
13: 好嘞，好嘞。哎呀，
0: 这真正中央去收嘞，你目睭若无涩
13: 啊。我拢会
0: 涩啦。涩涩，你甲食三工来保证，互你解
13: 释。
0: 但是一工爱食三条哦。你若正当咧食，一工爱食三条哦。
13: 哦，
0: 安尼。嘿啊，我等下讲要哪食，啊恁搁听啊。
13: 细波，
0: 来
13: 电
0: 来电来电来电，来来，欢迎大学。
14: 来，我来准备第一对多。
0: 来，我这个丽颖大姐来买叶黄素哈。
14: 啊，你这一个几
0: 条？一盒十条，不是粒的，这随吃的，果冻精神的，
13: 对吧？十条是两块
0: 九十粒的。嘿。你超过一条，超过十粒的就好啦。
13: 对。
0: 嘿啊，来等等
14: 我啊。
0: 等等，来，我这个高妈妈。
13: 哎。
0: 来，文山区的高妈妈。
13: 哎。
0: 你买叶黄素哈。
13: 哎。
0: 会贵不？
14: 诶，你早有买，食久有食过啊，食过，应该是同款啊，无同款啊，无
0: 物件。有同款，无同款哦。啊，你老买过，有一应该是真赞啦。
14: 哎
0: 呀，
14: 我食啦，
0: 我顶摆
14: 有，
0: 遐久
14: 啊，我
0: 买拢
14: 袂记
0: 啊。你买拢袂记，你个厝头买到尾啊？我看你头前头啊，是两栋啊。
13: 啊，
0: 相当熟啦，你真那个。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来听歌啦吼。我最后再来做一个讨论。啊，是不是会当
13: 搁加？先讨论啦，无啊啦。
0: 唔系啦，卖安尼啦，
13: 那再过来。这我都搁加油
0: 啊！来，红妈妈有无？继续讲。啊，我讲啊，爸爸妈妈，今日开两千五，开五千块，
13: 会
0: 当给你改善你的目睭症。
13: 对啦，叫目睭。
0: 今日我开两万五、五万五，我经济能力嘛有才调，吼，我都讲啊，你存钱会当创啥？你会当让你的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
13: 袂
0: 阁目睭安尼无乌影，袂目睭雾煞煞、煞煞雾，
13: 吼，啊袂，
0: 对啊，啊目睭唔免拢医生，就叫你白内障来开
13: 刀。好，好，你家
0: 有吗？哎，哎，你来买叶黄素啊？
15: 叶黄素啊，
0: 来等来行咧。
13: 你钱该了有价值啦，因为你买着的物件是对你目睭真正有帮助。
0: 就你目睭，我讲给你听啦，五千万、五亿，你都买袂着啦。爸爸妈妈。水肢体啦，改变就对啊啦。看你剩偌济，剩五亿、十亿，干那要换一你目睭的光明，有才调无？无才调。今日我干那要爱恁开两千五，我阁是九千块，甲恁拍折落来。今日我著讲啊，这栋卖有以后阁有无？我唔敢甲你挂保证，但是我敢会当甲你挂保证，伊就是一定有效。十五分钟建后，无效的物件甲寄倒来。一块都无甲你收，甚至你若吃无好，生气你甲单调，打电话来我。

0: 甲看，迄赛季伊都有在调去俄罗斯啊。你甲看咱的小球找叶航树，偌好安尼就好啊。啊，今日一客啊，人起1500块，两客啊3000块，因为你2500，招你去买两盒送四盒，2500块。我甲你讲，15分钟产生变化，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加送2盒，14盒5000块。我甲你讲，要买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你绝对开2500，开5000买袂着啦。来，魏宇大姐，来，你有买因为 QQ 买的行数吗？来，吃了好不好？
1: 大姐的，
0: 你有吃过无？
1: 有，很好，
0: 很好哈、嗯，来电来行咧哈。这位于大姐的物件嘛，正甲捧场真多，买真多，感谢哈。啊，电来行咧，来话了，来得当呀。
2: 对，
0: 来了，要上小彩黄素哈。
2: 国
0: 目睭一杯一条，全台湾这支国目睭的，若国输人就对啊啦，拳头管关起来啦。嘿啊，电来行咧哈，来话了，来金龙兄，来了，要上小彩黄素哈。啊！你人未到，先上到先扫两声，怎唔讲话？来，对对对，吼，来啊！长辈时代来，为了黄师大，黄师大姐来，你小小找一黄师嘛？
3: 做做单啊？
0: 你买过无？
3: 我要过来变啊！
0: 要过来变，食了好无？
3: 食了袂歹啦，就是去讲袂当讲去啊！
0: 啊，你就袂使人啦！
3: 我
0: 无去讲着，你爱敲着咧来，我毋只会当赶紧甲厂商讲，我拢甲恁个名登记起来，我拢甲厂商讲，我你看，遮济人在配咧。
3: 好啊，好啊，来。
0: 即卖播咧吼，即爱食食了后，咱要继续食，毋通断。你食到以后一个过程，一个完整的过程，以后就免阁食啊哈。来，来，来，来哈。感谢这东北时代。啊，来听歌啦，小安，这阵讲的
4: 唔是吗？小安就讲要听啊，
0: 来听歌啦。你是干那一直唔好听歌，我干那一直讲，啊，人干那一直买，我就无耳听啊。
4: 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
0: 电话看嘛，看看，看八一，看八一，家己卡去问啦，买无，我等下若拜托无，真正你搁一客啊，一万要甲我买，我都无在条买你啦。咱工厂三班生产，生产袂有够
4: 甜啊！
0: 吼，我就甲你讲，
4: 目睭要清金，
0: 我莫讲啊啦吼，啊我就讲啊，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我就讲我，但是我就惊爸爸妈妈去开刀啦，因为目睭开刀10个7个失败的啦，我就是为着不爱恁去开刀，我惊恁这一生钱都无甲恁赚，我敢安尼甲恁挂保
4: 证。好啦好啦，我要报歌哦，好啦，一首歌就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啊恁赶紧吼。

0: 一首歌曲叫做《月亮代表谁的心》啦，哈，有心的就笑话，
1: 来
0: 讲出伊的心情。
1: 真真
0: 正，我的心情就是
1: 真真正有困难度的。
0: 对啊，我的心情就是
1: 夭寿，
0: 老卡人，
1: 老卡人，
0: 老卡人，老卡人，
1: 老卡人，老卡人，老卡人，老卡
2: 人，老卡
1: 人，老卡人，老卡人，
2: 你超过七百几啊，我无法多巧合你呢，因为这一盒是
1: 阮阿嫂引
2: 到千五块，一盒千五
0: 块。
1: 你无法多巧，恁头家有法多巧啦。
2: 阮头家伊无代你接电话，毋是？
1: 无啦，我嘛无法。
2: 大家拢三日后要断，后要断了啊！
1: 我电话啦，你做节目我的电话差不多拢无人要甲我接。
0: 哎呀，上加价。
1: 我讲啊，我安尼啦。
2: 你看要安怎？
1: 啊，两千七百几盒啦吼。
2: 嘿。
1: 啊，咱讲实在。你阁予我800，啊，咱斗3500啦。
2: 用斗的，都毋是安尼，啊，是斗者斗同的，斗同。
1: 最后我几分钟啊啦，啊，即1500啊，咱再想办法。
2: 你这我要安怎去倒收？
1: 等下我载你转来公司啦。
2: 毋是啦，我这有公司，我点好我才来呢。
1: 我知啦。
2: 嘿啦，啊，你看阮这外销单，你我头先迄个铺有人很贵无？
1: 我知。
2: 外销订单，
1: 但是我甲恁订是订5000啊呢，是恁无才调交我呢。
2: 你超食吧，看安尼
1: 个。我甲恁落单是落5000呢。
2: 啊，毋过即卖吼。
1: 啊，恁是予我2000尔呢？啊，恁搁剩咧3000，甲我讲
2: 啥时间
1: 做会出来？他比我遥遥无期。即我等下我若迄落路马票搁举起来有无？
2: 唔通安尼啦。
1: 先甲恁头家
2: 看个先。
1: 我为着这爸爸妈妈共亲情，我若来泡爽。吼，恁着来甲我交保
2: 啦。无再严重啦，嘿啦，我来讲，这无再严重
1: 啦。好啦，这为着爸爸的妈妈的目睭要清，要金，要明，无爱互伊酸涩毛毛到老白油，爱拼。
0: 啊，我即摆是咧食唔食啦，
2: 啊嘛是爱拼，讲爱去开刀啦，目睭你啊讲你有迄个糖尿病。
1: 我等下我真正伊讲我好，我等下真正去整形头
2: 去叫。为人糖尿病的啦吼，哎，迄落为了迄落血管病的，迄目睭拢较歹。啊，我今日目睭帮你通，帮你修复，啊，你目睭着有迄落恢复视力的。功能会可能啦，吼，所以你较袂目睭模糊、酸涩，行路较稳，较袂跌倒。真诶，你食看卖，你就知啊。啊，目睭药啊，先淡掉。目睭药有诶，拢掺迄落，掺迄落防腐剂啦，啊，掺迄消炎药啊，很大一点。
0: 啊，你讲有内固醇哦。
2: 对哦，
0: 吼，那目睭药兼有食有内固醇哦。
2: 无，我今日搁来你瞧啦，你卖讲你糖超遮大者。
1: 我超只七百几啊，哎，卖个啥？
2: 我带你讲哈，
1: 咱真无卖算啊啦。
2: 大组的，
1: 咱尽量租数，安尼你较好按算啦，楼卡嘛较袂少超
2: 过。我用租数，无我要安怎？
0: 我歹统计
1: 啊。
0: 哎
1: 呀，安尼好。
2: 怎样来算？
0: 今麦楼卡都唔敢食吧？
1: 哎呀，吼，好无？啊，你看租啥？你看
2: 我
1: 贵租。
2: 我带你的款还是？
1: 啊，这里的款含啦。
2: 25组的细租的啦。
1: 25组的细租的。
2: 啊，大组的，互你。
1: 最好十组，
2: 十组就好
1: 啊！十组，你要改大组的，奖牌是大。你有写细组的，才互你改啊！代表你已经有食过我的物件。细组的，你著甲改大组的，十组的啊！降息
2: 啊，一千块。
1: 阿爸阿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音，空白音啊！目睭酸涩，模糊糊糊，目睭有沙沙，沙沙有白眼睛，大眼睛，目睭会酸涩。目睭有青光眼，白内障。爸爸妈妈，一世人甲奢求，莫青盲，莫失明。你要保持一分目、两分目、三分目，你予你家己一个机会，相信加红一届，换来你目睭的一生啊！我来甲你讲，加红是你家己的后生。

0: 来，你们小桥找一杨树果冻。
1: 那囡仔买当钱，我们配备哦。
0: 啊，恭喜在东北时段最后的做山啦，来了。
2: 没
0: 当
2: 我做，
0: 但
2: 是
0: 做
2: 四
0: 组
2: 帮我摆
0: 大组诶。来，好，安尼大组是高组啦吼。啊，东北时段啊，今日我甲你做
1: 个上台下。哦，啊，水浓缩，干那，阮这间才有哦，你唔通买无哦，唔通买唔对哦。
0: 啊，今年就对啦吼。
1: 今年干那最后一届啊。
0: 啊，当然会当春梅一届尔，来素兰大姐。
2: 哦。
0: 来，你去叶黄素去运动啊。
2: 哎。
0: 来，你大组啊，四组。
2: 我
0: 四组
2: 我
0: 得。来，四组啊，好。啊，来回六，来回小球找一行数哈。
2: 嗨，帮我盖几个大桌。
0: 来盖大桌，大桌剩八桌啦哈。来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大细桌就剩最后的桌数。
1: 对啦。
0: 你会晓盖的，关你盖。你爱把酒未熄明的，你爱把酒看有诶。来，桂兰大姐。
3: 喂。
0: 来，你来回小球找一行数，大桌的啦哈。来，
3: 等等。你订电话未过啊？
0: 就去运动啊。
3: 手机
0: 档，
3: 我
0: 有吃
3: 过，
0: 看
3: 哪吃哪袂记
0: 哩。吃哪袂记记哩啊？
3: 对啊，
0: 我吃哪袂记记，目睭水人佫做有看的，就是做
3: 好
0: 的啊。
3: 歹呢？
0: 目睭歹啊？
3: 哎，
0: 我目睭歹，目睭歹，你就是无吃过，你爱吃。
3: 我爱开刀呢。
0: 无啦，我跟你讲，开刀你爱看情形，你知无？你看伊若吃，啊坐车了，你再佫去检查，看伊爱开刀无？
3: 好
0: 安尼哦。来，等等个。
1: 对不
0: 起，来，等等我马上来，来，
4: 嘿，
0: 嘿，嘿。
4: 黄
0: 叔，
4: 然后
0: 改
4: 大
0: 桌。来，等那个嘞哈，来，安尼大桌剩六桌来了哟。
2: 嗯。
0: 来
2: 是。
0: 来，安尼大桌剩五桌哈，东北时段，爸爸妈妈，最后四桌二五桌大桌嘞，干啊，剩五桌嘞哈。啊，若无你等下，无你着买大桌，你着爱写两桌、四桌，你着减去着两啊哈。今日一客啊，千五块，两

0: 五千块要让你目睭未失明，来回了建成大哥，来回了。
1: 师傅好。
0: 来宾杨树啊。
1: 对对。
0: 来等等来，这跟上面杨树把这些名字拢会使加。谢龙大姐，来宾杨树啊。来等等来，来回了林志大姐。
1: 哎呀，我要解
0: 读书嘞。啊，你好，刚才你有解无？你等下你会会。来，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啊，我就甲你讲啊，最后的招数，啊，这家伙拢真正拼命啊，用真心、用真诚恳去感动咱的厂商，这真正人真正
2: 做袂出来，就是做袂出来，
0: 真正做袂了。我家己做袂，叫我为工厂去，我怎啊歹势人骂你，敢知？因为伊一个外月前，我答应，啊，我
2: 叫
0: 我去到工厂，看到迄工人安尼做做三班制，做到人真正无才调，做生产就出来。啊，因为人因互外国的订单，佫袂使。无人一张大单往我落，拢五百万、一千万，
2: 咱嘛，
0: 咱嘛应该把厂商勉强来上行到者。
1: 哎，
0: 来，你阿要杨叔叫你讲吼。
1: 哎，
0: 对对对，来，我来甲你讲啊，目睭生色盲目，最后我甲你讲，目睭会生会色会盲会雾，
2: 目睭
0: 会青光光，会出火金光光。
1: 哎，
0: 来，接了我阿叔阿大姐。
1: 哎，
0: 来你。
1: 大姐，我
0: 要
1: 叫你改
0: 时间，
1: 我
0: 叫你。来，大姐，来，
2: 目睭有光，你啊看袂清、看袂明的吼，你看会清、看袂明。
0: 啊，等下背包我穿的像他都爱的大哥
2: 款。哎，好诶，
0: 一盖买四大组，一盖买三大组的人，一大堆。
2: 哎，规
0: 个包拢会得啊。2700几啊？啊，我到最后我就讨着十组、
2: 大组的。
0: 对啦，大人囡仔拢食，啊，大人囡仔拢顾。
2: 卖近视啦，吼，啊，卖假性近视，卖有迄落老花眼啦，啊，无就。深度近视，
0: 嘿，
2: 有
0: 无？目睭是咱所有器官的首要，
2: 灵魂之窗，
0: 对，首要之躯啊！吼，伊还
2: 着爱强
0: 调。啊，人讲你目睭青盲，惊无来啦。
2: 对啊。
0: 吼，我着讲啊，咱目睭一定爱看有。
2: 嘿。
0: 啊，我讲你今日干呐一种人，莫甲我买。但是恁听我甲恁讲安尼，恁莫生气。你的目睭失明，你的目睭人是假，你莫买。你食无效啦！
2: 啊啦，你其他
0: 诶，啊，你若出咧其他诶青光眼白来食，你只要要过两分毛、三分毛个，你继续来过咧。来，只要大哥，
3: 喂，我头地讲呀，
0: 嘿，我
3: 讲，我迄个电器细组，我准备改大组，
0: 改大组来啦，啊，大组可能剩一两组咧啊，吼，恁会当改，恁就家己
2: 讲
0: 恁
2: 要改，
0: 啊，无恁若买两小组来就无送啊。我大组剩十组尔，
2: 啊！
0: 啊，有闽南这大组的执行长有送一来，我送一来，
2: 吼！
0: 啊，你若十组大组的写完，你着只好买两组小组的，安尼你着减两下
2: 啊，吼！
0: 啊，有当时啊，人生你干那食迄两下目睭的，你着会当一片光明。
2: 有价值。
0: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

0: 我最后介绍，一克啊1500块，两克啊3000块，因为2500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12盒加送两盒。14盒5000块，2500买你的目睭清，
1: 是啊，
0: 5000块买你的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乌，袂乌影，白眼睛、大眼睛、双色模糊啊，目油袂阁散光，
1: 啊，目睭晒过有无安尼啊？
0: 目睭晒过，然后目睭油糊糊顶的啦吼，像头拄仔迄个妈妈，就一届买3组，讲甲咱用迄目睭，甲伊可能拢用
1: 三。伊三食三工尔，伊目睭
0: 晒
1: 过拢清啊，
0: 伊可能讲，伊可能拢用迄个三机会去咧切，你知无？切到讲迄目睭皮拢红红，你有皮你有皮。
1: 退休伤啦，
0: 唔通
1: 啦，我这帮你清掉，所以你会感觉较快活，免点头。
0: 来吼，啊，我就讲啊，最后啊，今年敢真正无法度过来。
1: 无啦，这到明年底啊，唔是干那今年的问题哦。迄明年底，阮拢爱外销的，你做袂出来。
0: 听讲接到明年底啊。
1: 诶，到明年底啊。
0: 啊，但是安尼，恁阁欠我3000盒呢，因为我订落单落5000，啊，恁今仔欠我3000。
1: 你今日先接接袂我。我阿介
0: 在上面讲，啊，最后而且甲有买到，甲恁恭喜，然后恁讲恁食保养的，一天食一条，啊，你目睭若有酸涩模糊到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的，你一天照3顿甲食，
1: 十五分钟解决，
0: 啊，一礼拜甲你改善啦吼，长期甲食，买大组的一定治好你目睭症。
1: 那换一粒新的目睭，
0: 你一世人住，你一世人就抓讲食别人的啥物金盏花，食啥物木屁果。食拢无效诶，
1: 啊，
0: 糖尿病爱买倒来食袂好，斑布病变，目睭袂失明袂青明啦吼，目睭甲恁恭喜啊，买着诶你袂阁酸涩模糊流目油，目睭雾煞煞煞煞雾，袂阁白眼睛袂阁大眼睛，目睭一片光明，祝大家目睭明金清，电话0800 0800 0800，嘛爱感谢执行长。啊，最后去开放这个诊所，来救到这个爸爸妈妈的目睭症啊！吼，
1: 对啦，
0: 啊，你感谢，
1: 啊，感谢大家啊，祝福大家拢会当吼，目睭金、目睭清、目睭明，啊，生活会快活。
0: 啊，上好是3000盒，赶紧用完，卖去老店啊，来正常大哥。
2: 嗯，今日就是录音的哟。
0: 无来现场的啦。
1: 现场的啦。
0: 哎呀，
2: 搞错了，刚
0: 刚。我这录音咩？你大家等一下，来了了，小姐大姐，来了。
3: 这种
0: 的
3: 我
0: 较有
3: 买。
0: 我唔知咧，你问小姐，啊，你这个准备要马上要到要落啊，等下咧。啊，时间来到最后，直接祝所有全国的空中时段，啊，明仔载空中再相会。今日有买到的，你的目睭唔免阁再烦恼啊。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目睭袂阁再雾煞煞，煞煞雾，目睭袂阁再啊青光眼、白内障，目睭袂阁再白眼睛啦吼。明仔载空中。继续甲家宏小安甲支持甲鼓励，祝大家身体健康，目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身体健康，目睭清，目睭金，目睭明，明仔在空中再相会啦吼，甲恁讲。

0: 心。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本字第1410019号，台湾大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媛，咱嘉义川是一间在地优质连锁店。淑媛在这条优质之路已经有30年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买回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